0: 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千余套。
1: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上海中环和外环之间，主要以改善需求为主。今年二月下旬，上海发布户七条楼市新政，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160万元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和购买绿色建筑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在上海徐汇区一处新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同样不少，其中不少人从外地专程赶来。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本批次共推出260多套房源，目前220多套已经被预定。五一期间每天有70到80组客户来看房，是新政落地前的两倍。
2: 四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近十年来同期的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延续了三月份的热度。
1: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3: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四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一月的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4: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1: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了数据，今年三月份香港零售业的总销货价值同比上升超12%，虽然连升了11个月，但是升幅较二月份有所收窄。特区政府表示，会继续关注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潜在影响。
5: 香港零售业复苏势头持续，今年三月总销货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同比上升12.8%，连升11个月，但升幅比二月时的19.3%收窄。汽车及�汽车零件升幅最多，达到80%。香港特区政府认为，这是得益于电动私家车一换一计划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电器等也上升3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上升20%以上。至于燃料销货价值，则下跌14%，鞋类、衣物配件及中药都录得下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指出，三月在没有公众假期的情况下，升幅已经好于预期，中东战事持续冲击零售业。
6: 嗰个运输价格啦，同埋嗰个运输嘅稳定性咧，的确系比再之前个月向系更加严峻嘅。咁啊，价格继续提升啦，咁嗰个运输期亦都唔稳定啦，以致咧令到零售商咧喺呢方面咧系更加未能够系掌握得到货期嗰个嘅情况，再加上咧嗰个嘅成本咧一路都系有所上升，咁所以呢个都系对我哋零售嚟讲咧系的确系受压嘅。
5: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展望未来，得益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为正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关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香港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五一假期，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迎来大批南方游客，全省各地拿出看家本领，让游客们沉浸式领略龙江自然风光与民俗底蕴。
8: 5天小长假，抚远市持续开展特色开疆文化活动，赫哲族传统舞蹈、伊玛堪说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原汁原味还原了乌苏里江流域独有的渔猎民俗风情。白米烤鱼长廊炭火升腾，现捕现烤的开疆鱼色泽金黄，鲜香入味，游客在袅袅烟火中尽享冬季特色美食。
9: 我早就听闻咱们抚远是淡水鱼之都，第一次来就必须得尝一下咱们的鱼，这烤鱼的话就烤 烤的特别鲜，用我们四川话来说的话就是八十点半。
10: 我们安徽呢，这鱼通常是煮的，

0: 然后第一次呢烧这种烤鱼很香，肉质就比较紧实，很有颗粒感，就很好吃。
1: 今年五一，世界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开湖季也盛装启幕，游客在享受文化盛宴的同时，尽情领略镜泊湖美景，还能选购当天捕捞的镜泊湖湖鱼，把美味带回家。
2: 湖光山色非常美，而且今天这个鱼我也品了一下，特别的鲜，特别的美，希望大家都来尝一尝。
1: 除了热闹的乌苏里江镜泊湖江湖活动，全省其他地方也推出了精彩纷呈的特色文旅产品。北极漠河凭借独特的反季冰雪风光与丰富的文旅体验，成为这个假期许多游客一路向北的目的地。五一假期开始，漠河自驾游持续升温，自驾游爱好者沿 G331公路一路北上，领略祖国边境线的绝美风光。
3: 风景太美了噻，我们一路走一路看嘛，我们拍照都拍不完，我们回去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啊都欣赏一下吧。
4: 我们就是沿着边境沾上一个边境线嘛，看中国嘛，看见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开心。
5: 天气转暖，黑龙江省内的各大江河也全面苏醒了，松花江、乌苏里江频频出现鳌花等珍稀的鱼种，为龙江水生态环境向优向好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6: 开江后，松花江哈尔滨段鱼类种类显著增多，吸引了大量钓鱼爱好者一试身手。在哈尔滨市滨水大道附近江边，最多时钓友能达到300人左右，不少钓鱼爱好者都钓到了往年难得一见的奥花鱼和大白鱼。
7: 这个1斤多奥花，这个小，这个是翘嘴，这不到一斤，那个老开心了。这拿奥花从这边走到这边都是哇奥花，都这种效果。
8: 第二年生态是越来越好了，不光是有奥花，挺多以前没有的消失的物种现在都回来了。现在你看江边的水鸟啊，还有这鱼也越来越多了，这以前都是看不见的。
6: 沿松花江向北，另一个俗称兔子鱼的珍稀鱼种乌苏里白鲑种群也呈现复苏态势，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9: 现在打以往就是两三个三十个，水质不行它这玩意就少，水质好它这玩意这个这种鱼它就见得多。
6: 在虎林江段，渔民们一边打鱼一边直播，镜头实时对准渔船里的鲜活鱼货。
10: 奥货，看看老铁们是不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乌苏里江的大翘嘴将近8斤左右，特别漂亮，江水变清，生态保护的好的功劳，看看给我们渔民增收了。
6: 近年来，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干流水质达到了优良水平，各地还组织增殖放流等保护行动，生物多样性维护取得明显进展。
11: 南海福季休渔已经从5月1号开始，在这个五一长假，深圳的海鲜市场依旧是人声鼎沸。野生海捕撤场之后，市场如何应对鲜味大考？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2: 临近饭点，市民范先生和朋友来到蛇口海鲜市场，打算挑几样鲜货，好好吃一顿海鲜大餐。
13: 买了膏蟹，买了那个珍珠斑，然后买了花螺，应该还会看看买什么虾，没确定呢还。
12: 几样海鲜算下来价格超过500元，范先生觉得依然性价比在线。在休渔期，因为商业捕捞全面暂停，供给收紧，野生海鲜价格有着一定幅度的上涨。
14: 我买这个鱼60块1斤，这个油锥很好吃的，不过和大叔价钱就50块。现在来这条，这个鱼很好吃的。
12: 据介绍，与野生海鲜相比，养殖海鲜不仅种类丰富，价格在休渔期也相对稳定，足以保障市场供应。
15: 过完这个五一长假肯定会多少有点影响，养殖它就差不多吧，比较平稳，没有野生它价钱比较平稳，不会大涨大落。
12: 休渔期为期3个半月，据了解，为了保障休渔期间海产供应，深圳一方面加大对本地水产养殖的扶持力度，沙井蚝、南澳鲍鱼等本地特色养殖海鲜产量稳中有升，走上市民餐桌，电商平台助力海鲜销售，纷纷推出组合海鲜。另一方面，市场拓宽外地及进口海鲜采购渠道，引入各类新鲜海货，丰富市民餐桌。
5: 近日，数以万计当地的各族群众与远道而来的游客齐聚在云南普洱孟连的南垒河畔，共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水上狂欢神鱼节。
16: 神鱼节是孟连县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节庆，被誉为东方水上狂欢节。一大早，南垒河畔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在纳允大桥至橡胶大坝之间的河段两岸，早已经聚集了大批热情高涨的捉鱼大军。他们有的手持渔网竹笼，有的拎着网兜水桶，而更多的人准备赤手空拳上阵。中午12点整，

0: 参赛者如潮水般涌入河道，顿时水花四溅，欢声雷动。这场全民同乐的水上狂欢也成为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最生动的写照。
1: 我觉得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但是我还是非常开心能够在孟连体会到这种节日氛围。
0: 最终，一条重达19.7公斤的大鱼成为鱼王。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向南垒河捉鱼区投放了多个品种的成鱼，共计20余吨。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均归个人所有。最受瞩目的神鱼王奖项设置了3名大奖，分别可以获得5000元、3000元和2000元的现金奖励。近年来，孟连县积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随着节庆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不仅带火了当地的旅游经济，也为孟连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来关心天气，在立夏之后，上海的气温继续升高。昨天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突破了25度，下周可能将会突破30度。
3: 昨天中午前后，上海户外已是初夏的体感，好在风力不小，时不时一阵微风掠过，能带来丝丝凉意。不少市民趁着天气晴好，戴上墨镜、遮阳帽，带着孩子来到户外活动。
4: 天气比较好吧，到外头来走走，外头来晒晒太阳。
3: 昨天白天，上海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到了27.1摄氏度。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下午到傍晚天气转阴，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气温在18到29摄氏度之间，体感暖湿。受冷空气扩散影响，周五气温开始下滑，最高气温又将下降到22摄氏度以下。周末天气再度转好，气温回升，预计下周初上海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有望开启入夏进程。
5: 预计下周最高气温或将连续2到3天吧，超过30摄氏度，期间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家需要注意穿衣调整。最高气温超过30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入夏，我们入夏的标准是考虑到连续5天，每日的平均气温超过22度以上才考虑入夏。
3: 从全国来看，昨天长江以北多地都迎来近期的气温高点，热力堪比初夏。不过今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多地最高气温降幅在10摄氏度左右。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你带来。
2: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基本完成，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肃追责问责。香港12岁男童企图自制炸药被捕，曾在将军澳一处桥底进行实验，靠近公众休息区。
6: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进展。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基本完成。针对这起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严肃追责问责。
7: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已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已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事故现场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伤员救治方面，61名伤者中有25名伤员收治在浏阳市人民医院，其中6名伤员被安置在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15号病房的3位伤员是烟花厂组盆车间的员工，爆炸发生时，他们多被飞来的石块或树枝砸伤，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8: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挫伤、自制的皮肤的挫擦伤为主。
7: 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8: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但是我们不太建议他们急着出院，因为还有创伤的一些心理的应急这一块，我们需要跟进的。
7: 此外，浏阳市中医院收治了16名伤员，皆为轻伤，另有20名伤者收治在官渡镇卫生院。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男童，涉嫌企图制造炸药。他在将军澳一处桥底进行实验，还将拍摄片段上载至网上。
3: 香港警方在行动中检获计算机、手机、一小瓶液体、防毒面具等。

0: 警方披露，本周一接获公众举报，称有人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化学实验片段，宣称制造炸弹，并暗示已制成。经追查发现，一名12岁男童在香港将军澳一处桥底企图进行有关实验，随后警方在同区将他拘捕，涉嫌企图制造炸药。
1: 位处一个桥底啦，但其实佢旁边咧正正系一个公众嘅休憩处，同埋一条缓跑径。庆幸今次嘅事件咧系冇造成任何嘅人命伤亡或者财物受损。如果有关嘅实验呢、这个炸药嘅实验失控嘅话咧，后果咧绝对系不堪设想嘅。咁大家见到途中咧，呢、这、一个被捕人佢系冇穿着任何嘅防护衣物嘅情况下，喺呢个公众地方漠视自己同埋他人嘅安全去进行呢个炸药嘅实验。
0: 初步调查发现，实验用的物料在家中厨房取出，包括碳酸氢钠，常见于苏打粉。男童曾在网上搜寻制造爆炸品的资料，其社交账号追随者不多。
1: 制作呢一个炸药嘅动机啦，同埋佢去购买嘅原材料啊嘅一系列嘅事情咧，都系我哋警方嘅调查范围之内嚟嘅。威力系大小如何呢？都是一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行來的，那千萬不要因為是以為這件事小呢就去干犯這個罪行。
0: 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55条，任何人製造爆炸品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14年監禁。而同條例第54条規定，任何人企圖引發爆炸，意圖危害人命或損毀財物，一經定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男童目前仍被扣留调查，警方将重点调查是否有他人教唆、幕后安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北京市二中院近日审理了一起因车道加塞引发的斗气车纠纷，双方司机呢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
3: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4: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3: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4: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10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3: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4: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3: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4: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3: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4: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了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5: 事发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
4: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

0: 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0: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1: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法院会如何认定？
0: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1: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遇到强行加塞、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燃起路怒症，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2: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在湖北荆州的一场音乐节现场啊，一名游客呢突发疾病倒地，危急时刻，20000多人迅速向两侧分开，3分钟内闪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3: 这是事发当晚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在20000多人聚集的区域，人潮迅速向两侧分开，从空中俯瞰，长达100米的应急通道打开，救援人员一路疾驰。这一切是于几分钟前发生的意外。
4: 5月3号晚上，音乐节现场人气特别高，现场聚集了接近20000名游客。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提前部署了无人机，用于我们的空中安保巡查。事发的第一时间，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了地面有小范围的扰动，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
3: 正在利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立刻与附近执勤民警联系，查看患者状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120急救，
4: 利用高空全景视野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我们的现场的安保、特警和医护救助人员。
3: 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度，在人流密集的空间迅速发挥作用，无人机指引方向，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导。
5: 在空中 无人机

0: 跟踪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扩宽应急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该名群众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转运。
1: 全程紧盯应急通道，实时空中调度，确保救援通道全程畅通无阻，让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
2: 人山人海间划出一条生命缝隙，危急时刻3分钟急速救援。目前男子因救助及时已转危为安，身体已无大碍。
3: 这两天，一段辅警小哥在苏州平江河打捞手机的短视频火遍了网络。小哥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打捞神器呢？一起去看一看。
4: 4月30日，游客马先生在平江路河边欣赏风景时，手机不慎滑落水中。
5: 我是说，在路边坐着欣赏一下风景，然后说往那边斜着头看一下，然后手里拿着手机，一不小心就碰了一下裤子，然后就那个弹了一下掉到水里了。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比较懵，然后我的女朋友就赶紧去找了旁边的辅警，那个设备还比较先进，让我感觉到非常吃惊。
6: 它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在摄像头，就是那个位置。
7: 这房子真
8: 好
7: 听。
5: 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整个手机也没有受到，我后来也去检测了，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民警。
9: 这个就是我们家手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地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到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然后可以看到清晰地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这个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
10: 工具越来越先进了，咱民警啊或者派出所也是用心了。
11: 以前有的时候要需要人下去摸啊，还要潜水，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4: 另外，警方还在平江路沿线增设了12个一键报警装置，游客如有需要，只需按下按钮，警力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解决问题。苏州台报道。
12: 近日，一条眼镜王蛇流进了广东惠州的一家酒店，那服务员的发现之后赶紧报警，消防员合力配合，最终捕获了这条蛇。
4: 近日，一条2米多长、10来斤重的眼镜王蛇顺着敞开的玻璃门悄悄溜进了惠州惠东县一家酒店大堂，前台服务员发现后吓得赶紧跑出大门躲避。
13: 我在电脑前看那个电脑啊，那条蛇就从那个大门里面进来，它没有声音的，它就溜进了那个小床那里，但是那个地板很滑，但是我还是听到咻咻咻，我一扭头，哦，好恐怖。当时我没看到蛇头，我只看到蛇身，我当时我就知道是眼镜王蛇了。
4: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局迅速调派消防员赶到现场，在多名消防员的合力配合下，最终成功将这条眼镜王蛇控制并捕获，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目前这条蛇已经由消防部门妥善处理，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广东台报道。
3: 五一假期，市民出行游玩热情高涨，南宁地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地铁公安处置了多起老人儿童走失案件。
4: 5月1日下午5点半，南宁地铁1号线会展中心站迎来了客流晚高峰。站务员意外发现一名走失儿童，于是将其移交给地铁警员帮忙寻找家人。
14: 经过我们的了解，孩子与妈妈在等待列车前往火车龙站方向时，由于晚高峰人客流比较拥挤，导致孩子没有来得及时上车。这时候车门已经缓缓地关上，妈妈已经来不及下车。
4: 由于男孩记不住母亲的联系方式，警员将其带回警务室细心照料。10余分钟后，男孩母亲返程来到会展中心站地铁警务室，看到孩子安然无恙，男孩母亲连声对警员表示感谢。得到地铁警员及时帮助的还有画面中的这名老人。地铁2号线亭红路站监控显示，5月2日下午，一名老人走过安检机时四处张望，一旁的警员发现不对劲后上前询问。
15: 老人可能年纪有点大了，记忆力有点衰退，我们跟他沟通，他讲话断断续续的。当天的情况是家属跟老人一同外出，然后正要回家的途中，然后他们要乘坐地铁，然后老人自己独自跟着人流

0: 我来到了地铁站下面，家属一直找寻不到。
1: 随后，细心的警员发现老人衣物上印有家人的联系信息，根据上面的信息顺利联系上了老人家属。很快，老人的家人赶到地铁站将老人接回。
2: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被旋转门卡住，消防接警后快速赶到现场处置。
3: 消防抵达现场后

0: 消防员首先使用撬棍对旋转门的缝隙进行扩张，然后慢慢嵌入木楔进行加固，最后再用撬棍扩大缝隙。
1: 有没有变松？你感受一下有没有变松？
2: 有没有变松？
1: 变松一点点是吧？然后再来一
3: 点，
1: 再来，
3: 往上移，
1: 再来，
3: 往上移，
1: 看能不能抽出来。
3: 膀子往上移，
1: 慢慢抽，别动，别动，给他自己抽，给他慢慢抽，给他慢慢抽，能不能抽出来？
2: 我自己。
1: 好了。
0: 在消防员不断扩大缝隙的过程中，男孩终于将手抽了出来。经检查，男孩的右手腕并无大碍。
4: 无独有偶，5月5号在山东枣庄的一家酒店，一名女童在通过旋转门时，手臂也不慎被卡在了缝隙当中。
0: 消防到达现场后，发现女童左手臂被卡在旋转玻璃门与固定框的狭窄缝隙内，整个手臂无法动弹。如果强行使用扩张设备，不仅操作空间有限，还会导致玻璃破碎，玻璃渣坠落，可能对女童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一边安抚女童情绪，一边利用撬棍一点点增大救援空间，再小心翼翼尝试移动孩子的手臂。
5: 你下去看能动吗？能动点吧。
0: 经过5分钟的救援，女童最终脱险。经初步检查，孩子的手臂只有些压痕，并无大碍。
4: 5月3号，武汉青山交警在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的时候呢，查获了一起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妄图调换座位逃避检查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6: 辅警在执行点位严密巡查时，发现三环下匝道一辆红色小型轿车行驶轨迹飘忽，存在酒后驾驶嫌疑，第一时间呼叫执勤民警上前拦截核查。面对民警询问，同车女子谎称是自己驾驶车辆，因为驾驶技术不佳导致行驶不稳。同时，民警敏锐察觉到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子黄某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精气味。
7: 你现在说的是没收开的车，在哪里换的司机？你要说清楚，有没有全程执法？记了一级，记了二的。
5: 昨天换的车是吧？
7: 就在那个口子那里换的车，换的人是吧？
5: 物有一属一，好吧，该怎么怎么样。
6: 司机黄某坦言，自己饮酒后驾车，为逃避法律处罚，随即停车与同车女子调换座位，企图蒙混过关。经过核查，黄某早在2022年就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根据相关规定，执勤民警依法对黄某驾驶的机动车予以扣留，针对其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拟作出行政拘留、罚款2000元的处罚。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红迪厄斯号邮轮涉汉坦病毒病例增至8人，涉疫邮轮今年3月曾前往南极地区，原计划5月底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伊朗国足将于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一方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代表团不受美国侮辱。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瑞士和南非昨天相继确认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9: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也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2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建议，2名传染病专家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根据此前公告，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抵达后， 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红迪厄斯号

0: 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邮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日至31日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日，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1: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昨天表示，伊朗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的14天抵达美国。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将尽全力确保伊朗国家队无障碍参加所有国际比赛和国际会议。
2: 伊朗足协主席塔吉昨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他还强调，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日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方不同意，那美方将实施轰炸。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日，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日一度下跌超11%，但随后明显反弹。据美国媒体稍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学生通讯社随后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这一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和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尽管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一份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该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这名知情人士表示，如今美国媒体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美方的退缩寻找理由，但武力与威胁的语言不仅对伊朗无效，反而会令美国人及其他敌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1: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0: 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当晚他还会与特朗普通话。他表示，以美之间协调一致。

0: שותפים. והיד החשוב ביותר הוא הצעת החומר המאושר מאיראן, כל החומר המאושר, ופירוק יכולות ההעשרה באיראן.
1: 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相信无论如何都能实现目标。 同时，他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信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韩联社报道，韩国方面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预计最早于今天下午抵达。
3: 纳木号所属公司计划将船只拖至迪拜港口，以便彻查事故原因。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根据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截至昨天上午9点。
2: 自近期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来，第3艘韩国船舶装载原油通过红海航道驶往韩国。法国国防部昨天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是为了在未来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二天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昨天证实，旗下一艘集装箱船“圣安东尼奥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造成船体受损和部分船员受伤。法国外交部此前一天呼吁中东冲突各方展现外交姿态，找到解决方案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动用军事手段。 另据美媒报道，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2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美军4号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海峡的船只驶离。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 以色列总理府昨晚证实，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国防军当天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是离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此次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评估，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黎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的基础。 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当地时间4月17号0点，为期10天的离以停火生效，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当月23号，离以双方在美国白宫举行第2轮大使级会谈，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离以停火延长3周。
3: 有欧盟委员日前警告称，因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成本的上升，导致欧盟正在承担着额外的经济成本。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逾3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任何额外供应。他认为， 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 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

0: 之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现在就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
0: 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的消息，本周二下午，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对此，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实不容掩盖。1月29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和地区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这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5月1号颁布的新行政令又扩大了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说，卢比奥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在今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
1: 昨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
0: 该评估由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发布，认为嫌疑人存在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不满，并指出其曾在社交媒体批评美国对伊行动，这可能促使其做出袭击决定。美国东部时间4月25日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撤离，现场数百名记者和政商界人士趴地避险。该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4月27日在首都华盛顿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总统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对其社交媒体活动进行深入调查，以厘清具体动机。
2: 美联航的一架客机3号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了高速公路上的灯柱和一辆行驶当中的拖车，机上无人受伤，但拖车司机受轻伤。
0: 出事客机从意大利威尼斯起飞，搭载着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客机降落时，机腹与灯柱和拖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灯柱和拖车受损，拖车司机受轻伤，就医后出院。机场在确认跑道安全后恢复正常运转。据了解，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一条跑道垂直于相邻的高速公路，进港航班会在公路上方低空飞行以准备降落。美联航方面表示，目前正评估客机受损情况，调查期间涉事机组将暂时停飞。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报告定于30天内出具。
2: 因外界对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准于本月11号假释出狱提出质疑，泰国惩教部门强调，相关决定符合法律要求和政府规定。
0: 泰国惩教部门表示，关于他信获准假释出狱，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查了相关事实和资格，认为完全符合法律标准和政府条例，不存在任何超出法律范围的歧视或优待，整个过程都在法律框架内展开，每个阶段都具有透明度和可核查性。泰国司法部长也表示，批准他信假释出狱是基于明确的法律依据，外界提出的反对意见也将按照法律程序接受审查。4月29号，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决定允许前总理他信5月11号假释出狱，之后他信将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
1: 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申宗武昨天凌晨被发现在法院身亡。
3: 韩国警方在首尔高等法院

0: 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武的遗体和遗书。据韩国媒体报道，遗书中写有“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等内容。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
1: 虽然警方明确表示遗书中并未提及金建熙案或者是任何审判内容，但是韩国社会对此反应极其剧烈。核心争议点在于申法官身亡的时间点距离他做出金建熙案的二审判决仅过去八天。在上月28号的判决当中，申宗武法官将金建熙的刑期从一审的1年8个月大幅加重至4年，并推翻了一审部分无罪的认定。
0: 自2月6号接手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以来，申宗武已主导此案审理约3个月。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检方随后也提出抗诉。
1: 目前韩国舆论高度撕裂，法律界普遍关注高压政治案件对于法官造成的巨大心理负担。而在网络社交平台，由于判决涉及了特定宗教团体与利益关联，关于外部干预或者是突发性变故的阴谋论正在迅速蔓延。随着金建熙方面提起上诉，主审法官的突然离世，无疑让这起本就处于政治风暴中心的案件陷入了更加扑朔迷离的境地。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印尼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遭遇诈骗。
3: 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莫迪亚·哈菲兹昨天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他解释称，印尼政府发现有孩子在网购时成为诈骗案受害者。哈菲兹表示，禁令首阶段将针对8个高风险平台，最终将应用于所有数字平台，但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
2: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4: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日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为空间站在轨运营和航天员长期驻留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撑。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今明两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北方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度至12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这100亿澳元中，32亿澳元将用于建造一个由澳政府持有的永久性燃油储备库，另外75亿澳元将以贷款、股权、担保、保险、价格补贴等形式，为增加本国燃油和化肥库存提供资金支持。韩国首条专为遥控赛车建设的赛道举行试运行活动，预计将于6月正式开放。这条遥控赛车赛道位于韩国仁川松岛的一座体育场内，分为多个区域，无论是儿童、初学者还是专业级选手，都能在此遥控赛车体验一把漂移、高速过弯，感受赛车运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290多家企业参展，电子、机械、金属等1700多种展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 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是朝鲜规模最大的综合。

0: 综合性国际贸易展览会，每年春季和秋季各举办一次，由朝鲜对外经济省主办，朝鲜国际展览社承办。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8到29度。上海崇明阴，15到28度。北京晴，10到24度。广州中雨，22到29度。福州阴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晴，11到24度。南京阴转晴，13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15到30度。重庆小雨，19到25度。香港雷阵雨，24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8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3: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1: 锦鲤仕途，校对离谱开局。
4: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5: 要走啊？
6: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是上天的安排。
8: 有点什么？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1: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9: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0: 爱上海，
11: 爱上海。
9: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15: 哦，江领班1815房间客人呼叫服务。
14: 收到，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1815房间。
15: 好。
16: 都是扑街来的，没眼看吗？还不整起来？
14: 哦，好。
16: 吔屎啊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识不识的。好，有没有按顺序排啊？
14: 啊，
16: 新来的
14: 啊。
16: 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徐密宇。
16: 走走走了，莫来烦我。

0: 吴亦君，不是你一个人怕他，我们都怕他。
1: 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
2: 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啊，不然给差评，给那鸡腿卡钱。

0: 凉多了。
1: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你怎么不去呢？
0: 范文雪，你把你这巴不得劲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爱换房间你试试。
1: 换呗。
2: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都别拿差评。
0: 我说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3: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4: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2: 来了来了。

0: 不要打乱我的思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儿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都咁夜嘅啦咩？许曼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你看截部分怎么样？
1: 嗯，写得好。
0: 是不是有把庭上心里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来，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那桩婚约，妙不妙？
1: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的太妙了。
0: 你都能看出来，冰姬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
1: 啊，他们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0: 你走了，唔使执了。
1: 哦，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0: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崔月霄。
1: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0: 多谢。
1: 不客气。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
1: 没证件，拿好了。
0: 行，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2: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呢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推钱发你个春秋大梦啦。像一个木头站在那干什么？看我笑话吗？
0: 对不起先生。
2: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领班，您找我。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差评啊？
1: 还不是那1815那死老头，自己写的什么烂东西被人退了稿，把气全撒我们头上了，把咱们酒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真是够倒霉啊。
0: 那这个差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呀。
1: 哎呀，蜜语啊，事情是这样的，来来，你看看，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

0: 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1: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三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
0: 真的？
1: 顶多就是扣奖金。
0: 扣多少？
1: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
2: 吃点哦，好好把身体养好。
3: 蚕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2: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4: 哎呀，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5: 谢谢，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哎，
2: 大家动筷子，别客气啊。这浦东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
6: 聂总，
7: 哟，魏总，
6: 欢迎赏光啊！
7: 哎呦，哪里哪里。
6: 感谢感谢，特别漂亮布置的，
7: 费心了。哎，
6: 我介绍一下啊，浦荣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魏总。
7: 什么掌门人？大管家，为大家服务。
6: 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
2: 魏老板，幸会幸会。
6: 我妈妈，
2: 我妈妈。
7: 您叫我小魏。叶夫人，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2: 谢谢谢谢魏。
7: 祝您年年岁岁四金招，岁岁年年。人不老。
2: 魏老板真会说话。
7: 您随意啊。
2: 哎，好，
7: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下。
8: 来吧，聂总，
6: 来吧，
8: 单独敬您一杯。
6: 来来来来来，哎呦，谢谢谢谢。
7: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6: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7: 携手共进，
6: 来来来。
7: 那行，那个家宴啊，我就不多打扰了啊，招呼不周，请多包涵啊。感谢你留下，好好照顾一下。哎，
6: 好嘞，
7: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了。那我送一下啊。哎，魏总，是这样的，这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关照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她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你得少领了。哎呀，什么关不关照，这叫事儿吗？我让千寻带的，多谢，
6: 谢谢这老朋友了。
7: 那我先走了啊。哎，
9: 你自己多吃。哎，
6: 对了，那个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吗？
7: 定了，普荣给的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6: OK OK，
7: 我走了。
6: 行，谢谢啊。
10: 季总，
6: 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
11: 哦，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6: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11: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6: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11: 我就简单吃点。
6: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11: 行，
6: 走啊，走了，走走走，
12: 吃一小口吧。
6: 是没想到这么多人。哎，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11: 伯父伯母。
13: 你好，你好。
6: 来来，这都是我家里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11: 你好。
6: 冯斌，哎，刘明辉，
11: 你好。
6: 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思威酒店集团季风。
14: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哎，
15: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11: 冯总。
15: 季先生名扬海外呀，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
14: 我先干了。
6: 哦，这就喝上了，没吃菜呢。哎，
15: 哎呀，好酒量，来来，马上。
6: 哎，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喝喝嘛，你着什么急呢？哎，这加把椅子呗。
15: 哎呀，我的问题，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6: 好，谢谢谢谢。

0: 服务员，
1: 。恭喜你，
2: 谢谢。
3: 来了
4: 。辛苦，
3: 串一下场。那个，慢点。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2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手，马上就来。
4: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3: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层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哎呦，
1: 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哎
3: 呀，不麻烦。
1: 行，
3: 吃饭。
0: 来，
3: 吃饭。赶紧把行政层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0: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1: 赶紧把行程要吃办的叫过来，快点。
2: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来吧，咱俩喝一个吧。
1: 好。
3: 蜜雨，
4: 哎，
3: 我正找你呢。
4: 江林吧，什么事儿？
3: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4: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3: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4: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2: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哎呀，我
2: 怎么了？
5: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
2: 呦，话是你会说。
6: 哎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3: 托她的福啊，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7: 终于能抱上了呀！
3: 深得我心，深得我心。
2: 哎呀，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1: 阿姨保养太好了。我都想叫姐姐了。
8: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这不是蜜语吗？
8: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1: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8: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2: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7: 听冯总的安排。哎呦，
1: 聂太太说的对呀，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啊！

0: 穿的差点。
1: 妈，你坐过来一点，别弄脏衣服了。

0: 妈。
1: 你干嘛？
0: 对不起妈，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这地搞得这么滑，我差点都摔一跤。
2: 对啊，这说你呢。你怎么干活的呀？你还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0: 哎，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冯总？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2: 叫什么名字啊？啊，你想不想干了？
3: 好了，算了算了，你听我说啊，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4: 那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的，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2: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
1: 城市中的人
2: 走了，
3: 好了，你也少说几句啊。
4: 老师。

0: 那不生气，
1: 生气，没事没事没事，来，哎，何必呢？别生气啊！不是，我看来过生日，来坐坐坐。啊，我上洗手间，你们先吃。
2: 好，行行行。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员影响大家的这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3: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5分钟，3分钟行不行？保证。
1: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4: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1: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4: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1: 你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4: 行了吧，你聂宇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1: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5: 哎哎哎，你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3: 你怕什么？
0: 哎，那个，哎，
5: 那个，你去哪儿啊？哎呀，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1: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4: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5: 徐明宇，你跟聂宇成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4: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1: 行了，别闹了。
5: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6: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们。
1: 哦 ，OK， 走过去。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找他干嘛？
1: 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

0: 你以后别找他了。
1: 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哦，还跟我说不让找雨城，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求她老公吗？
2: 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雨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聂雨城。
1: 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再说了，就算雨城有什么过错，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家？
2: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嗯。
3: 妈。
2: 嗯。
3: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郑真正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有点不太舒服。
4: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啊？别伤着胎气。
3: 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啊，
4: 哎，雨城啊，嗯，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3: 你说，
4: 真真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3: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4: 这还差不多。
3: 来，送你回去，走。
5: 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10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
2: 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
0: 您听谁说的？
5: 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6: 这视频传的，
7: 正房被小三羞辱，
6: 这么狗血的剧情呢？
8: 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层捉的奸。
6: 天哪，那他还巴巴的在这干服务员，受虐狂啊！
9: 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风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
6: 哎，不是说他前夫跟普荣来往很密切的吗？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
10: 不好意思，
6: 怎么回事啊？
10: 就是他，
6: 就是他！你看他那样子，有可能这撞的。

0: 哎，你们听说行政层那个谁的事儿没？
1: 听说。
2: 哎呀，好多人聊了。
3: 混出来当服务员的，然后正好碰上前夫的一家来吃饭，
1: 这太社死了。
2: 就是。哇呀，
1: 他怎么还有脸在这儿继续干呢？
3: 这样我肯定干不下去。
0: 是啊，之前好像还私消费呢，你知道吗？
2: 啊，听说的是当服务生。
1: 就是这个，
3: 哎，行，就说说。
2: 我们这儿就这么大点圈子，
3: 这事儿啊。
4: 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5: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

0: 难尽欢意，执着就过了头。那些疑惑没答案，没。
1: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准备跑路了。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0: 季先生好。怎么还在这儿？正常工作。不走了。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正中谋人下怀。
1: 还有，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今天谢谢你了，老秦。哎
1: 呀，客气啥，都是邻居，顺路嘛。
0: 哎，要不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哎呦，
1: 这不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啊。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1: 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哟，
2: 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那得能赚多少啊？
1: 哎，老秦，我跟你说，赚多少钱还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我的女婿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老婆好啊。
0: 是是是，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2: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3: 行了，哎呦，别去聊啊。好，
0: 哎，好，给你拿着。哎，谢谢啊，老秦。

0: 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真是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弄的。
1: 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
2: 敏玉啊，世间的万物都是经营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
0: 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2: 对啊，那怎么分啊？
0: 我们都商量好了，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前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
1: 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你这十年你吃亏吃大了。
2: 你先别打仗，我跟孩子说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一年收入几百万吧，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千八百万吧，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
0: 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
2: 亏多少呀？
0: 全赔了。啊！
2: 这啊！哎呦，那你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
0: 妈，我现在工作是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就是那个30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
2: 什么肉我筋头巴脑的都看不中吃。
1: 你说说你，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提还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3: 丽宇，1826房间客人要加2瓶矿泉水。
0: 好的好的，我就来。妈，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哎，
1: 拿点吃的，你看你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
4: 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雨说他让我带你去商场逛逛。
2: 蜜雨受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
4: 你
5: 好，
2: 姑娘，我找一下聂雨成。
5: 请问您预约了吗？
2: 你就跟他说，他老丈人来。
5: 喂，门口有人找聂总，说是他老丈人。好，不好意思啊，聂总今天很忙。
2: 啊，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等他了，让他忙啊。哎，你们是聂雨成同事是吧？我是他老丈人。啊，我就在这等着。哎，你忙。
5: 可琪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怎么办？

0: 哎，爸，雨霞，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会不会打扰你工作？
1: 不会，那办公室请。
0: 我跟你讲，别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
1: 您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0: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邻居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你。
1: 爸，惭愧啊，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

0: 不用汇报了，不用汇报了，你和密语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对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你想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
1: 嗯。
0: 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个体面点儿，不行吗？
1: 哎呀，爸，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蜜语说得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是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0: 聂学成，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呀？
1: 哎呀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0: 那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
1: 好好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
0: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嗯，蜜语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我卖女儿？你好像又好到哪儿去似的啊，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
1: 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您女儿那儿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0: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1: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2: 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000，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
0: 聂宇成，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1: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0: 行，那我就前台、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1: 钱没有，但团有。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我都要，
1: 成交。
2: 什么？才26000就把你打发了？这行？
0: 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的丈母娘，人得认你才行。
2: 那蜜语辛辛苦苦伺候他10年，才得26000啊？要知道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不把那个姓聂的扒一层皮，坚决不让离。
0: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2: 那我们欠的那30万怎么办啊？
0: 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也呗，让蜜语想办法先垫着。
2: 那只能这样。
3: 聂太太之前在玉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隆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呐。
4: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您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3: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0: 你干什么去？你站住！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1: 你干什么啊？
0: 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1: 碰见男人，还问我干什么？
0: 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0: 你跟我诽谤？
1: 好啊，你去告啊！我马上开干了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2: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继承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1: 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2: 你空口无凭，在外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鸡不着选鸡了吧？
0: 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蜜姐前台闯祸的，蜜姐，
3: 谁报案？什么案？什么案？你偷人家老公，还有脸说老公？
4: 你们干什么？
3: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5: 你们不是你父母，
3: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
1: 结果只会更糟糕。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那你们怎么还动手？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干嘛？干嘛？你这真是……
6: 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
1: 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0: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1: 对呀，许蜜语，你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6: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1: 这么生气干嘛？
0: 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嘛。
1: 怎么就同？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从女环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6: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1: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清呢？
6: 不是你，
1: 爸，
0: 他在说什么？
1: 不是我，其实就是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语，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0: 爸，你去找过聂宇成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
6: 你不是想帮？
1: 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雨辰辜负了你，辜负了王全家，你爸替你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你
0: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呀？你胳膊肘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啊。
6: 这儿拍的更清楚啊！
1: 我们在帮你、啊。
6: 哎呀，行了，别讲了。
1: 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
0: 我们走啊！你别等我呀，
1: 妈，
0: 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1: 涂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6: 爸，妈，爸，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1: 不是这样的，
6: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的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1: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 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没问题，我来贷款。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6: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是吧？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 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

0: 玉，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啊，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了？她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你跟你说啊，你要拎清，你每个月。
1: 我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
0: 妈，
1: 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磨磨蹭蹭的干嘛呀？
0: 哎呀，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0: 老叶身体也发现
1: 啥呀？
0: 写了名字。
2: 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0: 你的名字
3: 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0: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4: 局长，
1: 哎，
4: 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5: 那您算是洗脱嫌疑了吧？咱还管吗？
1: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5: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0: 没事，这里没人。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对，我上来笑一会儿。你去。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1: 你不应该叫许蜜语，应该叫许鳄鱼。许蜜语本来也不是我的本名，是因为我季姐的名字里有一个蜜字，我妈才给我改的名。
0: 说什么姐妹俩应该整齐划一，其实她就是想讨好我继父。我就这样许蜜语许蜜语的叫了20多年，甜言蜜语的讨好了20多年。本以为真心总能换真心，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像个笑话。
2: 有听过一种鸟叫唐胡鹅吗？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鸟，为了躲避天敌，它们都会筑巢在悬崖峭壁上。但是上面没有食物，还没学会飞的幼鸟，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冒死往悬崖下面跳。百米高空，用最柔软的肚子着陆，幸存下来的才能顺利长大。
0: 那大鸟呢？就这么看着小鸟往下跳吗？
2: 就是这样看着。这是每一只藤壶鹅的课题，但转念想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勇气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总有一天会站到高处去，睥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深渊。

0: 蜜语，你去哪儿了？啊，我刚才有点急事儿，陪爸妈去了吧？听说把保安都给招来了。
1: 啊，那是个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
2: 那还用猜吗？那肯定是他爸妈呀，都这么大人了，还让自己亲爹亲妈来帮忙打小三儿，活着也太窝囊了吧！
3: 蜜姐，
2: 客人退房了。
3: 嗯，刚走。
2: 刚才来打小三的不是我的亲爹，是我的继父。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八卦想问的话，我人就在这儿，与其瞎猜，不如直接来问我。
3: 蜜姐，不是说你呢。

0: 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房服务。季先生，早上好。请问我现在方便进来为您打扫卫生吗？那我开始工作了。

0: 如果您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啊？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啊，
1: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
0: 上次你在聂雨成母亲的寿宴上，我的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
1: 那是特殊情况，
0: 且情有可原，是吗？
1: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

0: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得到客人的好评。
1: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0: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是觉得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
1: 你的服务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远。
0: 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
1: 你超时了。啊？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无微不至，剩下的5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
0: 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
1: 什么漏洞？
0: 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1: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0: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0: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1: 是不打扰。
0: 哦，那我打扰了。好评。好评。好评。你以后愿意大奖。
1: 我。不给你好评你就恶意报复我。
0: 我不是故意的。

0: 密云，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
0: 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把你给留下来了。
1: 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了。
0: 哎，今儿过来呢，是想特意过来看看你。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啊，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1: 叶雨成，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
0: 哎呀，我不是，
1: 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0: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2: 还你什么公道啊？啊，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
1: 李雨成，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10年，我做了整整10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地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去维护你的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10万、100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
0: 不是，许蜜云，
1: 你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

0: 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语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1: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0: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吗？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哦。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1: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
1: 哎，我看。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0: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1: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0: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1: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0: 你怎么了？
1: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0: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蓉上班。
1: 好啊。

0: 这位是
1: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
0: 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张领班
1: ，Mr. Ray
2: 呢？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一并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
0: 以后我们大单不少，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送你一瓶试试。哎呀，陆主管，你这也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3: 那你以后多多照顾啊。
2: 把罗庆平叫来。嗯，哎，
4: 不用麻烦了，就他吧。哎，这边电梯到了。哦，
0: 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1: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秘语，领班，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很高兴为您服务。Mr.
2: Ray
1: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嘿，我自己来。
5: 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和销售部合作无间。我来帮您开门，
1: 请进。哎，
5: 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哦，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床头的那个电话。
5: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5: 我在别。

0: 我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我换一家服务更好的酒店。
1: 先生，那我加您联系方式。你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2: 你就告诉我吧，是不是宽利大老板要来啊？是啊，是啊，
3: 就是。
4: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人家宽利什么规模？那宽利大老板段龙运一个人掌管着全国几十家公司，他镇住我们楼上，那公司谁管？哎，
5: 不过让你们忙，肯定有忙的道理。
3: 宽利集团又不是他一个段老板，
2: 不会是小段老板段翱翔吧？
4: 我可没说过啊，
3: 就是他。
2: 我也是，
4: 我也是贵公子，又是流量明星，
6: 我也可喜欢他了。哎，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啊！我跟你说，小段尊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跟我们普荣饭店签对赌协议，就是他牵头做的项目，搞不好一年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7: 拿下，小燕，
6: 哎，先生，这儿被包场了。
7: 哦。
4: 先生，这儿也被包场了。这是公共区域吧？怎么包场？再说了，您这会儿拦我的功夫，我一杯咖啡都喝完了。是这样啊，贵宾随时会到，要不您去？
6: 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4: 听得懂。
6: 难道你们每次接待贵宾都要把整个酒店的客人赶走？
4: 抱歉，实在是抱歉。
7: 怎么了？
4: 那个魏总说要是清场，这位先生非要在这儿喝杯咖啡。
7: 你先去忙，这里交给我。认不出来了吧？
8: 确实认不出来，
7: 长残了。哇，新锐师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多少年了？十年了吧？十年。来，刘行长，小心，坐上。哎呀，刘行长啊，感谢贵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我敬你一杯啊！我干了，你随意。来，请。好，好酒来。
7: 诸位，咱们一起吧，感谢你们光临。来，小俊，来，坐上。哎，感谢大家，我们今后继续合作。
8: 好，来，一起干了。
7: 当年多亏师兄仗义相助，我这个菜鸟才没被扫地出门，顺利完成了实习。一转眼，菜鸟便霸总了啊！哎，对了，我记着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没多久。
7: 有何贵干？
8: 先度个假，休息休息。哎，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4: 周主管来了，魏总让我们去 VIP
10: 通道集合，快点。好嘞，
7: 你这样，我先忙，今天忙完找你啊。
10: 好。我这一大家子人呢，该怎么办呢？
11: 我们帮您整理，您只要一步就行。
12: 我们可以给你们房费打个五折，
10: 看看有没有什么优惠。
13: 打五折啊？
10: 打4折行吗？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价格是我们总监定的。
14: 谢谢。实在不好意思啊。你好，
10: 客房服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好，季先生。之后给您。季先生，
14: 谢谢理解啊。那真是太好了。
10: 睡死我去了。这没关系，您的行李都可以放在房间里，我们帮您。
14: 你说谁呢？
10: 季先生，您方不方便换个房间？后续的房费五折优惠。
14: 为什么要换？ 因为行政层的水管坏了，工程部要统一维修一下。哪里坏了？你带我去看看。
10: 啊？那个是工程部的事情，我们服务员只是负责沟通。
14: 强词夺理。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换一下房间？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你小心我投诉你打扰客人。
10: 你
14: 想干什么？
10: 这是我的工作。
14: 找别人来跟我谈，让开。

0: 普荣饭店的改造理念是锋利，拉多尔木白色大理石，黑玛瑙和纯金搭配，明亮尊贵，盛气凌人。普荣原先的水晶灯饰呢，我们进行了保留，但是像墙面几何拼接的这种繁复设计，我们后期呢会考虑到用大色块来取而代之。
1: 那这跟之前我们在深圳做的宽丽鼎辉度假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0: 段总，这
1: 听上去也没什么新意啊。
0: 新意在于
1: 啊，好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啊。
0: 新意在于内部造型上的区别。
1: 我要的呢，其实很简单。
0: 哦，哎，等等，
1: 没见过的才叫震撼。回头跟你们老大说一声，别再拿十年前的创意来糊弄人了。
0: 好，我会回去汇报的，重新做一版设计给你。
1: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哎，你们饿不饿？走。
2: 小段总，欢迎光临啊！
3: 我特意为你留了栋套房，
2: 还可以吧？真小段总有这个资格呀！
1: 总统住过的套房，算是我蹭到流量了呗。对了，补充协议搞快点呗，你一直不签，不会有什么变数。
2: 你开玩笑，我怎么敢呢？就是戏子上还需要腿脚腿脚，听小邓这边不变，我是死心塌地的。
1: 那就好，还是那个问题啊，我说过的，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3: 我懂的，这个我知道的呀。
2: 邓总，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啊，行政层已经清理完了，但是吧，
1: 不是说了全部免单吗？
2: 免了，都免了，其他客人都开开心心搬走了，就剩一个人。
1: 那就发个大红包，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是我知道，但是这个人恐怕要的不是钱。
3: 什么人？什么人呢？这搞不定吗？
1: 不要钱，有意思。那我去会会那个硬骨头。
4: 先生，麻烦配合一下，换房。
5: 您是？
4: 钱方面，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
5: 是工程部的，还是酒店其他部门？不是酒店人员，你就没有权利跟我谈这些了。
4: 等等，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
5: 段总来了。
1: 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和我搞事儿，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想见面的话就屈尊联络一下，何必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人陪着你玩呢？
5: 段总喜欢排场，见面礼总得投其所好吧？
1: 老同学啊，吓死我了！这个是我在伯明翰时候的好哥们儿同学，叫季总。
6: 季总，
7: 季总好。
5: 搞这么大排场，是楼下的庆功吗？
1: 庆什么功啊？哎，那你说我庆什么功？
5: 你们宽利集团投资普荣饭店，达成战略合作，这都是上热搜的，庆什么功都不奇怪。
1: 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5: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1: 你哪是局外人啊？你可是我在伯明翰时候最好的哥们儿。走，跟我一起热闹热闹去。
5: 那还修不修水管？
1: 嘴巴还是这么毒，不修了。就算要修的话，修到你家门口也要绕开，行了吧？

0: 走，哎，等等，你都穿正装了，我得换个衣服吧。庆功宴啊，
1: ，你变了，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了，你快点啊，我等着你啊。行。
2: 今天你们俩去行政酒廊帮忙啊？我刚来，对行政酒廊的服务流程还不是特别了解。
3: 没事儿，你干活干得细，态度又好，肯定没问题。哦，
2: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来的可都是重量级的贵宾，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个好评，你那两个差评说不定就全都抵消了。

0: 哎，说曹操，曹操到了。来来来，
1: 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季风。季风呢是我同学，伯明翰酒店管理专业的全能选手。魏总，好久不见。
2: 哎，
0: 你们认识啊？
2: 啊，我以前在普荣饭店上过班，和魏总有过几面之缘。
3: 你还在普荣上过班？哎，你怎么不知道？
2: 是出国之前的事了。哦。
3: 早就听小邓说身边有一个厉害人物，常年在海外管理高端顶奢酒店，原来你说是季风啊？
2: 对啊，
3: 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1: 多亏了和段总有这层同窗关系，不然恐怕今天连门都进不来。哎呀，
3: 怎么会开玩笑？乔段总，你不知道吧？季风在普荣上班的时候，那就是优秀员工啊，能力强，人缘好。我早就说嘛，这肯定是未来管理酒店的人才啊！你看现在在海外镀了金，怕不是我也要叫一声？
2: 季总，
3: 魏总，哪里都好。
1: 那不是巧了吗？明年来给我干总经理吧。
0: 什么总经理啊？
1: 普荣啊。
0: 这么有把握？看来投资是钱财，收购才是正餐的。
1: 聪明。
2: 肖段总，话不能说那么早啊。虽然说我们酒店经营有些问题，但毕竟不是还有一年时间可以翻身吗？
3: 行了，魏老板，easy。
1: 反正呢，季风，看他回来到底要干什么。好的。我听说你从思维集团出来了。
0: 啊，吃了三年沙子。回来好啊，祖国遍地是黄金啊。嗯。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高不成低不就，就先躺躺平。
1: 又想蒙我。哎，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度个假而已。
1: 哪里值得段总这么费脑筋呢？那行，那就度完假，接着给我干呗。反正你开个价，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哎，
4: 段总，这位是？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季风，也是我在伯明翰留学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啊，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兄弟俩呢并称为伯明翰双雄。
0: 你这外号取得中西合璧的，可信度不高。
1: 别拆我台嘛！哎，别干站着了，咱们去品鉴一下今天的主菜吧。走，
0: 这些都是凌晨刚从欧洲那边运过来的。

0: 尝尝。
1: 这味道。
2: 不好吃，厨师，把鱼子酱全部撤了，换。把李小姐叫过来，快。
3: 好的。
4: 赵姐姐，楼上行政组来的客人让你过去做海鲜宴。
5: 我不去，几大盒鱼子酱摆在那儿，随便蘸点什么都吃饱了。我送点虾。
6: 不行啊，俏气姐，楼上的老板说不吃鱼子酱宴了，要改吃山珍海味生腌熟醉菊。
5: 什么玩意儿这么长一串？我倒要看看谁在作妖。
6: 走。
2: 普荣饭店，我一定得把他拿下。
1: 段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事业心了？
2: 家里的老头天天给我找茬，说什么这回我再不做出点成绩给他看，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这次普荣这个项目是我一手挖出来，我觉得这把能成。
1: 怎么挖这么一个硬骨头啊？普荣饭店啊，可是上海老牌大酒店呢。
2: 外强中干罢了。你就看一下他们去年的财务报表，亏损47%。如果他们要想在一年之内盈利30%，达到80%的增长，天降级别了。相信我，普荣饭店一年之后绝对是我，没有悬念。
1: 老同学，这世界没有肯定的事。不过你怎么都不吃亏，就算你拿不到酒店，一年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也赚不少。
2: 谁在乎这点小钱？我要的是整个饭店整栋楼，就冲着那间几位总统住过的总统套房，我也得必须把它拿下。到时候呢，你就跟着我干，咱们一起共创辉煌。说定了啊，不许反悔啊。
7: 就是那个人，那个穿红西装的，就是宽利集团的小段总，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开的，临时改什么什么赎罪局也是他。
5: 最烦这种酒精把脑子泡坏了的富二代，耽误老娘下班。
8: 是不是没有醒过啊？
9: 我这多像啊！
5: 小小罗。
8: 来来来，啥味道？
10: 谁啊？
11: 我吃了，我吃了。
8: 零了零了零，
9: 香啊！
2: BBQ， 这创意不错啊。
8: 这里是
11: 项目吗？
1: 我去拿点酒。
11: 凉了点了。
8: 冷了点。
5: 拿声音，
11: 好，
5: 金总，小罗，过来帮忙，
11: 我也想请
5: 个，邓小姐，
12: 嫂子，
9: 他们组啥？
5: 快，
11: 好，我
7: 会不行，不，来吧，没有啊，
11: 呀呀，哎，不就不听名字回去了吗？去了，对吧？哎，就坐前面。
2: 哎，怎么都没了？大叔，再给弄点呗。
5: 不好意思，下班了，咱俩走。哎，
11: 好嘞。哼，
13: 我。哎，乔军师傅，乔军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干嘛？我工作都做完了。哎呦，
13: 乔军师傅，客人们在夸你的手艺呢，再给他们露两手。

0: 别逮着我一个人薅啊。贾厨呢？他是主厨，让他烤串去。
1: 哎呀，乔学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客人指定要你去，人家可是咱们酒店的金主，老板都得供着他。
0: 金主，金主，付我加班费了吗？
1: 可就师傅辛苦了。
0: 蜜语。
2: 谢谢。
3: 怎么都是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0: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4: 服务员，
5: 你好，服务员。
3: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吧？
3: 谢谢你啊，先生，不然我就摔到地上了。哎呀！您这件西服一定不便宜吧？真是不好意思。来，
2: 不要紧，没事。
3: 哦，

0: 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对，季先生，你看咱们两个这么有缘，是不是应该交换一下微信？我扫你。啊？这什么意思呀？
1: 加微信太麻烦了，这样比较直接。
0: 不是的，您误会了，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呢。
1: 可以的，你先把该写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影子。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8: 我来了，最后一分钟，因为是等你。
9: 小白路口，
10: 有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11: 萨瓦迪卡，
12: 女武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
1: 可以的，你先把该行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2: 我离这么远怎么撞你啊？
0: 不就是你刚才胳膊肘一顶，我没站稳，我就撞到季先生了呀。
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刚才那个管我要酒，但是发现我托盘上只有香槟，没有您想要的红酒，就转身离开的那位。都怪我，托盘里只有香槟，没有您要的红酒，害得您跑到那么远的餐台上取酒，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了季先生。确实是我服务不周，不好意思。
0: 你胡说！许蜜语，我投诉你，你信不信？
3: 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做才能帮你把酒泼到这位先生身上？
4: 面试的时候不是你拖的我吗？他的那个简历没有过，那我看他那样子，我就给他出了个建议。那我就问他，想不想试试从服务员做起？他真来了。
5: 不是，我让你帮忙是应聘到市场营销部的，你给人真去当服务员？哎，大哥，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狗遛啊？
4: 兄弟，天地良心，我六十也不敢遛你啊。我看他挺着急的，那市场营销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
5: 你说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着急用钱了？他跟没跟你说？

0: 你好，请问手机尾号是多少？
1: 什么尾号啊？
2: 6453。
1: 这是什么暗号？
3: 老先生，您别生气。

0: 这不是暗号，这是网约车。
1: 网约 Uber
0: 啊，对，跟 Uber 差不多，就是您要在地址栏里面输入您要去的地方。哎
1: 呦，太麻烦了，以前都是扬手即停，上车即走啊。
0: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要不然我帮您输入吧。
1: 请问小姐啊，
0: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我叫许蜜语。
1: 好的呀，那就有劳了啊。
0: 您要去
1: 爱国路沁芳园18号。
0: 好，这里是吧？
1: 嗯，
0: 好，
1: 谢谢，
0: 已经说好了，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车就来了。
1: 哦，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啊，这辆应该就是。
1: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0: 哎，别客气，
1: 许小姐。哎，
0: 不行不行。哎
1: 呀，那怎么？
0: 我们真的顾客人生，谢谢。
1: 哎，那好吧。那就多谢了。这位啊，这位，这位。哎呦，
2: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许明宇。
0: 薛主管，
2: 听说分到行政层了。
0: 嗯，
2: 怎么样，新工作还适应吗？
0: 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我在努力中。
2: 一开始总要多一些吃苦受累，扛过去就好了。
0: 嗯，
2: 你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相信我，你会越来越好，会更上一层楼。
0: 谢谢，
2: 加油。
3: 客房服务，
0: 季先生您好，您的衣服洗好了。
2: 哦，谢谢。
0: 您不检查一下吗？看看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损毁之类的。
2: 啊，挺好的，辛苦了，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0: 等一等，您还记不记得上次说的那个好评的事？
2: 记得。
0: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符合您的好评标准了？
2: 你是每天上班都在问客人要好评吗？
0: 哦，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要过。哦，
2: 所以我特别荣幸。为什么要我的好评呢？
0: 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
2: 所以呢，
0: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又快又好的打扫了房间，也没有打扰到您吧。这个月我已经有2个差评了，如果再多一个差评，我整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所以
2: 一个好评就抵消一个差评，再续个命，这是谁教你的？是行政层的潜规则吗？
0: 是我自己琢磨的。
2: 你一个职场新人，不好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整天琢磨这些，你有没有奖金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2: 我说错了吗？
0: 啊，没有，你没说错，是我错了。我不专业，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对不起。
2: 等等，我告诉你，想要好评，首先要做到让客人打从心里喜欢你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
0: 用得着你教我？说的还挺有道理。魏先生，
4: 抱歉吓到你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担心你遇到麻烦了，你没事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4: 哎哎，其实你需要好评的话，可以找我，我很满意你。你今天身上的味道很舒服，是香水吗？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一定很美。

0: 明白了，瑞先生以后可不可以换其他同事去服务啊？
1: 为什么呀？人家不是点名要你服务吗？

0: 些不太合适的话。
1: 蜜月，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芮先生是外国人，跟咱们的文化有差异吧？
0: 可是他确实让我很不舒服。
1: 他对你动手动脚了？那不就得了，说就让他说去呗，你又不少块肉，他还能对你服务员怎么样？
0: 可是
1: 别在这杵着了，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差评了，还想着挑客人呢。

0: 老先生，我来帮您刷。请进。哎，稍等。您的照片。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需要安静。

0: 今天这款最后试单，来，准备上链接。3、2、1，上链接。
1: 哎，蜜怡姐，今天点将成直播间搞活动，哎，买了吗？
2: 没有。对了，1810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有80多岁了，身边也没有个家人，咱们可得多关注他一点。
1: 别，那老头独立着呢，国外回来的，好像姓谭
2: 啊。对，谭老先生。
1: 我跟你说，那谭老先生和咱国内的老头老太可不一样，你要是去伸手扶一下他，他老不愿意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多关注点没错。
1: 哎呀，那老头没事儿，我看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咱操心。
2: 我看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哎，今天你值班，哎呦，关注点。
1: 哎呦呦呦，又没抢上。
2: 也行。
1: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要下一单了。那个，我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去。
2: 哎。

0: 舱服务。唐老先生开门啊。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救人！有人吗？救人！
1: 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通。
0: 先生，
1: 请稍后再拨。
0: 前厅部，前厅部，1810的客人晕倒了，我需要帮助。
2: 收到，你先实施急救，前厅部马上派人上来。
0: 好。

0: 行政层没人，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了。
1: 又怎么了？
0: 1810的客人晕倒了，需要急救，你能帮我一下吗？
1: 走。那边。
0: 右边。我一进来他就躺在地上，我已经打120了，我也通知了前厅部。
1: 明白。老先生，老先生，听到吗？听得到吗？先让他躺平。
0: 好。
1: 100-1002-1003-1004-1005-1006-1007，没有脉搏，要做心肺复苏，你往后退一点，2000公斤。

0: 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氧气带来了，氧气带来了！小心，慢点。这边。扶起来。一、二、七。来，我来。好。让我来吧。
0: 交给我吧。好。来，小心，小心啊！
2: 那怎么办？
0: 你忍一下，马上。救护车怎么还不来？
2: 前面修路，他们堵在西边两个路口了。
0: 你们下还有车。上我的车吧。哎，好。来，帮一下，搭把手。
2: 小心啊！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房客，房间号幺八幺二。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车交给我。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季先生。
3: 麻烦你了。
2: 麻烦了，季然，客人怎么了？客人怎么样了？
3: 你们现在就要去苏家区医院，
2: 你赶紧回值班吧。
3: 不是，季然，我真没听见刚才。我想看完直播。
2: 安经理，你好，我是行政楼层的服务员许蜜雨，客人我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4: 需要我让人去帮你吗？
2: 不用了，您不用再派人过来了，反正我也下班了，我在这儿盯着就行。尹香，尹香，幺八幺零的客房记得打扫一下。嗯，我已经把客人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如果张领班问起来的话，就让他联系安娜经理，好吧？谢谢啊。

0: 季先生，今天谢谢您。不是同理心少的可怜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您，但是你也……
1: 我也怎么？你也真的很帮忙，今天多亏了你，你能帮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应该的，生死面前，哪有愿意不愿意的？
2: 你能想到我，我很荣幸。时间不早了，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边我来盯着就行了。
0: 陈建明家属，
3: 这儿呢，这儿呢。
2: 是急性心梗，多亏你们做了心肺复苏，送来也很及时。我们介入手术啊，也很顺利。现在病人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太好了。嗯，那病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2: 现在病人年龄偏大，还需要住院多观察几天。
0: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

0: 谢谢。你晚上要说多少次谢谢？陪护的留一个就行了，病房小，别一起挤这儿了。嗯，那你先回去。
1: 安经理的车还要送回去，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2: 记得把东西吃了。
1: 谢谢。

0: 真是辛苦您了，季先生。没事儿，感谢您的无私相助。把药先给你。那个，病人的家属找到了吗？我们已经在找了，目前只知道病人是从美国来的华裔，登记时用的也是美国护照，其他信息都未知。我们已经在和使馆联络了。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
1: 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病人的情况而已。
1: 您早点休息。
0: 好的。

0: 护士，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基本稳定了，再输2天也巩固一下。好，谢谢啊。谭老先生，您醒了。
1: 哎呀，太阳都出来了，休息好了，该起床了。
0: 哎，您不能下床，咱们现在在医院。
2: 在医院啊，我怎么来的？哎，是谁把我搞出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睡觉老做噩梦呀、啊！我要出去。哎哎，
3: 你要去哪儿啊？
2: 您好，请问您是谭老先生的家属吗？
3: 我是他的朋友，你是？
2: 哦，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许蜜语。
3: 许蜜语，
2: 这个老倔头。
3: 让你费心了，没有，应该的。谭家明家属在吗？办一下住院手续。啊，我去。来，您拿着这银行卡，密码33095。
2: 好的，谢谢。
3: 你还知道躲呀？要不是纪州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到医院陪你浪费时间呢。
2: 你是心梗啊？你不知道多厉害啊！
4: 哎呀，老毛病了，医生都是吓唬人的，说的很严重。
2: 安经理，1810的客人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家属已经来了。
4: 好，那你先回来吧。我已经把你昨晚的表现告诉你们张领班了。
2: 谢谢安经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你辛苦了。
2: 好。
4: 不好意思，安经理，昨天赶上我倒班，正陪孩子考试呢，手机关机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2: 也没什么麻烦，我倒替你开心呢。你手底下的服务员工作这么有责任心，反应又敏捷，三下两下就把这么紧急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当当。
4: 客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
2: 客人家属还专门从国外打电话过来感谢咱们酒店，你们行政层的服务员是最该表扬的。
0: 没问题。 回去我一定表扬他。哎，
5: 劳驾啊，表妹，去帮我拿一样东西，在上衣兜里。哎，哎，这个呢？哎，你看啊，阿辉已经走了。我昨天早上去他家，正好赶上了他的头七。中间这个是阿亮。 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只会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瘫痪1年了，最后阿明也跟他女儿接到深圳定居去了。

0: 就剩阿拉一个人了。几十年哦，太快了。
1: 昨晚1810的客人突发心梗，正在值班的尹香立刻报告酒店相关部门，并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特此提出表扬。
2: 不错呀，小香妹，这你大声你怎么不说呀？
3: 到时候发奖金了请吃饭哦。
1: 蜜月，以后别迟到啊。
3: 啊，知道了。
1: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月是服务质量监督月，大家不要摸个鱼迟个到什么的，要是砸了客房部的牌子，冯总那儿我可保不了你们，知道吗？
4: 知道了。
1: 干活去。

0: 林怡姐，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林怡姐，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工的，昨晚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你别生气。
0: 你别去拆穿我好吗？你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同在行政层，难免要互相帮忙。你说是吧？
1: 嗯，我等了，蜜姐，这次是我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歇会儿吧。哦，谢谢。你这个人挺有意思，不该在你头上的差评，在你头上你忍了。明明应该属于你的好评，飞到别人头上去了，你还是忍了。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1: 谁？我就是觉得人各有难处，我不想为难别人吧。

0: 又怎么了？想拜托你一件事。
1: 拜托我？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再到库里拿一瓯新的，必须要刚刚入库的，然后一并拿给我。
1: 嗯。
0: 别问我为什么，就回答我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只相信你。

0: 拿到了吗？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0: 你这是在跟客人讨价还价？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放心。

0: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1: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0: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2: 谁会发现得了啊？
0: 我们厂有个服务员叫许蜜雨。
2: 许蜜雨？他谁啊？
0: 新来的。
2: 一个菜鸟你都搞不定啊？
0: 不是，我是看见。
2: 大陆，我告诉你啊，把事情给我搞清楚。你是领班，他是领班啊，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你管不了。
1: 你还想不想带女儿去马尔代夫跨年啊？
0: 想，当然想。可是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身体架不住啊。
2: 你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体架不住啊？光想挣钱不想担事儿。你要身体实在架不住别干了，有的是人想干。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个许蜜雨我肯定不会放过他，过几天我随便找个由头把他给开掉了，肯定不会给您惹麻烦。
2: 我不管你怎么做，做漂亮一点儿，别误了我的事儿。
0: 好好好，您放心。

0: 米姐，那个，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你别跟我说你要调班啊，我没时间。
1: 我不调班，我想跟你讲件事儿。
0: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0: 哎，我还想问你来着，你明天的假到底批下来？

0: 欢迎回来，谭老先生。
1: 我们又见面了，许蜜语。哎，
2: 这是干什么呀？啊，
0: 这是为您准备的安全扶手。
2: 我有什么不安全啊？我那么老吗？哎，
1: 你多大年纪了？别不知道好歹。

0: 有性爱，有性的蜜月，我正好可以拿来锻炼健身啊。
1: 你当心，
2: 小心点。
1: 谭老先生，哎呀，你这个老顽童啊！
0: 是老了，是老了。哎呀，真是有心了，谢谢你啊！
1: 来来来来，歇一会儿，来坐下。

0: 吓我一跳。
1: 里面有
2: 还是当年的味道吗？哇、哦！你就是八百年没吃过饭了，是不是？
3: 过分了啊！跟师哥抢吃的，给十块。
4: 老板，再来一只小龙。
5: 哎，来了！
3: 你这是真爱吃，还是装的故土难离啊？
6: 师哥，你可真是美食地图。你在财务部，可惜了，你应该到市场部。我销售部，餐饮部也行。
3: 哎，我就当你夸我全能了啊！吃这个技巧呢，以后我慢慢传授给你。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说好了，不能装啊。第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去厨房的后门啊？
6: 不是你怂恿的吗？是。我想知道今天的普荣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3: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6: 普荣这个大叔，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空。
3: 好，第二个问题，这一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刚刚去确认过了，昨天晚上让人杀了。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1: 张耀，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
2: 是。
0: 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您是警察了。
1: 对，我是。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啊。
3: 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4: 爱上海，爱上海。
3: 戴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精灵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精灵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0: 我想知道今天的普荣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1: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0: 普荣这棵大树，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空。
1: 好。

0: 第二个问题，
1: 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为福私访，对不对？
2: 我又不是达官贵人。
1: 你就跟我说吧，来普荣是不是来接班上任的？
2: 是。
1: 魏董事长请你回来的？
2: 对。
1: 哎呀，从我见到那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
2: 我就知道瞒不过师哥你。
1: 师哥给你一句劝啊，赶紧离开，普荣这条船很快就要沉了。
2: 去，
1: 说实话，今天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普荣的冰山一角而已。你知道行政酒廊每天要浪费多少酒吗？你知道洗衣房的布草每天要送走多少车，有多少人吃回扣吗？你又知道工程部设备多久没有更新了，工程款都进了谁的口袋吗？
2: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调查过，你看一下我的调查报告。师哥，我回普荣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之前在国外已经干到顶了，任凭我把一个酒店打造得再完美无缺，最后它终归是属于那些金发碧眼的管理者的，而普荣却能给我一个大展宏图的位置。第二，普荣饭店是我事业的开始，魏董事长又是我的启蒙恩师，普荣饭店现在正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时刻，我真的不忍心也不甘心看着普荣饭店就这么被人夺走。
1: 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搞清楚啊，今天的普荣饭店可不是往日魏婉君旗下上海滩名声赫赫的大饭店了，它已经烂了，你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2: 我打算重整普荣饭店。师哥，你知道的，普荣饭店一直以来的宗旨是什么？宾至如归，宾至如归。小到走廊里的茉莉花香，大到每个细节的服务规范，都要服于客人的入住感受。可现在呢？现在的管理者根本不在意这些，他们只在意怎么样把手伸到客人的钱包里，所以名声才会越来越差。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2: 师哥，我想邀请你，咱们合作。真的，我们一起把普荣饭店的传统给找回来，从里到外的彻底整改，这样普荣饭店才有救。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很难，但事在人为。师哥，你想要什么条件？你跟我说，我都满足你。
1: 季风，你吃嗨了是吗？
2: 我非常需要你。帮我，
1: 季风，下个月我就要离职了，去一丁四季做财务。
3: 啊，点的小了，慢吃。
1: 没办法，形势逼人，一年之内普荣饭店易主宽利几乎已成定局，像我这种伪中产，出局也好，出头也罢，迟早都要走的。师哥十年苟且度日，无所作为，没有资格给你指路。但我想提醒你一句，普荣这个地方水深浪急，你今后珍重。
4: 小姐，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是不允许私加客人微信的。
5: 瑞先生久等了，我是行政层客房部服务员，您是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4: 怎么是你？我要找的是许蜜语。
5: 您有什么需要跟我讲也是一样的。
4: 我跟你讲什么？我讲过了，我要找的是许蜜语，为什么不是他来服务？
5: 对不起先生。
6: 你们领班呢？
7: 蜜语，
6: 许蜜语，
3: 张领班，什么事儿？
6: 我的客人要你客房服务，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的怠慢，我的客人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3: 我每天要服务很多客人，一时顾。

0: 不过来，找一个更合适的同事去提供更及时的服务，我要向你汇报吗？
1: 你什么工作态度啊？
0: 陆主管，你别生气啊，蜜语别说了。更何况你的客人对我有骚扰行为，我相信就算酒店奉行顾客至上的原则，发生这种事情，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也有权利说不。我已经用了很委婉的方式给客人留足了体面，我不认为我做的有什么不对。
1: 许蜜语，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啊？我的客人会骚扰你，你有什么证据？没话说了是吧？你也不照照镜子，想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也不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吧？
0: 你管这个叫给自己脸上贴金？陆主管平时都是这么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吗？你的这种价值观真的是超前的，让人望尘莫及。
2: 你再说一遍，
0: 蜜云，你别说了。
3: 陆主管，这样吧，我让他去给瑞先生道个歉，将功补过。
2: 张领班，这种员工你留着干嘛啊？
3: 陆主管，你消消气。你听到了吧？马上去道歉。
2: 不是，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呀？不怕拿差评了？
0: 我去道歉。

0: 客房服务。
1: 你终于来了，
2: 来来来。
3: 哎，对不起，我们酒店有规定，客房服务的时候房门必须得敞开。
1: 你今天怎么不回我消息呢？我本来要请你吃饭的，你也没有来。我点了瓶红酒，陪我喝一杯。
3: 啊，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喝酒。
1: 为什么？
3: 您是客人，我是服务员，我要做的就是为您提供服务和帮助。您可能有什么误解，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哎，等等，那你帮我收一下餐食。

0: 你听我说，你跟这里其他的佛人都不一样，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可不可以抱抱你？
1: 你不要过来！喂，啊！
0: 我知道郝平对你们来说很重要，我会给你打好评的，打多少都行。
1: 我已经在录音了。
0: 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性骚扰，如果你不想让我报警的话，你先让我出去。性骚扰？我什么时候对你性骚扰了？我都没有碰过你，微信也是你自己愿意给的，现在来说我性骚扰？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希望我能真的做点什么？啊？
2: 我没有报修，你赶紧走。
3: 林姐，哎，
4: 等会儿，刚刚客人说了，让咱们离开，你干嘛呀你？
3: 这是走我们走。
2: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们没听到吗？要出事儿了！
3: 现在客人在里边，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强行开门是要受处罚，挨投诉的。
4: 你别自己挖坑，你带上我们呢？
3: 把门打开。
2: 自然我来付。开！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3: 不好意思，我搞错房间了，我叫了报修的，没带房卡。

0: 不好意思，我房间应该在隔壁。钱总监，客房部这样搞，我可不敢让客人再进来住了。我好不容易拉来的单子，说废就废了，什么意思啊？
1: 你先别急，我来找他们客房部算账。你怎么办事的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以后见了销售部的人，我这头还抬不抬得起来了呀？
2: 冯总，我冤枉啊！是那个叫许蜜语的自作主张，把事情给闹大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危机公关。
1: 怎么又是那个许蜜语啊？我上次不是让你把他开掉了吗？
0: 这不没来得及呢吗？
3: 抓紧把他给我干掉，杀鸡儆猴。我不敢啊，冯总，他手里有客人的把柄，要是现在把他给开了，搞不好适得其反。再等两天，等我找到合适机会的。冯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1: 赶紧办去吧。
3: 他说他是聂雨辰聂总的朋友，叫季风。
1: 季风。 哦，对，快请，快请，快请！哎，等会儿，请季先生进来吧。
4: 蜜月，跟我来一下。啊，销售部蒙受了损失，怪罪到客房部，我也没有办法。领班，这个差评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我也是受害者。 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一个人负吧？你也得反思反思你自己啊！为什么客人不去骚扰别人，偏偏骚扰你呢？你是不是给了客人错误的信号，让客人误会了？喂，冯总，您的差评决议我正在跟许蜜语同步。啊？什么？ 蜜语，你可不能看我笑话啊！你明明有集黑卡那么硬的后台座背书，也不跟我吱一声，害我啪啪打脸。

0: 上次你怎么样了？哦，我还好，这次多亏了您。我给你开挂是出于内心的准则。堂堂五星级大酒店，居然要对一个骚扰狂曲意逢迎，确实说不过去。但不代表这件事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觉得？
1: 苍蝇不叮没缝的蛋，
0: 我没这么想。大多时候，服务员和客人。

0: 之间并不对等，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手段。酒店规定服务员和客人之间不能私下联系，这规则不仅仅是限制，更是对你的保护。你的讨好心理带领着你逾越了规则的保护，一步一步的给对方得寸进尺的机会。之后无论你是不是有正义的理由，不管你如何机智应对，吃亏的都会是你。
1: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你倒是能屈能伸啊。

哦，谢谢，我不渴。给你冰敷一下。知道找同事帮忙，带工程队去解围，也不算太笨。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直接找我。没事吧？

0: 没事吧？
1: 谁推了我一把？我胳膊蛋糕都毁了。
2: 哎！

0: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1: 出去！出去！季先生，
2: 我让你出去啊！你们行政层的听不懂人话吗？

0: 我说了不过生日，你还把一帮人带到我的房间折腾，
1: 这些人不是我带进来的，
0: 那谁带进来的？破门而入吗？是你把门打开了，送他们进来的。你还给我弄什么插花？你是以为你在那表现一下，我就会给你好评？
1: 不是这样的。
0: 我就问你，你们客房部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乱七八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1: 我已经跟你说了，客人不是我带进来的，这货也不是我们行政层闯的。你凭什么投诉我？
0: 我的生日是我的隐私，我过不过请谁过来跟我一起过，我自己决定。你现在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投诉你。
1: 你说我侵犯你的隐私权是吧？那我作为消费者，你也没有尊重我的知情权。
2: 季总经理，用不用我提醒你？仅仅一个月前，在你做总经理的酒店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我床上的那条内裤是上一任 客人留下来的，你说灭太太，请你放100个心，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条内裤和你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与程氏清白的。
1: 我没有说谎，我只是，我只是没有说出事实的全部。
2: 没有说出事实的全部，那叫断章取义、混淆是非、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0: 你这么说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你就这么虚伪的面对客人对你的信任吗？
2: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为客人服务、为客人着想，嘴里面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言辞，但你做的事情却是那么的虚。

0: 伪，那么的敷衍。季总经理，你是在为客人着想吗？我觉得你可能是在用花言巧语打造一个金牌经理人的人设吧。
1: 你自己的婚姻，你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你不检讨你自己，你还赖我？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
0: 我是很可笑，我现在是全世界的笑柄，但是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你一份功劳吗？如果不是你帮助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说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KPI。
1: 我
0: 如果不是聂雨成能给你带来几个客户，你用得着这么拼命的巴结他吗？可笑的是，我还觉得我到了普荣饭店之后你一直在帮我，其实是因为你良心过不去吧，因为你就是我前夫的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1: 我要是你，我就对着镜子好好检讨自己。要不是你自己软弱无能，贪图那些荣华富贵，一味的讨好你的前夫，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恃无恐，在你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你要找帮凶是吧？我告诉你，许明宇，你前夫最大的帮凶就是你自己。我要投诉你客房部服务员，行政层，许明宇对客人无礼，服务态度恶劣。

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说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KPI 不就是聂雨成能给你带来一些客户资源吗？你用得着这么费劲的去巴结他吗？我告诉你，你就是我前夫的一个帮凶，不管你用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0: 哎，姐，你料包还没拿上来呢。
1: 发工资了，全奖5500。小香香，你怕多少？
2: 8000？
1: 9000？
2: 10000啊？
1: 你发多少？
0: 哎呀，没那么多。

0: 放心。
1: 啊，去那个路呀，不要紧。烫不烫？
2: 喂，王警官。
3: 徐女士，通知你一声，骗租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了。
2: 真的？
3: 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的财务损失很可能追不回来了。
2: 我知道了。

0: 情侣约。
1: 请问是许明宇小姐吗？
2: 不，你们是？
1: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啊？那你躲什么呀？啊！
3: 一天天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怎么着？想来上啊？
2: 啊！不是，我最近奖金被扣了，我真的没有钱，你们再给我还两天行吗？
1: 我很同情你啊，许小姐，但这个事儿。你跟我说没有用，
3: 所有还不上钱的人都是这套说辞，说来说去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你就是讲故事也编得好听一点。
1: 你不用紧张，许小姐，其实我们也是打工的，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你就痛痛快快的把钱拿出来给我，我们都好早点回去休息，你说是吧？
2: 我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一定想办法，行吗？
1: 怎么办？他说再缓两天。
2: 要不然这样，我请你们喝个咖啡，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1: 许小姐还有话跟我们说？
2: 也没有。
1: 不如这样吧，我们知道一个地方，能轻轻松松的一晚上就把钱给挣了，怎么样？我知道许小姐不是那种故意赖账不还的人。
3: 走吧，那我们走吧，喝咖啡。
2: 你放开我，
3: 还挺有劲儿啊！
2: 哎，你放开我，这都是我同事，我喊了。
3: 好啊，那你把你同事都喊过来啊！
2: 你放开我，
4: 放开他！事情的缘由我都听见了，结果给你们。
1: 早这么说，不就没这事了吗？
4: 来。
1: 请问先生是他的同事吗？
4: 你们赶紧走人，要不报警。
1: 谢谢，走。
4: 你还好吧？
2: 是啊。谢谢。
4: 没事。
2: 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0: 人生真的很讽刺，你爱的人，信任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背叛你，离开你，一次次救你于水火的，却总是那个最不该和你有交集的人。我开始痛恨起自己的可怜与软弱。
1: 客房服务。你好，客房服务。

0: 你会缝吗？
1: 要不然你自己缝。

0: 好了，谢谢。哦，对了，昨天晚上谢谢你，这个是借条，
1: 不用，举手之劳。
0: 你一定要收下，我不想欠你的朋友。

0: 听一些，
1: 转，
0: 嗯，哎呀，蜜姐，你是不是得罪露露姐了？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我前两天听见，不知道她在给什么人打电话，说要开除你。
1: 什么？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亲耳听到的，我不骗你。
1: 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你什么时候听他说的？
0: 上周二，在布草间里，我就在外边听到他在那儿讲，当时就说的特别急，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0: 你上次让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拿了两个洗发水，到底是为什么？
1: 此时此刻，不能告诉你太多细节，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查清楚。
0: 那你给我一个样品，我帮你一起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容易。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已被在大陆台企解职，国台办亮明监管立场。又有幼童被重复接种疫苗，类似乱象层出不穷，暴露哪些漏洞？28.5亿高标准农田不标准，江西鄱阳446个问题待整改，农田建设监管为何难闭环？新闻放大镜追问。美伊备忘录尚未落地，特朗普称很可能达成协议。伊朗邮轮试图突破封锁，遭美军战机炮轰。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天的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去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和试验装置等物资。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公司昨天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晚间应询表示，我们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1: 今年2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的亲属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刘提供政治现金，揭露刘世芳只许亲属赚红钱，不许民众搞交流。报道提及，刘世芳亲属严文群供职于注册地为江西省宜春市的台资企业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针对相关报道，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发表声明说，自今年4月7日起，已解除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并郑重承诺严格要求全体员工依法依规，避免任何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的政治行为，并确保企业资金仅用于纯粹之产业研发与商业发展，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之人士或组织。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晚间强调，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同时，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0: 继续来关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预计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1: 据了解，目前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因此，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呢，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防止次生灾害。
1: 当地已对剩余药品、成品、半成品登记造册，并由专家制定方案，安排专业人员及专用车辆进行转运，预计今天基本转移完毕。此外，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村镇，附近村民家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经排查，有38户存在一般安全隐患，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专家团队已连夜出具处置方案，对受损房屋进行支撑加固和屋面防雨处理。

0: 列。来看新闻热搜榜，河南商丘民权县疾控中心近日被曝给7个月大的婴儿重复接种两针疫苗，引发关注。据婴儿的父亲贾先生反映，今年的3月12号，家人带着7个月大的儿子到商丘市民权县疾控中心接种疫苗。按照疫苗本上的预约记录，应当接种手足口疫苗，但工作人员没有认真核对信息，就给孩子接种了此前已经接种过的乙肝疫苗和流脑疫苗。事后，他带儿子到医院检查，发现心肌酶等指标偏高，目前正因此服药治疗。但贾先生投诉至今，双方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对此，民权县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回应说，已对多名责任人作出处罚，并对相关问题作出整改。关于当事人的赔偿诉求，商丘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已介入处理。不过，该中心目前尚未公开回应此事件的处理情况。此次事件的核心是基本操作规范被无视的低级错误，看上去是一次偶然的失误，但是本质上是责任心的严重缺失，流程的形同虚设。虽然专家评估称重复注射不会导致器质性损伤的风险，但受害婴儿的医疗保障与合理赔偿必须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起事件并不是孤立，婴儿健康无小事，公共卫生的信任更经不起消耗，唯有公开透明的处理，切实到位的保障，长效严格的监管，才能够给受害家庭一个交代，给公众一颗定心丸，守住疫苗接种的安全底线。换一个话题，近日有媒体报道，四川绵阳一企业被指长期盗用安昌河水，直接当作饮用水售卖给餐饮酒店及其他商户，引发公众对饮水安全的担忧。昨天，绵阳市涪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确认涉事企业为绵阳市齐宝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目前正由水利、纪检、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面调查，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责任，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当地表示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此前，绵阳市涪城区农业农村局于4月27号回应称，经现场勘查，涉事企业在安昌河取水属实，已责令其停止取水。近期所谓的电动自行车续航神器，也就是太阳能加风能增程器，在电商平台热销。这类产品宣称边走边充，告别续航焦虑，但是呢，实测发现啊，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导致车辆自燃等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记者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售价从10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月销量超千单。
2: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1: 然而，维修人员凭经验表示，这类产品基本没用。专业机构拆解后发现，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和简单电路板，在室外阳光下实测，输出电压仅为2.91伏。
3: 看一下这个板子。2.91，
4: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3: 对，
1: 产品说明书声称工作电压12伏到125伏，适用各种电动车，但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指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5: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1: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这种非标增程器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此外，增程器安装在车把上，高速行驶时可能打破车辆平衡，碰撞时还会对人体造成

0: 成伤害。专家强调，目前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没有国家标准，私自改装不仅面临200至500元罚款或车辆被没收，还可能导致保险理赔失效。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设备未安装，泵房遭废弃，水渠不通水。近日，江西鄱阳高标准农田爆出工程质量及管护乱象，引发舆论的关注。昨天，鄱阳县政府发布通报称，正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并将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通报显示，2017年以来，鄱阳县累计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28.5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97.74万亩。今年1月，全县已全面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已排查梳理设计不合理、建后管护不到位等各类问题，并建立台账。媒体反映的问题悉数在列。目前整改整治正在全力推进，相关责任人将被严肃追责问责。而据媒体报道，此前鄱阳县就已排查出问题446个，包括工程质量、建后管护、设计不合理等，其中涉及工程质量的问题多达239个，目前已要求相关部门年底前整改到位。同时，鄱阳县财政将投入4000余万元，逐步解决农田工程损毁、管护缺失等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整治过程中个别项目承包商与官员的利益勾兑问题也浮出水面。目前，一名承揽农田建设工程的负责人近期已被带走调查，曾分管高标准农田建设的2名领导干部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
1: 耗资28.5亿元的高标准农田为何成为了花架子？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了鄱阳县田间地头。
0: 在鄱阳县饶埠镇天堂村关外组，一座提灌站静静立在稻田边，水泵房通向水渠的管道早已锈迹斑斑。村民告诉记者，这座2021年建成的提灌站启用不久，电
1: 层逻辑那就是一平两通三提升。这一平呢是指田块平整，同一块田里不能够有明显的坑洼；两通呢则是指通水通路；三提升就是指提地力、产量和效力。这也是建设高标准农田最基本的目的。那么具体怎么建呢？包括田块整治、土壤改良、农田输配电、建后管护等等。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灌溉与排水，修渠道、建泵站、完善排水系统、防渍防涝。而在江西鄱阳县，出问题最多的恰恰就是这里。高标准农田是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底气。接下来，如何形成一套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打通农业灌溉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郑教授的分析。
2: 我们国家这个新的一轮的前一斤粮食生产计划，核心的就是要高标准农田来支撑嘛，就抵御这个外界环境的变化。比如像江西，他希望能够达到的这个旱能够灌溉，涝的能够排，对吧？对我们国家永久基本农田怎么来高质量的完成国家的粮食安全，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在背后呢，可能一方面要处理相关的人员的责任，最核心的还是要把这些闲置的能够达到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农民和村委会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地是他们的地，对吧？就像我们过去大河治理有河长制，那么高标准农田建设其实也应该建立类似这样的一种制度，来加强它的这个建完之后的管护任务。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
0: 特朗普称，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伊朗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伊朗方面已对此表示同意。
3: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please.
0: 特朗普还表示，美方要争取到应得的利益，如果无法如愿，将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对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做出回应。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早些时候曾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美国媒体有关伊美

0: 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对此，伊朗学生通讯社随后援引可靠信源报道，美媒相关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
1: 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所谓前景看好的信号，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号强调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0: 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当地时间六号，以黎边境战火重燃。以色列总理府当晚证实，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是以黎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此次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评估，这名指挥官已在袭击中被炸死。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还没有对此消息做出公开回应。
1: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发出通告，宣布履行主权责任，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此外，在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六号证实旗下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瑞士和南非昨天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毒株。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升至8例。
0: 新增的第8例感染者是一名瑞士男子，4月底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结束南美洲旅行后回国，出现相关症状后，他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毒株，可以人传人。同一天，南非卫生部门也宣布，在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毒株。这两例感染者分别是荷兰籍女性和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现在涉疫邮轮还在西非小国佛得角近海，尽管留在船上的人员没有出现症状，但没有严格防疫措施依旧令人感到不安。
2: Life continues. We again kept eating our breakfasts, lunch, and dinner at the dining room all together, and it was open buffet. We didn't wear any masks. We were not told to wear masks.
0: 西班牙昨天宣布接纳涉疫邮轮停靠西班牙的自治区之一加纳利群岛，实施联合健康评估之后，所有乘客从那里分别回国。
3: Una vez ha concluido la evacua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sintomáticas en Cabo Verde, el barco va a continuar rumbo a Canarias, donde espera arribar en el plazo de 3 días al puerto secundario de Granadilla de Abona.
0: 世界卫生组织透露，三名疑似感染者已离开红迪厄斯号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昨天，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世卫组织认为，目前相关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与此同时，阿根廷南部

0: 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昨天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但这个城市距离红迪厄斯号出发的乌斯怀亚并不远，暂时无法证实这名45岁男患者与涉疫游轮的关联。阿根廷卫生部同一天公布了游轮上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的活动轨迹，两人去年11月底就抵达阿根廷开始自驾游，之后到过智利和乌拉圭，4月1号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登上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目前美国、英国等国已经对乘坐过红迪厄斯号的本国公民开始了健康监测。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因涉嫌在前总统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今天上午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在该案二审中被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此前在今年的1月进行的一审当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宣判后，韩德洙被当庭收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当天凌晨以来，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区都报告遭到俄军袭击。既然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泽连斯基随后宣布，决定自昨天0点起单方面停火，但一些俄方地方行政官员当天指认，乌克兰过去一昼夜袭击多地，造成人员伤亡。据土耳其媒体昨天报道，当地时间的5号到9号，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报道称，这款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使用液体四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兰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8到29度。上海崇明阴，15到28度。北京晴，10到24度。广州中雨，22到29度。福州阴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晴，11到24度。南京阴转晴，13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15到30度。重庆小雨，19到25度。香港雷阵雨，24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8到29度。
1: 目前东海区浪高较小，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爱上海。
5: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0: 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6: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

0: 硬性给结合。
1: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2: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1: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3: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1: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4: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1: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5: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1: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6: 我来来了，各位菲律宾人们去等你啊，
7: 上班路程
8: 有一路线上帮去旅行，
9: 萨瓦迪卡，
10: 旅游兄弟，加油侬。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Hi, there seems to be a lot more international foods.
1: Super tasty, as mentioned. It's super authentic, like the sauces are, as I understand, they are made with ingredients coming from Mexico. Yeah, also the place is really nice. You have the view.
2: After taking part in the America's Flavor season of the food festival in April, the chef has adjusted her dishes for Chinese customers.
3: Of course, we have to balance the spiciness. You know, Mexican people, we eat really spicy and as well sour. So we try to adapt it and balance it to be sure it's adapted for the local market.
2: Shanghai is home to around 10,000 international restaurants with food from 43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the Global Taste Festival in full swing, more than 300 restaurants are taking part in the event and have introduced over 500 special menus. So get out there and take a big bite.
4: China has long been known as a nation of cyclists. Today we meet an expat and a Chinese collector who have joined forces to showcase a remarkable collection of bikes, highlighting the pride and craftsmanship of China's industrial history.
5: 我是很早之前在北京开始多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准备奥运会嘛，就有很多共享自行车，租了一个共享自行车，看到了整个北京，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哎，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探索工具，它可以打开很多新的可能性，就按自己的速度来走，但是比你走路快很多，一八年我在麻省理工毕业了，然后有孩子。 所以我们在计划回到中国的那个时刻，我们认为，如果是住上海，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方便，你什么都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上海非常适合骑行，上海的梧桐区嘛，它的城市设计有点不一样，一直弯弯弯，每一次你过一个弯，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啊，一个新的一个店，所以这个感觉是你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哇，这个很自由的感觉。所以我们开了这个自行车店。
6: 然后他就有一天出现了，龚老师是个70多岁的收藏家，收藏了80多辆复古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不一个，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天津的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洪昌喜，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图吉利的红底方绣钱，这是天猫中华老字号瑰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天猫唯一一辆在上海。 它是天津非遗，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有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呀，就在我对面嘛。
7: 骑自行车2-3分钟，
6: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听就哇，他会自己设计造车，不可思议的。后来我们以车结缘了，
5: 他就把我带到这里来，我说忽然发现哇，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觉得很可惜，因为每一辆车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7: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
5: 他说这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我们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很湿、很暗的一个地下库，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龚老师这么努力30多年一直在收藏。所以我们在888酒广场策划一个龚老师的收藏展览，环境很亮，每一个车都有他自己的位置，告诉大家，哎，为什么这个车是很重要的，龚老师也会给大家讲解。
6: 这次我们车展呢，注重一个就是稀有。那么这是一辆呢，40年代荷兰小羚羊，很少看见。这是30年代莱茵公司的一款叫阿巴。有一次在中山北路骑行的时候呢，有一个穿了个皮装，刚才像老客人一样。哦，一个先生，侬个车子老客了吗？我这辆是轻便的哈雷摩托，是新款的，价格不菲，我帮你换，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新款花钱买得到，我这个花钱买不到的。 这些车子呢都来之不易，很多都是一些老前辈的。09年的时候

0: 有个姓朱的老先生，他原来有二十多辆车子，因为年岁大嘛，他的子女呢把这个车子都就处理掉了，但是一部车子这个老先生绝对不让处理掉，进来找到我，他把这个车子要托给我，我去拿车的时候呢，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我说你放心，我会很好的好像呵护他保养他。听到这里的话，这个老先生掉眼泪了，他说谢谢，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然后呢猛一直把我一推，他说你走吧你走吧，我要睡觉了。所以这辆车呢我这次也带来了，我要兑现这个承诺，人生很短暂的，只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够了。
1: If you've got any questions for us, you can find us on all of the socials. All of our content is there online as well. We'd love to hear from you. And you can, of course, join us here Monday through Friday on Dragon TV. Thanks so much for watching. We'll see you next time.

身处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生活在兼具温度与高度的上海，我们是幸运的一代。这座城市从不会辜负你的每一份努力，无论你来自哪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坐标，让梦想生根发芽。而我的梦想，便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邂逅更加优秀的自己。

0: 好意思，王先生，我们再次核查了一遍，确实没有您的行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戴高乐机场那边，所以
1: 不用再说了。旅客信息上面有我的地址，找到了立刻送过来。
0: 不好意思，我们一定尽快帮您找到。

0: 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
1: 哎，你说这些人是来干嘛的？逛半天什么都不买，是来蹭空调的吧？真有意思。
2: 哎，有男顾客来了。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
3: 我需要一套西装。
0: 哎，您请这边。您是想自己挑选，还是由我为你推荐？
3: 给你10分钟，我赶时间。
0: 哎，好嘞。先生，您看，这两套材质都非常适合您，您喜欢哪个颜色？可以试试。先生，您穿这身衣服简直太有型了。这套衣服的面料采用意大利进口韩丝混纺开丝棉，比纯山羊绒更加的细腻有光泽，非常适合商务宴请和高端场合。
3: 不需要跟我背书，这些产品说明里都有。对了，不容易沾灰吧？我有一点洁癖。
0: 一般穿这样的西服不会进有灰的场合。是，我是觉得这套衣服的质地非常好，一般不会。
4: 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同事在跟您开玩笑呢。
3: 我跟这里的任何一位都不是可以开玩笑的关系吧？这套不行，再换一套。
0: 那您觉得到底是哪儿不行呢？
3: 哪儿不合适都看不出来，不行就换人吧，我赶时间。

0: 您身上这一套呀，衣长够了，但是肩宽可能不太够。您看看这一套，您喜欢吗？
1: 行了，你来负责。不好意思，先生，男装是由我同事负责的。你的同事我不喜欢。
0: 喜欢他呢。

0: 先生，这是您的银行卡和小票。这是您刚刚换下来的衣服。
1: 谢谢。
2: 我去接个电话啊。
3: 面瘫脸，什么了不起？
0: 期待您的下次光临。
3: 哎，那这单算谁的呀？
0: 男装应该算你的吧？
2: 你太仗义了。
3: 哎你，
0: 但是中午要请我喝杯咖啡。
3: 那不是必须的吗？午餐也算我的。
0: 好嘞。
3: 哎，苏沫，太实诚了。
0: 先生，先生，等一下。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香水，是您这套西装的赠品，刚才忘记给您了，不好意思。
1: 谢谢。
0: 不客气。
4: 哟，丛姐，巡店的。
5: 姐这个词儿不是随便乱叫的，何况我跟赵总好像没有熟到那种程度。
4: 哎，我刚才看见王思维带着好几个执行董事都来了，这种大动作呀。
5: 大动作自有大老板去操心，小员工活那么累干嘛呢？对吧？
6: 地皮竞标、旧区改造、楼盘开发，诸位，哪一样不需要钱？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就要及时止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是安盛壮士断腕的时候。
7: 王总这话呀，是说到点子上了。及时止损，这事啊，确实不能拖，也不宜拖。
8: 这个出售安盛广场没有问题，但是出售给嘉科，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啊。
4: 不是说了除了中午这个时间别的时间都不要打吗？啊，这怎么一直打一直打呢？行了行了，不说了啊，我回头我回给你。
5: 猎头啊，安盛的事儿传得还挺快的。
6: 哎呀，一边是稳赚不赔，一边是巨大风险，我相信诸位心里应该清楚怎么选了吧。
9: 安盛广场是安盛集团的核心产业，如果出售将摧毁整个集团的公信力。
8: 这不是稳赚不赔，是稳赔不赚。
9: 小王总，
10: 我扔下法国的工作回到上海，也不是为了干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9: 请董事长和各位董事给我这个机会。三年前我可以盘活濒临破产的法国分公司，
10: 今天我一样有信心能救活安盛广场，两年内完成改造，并使其实现基本盈利。
11: 有信心不代表不会赔钱，安盛改造要是失败，安盛的损失谁来承担？各位股东的利益谁来保证？
10: 我会抵押安盛的全部股份，有损失我来承担。
12: 全部股份，玩太大了吧？
9: 我不是在玩，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的能力加上大家的支持，安盛未来可期。
13: 多说无益，还是投票表决吧。同意王居安全力改造安盛广场的请举手。

0: 表决结果，全票通过。欢迎回来，不，应该是欢迎回家。
1: 王总，王总，你先不进去。王总，张总，让我负责拆迁，你怎么想得出来的？还有你，这季后火的吃相太难看了吧？
0: 注意一下措辞，火气太大，容易伤身。
1: 我为安盛付出了这么多，你们现在要一脚把我踢开，合适吗？
0: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是董事会决定王居安干
1: CEO，
2: 但为什么要让我完全出局？你不是想做智能楼盘吗？等完成拆迁之后，星月湾你来负责。
1: 那么小的一块地，那么少的一部分资金，我要做的是智能楼盘，一个天一个地好吗？
2: 星月湾项目虽然小，但是职能和部门都是健全的。
1: 你一点经验都没有，拿来试试手正合适吗？积累点经验不好吗？你倒说得挺重啊，招呼都不打，直接来参加董事会，把我排挤出安盛的核心，一点情面都不讲，你还在乎我干什么合不合适吗？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搞我是吧？未来你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走着瞧。
0: 这火爆脾气，像我爸，见谅啊，张阿姨，我们兄弟三个脾气都不太好。我怎么可能跟他计较？想当初，我、你爸，还有我们一帮老同学，白手起家，创立了安盛，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你们三兄弟里，就属你最像建明哥，也是最有能力的。安盛广场。
1: 是安盛集团的根基，我可全看你的了。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庆祝收购成功了？
3: 成哥，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收购出现了点问题。
1: 什么问题？
3: 王居安回国了。
1: 他回来了，
3: 还去参加了董事会。
2: 让我来个措手不及。他在国外这么多年，无权无势，就算回来了，能有什么作为？他无权无势，
3: 张亚楠有啊。你不是拍着胸脯跟我说，张亚楠一定会支持你吗？
1: 这事儿我觉得也奇怪。之前他一言不发，王居安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他就跟他站一边了。
2: 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张亚楠在搞鬼。 他不甘心放弃安盛的核心业务，又怕跟你硬碰硬会吃亏，所以他把王居安叫回来挡在前面。毕竟之前你们三兄弟的股份都由你来代理，
3: 他一点优势都没有。只要其他的股东都支持你，他必定没有胜算。现在好了，王居安回来了，你持有的股份变少了，不管谁输谁赢，他都可以全身而退。我现在觉得。 这个人心够黑的。当初王居安被撵到法国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不说。现在需要马钱足了，就让他回国压我一头。我这个副总啊，也被降级了。我跟你说啊，这家餐厅也就下午茶能吃吃。嗯，改天我们去新天地，那是新开了一家，我觉得真挺好的。
4: 天天吃吃喝喝的，哼，生活嘛，本该如此。哎，对了，上层公司的职位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薪水福利都比你。

0: 你现在哈，你在犹豫什么呀？难不成你还对安盛这个半死不拉活的公司感出感情来了？
1: 感情谈不上，东家不做做西家，公司呢和员工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双向选择，只不过强势那一方多一些话语权而已。那你就别犹豫啦，来上城公司帮他呗，顺便帮我看看那帮小狐狸精。
2: 哼，就知道你的动机不纯。
0: 哎呦，你是不知道，现在小姑娘很厉害的，
1: 也很厉害呀。
2: 不行不行，我跟她得差远了。小老公这种排着队生扑的有的是，虽然我自认为还有几分姿色吧，不过大部分时候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男人嘛，还是要看看好的。
1: 我听说尚城的婚期已经定了。
2: 不知道，我没多问。
1: 你打算他结婚以后，你就一直老公老公这么叫着啊？
0: 到那个时候，他真诚别人的老公了。哎呀，你不要说我了，我心里有数的，我知道的。哎，你扯远了，我是在跟你说工作的问题，你到底来不来啊？你知道安盛升级改造的事情吗？
2: 我知道啊，那又能怎么样？新来的大拿还能点石成金啊？
0: 我跟你说，安盛那幢楼我进去就不舒服，我觉得风水不太好，
2: 不像上城那幢购物中心。
0: 加科购物中心，多条地铁交汇，自带引流功能。嘿，
3: 行啊，专业术语都出来了。那当然了，我又不是窝在家里的家庭妇女，我知道的可多了。到底来不来？给句痛快话吧。我得考虑一下。
4: 有个问题特别好奇啊。
0: 啊？
4: 你们女的穿高跟鞋是出门就穿好了，还是到了再换的？
5: 直接穿呀！
4: 找不疼啊？
6: 疼怎么办呀？
5: 赵小姐，
4: 哎，
6: 你没事总往我们医部跑，二部的人是不是太闲了？
5: 哎呀，你这话就太伤感情了。我专门来找你的，我知道新领导要来视察了，过来通知你一声。
6: 视察？
5: 啊？
6: 你怎么知道？
5: 我什么不知道啊？来，工作人员过来一下，来，工作人员过来。
6: 市长部的，来，也都过来。
5: 全都有，全都有，来来来，都过来。今天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安盛集团新任 CEO 王娟先生。你们知道王娟先生是谁吗？是我们安盛集团已故董事长王建明的长公子。他作为安盛集团的继承人，也算是名正言顺，是这个职务。 不二人选。

0: 大家好，我是王居安。从今天起，我和大家一起为安盛效力。刚才徐总说的不对，我能否胜任 CEO 的职务，和我是谁的公子无关，是需要通过能力来证明。希望今后的工作能够得到大家的协助和监督，共同努力，才能为安盛再造辉煌。
1: 这件，这件，哎，这白富美的生活真叫人羡慕。
2: 你羡慕？
1: 你不羡慕？
2: 羡慕？
1: 那你说吧。哎，你觉得是黄的这件不错呢，还是我身上这件好一点？
3: 这个黄色是今年的流行色，但是我觉得您身上这一套特别符合您的气质，要不两套都拿了吧，可以换着穿。
1: 你们这些柜姐啊，是不是都把顾客当冤大头啊？恨不得把每个人的钱包都榨干。
3: 我没有强买强卖的意思，买不买还得您自己决定。
1: 当然是我自己决定了，不过你总得给点专业意见吧。啊，一问就都买，那要你们捣鼓干嘛？这两双哪一双好看点啊？
3: 这双的鞋型比较小，我看您脚背有点高，可能这双更合适。
1: 你什么意思呀？说我脚胖啊？

0: 我只是给一些专业性的意见。
1: 什么专业性的意见？这一点都不专业。我觉得这双挺好的，就这双呗。
0: 好的，我去找一下你的码数。
1: 哎，你都不问我穿几码的？
0: 你应该是38，这双是37.5。
1: 我没那么大脚，37.5我可以，就是这双。
0: 好的。这双鞋子啊，全部是法国小羊皮定制，上面的水钻呢，都是有手工人。
1: 哎，你这什么钻啊？这都弄疼我了。
0: 这双鞋子的鞋型是比较小的，我帮你换一个码吧。
1: 这个鞋，算了算了，我不要了。
0: 好。
1: 哎，我的鞋你不给我拿回来啊？

0: 金金，老公，你忙完啦？好了吗？去吃饭吧。买了那些，哎，还有两身，我拿不定主意，你帮我看看呗。嗯。哎，你，哎，对对对，你把刚刚我试的那两身再拿过来给我试一下。好的。一套黄的，一套黑的，但我喜欢黑的多一点。嗯。给我吧，我去试一下啊。
1: 我的包你不帮我拿过来呀？我以为你先上菜。他再
0: 怎么了？招呼顾客是你的工作，又不是他的工作。你有没有接触过培训？弄那么不专业啊！
2: 好了好了，去试吧。
1: 不好意思啊。好了。刚才看中的那些和现在试的，都要了。好的。
2: 没事吧？不但垂直电梯存在安全隐患，首扶电梯也太占空间了。嗯，早就想坏了。这几年的重点呢，都放在住宅和酒店这一块，批给安盛广场的经费又十分有限。回头发一些日本设计师的案例给你们，业态分布不均，缺乏高端品牌。嗯。
0: 细节决定成败，
3: 清洁工在哪儿？赶紧去查。王总啊，您要是早回来，这些问题不可能存在。回去汇总一下，明天写成报告我就要看。嗯。
0: 老公。
1: 老公。
2: 你怎么来了？
3: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站住！苏沫，怎么了？我要投诉。
4: 两位，啊，
5: 不了。
4: 赵总，啊，王总不用那么客气，叫我祥庆。赵总是同济研究生毕业，安盛酒店实习半年以后转正招商部，一年后做了组长，3年后晋升招商二部副经理，前年刚升的经理，你的年纪升的速度很快啊！
5: 谢谢王总夸奖。 主要是因为公司环境好啊，这个对我锻炼非常有帮助啊。看来王总对我的履历是了如指掌啊，
4: 还可以。

0: 丛总之前是哪个公司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2年前跳过来的。
1: 沃尔玛。
0: 哦，零售业。跨行业来讲磨合不错，但是我有个问题，丛总，你怎么看待员工的企业忠诚度啊？
1: 王总又是怎么看待员工的归属感呢？我认为的企业忠诚度是和员工的归属感成正比相应关系，脱离忠诚度来谈归属感，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样，脱离了归属感而一味要求员工的忠诚度，那就是企业耍流氓了。
0: 很有想法，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像二位这样的人才，很多猎头应该早就盯上了，提供的福利待遇肯定自信高于安生，但是迟迟未动，是在等安生裁员赔偿 N 加一吗？
1: 坦白地讲，那是考量之一，绝大部分因素是因为嘉科提供的职位还是部门经理。
0: 我来帮你做个选择，从部门经理到部门经理，虽然福利待遇提高了，但是并没有看到职业成长的波峰轨迹。对于一个一心求稳的人来说，这种养老式的模式倒是不错，不过直觉告诉我你不是。之所以还留在安盛，是想趁安盛升级改造的机会搏一把。
1: 没想到王总还懂读心术啊，不过能不能搏对，我突然开始期待了。
0: 我也很期待。对了，为了方便直接我处理招商业务，我暂时会在这间办公室里办公进行过渡，等到招商一二部合并之后，这里会是招商部总监的办公室，你们俩之中的一个将会是这间屋子的主人。
1: 不错吗？
0: 赵总，
1: 晴晴，替我谢谢尚总的好意，我还是不去了。
2: 丛总，我们为彼此加个油吧。招商部总监，我志在必得。
1: 我也是。
3: 苏梦，苏梦，你怎么回事啊？说不干就不干了？
4: 不是我不干了，那个顾客投诉到总部，店长直接通知让我走人了。啊？
3: 可是咱们下周就发这个季度奖金了，你现在就走，那不是太亏了吗？咱俩去跟店长求求情。
4: 还是算了吧，谁让我一时冲动，去了也是被骂活该。我本来就打算下个月就辞职的，现在就当提前一点吧。
3: 哎，老实交代，你该不会是触景生情，想起你那个前男友了吧？我是说，要不想办法去跟那个客人道歉看看。哎，骨气不能当饭吃的呀。
4: 骨气是不能当饭吃，但死人和活人还就差这一口气。
3: 那我只能说，祝你前程似锦了。
4: 谢谢，你也一样。
3: 那我先回去上班了，好好的啊。
4: 哎，妈，
5: 在上班吗？
4: 对啊，我在上班呢，怎么了？
5: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爸的心脏病犯了。
4: 啊？怎么办？这严重吗？
5: 啊，你不用太着急了，已经缓过来了，现在在医院呢。
4: 啊，那我赶紧回来一趟吧。
5: 哎，别别别，你别回来，就是个小手术。嗯，
6: 只不过……
5: 不过什么？
6: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金，这住院的押金还是你叔叔给垫的。
5: 我跟你叔叔说了，说你下个月就发奖金，你花钱寄回来。
4: 啊，没问题。
5: 好，我先不跟你说了。
4: 哎，妈，你自己要照顾好身体啊。
5: 你也是。

0: 活就是如此。当我带着不能当饭吃的骨气与傲气，在众目睽睽之下表达了自己捍卫尊严的决心后，转身迎来了现实的一个巴掌。挺直了腰板面对现实的毒打，却迎来了生活的又一顿暴揍。我最致命的失误在于忘记自己专业度的同时，也忘记了我需要的那五斗米。
1: 程姐，
2: 思墨，
1: 你能帮我个忙吗？今天公司啊有急事，晚上必须加个班，能不能帮我去接下可乐？
2: 你请假出来，我按小时把酬劳补给你，你看可以吗？
0: 啊，不用了，我一定会按时去接他，你放心好了。是下午4点对吧？
1: 什么不用，你这个时候出来肯定是要请假的，我可不想让你为我翘班。
0: 我会去接的，反正你放心加班吧。
1: 啊，那谢谢你了，我这就跟班主任打一招呼，晚上见。

0: 和 my 是很容易记混的，所以你应该试着先记住一个词的意思，另外一个词慢慢的就会熟悉起来了。学习这种事情啊，你要学会自己想方法，知道吗？
1: 嗯。
0: 怎么今天情绪还不高呢？
1: 我讨厌妈妈不来接我，同学们都是妈妈来接的。
0: 能去接的一般都是全职妈妈或者自由职业者，你妈妈是部门主管，不可能两边都顾得过来的。你有你这样的妈妈已经是你的福气了。男孩子要学会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啊，每个人都会有的。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的学习水平，你这要是进了重点中学，分分钟被比下去，将来都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1: 啊？那我能干什么？
0: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你能干什么呢？估计连你最爱吃的牛排都买不起。
1: 那么恐怖。
0: 来，这这。嗯。
2: 苏墨。哎呦，不好意思啊，忙到现在才回来。
0: 双姐，可乐的作业我已经检查完了。好，钢琴他也练过了。差不多时间到了，我要去上课了。
3: 别啊，我买了披萨，吃点再走。
1: 我们吃过了，苏墨姐姐给我做了妈妈欠我的意大利面。
3: 哎呦，苏墨，谢谢啊。
0: 没事儿，就是盘子还没洗呢。
3: 没关系，一会儿我洗。对了，关于你工作的事情，有个机会，你想不想试试？
0: 真的？
3: 嗯。

0: 苏小姐是吗？
1: 是，大家好，我是苏墨。
0: 工作经验上写你在老家之前有过招商一年的经验，主要负责什么？
1: 接待客户、报价、整理合同，还有后期跟踪。
0: 嗯，公司规模不算大，但是也算都接触过。哦，你还做过专卖店的销售？
1: 是。
0: 你学的是工商管理，为什么做的都是销售类的工作啊？
2: 你这上面标注了一边进修课程一边工作，那时间自由度很高是吗？
1: 对。
0: 嗯，苏小姐对安盛有所了解吧？
1: 有，曾经的百货一哥。
0: 曾经，你这词用的挺好。我们这次对外招聘主要针对的是接下来安盛的升级改造，苏小姐对于安盛目前的状况应该是了解的。那我想问你，假如说我们想要重新回到业界一哥的地位，作为曾经的商业地产，你认为当务之急

0: 需要解决什么？
1: 不放弃。成功的正确打开方式，首先是不放弃，不放弃已经打开的市场，不放弃曾经做过的努力。
2: 还有呢？
3: 文总，
0: 文总，
4: 坐吧，你们继续问我听一下。啊。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3: 啥呀？
2: 写了名字。
3: 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2: 你的名字，
4: 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2: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5: 局长。哎，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6: 那您算是洗脱嫌疑了吧？咱还管吗？
5: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6: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0: 这是我们的 CEO 王居安，王总。
1: 王总你好。
0: 嗯，坐吧。除了简单的动动手指，在网上搜了搜我的座右铭之外，还有哪些说来听听？
1: 不仅是动动手指那么简单，去任何一家公司面试之前呢，我都会做些功课。安盛的主页打开，上面就有关于王总的介绍。我认为要了解一家公司，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出于对这家公司的尊重。除了上网搜索呢，我还实地考察了一下，安盛广场现在的外立面已经老化了，电梯的设计呢也不符合人体动线，保安保洁的工作也是相当不足。这些问题都好解决，最难的问题不在这儿。
0: 继续。
1: 我个人认为，要依托本土优势，增强客户体验，要给了客户一个明明可以在电商购买便宜20%，却一定要在实体店购买的理由。要给到客户电商无法给予的体验感和存在感，所以我认为安盛之所以走下坡路，应该是定位的问题。
0: 为什么选择上海？
1: 因为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
0: 少说这些假大空的东西，我们的 HR 听的已经很多了，直接点。
1: 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不想重复一成不变的日子。
0: 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有3年的时间一直待在老家。既然不想过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为什么不是一毕业就出来闯一闯？
1: 因为家里的裁缝铺需要帮忙，而且我父亲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0: 12年7月到16年6月就读于东明大学工商管理系，但你取得学位的日期是今年，为什么会这样？
2: 按照常理来说，已经有一个名牌大学的专业了，社会进修应该选择其他专业，或者是同专业更高级别的，比如说硕士研究生。
3: 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呢？请提交一下，

0: 我只有东明大学的结业证书，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在明大只有结业证书，是后来参加自学考试才拿到本科学历的。
2: 获奖证。

0: 我们这么多年，你们学校的学生证书这么多，本科4年就只落了个结业，成绩这么优秀，应该不是学分不够之类的原因。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失忆。
0: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背调都不做吗？

0: 王总，请您等一下。苏墨，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1: 王总现在很忙。
0: 我没有毕业，是因为前男友。为了帮我喜欢的男人顺利过关，我顶上了作弊的名头。无论你们怎么鄙视我，这都是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原因。我知道我的人生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握着一手烂到不行的牌来到上海。
1: 我就是不想一辈子为这个错误买单，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推倒重来？
2: 知道你的牌为什么这么烂吗？因为作假是你的致命伤，以前是，现在也是。作为柜姐，你很专业，但大学考试这样的失误太说不过去。如果你说的故事是真的，那只能说明你蠢；如果是为了男人去顶包，那只能说明你蠢上加蠢。

0: 对于那个 CEO 的愤怒，不是因为他的指责毫无根据，而是因为他的批评一针见血。没错，蠢上加蠢的决定让我失去了985大学的毕业证书，失去了成为这些白领的机会。可我没有时间再对晦涩的过往念念不忘。高精尖扎堆的魔都，只有为梦想拼尽全力，才能够看起来毫不费力。
1: 你爸的手术很成功。
0: 喂，丛姐，
2: 今晚八点，你来我家。
0: 丛姐，
2: 我真的差点被你害死，你这是简历造假，你知道吗？
0: 丛姐，我没有造假，我确实在明大读了四年，而且我也有本科证。
2: 那也是故意混淆视听。名牌大学读了四年，你却拿一个自考的毕业证书，你真的 HR 是吃素的？后来还跑去跟王总解释说什么呢？你要觉得没错，你就继续这么干，看哪家公司还会要你。
3: 丛姐，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啊？你等一下，班主任又微信我。天哪，怎么都赶一块了？
3: 是学校有什么新任务吗？哎
2: 呀，是啊，什么科技节海报评选，明天就要交，我还有报告要写呢，哪有时间弄这个呀？啊，天哪的！
3: 要不让我来试试吧？
2: 你？

0: 终于弄完了，我这人也好了。嗯，你看一下，啊，有什么地方要改的吗？
1: 看看。不错呀，不需要改什么，明天直接交就行了。知道吗？现在老师啊，哪是给学生留作业啊，就是给家长留作业。是呀，重要的都是表面功夫，就像我。 其实成绩比那些拿到毕业证书的人优秀，没有一张证书也不会得到别人的承认。给人顶包，不是编的。
0: 不是。
1: 其实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白天在安省翻车，而是关系到你以后去其他公司面试的问题。
0: 这话怎么说呢？
1: 我除了把你简历给我们公司以外，我还给了其他的。

1: 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朋友。真的，谢谢丛姐。
0: 先别高兴，这家公司呢特别谨慎，你还没有去面试，他们就已经做了背调。你的前公司说你因为客户投诉被炒的，所以他们把你删除掉了。
1: 我也真是恨死了。 到现在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那个客户来店里买东西，和正牌正巧碰上了。我当时大概脑子也是被门挤了，就把 POS 机拿给那个什么尚总，还那个女客户差点暴露，他就投诉了我。尚总，你等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孩？是不是她？对啊，就是她。她是你朋友啊？是啊，我朋友青青。哎呀。
0: 还是我跟他说你们店的衣服不错，让他抽空去看一下。谁知道搞出这么多的事情啊！哎，有这么个投诉，只要用人单位做背调，你就完了。
1: 那怎么办，丛姐？我是不是要回老家了？
0: 那倒不至于。这亲戚我还是了解的，他虽然浑身带刺儿，但是心还是挺软的。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你跟他说几句好话，让他把投诉撤下来，应该管用的。
2: 丛姐，我是真的必须马上要找到工作，咱们事不宜迟，就明天吧。明天不行，明天我一堆工作呢。
1: 明天如果你时间不行，我可以自己去找他。
2: 也行啊。
3: 郝同学。

0: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师哥。你还是这么喜欢来这儿啊？我给你带了幅丢了的版画，回头送给你。
1: 你还记得我这点爱好？哦，对了，今年拍卖的羽泉茶王，我给你留了半截，本来想寄给你的，没想到你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回国了。
0: 你在安盛动静搞得挺大的，有吗？我倒是没觉得，啊，可能出国这么些年，风浪见多了。
1: 是啊，你是龙游四海，不像我，就算把家科变成商业地产的龙头，也只是在上海滩瞎扑腾的小鱼小虾。
0: 哎，谦虚了。
1: 和艾琳的婚礼定在哪天啊？别再等了，人家对你帮助挺大。 得好好把握机会。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嗯。对了，我听说安盛在向几家外资银行追加贷款，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没有困难，贷款嘛，常规操作。安盛现在上下一条心，一切都很顺利。
1: 啊，一条心就好。对了。

0: 我们下次再约。
1: 好，多喝几杯。
0: 这王居安刚回国，他的路子还没摸清楚，只要他出点岔子，赵亚楠的雷厉风行一定会替他出局，到时候安神广场不还是要卖吗？
2: 以王居安的性格，能出什么岔子啊？哥，
0: 事在人为。啊，
3: 进来。莫小姐，尚总，不好意思打扰了。
4: 你不是那个柜姐吗？
3: 对，我叫苏墨，今天我来就是想向你解释一下那天的误会。
4: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呀？哎，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
3: 是从姐告诉我的。
4: 从容，
5: 苏墨来找你了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当积德，他当运气。明天晚饭我请。
4: 你认识从容啊？
3: 是。莫小姐，那天是我太冒失了，我向您道歉，请您撤回那个投诉。
4: 你这种态度，是来道歉的还是来逼供的？
0: 被你坑的不光是青青，还有我。
3: 莫小姐，尚总，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对不起。
0: 这诚意不是光用嘴说的吧？
4: 是啊，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诚意吧。哎，
6: 苏小姐是吧？哎，敬尚总一杯吧。
3: 好，我就用这杯酒向莫小姐和尚总道歉。
6: 你看，人家苏小姐是爽快的人。
3: 莫小姐，因为你的投诉，我不但奖金泡汤丢了工作，就连面试新的工作现在也非常的被动，请你一定要撤销那个投诉啊！
4: 我可没听说过投诉还能撤销的。哎
2: 呀，得饶人处且饶人，就不要为难她了吧。
4: 哎，王总，你既然觉得这姑娘这么好，那你们安盛给人家收了呗，正好解决了人家工作的问题，一举两得，多好呀！
3: 安盛？
4: 对啊，你还不知道吧？坐在你面前的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安盛副总裁王思威，王总。
6: 可以啊，你直接把你的简历给我就好了。
3: 我去安盛面试过了，但是被拒了。
6: 没关系，我给 HR 说一下，这个面子肯定会给我的。
3: 拒我的不是 HR， 是另外一个王总。
6: 王居安，看来我们都是吃了他的亏啊！
2: 哎呀，真是同病相怜啊，苏小姐，来来来来来，再敬你一杯。
6: 同是天涯沦落人，干了！
7: 这是我们同学是什么？第一个呀、啊！可以可以可以，来吧！
8: 可以可以可以，
7: 干了啊！
9: 哎，大家停一停，来来来来来，我们下一个环节是不是应该轮流敬一下老王？哎哎哎，
7: 今天可是老同学叙旧啊，你们可不能只惯我一个人啊！
9: 你都回上海了，不住家里，住的会所，不知道
10: 我们以为你要干什么？
11: 不不不不，这你就不懂了。
12: 老王是有品味、有生活的男人。
7: 行了，你们可都别想歪了啊！
13: 我这次回来的很突然，没有通知家里，家里需要收拾，收拾好了，我自然就搬回去了。
3: 尚总，我看这误会已经解释的差不多了，我想先回去了。
0: 别着急啊，你怎么着也要等王总回来再走吧？
8: 是啊，你等他回来打个招呼再走吧。
6: 来来来，继续喝，继续喝。
3: 王总，我不胜酒力，我想先走了。
6: 别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苏小姐酒量这么好，喝酒这么爽快，今天啊，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8: 你们要喝到几点？
0: 我跟思薇一会儿有点事，要不你先回去。
2: 是啊，你先回去吧。

0: 叫个代驾，你不早说，我有司机，
1: 少喝点啊。
2: 走吧，
0: 王总多喝点啊。
1: 来，苏小姐，
2: 来，
1: 干了。

0: 删了，完了，
1: 都安排好了。
0: 嗯，
1: 这管用吗？
2: 等着看吧。

0: 哎，醒醒！起来吧！
1: 站，你干什么？别拽我衣服！哎，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你看清楚一点，你在哪儿？你怎么进来的？
2: 我怎么进来的？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偷偷摸摸进来的呗。
2: 王娟，我跟你说，这事跟你没完。
1: 跟我没完，那还有没有天理了？穿上衣服，赶紧走。
2: 我告诉你，这事跟你没完，我现在就去报警。
1: 你报，我还报了。
0: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趁我没有报警之前，赶紧把门开开。

0: 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你没完。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先生，晚安。晚安。
1: 开门！你现在只有一个吊销到前台，你们安上明天热搜第一。
2: 你想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我要出去，我立刻就把门打开了，你不要趁机乱来。我刚才就把定位发给家里人了，他们都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你对我说不轨行为的话。 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少废话，赶快开门！
1: 你往后退，你别过来，往后退，站好，别过来啊！哎，那，
3: 啊，啊，你啊！

0: 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昨晚进行的不顺利吗？
1: 我简直倒了血霉了。
0: 发生什么了？
1: 这事跟你没关，我不想让你牵扯进来。你把你那个朋友的联系方式给我。
0: 你是说莫卫青吗？你们俩还没说清楚啊？正好他一会儿过来找我吃饭，你们俩可以单面聊一下。
1: 他要来的，
0: 马上过来。
2: 蓉姐，你忙完没有啊？
1: 来的正好啊。
3: 怎么又是你啊？我是不是上哪都能碰见你这个扫把星？
1: 不想看到我是吗？是不是心虚了？
3: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昨天晚上丢人的事你又不是我。
1: 昨天晚上的事你果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0: 哎呀，
1: 你给我说清楚。
0: 等等，别吵了好不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你要大说。
3: 我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喝酒吗？
1: 少来了，把我送你王居安房间的事你到底有没有份？
0: 把你送到王居安房间？
4: 你和王思薇的哥哥王居安待了一晚上。
1: 你少血口喷人！我就莫名其妙躺在他的床上了，但是我们两个什么都没发生。
3: 那你怎么去他床上的？
1: 这是要问你啊！
3: 跟我无关，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那个盛总和王思薇一唱一和，谁接灌我酒？你敢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
3: 喝酒的事情我知道，可是后来我走了，剩下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别这样抵赖，你就承认吧。你们就是故意给我和王娟下套，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可以随意利用、随意玩弄的工具。
0: 苏沫，你先冷静一下。青青已经说了，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从姐，你为什么要向着她说话？难道你们是穿透一气的？
0: 我们认识不止一两天了吧？你就这么看我？
1: 就是因为认识这么久了，你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0: 好，我就说一句公道话。我了解青青的为人，她不会撒谎。既然他说了提前离开了，那就是提前离开了。
1: 不会撒谎，不会撒谎怎么跟人当小三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说他是盛总的秘书呢。
5: 不能是，但根本就没人理他。
6: 凶什么？
5: 我哪里凶了？我就是实话实说嘛。
6: 这年头，住都涨价了，凭什么饭钱不涨？一千，来上海多久了？
1: 一千。
5: 就他那饭量能吃得了多少啊？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你干嘛那么斤斤计较嘛？而且他毒液大，不经常在家里吃饭。哎，我说不好听点，就咱们这个家呀，
7: 卖菜做饭打扫卫生他也没少做，
5: 你人家就是半个保姆嘛。
6: 哎，你这顶帽子扣下来我可吃不消啊，谁把他当保姆了？
5: 我姐夫这次手术至少得7-8万，你这个时候让我怎么去开这个口？
6: 哎，干什么？我嫁给你又没嫁给你们家，一个两个都拎不清。
8: 还逼着我自己提，好笑啊！那上海随便租个房子，不带装修的至少2000。
6: 他不晓得，
0: 别装傻，真是。哎呦，哎呦，
5: 好，好，好，过段时间啊，我来提，你别伤了和气，算我求你了，行吗？
0: 这还差不多。
6: 哎，顶多一个月啊，不许再拖了，晓得吧？
5: 轻点，轻点声，这老房子了，隔音差，别让那边听见了。
6: 干嘛？你轻一点儿。
5: 你这会儿叫得轻了，哼，好，这回好吧。

0: 居然也在问监控的事，但根本就没人理他。哎，照你这么说，还是我做的过分了。这世界上呢，有两种事情啊，是再生气也不能做的。一是断人财路，二是拆人意。姻缘啊，哎呀，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什么情况你最清楚了。放心，我有数的。
1: 那就好。

0: 女神，需要帮忙吗？你弄的？怎么可能是我弄的？不是你，还会有谁这么无聊？你别冤枉我啊！谁看见了？我看见了。
1: 姐，你来了。
0: 姐，姐姐你好，我是王锦，是钟声的同桌。姐姐，你长得真好看，这身材，这比例，简直跟钟声一模一样。
1: 你别拍马屁了，姐，你来的正好，我想跟老师申请换座位。
0: 换座位？坐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啊？
1: 你还要问为什么？姐，我再跟他继续同桌下去，我的成绩肯定会受影响。这个人上课专门讲谎传纸条，刚刚还把我的自行车搞成这样。
0: 不是，车是这样的，我看你腿那么长，这个座位又这么矮，我就想帮你调一下这个车的比例。没想到调着调着你就来了，不过没关系，今天有司机接我，我送你回家。
1: 不用，我还要帮王老师做事。
2: 你别着急，我一会儿去找王老师。
1: 姐，赶紧走吧，家长会要开始了。
0: 哎，
3: 今天你怎么来了？
0: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座位调好。

0: 位家长，大家好啊！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就准备开始。这一次啊，我们班的模拟考成绩已经出来了。这次模拟考呢？
1: 对不起，老师，我迟到了。
0: 进来吧。你是谁的家长？
1: 王姐。
0: 王姐的家长，快去坐吧。家长会的时间早就通知了，希望下次呢一定要准时。
1: 不好意思，麻烦请你让一让。
0: 王姐家长，请赶快坐下。

0: 各位家长，这次模拟考的成绩呢已经出来了。我们班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什么叫稳定呢？就是优秀的依旧是拔尖，而差的
1: 不会连年龄都造假了吧？
0: 一位数学只考了49分的同学，硬生生
1: 的不过当后妈也不是没可能啊，
0: 平均分拉低了好几分，150分的
2: 你可以有，
0: 说的难听
2: 了呀，
1: 我
0: 你就是用左手考，

0: 也不至于考出这样的分数。
1: 原来他就是那个49分学生的家长。
0: 我们学校呢，虽然是公办，没有什么劝退，但是学习呢是自己的，前途也是自己的，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最后再努力冲刺一把。在这里啊，我依旧要表扬我们班的钟声同学。钟声同学呢，考得非常好，不仅总分是班级的第一，也是年级的第三。接下来，我把每一科的平均分报一下，大家都把纸和笔拿出来，记一记啊。

0: 语文平均分是一百二十八，数学平均分是一百二十九，英语的平均分呢是一百三十五。大家都知道啊，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去年的一本率是百分之……你小安
2: 那能借我用吗？
0: 这呢也是家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也很清楚，这个时候呢是家长和学生最有压力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 开家长会呢，就不要玩手机了。身教大于言传，如果家长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怎么可能管教得好孩子呢？看看吧。
3: 哎。

0: 王景哥哥。
1: 哎哎，老师，我暂停。
0: 这才半个学期，我就没收了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啊，正好你过来，顺便的都带回去。
1: 哎，
0: 我的建议是锁进抽屉，不到高考结束啊，不要给他。
1: 老师您放心，不用等到高考结束，今天我拿回去就都给他烧了。
2: 烧？
0: 这倒不用这么极端啊。王简这个孩子呢，人不笨，就是啊，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面。
1: 是是是。
0: 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你要是再不努力学习，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1: 是，导师您教训的是，这周结束以后啊，我就不让他住校了。
2: 为什么？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回家住，在我眼皮底下，我看他怎么折腾。
0: 王简，你这个哥哥倒是跟上次那个不太一样。
2: 哦，就是高了点嘛，然后帅。
1: 啊，是这样的，老师，我们家呀一共哥仨，我是老大。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到我作为大哥的责任。希望老师能给我点时间，也给王简机会。
0: 啊，有一个事情呢，我要跟你说一下。
1: 啊，
0: 刚才呢，他同桌钟声和他姐姐过来找我，要求啊，把王简的座位换一下。
2: 不行，老师什么都可以，座位不能换。
3: 闭嘴。
2: 大哥，我好好学习，我真的好好学习，座位不能换，能换
3: 什么不能换呢？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找同桌的？滚一边去。
0: 哎，不能语言暴力啊。
1: 啊，是是是是。
0: 按理说呀，有一个像钟声一样的学霸在他身边，肯定是对黄简的学习有所帮助的。但是呢，现在却是反作用，我也得顾及其他家长的感受。
1: 您说的有道理，其实无所谓，既然人家不情愿，我们也不上赶着，是吧？
2: 老王，你不能不尊重人啊。
3: 谁尊重我呀？
2: 你问一下当事人。

0: 你的意见啊，你的意见算。哎，不可以行贿暴力的。不是，其实我平时还是很文明、很懂礼貌的，有点会。就这样吧。哎，这个你先带走。
1: 您忙，您忙。
0: 您忙。
2: 你知不知道离高考还剩多少天啊？
0: 你凭什么管我？
2: 你走就是三年，回来先劈头盖脸骂一顿，斗不过老子就来斗小子。你厉害，你牛，你怎么不跟老爸去一场去？我现在跟他吵不着嘛。150分的卷子，你考四十九分，嗓门比我还大。课桌上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要是人家家长，也坚决把你给换了。你信不信我要和他换上座位，我19分都考得出来。
3: 走什么？王姐的家长，就是你在会所差点为爱鼓掌的男人。
4: 小点声。
5: 为爱鼓掌。打他吗？
6: 老婆，怎么回事？给一个机会解释一下。
7: 阴湿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8: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9: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10: 锦鲤仕途，校对离谱开局。这
11: 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能。
1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9: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13: 要走啊？
14: 应该不是偶遇吧？
15: 是上天的安排。
16: 有点容易。
17: 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9: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这位同学，
1: 你好，你是他？
2: 了解。
0: 是这样，苏小姐，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但今天优先要解决的是这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这点没有异议吧？
2: 应该的，王姐，爸爸。
0: 见过这么年轻的高三爸吗？
2: 后爸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正式介绍一下，我是王简的大哥，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两个孩子之间好像有什么误会。
3: 不是误会，是实锤。这次考试他又作弊未遂，幸亏监考老师发现的早，他要是把我的答案抄了过去，记过处分肯定是逃不掉的，自己不用功还来祸害别人。
2: 王总，小孩子在青春期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都是正常的，知错就改就好了。但是关于这个换座位啊，
1: 哎，正想说这个呢，我是这么想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家臭小子说了，只要中什么
4: 声，声音的声，他声音特别好听。
0: 我知道，只要钟同学答应继续同桌，他一定重新做人，这一点我作为大哥可以替他担保。
2: 这话要是这么说啊，那只能证明你蠢，不对令弟的过失行为加以惩治，而是一味的纵容，说明蠢上加蠢。
4: 可以啊，姐姐，从来没人敢跟我哥这么说话。
5: 闭嘴。
0: 好，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也开门见山了，只要钟同学答应继续跟王简同桌，我马上让你进招商部，之前的误会一笔勾销，怎么样？
4: 是啊，姐姐，我大哥二哥都在安盛，如果你来的话，我大哥一定会关照你的。
0: 不用觉得害羞，怎么样，给句痛快话，直接一点。你要是觉得条件不够好呢，说说你的看法。不过这种双赢的合作，脑袋稍微清爽一点的都不会拒绝嘛。
2: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人家给了台阶，又打包了橄榄枝，别在这个时候想你那要命的自尊心。对，就这样，自然一点，再自然一点。
3: 不许侮辱我姐！
2: 你不要激动啊，
3: 姐，没事儿。王总是吧？啊，请你别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一份破工作就想收买我姐，这世界还有没有王法了？之前会所那笔账都没算完呢，你这一笔勾销的也太快了点吧？姐，你别怕，我挺你。

0: 条件开得不够好吗？
1: 会所怎么回事啊？带。
2: 不是，拿着箱子走。
3: 哎呀，行了，你老拽着我干嘛？
4: 姐，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真想答应他吧？
3: 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想让你在同学面前太丢脸。哎，
4: 你不用管那个王姐。不过，你真的相信这个王娟跟他弟弟不是一丘之貉啊？
3: 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情。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好好准备高考，保持现在的势头。
5: 确定不改变主意了吗？
2: 哎，你给人家机会考虑一下呀。
4: 真是不可理喻，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呢？
3: 世界从来不会为了人改变，要适应要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走吧。
6: 尚总，这是安顺的王总派人送来的。

0: 这什么呀，又破又小。这是丢了的版画，别看这么小一幅画，十几万呢。这么贵？可是，是王居安送我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雄鸡一唱天下白吗？还是想说，飞到高处的不过是只鸡，下面的狮子总会有份起飞点？哼。
1: 谁是鸡，谁是狮子，还不一定呢。
0: 那这个要不要挂出来？
1: 收起来吧。
0: 那我先出去了。

0: 王居安，不管你是雄鸡还是狮子，我都一样会把你踩在脚下，让你不得翻身。
1: 凭借我对他的了解啊，他就什么事儿都不能干。我当然知道王居安是什么样的人，只是没想到那个苏墨竟然没把事情闹大，就这么算了。
2: 得了，白忙活一场。
1: 那倒未必，也许他需要有人提点一下。
2: 干嘛？你想让他搞事情啊？
1: 现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人闹到董事会去，他就得从 CEO
2: 的位置上下来，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可是这事情万一要是搞大了，恐怕不好收场。
1: 怎么，心软了？
2: 毕竟，我还是股东，万一要是搞成一个刑事案件，就得不偿失了嘛。
1: 王居安什么都没干，哪来的刑事案件？
2: 那如果他们要是调查，他是怎么进到王居安房间里的呢？
1: 只要咬死了，是他自己喝多了走进去的，不就完了？ 你呀，有的时候就是妇人之仁。难道你忘了他联合张亚楠一起整你的事情吗？
2: 哼，哥，在狠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

0: 苏小姐您好。
1: 啊，你好。
0: 首先恭喜苏小姐已经过了部门主管这关。
1: 谢谢。
0: 我们这边呢就是核对一下资料，基本走个过场。嗯，您是随时可以到岗吗？
1: 我上一家已经辞掉了，随时都可以到岗。
0: 那太好了。哦，

0: 对了，您前公司的联系人忘记填写了。可以是同部门的，也可以是人事部的，最主要的是核实你所任职的具体的岗位信息。你也知道的，劳动手册上面都是大概的时间。
1: 你的前公司是你因为客户投诉被炒的，
2: 所以他们把你删除掉了。
3: 对不起，我觉得你们也不用调查了，耽误你的宝贵时间，实在抱歉。

0: 喂，
1: 苏小姐是吗？
0: 哪位啊？
1: 才几天啊，苏小姐就不记得

0: 进去喝一杯，边喝边聊。
1: 不了，
0: 不让你喝酒了，喝咖啡。
1: 我怕有人会中毒。
0: 苏小姐是担心我会给你下毒？
1: 不，我是怕自己没忍住，往你的咖啡里面下毒。
0: 我就喜欢苏小姐身上这个泼辣劲儿，肯定很对我大哥的胃口。你们两个就没擦出什么火花吗？
1: 无耻，别说这些没用的，有胆叫我来，到底什么事儿？
0: 好，那我就直说了。苏小姐现在没有工作，日子也不好过吧？我这个卡里面有30万，算是给你的补偿。我不管你和我大哥有没有什么关系，你只要去安盛讨个说法，这里面的钱就是你的。
1: 你不仅陷害我，还要利用我。
0: 利用？人在社会上混，本身就是互相利用，更何况对你有好处，不是吗？
1: 做梦。
2: 多少？
3: 哥，
2: 问你啊，卡里有多少？
0: 30万。我是为了让他把这个事儿忘了，别再找麻烦了。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我胡说什么？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轮不到外人来插手。
1: 要不是你利用我，我才懒得管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儿呢。
2: 你记住，那晚的事情出于你口，止于他耳，听见了吗？既然知道被利用了，为什么还要来？就为这个？
1: 莫名其妙，你这人怎么都不分青红皂白呢？
2: 不是义正言辞的连份工作都不肯接受吗？骨气都拿去喂狗了？
1: 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0: 他这人就是这样，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天下无敌，视别人如草芥。苏小姐，你不太了解王居安，钱收下吧，替天行道。
1: 把你的破卡拿回去。其他证据都没了，那这张卡不就是证据吗？
4: 30万，这算什么？卖身钱还是封口费啊？不行，这钱我们不能要。
1: 我们当然不能要，我准备把这个卡交给警察，这就是他们做了亏心事的证据。
4: 对，没错，我支持你，跟他们死磕到底。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但是没想到一出手就是30万。
1: 行了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啊，就是好好学习，知道吗？
4: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落下过学习？

0: 你换个床单被罩了？
1: 是啊。哎，你正好跟我一起把身上的也换掉。
0: 哎，那你有没有看到一张银行卡？
1: 银行卡？
0: 金色的，工商银行。
1: 没有。哎呀，这孩子，
2: 哎，你别着急啊，我肯定没有拿。他既然在家，就不会长翅膀跑掉。你说好端端的，哎，你别着急，到底多少钱呀？闹得这么紧张。
0: 30万。
1: 啊，30万。哪来那么多钱呀？
0: 哎，那不是我的钱，是别人的，就是歪理三十得找出来。
1: 哎呀，真要死要死！哎呦，好端端的，谁给你那么多钱呀？

0: 是不是高利贷呀？
1: 哎呀，不是。
0: 哎呀，没事，我死了你，怎么回事啊？ 哎呀，你急死个人。 哎呦，
2: 银行说失主必须带齐证件，亲自去注销。
3: 跟我来这套，你还太嫩了点吧。你爱信不信，反正卡就是丢了，你不注销，钱我也不会拿。至于会所的事儿，咱俩没完。
2: 懂了，哎哎哎，回来回来，你懂个屁！卡不见了。我已经告诉小王总了，他不肯注销。那你来找我干嘛呀？我没视频，也没证据，警察不肯立案。我也有想过，是不是把这件事情弄到网上去，让案胜上个热搜。可是我势单力薄，没准儿会给自己招来更大的麻烦。
3: 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被白白欺负，那天是王思维打电话让我过去的，我就是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坑，死也得死得明明白白的。所以你是特意过来澄清你和我弟弟为什么在一起的？也是为了说清楚这三十万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想睡不着觉。那我教你个办法，跟他要3000万好了。什么意思啊？安盛王居安的绯闻。
2: 想来想去，
3: 要30万都太少了。如果你觉得太过，打个折，怎么着也得300万吧，否则太掉价了。你耍我啊？我没有耍你，我说的是真的。如果你真的得到了3000万，你也算是实现财务自由了。那天晚上我们牺牲的也值一点。牺牲什么了？一上来就……我不是牺牲是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那安安安的总是你自己叫的吧？叫的是你吗？
3: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我理解。带凶器进来是要判刑的。
2: 我列了份字据，以免未来扯皮。声明：本人苏墨收到王思维银行卡一张，不慎遗失。本人保证未动用卡内金额，现通知失主即刻注销。如因未能注销而造成的损失，盖于本人无关。
3: 我字儿已经签完了，你赶紧签吧。
2: 签字儿的事儿不应该是找王思威吗？找我干嘛呀？你是当事人，也是他哥，找你没错。我知道这三十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让我寝食难安。我是需要钱。 可是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心安理得，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的底线，这不是30万可以轻易交换的。

0: 过来，
1: 走开。
0: 你姐姐工作找得怎么样？来龙去脉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吴哥安排。不就是份工作吗？
1: 是啊，好轻飘飘的一句话，不就是份工作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对你是什么意思一点兴趣没有，待会儿我就去跟王老师说，从下周开始我主动坐到最后一排，彻底跟你划清界限。
0: 你好残忍。
1: 算了，我管他会怎么想。

0: 行李放门口就行了，张叔。哎，
1: 好的。王总，你房间的壁纸都重新贴了，深度清洁和污染物的检测也都做了，完全没问题，你就放心住吧。
0: 费心了，张叔，我今天不出去了，早点回去休息。
1: 好，那我明天早上来接你啊。
2: 嗯，好。

0: 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连王家大门往哪儿开都不记得了呢。坐。
1: 哦，对了，我是不是坐了你的位置？
2: 都是自家人，坐哪儿都一样。
0: 嗯，在公司里坐哪儿可就不一样了。
2: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没见，见面就聊这些有的没的。
0: 兄弟，你王居安居然跟我谈兄弟，
2: 那就聊聊30万。我既然说过，那件事出于你口，止于他耳，就不会深究。会所那一晚嘛。不过是你我兄弟之间玩笑开得稍微大了点，对吗？四位，
3: 那30万的卡呀，他本来是要还你的，可是他给弄丢了。
2: 你去把卡注销了吧，这事儿就算过了。
0: 他说丢了就丢了，跟谁演戏呢？那卡就在他手上，舍不得这30万，还怕自己没有面子就来这套。
2: 你管他是不是在演戏呢，他让你注销你注销不就得了。
0: 嗯，我现在倒很感兴趣，看看他会不会动这30万。
4: 哎呦，哥哥，
5: 哎，怎么了王健？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怎么了？上哪儿了？
6: 凉，帮我换个热的。
0: 这么热啊？
5: 太烫了，赶快去医院。
7: 哎，不对呀，你不早上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发烧了呢？
6: 我着凉啊，着凉了。
7: 着凉？
6: 嗯。
0: 别给我来这套，这个都是我玩剩下的。你是不是有事求大哥？
6: 我没事，真没事，没事啊，放心。
0: 哼，不想说也行，我看出来了，大哥一回来就没你二哥了。
6: 不是你别这么说，二哥，我以后慢慢告诉你，好吧，慢慢告诉你。嗯啊，
5: 怎么样，好点了吗？烧退了，喝水了吗？
6: 嗯，
0: 你也不知道给他倒点热的。这不有热的给他吹着呢。来，听大哥的话，喝杯热水。我来这个。怎么样？
5: 双肺纹理清晰 ，C 反应蛋白略高。啊？
0: 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5: 输完这瓶液就可以回家了。
0: 啊，那行了，那就在这儿。他是待2个小时回家了啊。
5: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0: 这么着，他是你弟，他就不是我弟了。
8: 哎呦，熬这一夜我真的太困了，我不行了啊！那个，你有什么事儿叫我，先回去睡了
5: 啊。你怎么样啊？好点没有啊？
6: 我就不进去了，也睡不了多久。今天还有数学测验呢。
5: 这么拼啊？医生可给你开了3天假养病啊。
6: 不，我想去上学。
5: 你别装了。
6: 真的哥，这是我最后的幸福时光了，终生下个星期就要换座位了。

0: 如果不能跟他做，上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你想什么呢？小小年纪，上学是去谈恋爱的？
0: 当然是为了学习。
2: 我和钟声做了同桌之后，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
1: 哦，是特别明显，从倒数第一提升到倒数第三，
0: 那也是进步啊。这都是和钟声做同桌的原因。
1: 那咱们有什么办法呀？人家钟声要换座是人家的权利啊。
0: 没办法嘛，倒是有一个。哦，
1: 什么呀？
0: 让钟声姐姐进安生。
1: 这是钟声提的条件？
0: 当然不是，上次他什么态度你也看到了，但我了解他的性格，如果我真的帮了他，他是不会对我狠心的。即使他不因此感谢我，我也想帮下苏墨姐，他太冤枉了，上个公司被人恶意投诉，现在根本找不到工作。
1: 恶意投诉？
0: 对啊，有些人买个东西真把自己当上帝了，也不管是谁的错，上来就投诉一通，太欺负人了。
3: 你好，欢迎光临卡贝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先生，您还记得我吗？之前为您挑选过西服。
1: 有点印象。不服务容易沾灰的人吗？
4: 不好意思，那绝对是个误会，我们店里到了很多新款，我帮你挑选挑选。
1: 不用了，今天来就是想问一下，如果对你那套不沾灰的理论有意见，投诉流程怎么走啊？
4: 那个小三儿啊，差点被镇房抓包，所以就把气都撒在苏墨的头上。你说吧，这人倒霉起来，真是喝凉水都塞牙。

0: Friendship is kind of treasure in our lives.
1: 你说的那个方法我认真考虑过了，
2: 可以试试。
1: 啊？
2: 什么方法？
1: 怪不得英文那么差，记性不好，怎么背单词了？
3: 啊，老王，老婆，我太爱你了。
0: 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也别嫌高兴的太早，我呢有缘在先，我是点头答应了。可要是不肯的是那个学霸的姐姐，怎么算？
0: 我就不信，你堂堂安盛 CEO 搞不定终身的姐姐。
4: 这么厉害，你行你去好了。哎，你，
0: 我不管啊，我只知道，在王娟的字典里，没有不行两个字儿。所以老王，展现你个人魅力的时候到了。
5: 喂，哪位？
1: 你人在哪儿？
5: 请问你是？
1: 王居安。
6: 你有没有礼貌？怎么直接挂上电话呀？
5: 我很忙。
1: 无业游民能忙什么呀？

0: 现在立刻打车到艺术中心，车费给你报销，我只有半小时时间。
1: 对不起，为那一晚道歉。更正如下，不是为我自己，只是为王思薇道歉。30万卡的字据丢了，你过来再补一张。
2: 卡的字据不是给你了吗？怎么会不见的？
0: 哦，没有不见，我找到了。
2: 你耍我啊？你堂堂一个 CEO， 每天闲着没事干吗？这是什么呀？
0: 中国字儿，不认识。按你目前的资历来说，只能签这种第三方用人合同。不过工资是按市场价给的，在同等职位里不算低了。对面我还。

0: 个酒会，公司见。哎，
1: 你就这么缺定会拿？不然呢？安盛面试结束多久了？工作要好找，不就早找到了吗？现在都是双向选择，我当然。
0: 安盛制度健全，福利优渥，又可花钱培养员工，这么好的职业发展平台，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而且，我很好奇，在你面试的公司里。 有多少家是不需要做背调就直接用人的？还有，听说你离职的原因是被人投诉，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因为在决定给你合同之前，我也得做背调。既然那你为什么还给了我们家老三？恭喜你，有一个学霸表妹，外加我那个不懂事的弟弟。
1: 我可不想利用这层关系。
0: 身在职场，要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 这么好的资源摆在眼前，视而不见会显得更加愚蠢吧？知道这世上最可悲的是什么吗？是实力配不上野心，回绝安盛。要等到实力够得着的那天，才能回得爽心爽肺，不是吗？更何况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没拿这个钱吗？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

0: 这个案子，这和一般的用人合同有什么区别啊？简单的来说呢，这是和第三方公司签署的，不享受安生的任何福利待遇。一般来说，就是给那些学历低的人。我现在的情况呢，也就相当于高中毕业吧。那也就比实习生好点喽。现在形势比人强。
1: 前东家的投诉案底还在，始终都是个问题。要抹去这个不明不白的污点，当务之急啊，就是要赶快找到一个新的公司，让这个新的公司成为我的前公司。 HR
0: 不会每一家公司都去查实，一般来
1: 说呢会咨询最近的那家公司。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安盛成为这家前公司？至少呢待个两三年，也让其他公司能够看到我的稳定性。两三年之后再跳槽，时间也还好。这30万我可以不要，但是工作我为什么不要？他付钱，我干活，天经地义的，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这一切。

0: 来的挺早啊。
1: 你好，我是来办理入职的新员工苏诺，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安娜，人力资源部高级助理。
1: 咱们是不是见过？
0: 是啊，面试的时候印象可是很深刻呢。忘了，就是被王总骂没好好做背调的那个。
1: 那天真是不好意思啊，连累你了。
0: 把表格填好，用水笔。请把毕业证，请把英语计算机证书还有身份证给我就好了。对了，还需要一寸照。
1: 一寸照？
0: 没带。
1: 没说让带啊。
0: 怎么回事啊？公司规定了要带的，你这样我可办不了。
1: 我交的电子版的。要不你看这样行吗？我现在找个地方加急打印出来，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0: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坐在这等你。
1: 那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0: 你有这时间在这讲这么多，还不如直接回家拿一趟呢。我半小时后还有会，帮你办理入职只能是下午了。对了，你可以自己跟领导解释吧。
2: 安娜，怎么回事？
0: 曹总，他是第三方员工，今天第一天过来办理入职。没带一寸照，
1: 我现在可以找个地方马上打印出来。
2: 行了，别瞎忙了。第一天来上班，对公司环境还不了解。我看这样吧，帮这个，你叫什么？
1: 苏沫。
2: 啊，帮这个小苏办了，照片明天补上。
0: 可是。
2: 可是什么呀？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走流程吧。
0: 好吧，这是我们 HR 总监曹总。
1: 谢谢曹总。
2: 行了，赶紧去办去吧。
1: 那我先去填了。
2: 先去。
3: 我们真是山水又相逢啊。
1: 丛姐，我一定会加倍努力，不会辜负您的。
3: 这是办公室，没有姐姐妹妹。
1: 是，丛总。
3: 简历都被扔进垃圾桶了，居然还被老板亲自下派指令录用你，不简单啊，小苏。好了，你不用跟我解释任何事情。我猜想这个过程一定很复杂，好在我不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你呢？既来之则安之，用心做事。你去工位上吧，在我助理小磊旁边，有什么事情随时问他。
1: 好。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既然我来安盛了，可乐陪读的事情。
3: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找了个大学生陪读。
1: 那我就放心了。
3: 公司的人不知道我结过婚。我不是刻意想隐瞒，我只是不想让大家贴各种标签，所以。
1: 丛总您放心，我也不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一定守口如瓶。
3: 你去忙吧。
1: 你好，我叫苏沫。
4: 苏沫是吧？我叫小磊，丛总的助理。
1: 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
4: 客套的话就没必要说了。品牌进场审批表，模板在共享空间里，今天下班之前，麻烦你交给我，谢谢。
1: 好。

0: 哎，麻烦问一下，茶水间在哪儿啊？
1: 那边。
0: 谢谢啊。
2: 小磊，你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0: 喂，那个就是苏沫，你怎么对他那个态度吧？
1: 工作嘛，怎么了？
0: 你也不想一想，面试的时候作弊还能杀个回马枪，说明什么？
1: 什么？
0: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上面有人罩着的好吧？
1: 谁罩着他？
0: 你问我，我问谁呀？我可告诉你啊，能让王总回心转意的，那可绝对不是个小人物。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2: 小磊，这个是最新数据吧？啊，那我知道了。
1: 嗯，好。苏沫，要不你先别忙了吧？那个，你第一天来公司，我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情况。
0: 这些表格不是今天晚上要交上去吗？我还是先忙工作吧。
1: 真勤奋，那我不打扰你了，加油。

0: 干嘛？
1: 你从我屋里出来干嘛？
0: 没什么呀。
1: 没什么。
0: 嗯。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啊，这个你又不用了。我同学呢正好过生日，他呢正好喜欢香水，我呢正好一拿。
1: 什么正好啊？
0: 你又不喷。
1: 你管我？我放车里当香氛。送人礼物呢，要么不送，要么就精心选一下，别随便找个东西凑数。
0: 钱，
2: 我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不够你花的，滚蛋！
1: 你答应我好好学习的啊，不准去什么生日趴啊！
3: 我不。赠品也拿来送。
4: 你去安盛酒店面试前来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5: 我就怕不成功，那倒是多傻呀。不过现在好了，我们俩终于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来，庆祝我成为安盛的一员，干杯！不能，干不了这么大一杯。
4: 哎，这个奶茶我之前看到过，总排很长的队，但是没喝过，第一次喝，贵吗？
5: 贵到剁手。
4: 哦，那在奶茶里面算是贵的。
5: 哎，你说这魔都就是魔都啊，这味道也一般，就这样的奶茶要卖到50块钱一杯，还有这么多人挤破头要买的。
4: 像我们这种小白领，这个价位的奶茶也只能偶尔为之了。
5: 我觉得奶茶就得想喝的时候就能喝到它，那才叫舒服。像咱们这样得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才能买一杯，想着都觉得别扭。哎，你说咱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奶茶自由？
4: 只能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5: 对，你说的太对了，必须得加油干。
0: 嗯。
5: 嗯。哎，对了，我在服装店最后一天，那个大高个儿来找过你。
4: 谁啊？
5: 就是那个面瘫脸，买了东西之后也不要礼品，然后你追出去把香水送给他的那个。
4: 他俩干什么呀？
6: 喝奶茶。看到没有，每一层都要引入不同种类的餐饮品牌，传统方式将他们规划到同一层，靠电影院 KTV 引流的方法已经带不起来了。
7: 是王总，电竞馆和各种数码体验店也已经在努力争取当中了，我相信

0: 很快就会吸引很多年轻的客流。嗯，
1: 一二楼的奢侈品牌店装修补贴方面可能还需要王总再做斟酌。
2: 旗舰店可以适当放宽免租期，一期招标率必须达到90%以上。
3: 是
1: 是。王总。嗯。哎，对了，王总，我想特别的谢谢您。嗯。我听店里的同事说了，您没有像其他公司的 CEO 一样，只听信 HR 的一面之词，而是亲自去店里做调查，这点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感谢。
3: 没什么好谢的，小事。
1: 香水，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香水，是您这套西装的赠品。他用了我送的那瓶香水。
4: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刚刚去确认过了，昨天晚上让人杀了。
5: 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6: 江耀，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
7: 是。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你是警察了。
6: 对，我是。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8: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9: 爱上海，
10: 爱上海。
8: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诀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0: 懂了，你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我让你去搞定张亚楠，你不行；收购的计划也黄了；后来我让你去搞定那个女的，把王居安拉下水，你还是不行。现在好了，那个苏墨被王居安收买了，还成了安盛的员工，你到底能干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哥。 行了吧，主意是你出的，钱我给的，现在出了纰漏了，又让我背锅。那钱他收了吗？那钱，反正在卡上呢，他也没动，那我就去把卡注销了呗。先别注销，万一他改变主意了怎么办？
2: 钟哥。
1: 这个事儿过去这么久了，他就是改变主意，把我们的钱拿走，不把我们办事儿，我们能拿他怎么样呢？
0: 你缺那30万吗？
1: 我缺。行了，不说这个了。我问你，收购的计划，你是不是放弃了？那倒没有，改造计划再进行，生米煮成熟饭了，那我能怎么着呢？
3: 你们安盛广场是不是有个姓于的？啊，老于，有啊，有这个人。嗯。听说你们采购部出了点状况，
4: 不是我们的问题，王巨安非要弄个什么三方比价。 供应商的关系都被搞僵掉了。嗯，
3: 就是那家电梯公司，做电梯哪哪都出问题的那家。
4: 年限那么长了，试机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有几个胆子，明知道有问题，还敢在这上面玩花头，不能就做一点小问题就无限放大是吧？
1: 你少来这套，你个采购部经理。

0: 被一个三方比价难住了。三方比价，重要的是三方，三方。
1: 要是安顺，一直是您来管就好了。啊，
0: 这话可不敢这么讲的啊，不好这么讲的哦。这管理公司呢，就是该放放，该收收。不过如果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话，那可就是自掘坟墓了。
1: 王总，您放心。质量这一块我来把关，这一次如果电梯再有任何问题，我这采购部经理就不要当了。
0: 上道。喂，流程都走完了吗？

0: 虚假比价。
1: 是啊，就像土地竞标当中陪标的玩法一样，
2: 找两家小公司呢，抬高报价，再让自己心仪的公司脱颖而出。
0: 这我都不懂，还要你教我？
1: 我知道您一清二楚，我呢就是个小学生，略知一二。不过你看我在这儿的时候，没人敢这么玩啊。那都我哥一接手，去搞了个什么三方比价，这听起来很美好啊，但是具体实施起来我就觉得有问题。还没等提醒他呢，人家已经把合同签完了。
0: 你是说王居安在制造虚假比价，收取回扣？
1: 我觉得这个不至于，王居安看不上这点小钱，他呀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0: 这事儿是老于干的？
1: 是老于干的，证据确凿，都在这儿呢。不过这根儿上的问题，那还是我哥啊，规矩是他制定的。恩盛广场改造是个大工程，其实赔点钱没什么，到时候质量真出了问题，那是大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哥这个 CEO，
0: 那你的意思是应该由你来干？
1: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董事会是不是应该重新考量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总得有人来接这个烂摊子，首先要终止那份采购合同。
0: 是这份合同吗？
2: 哎，这合同怎么在你这儿？
0: 是王居安给我的。
1: 这怎么没盖章啊？不是说流程已经走完了吗？
3: 是我不让盖的，流程当然要走完，否则让老于有了戒心，还怎么拿到虚假比价的证据？
1: 哥，原来你也一直在怀疑老于。
3: 当然，这是我调查的情况。
0: 这是思维调查的情况。
3: 怎么，小王总也在查老于啊？
1: 是。
3: 看来我们兄弟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本来我还在担心，刚上任几天就拿老陈开刀，怕影响不好。既然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就放心了。董事长，采购部大换血，势在必行。
0: 紫薇，你看呢？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总经理、老余和工程部经理，听说拉了电梯供应商的好处，还在外边找公司虚假报价，真够拼的呀！哎，不过你说这个大王总啊，也真是够狠的，才回来不到半个月，工程部、采购部两大部门主管一锅端。啊，这个男人啊，我喜欢。
1: 糟了，是心动的感觉呀。嗯，
2: 花痴。
0: 不过也真是啊，王总这么雷厉风行，应该会得罪不少人吧？

0: 我们这些一个月赚10000多的，就不要去操人家那些一个月赚几万的心了。阿拉是什么？升斗小民好了，需要做的就是坐等吃瓜，静看大王总如何升级打怪。
1: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两个倒霉蛋呀，说白了就是炮灰。
2: 什么炮灰不炮灰的？
3: 丛总，
2: 电梯供应商不出事还好，一出事就是谁都罩不住的大事儿。
1: 是，
3: 丛总。不过老于应该算是老员工了吧？
2: 现在这个社会，还有谁跟你拼功龄？职场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出众就只能出局的地方，常在河边走，还能不湿鞋？
3: 是。
4: 小王总啊，你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5: 本来我只是少赚点，这下我连饭碗都砸了。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出什么主意了？
5: 那天你不是……
6: 是我让你的朋友到公司来浑水摸鱼了？
5: 你不会和你哥联合起来给我放倒钩吧？
6: 给你放倒钩，我还给你放头球呢。我和王居安的关系不至于，没到那个程度。看你那个憋屈样，找工作需要时间，这点你先拿着。怎么了？嫌少了？
5: 谢谢王总。
6: 君子报仇，10年不晚。等我电话。

0: 今天上证指数重回3000点，安盛集团成功追加贷款的重磅升级的消息一经传出，其股价在上午10点涨停封板，可见投资者们也在第一时间表达出了信心和关注。而此前传出的安盛集团出售旗下百货业务的谣言则不攻自破，据悉安盛升级改造之后将全方位地打造中高端市场的购物体验。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2: 还好我在银行的人脉还在，而且他们也都看好安盛的改造。
1: 我听说你现在凡事都是亲力亲为，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可别累坏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让老徐过来帮你吧。
2: 徐总论威望论资历那都是一顶一的，给我打下手太屈才了，我的事儿找个助理就行。
1: 哎呀，这老曹是怎么回事？堂堂的 CEO 连个助理都没有。
2: 这也不能怪他，是我让他交给我自己处理的。
1: 那好吧，你自己的人你来定，有你回来帮我真的是太好了，只是太辛苦你了。
2: 谈不上辛苦，为了安盛再辛苦都是值得的，都是自己家的事儿嘛。
3: 进来。什么事？
4: 丛总，我想找您谈一谈。
3: 你说。
4: 我进公司已经半个月了，同事对我都挺照顾的，我做的也很开心，可是想来想去好像觉得自己没干什么正事儿。
3: 所以呢？
4: 我在老家有一些招商的经验，所以我想尝试着接手项目，哪怕是很小的项目。
3: 老家是老家，上海是上海，我这里随便一个小的项目，少说也是每月几十万租金的合同，跟你以前小打小闹完全不一样。
4: 我知道，在帮他们整理合同的时候我都留心过，凡事都有第一次，我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即使不能像丛总这样优秀，我也不想干等出去。
3: 这是我最近在跟的一家高端餐饮，你先看起来，等机会看能不能找其他同事带你一下。
4: 谢谢丛总，我会努力的。

0: 从今天开始，天宇担任总裁助理，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开始吧。
1: 根据市场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安盛原有客流中单次客户所占比例比较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我提议引进亲子业态，将早教等能够吸引稳定客流的项目及餐饮结合，周围搭配能够让妈妈们消磨时间的 SPA 馆以及可以手工体验的精品咖啡馆。
2: 这样会不会拉低安盛的档次啊？
1: 赵经理认为教育产业档次很低吗？亲子经济已经成为大多数购物中心的掘金机，你要知道
2: 安盛的定位已经很明确了，面对的是中高端人群啊，以及周围这些写字楼的商务人士。那为什么要引进亲子项目啊？当然我不是不认同丛总所说的这个引流功能啊，但这就跟很多高档的餐厅会禁止12岁以下的小朋友进入一样，它会严重影响客户的体验。
1: 赵经理负责的电竞馆和滑雪场难道不需要12岁以下的客人吗？
2: 有的时候就得有所取舍。这些呢，其实我在最早做规划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这一层所面对的客户不是中低端的客户。
1: 王总，市场部的可行性报告我已经发送了。
2: 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为什么要改来改去啊？
1: 合同一天没签，无所谓定和不定。
2: 丛总对于亲子业态这么执着，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你已经有孩子了。
3: 道歉。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2: 对不起。对了，王总， ZA 品牌入驻的合同已经搞定了。
3: 漂亮。

0: 芙蓉，从姐，两个都不是你该叫的。
1: 从总，刚才的事情不好意思啊，我一时嘴快，你不要心里去。是嘴快还是嘴欠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的关系呢，反正这样了。我还是善意的提醒你一句，希望赵经理能够记住了。
2: 洗耳恭听啊。
0: 上周去相亲了吧？也不知道是在这儿还是在洗手间，一不留神就听到了那么一丢丢。赵经理这么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样子，本来已经要把人家小姑娘送回家了，偏偏好死不死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还让人家听到。看来妈宝男不是浪得虚名哦。早上一睁眼，西装衬衣都整理好放在边上。
3: 配什么颜色的领带也喜欢，先问一下妈妈的意见。真的假的？哎，
2: 这是在公司。
0: 没错，你要记住，这是公司。部门会议再有一次人身攻击，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干嘛要搞得那么难看？
2: 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不是有意的。你说话干嘛这么难听啊？哎，这么敏感啊？哎，要不我当着大家面给你道个歉？

0: 吧。波点。
1: 根据条文。
2: 哎呦，侬勿认识他了，随便呀，我才可以呀，那我要再买了。

0: 聪聪真的生气了。
1: 我觉得这话没说什么，是不是他那个来了有点太敏感？
0: 你想法太简单了，聪聪什么人，怎么可能为了口舌之争没完没了的？他真正的心病啊，是一二部合并之后一把手到底谁来做。算了算了，这种时候啊还是避避开的好。
2: 我见客户去了啊。
3: 聪聪，哎，进来吧。刚才看你一直捂着胃，我记得在可乐的写字台上看到过这种药。
1: 你还挺细心的，谢谢。
3: 聪聪，招商一二部合并以后，你的位置会变吗？
1: 你坐吧。如果不变，就等于降级。我和赵祥庆会有一个胜任招商总监的位子，他已经拿下了 ZA 旗舰店的合同，今天晚上就要开庆功宴了。
3: 这都还没跑到最后呢，输赢可说不定的。
1: 我给你的品牌目录看得怎么样了？
3: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些备注。这家高端火锅是目前国内市场份额占比最大的创意火锅，我觉得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下。碰巧我之前在老家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但是体量肯定没有这个大。
1: 肖磊，你把卢总的行程发给苏墨，给他派一辆商务。卢总是荣天下创意火锅的老板，你负责把他接来。
3: 谢谢聪总。

融合菜，不是简单的把各种菜系混搭在一起，而是力求将不同的烹饪方式有机的结合。我们的融合火锅不但包含四川的麻辣锅、潮汕的牛肉锅、北京的涮羊肉等等经典的火锅的精华，还有创新的干锅吃法，

0: 总，他们到了。
1: 卢总是吧？你好，我是丛总派来的招商部的助理苏墨，叫我小苏就行。
2: 你好。
1: 车已经在外面等了，两位这边请。
2: 请。

0: 这是我们陆总最喜欢的歌了，苏小姐你也喜欢？
1: 我听歌不在乎是谁唱的，只是很喜欢这首歌的词。
2: 英雄所见略同。
0: 卢总，咱们是先去酒店休息吗？
2: 先去安城吧。
0: 好
1: 好的。

0: 为逐层封闭装修的关系呢，客流量暂时性的减少。不知道卢总看了刚才店铺还满意吗？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店铺，有女装大牌和手机数码体验店的引流。卢总，客流方面你大可放心。至于装修补贴这一块，我一定会给卢总争取到最大的优惠。
1: 我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刚才转了一圈，我发现同一层还有一家火锅店。聪总，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2: 这应该是二部之前签下来的。啊，
0: 那是赵总负责的项目，停业装修中。不过，这对卢总的创意火锅店影响应该不大。
1: 我是火锅世家的第三代传人，虽然不害怕竞争，但是同行业同楼层的竞争，似乎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不过千里迢迢我来到上海，丛总在这个项目上又花这么多心思，看在丛总的面子上，我可以换个位置。啊，
0: 卢总，特别抱歉，那一家是王总亲自定的项目，昨天已经签约了。
1: 啊，是吗？那太可惜了。
2: 哎，陆总，你不要慌嘛，到底是哪里不安逸？
1: 你是啥嘞？
2: 这湖南人吃辣，四川人吃麻，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巴适的点不一样。
0: 的确，卢总刚才提到的那家小火锅店，人均消费是在150左右，而卢总的创意料理是在店铺环境的装修里融入了中国古典元素，突出了意境之美。主力消费呢是人均500的高端人士，根本无所谓跟那家小火锅店打擂台。消费群体不同，那市场定位就不同。卢总的高端火锅又怎么会把一家小火锅店放在眼里呢？
1: 小陈，
3: 哎，在。
1: 去查查那家小火锅店。
3: 好的，
0: 卢总，这边请。
4: 苏墨，你跟那个卢总是老乡呀，关键时刻方言一出，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2: 实话跟你说吧，刚才那场面，我再多说一句就露馅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哪里会说四川话？只是当年有个大学同学是四川的，经常听他讲，刚才那两句都是我昨天晚上找小视频突击的。
0: 卢总接下来什么行程？
4: 暂时还没订回程的机票。
0: 看来刚才是演戏啊，存心要压价。
4: 蔡经理，
0: 干嘛？
5: 听说你在姓卢的面前。

0: 黑我们二部的小火锅，哎，你搞清楚啊！这也是公司的项目。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不是销售的必备技能吗？再说了，就算咱俩有冲突，你觉得王总会选哪一个？
0: 哎呦呦呦呦呦！您这是要最后冲刺了是吗？
1: 你志在必得的东西，我当然也会全力以赴。毕竟，你的眼光不错的。
0: 承蒙夸奖。
1: 走好不送。

0: 酒会。
1: 怎么，没空去吗？
0: 不是，我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
1: 别紧张，一回生二回熟。今天是答谢酒会，其实就是几个地产老总和供应商一起聚一聚，交换一下资源，联络下感情。那个卢总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火锅世家三代传人，其实他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功课你也做过，应该知道他在当地没少参加过这类的聚会。
0: 你的意思是说，卢总很喜欢参加这类活动？
1: 我找王总要的邀请函，你亲自给他送过去。
0: 好，
1: 你这一身可不行啊。
0: 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0: 你看那边个子高高的女的吗？她是珠宝协会的。那边那位男士，他是公关负责人，以后跟我们招商部打交道会多一点，一会儿介绍您认识。
1: 谢谢宋姐。
0: 你随便转一转，我过去打个招呼。
1: 好的。
2: 刘太太。
3: 哎，你好，丛总。
2: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1: 小陈。
4: 哎，苏姐，你也来啦。啊，
1: 哎，你这两天怎么样？休息的好吗？
4: 一点问题都没有，睡得特别香。安盛酒店太棒了，
1: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说。
0: 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荣殿下如果要入住安盛的话，咱们就是合作关系了。你呀，尽管开口。
4: 哎，这个特别好吃，你要不要来点？
1: 哎，卢总呢？
0: 哦，老板有点拉肚子，刚去卫生间了。
1: 怎么搞的？是不是吃不惯上海的东西？
4: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肠痉挛。
0: 其实这压力太大了。
1: 难道是你们开店遇到什么麻烦了？
0: 这个
4: 和开店的事无关，是老板的偶像要拍电影，老板想做广告植物，一方面能给我们打知名度，另一方面又能跟自己的偶像有点关系，可是没有门路，搞不定。
1: 你说他的偶像是那个？
4: 你别说出去啊，这是还没公开呢，外人都不知道。
1: 那你们怎么知道的？
4: 他们电影里有跟火锅相关的情节，还专门跑去四川找做了几十年火锅的老师傅请教，这才让老板听到了风声。你还别说，他们香港人拍电影还挺认真的。
1: 是香港的电影？
4: 对啊，是香港林氏集团投资的。
1: 那你们为什么要在上海找门路呢？
4: 香港林氏集团未来女婿就是上海的，
0: 叫上什么来着？
1: 上纯
4: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是负责香港林氏跟内地企业的接洽，找他正合适啊。
0: 可是我们联络了好几天，他连面都不肯见。
4: 上总来了。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去告诉我老板去。
5: 苏小姐，
4: 卢总，尚总来了，在那呢。
5: 恭喜苏小姐如愿以偿进入安盛，要不要？

0: 喝一杯。
1: 我不会和你喝酒。
0: 上次苏小姐不是喝得挺尽兴的吗？
1: 那晚的事儿你脱不了干系。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可以装糊涂，但有一天我总会找到真相。那些想利用我达到卑鄙目的的人，迟早要还我公道。
0: 质量这么差，还好意思穿出来？
1: 哎，你干什么？
0: 别动，小心扎到你。

0: 好了，
1: 你运气不错，这胸针跟你的衣服还挺搭的。
2: 走。
3: 哎，苏小姐，苏小姐，原来你跟尚总关系这么好啊，帮我们介绍认识一下。
4: 这位是荣天下的卢总，他有兴趣对临时投资的电影做植入，你们认识一下吧，我就不打扰了。
3: 谢了。
5: 你怎么不带个胸针啊？
2: 尚总，关于电影植入方面的事儿，
1: 你跟苏墨挺熟的。
2: 熟，当然熟了。我们荣天下呀，计划入驻安盛广场。
5: 啊，这样啊，再说吧。
2: 哎，

0: 回来啦！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先生要来婚房看看风水。是今天吗？本来不是，后来先生说今天是黄道吉日，所以就来了。啊，
1: 看的怎么样？
0: 整体还不错，有些细节呢需要调整，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房子绝对没有问题。只有自己人看过才安心。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么晚了，跟谁喝酒喝到现在啊？
0: 又是你的那个女秘书，
1: 你又胡思乱想了。只是一个酒会，早知道你来了，我就叫你一起去了。我
0: 可没兴趣，每天都见这些人，说着那些无聊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没有意义？今天我还给你们那个电影谈成了一个赞助商呢。你真的去了酒会？
1: 那是个胸针，怎么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吧？怎么了？不相信我呀？要不要我证明给你看看？
0: 那你怎么证明？啊？

0: 哎，哥，你回来了，帮我看一下这个，我现在没空。
1: 哦。
0: 你让我看什么呀？
2: 就这道题。
3: 这道题不太确定，不太会，你帮我看一下。
1: 我不是给你找了一对一的数学辅导了吗？
3: 人家又不是24小时上班。
1: 对，就你哥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有求必应，对吧？
3: 挺有自知之明。
1: 这道题你不会做？你已经通过辅助线 AE 和等边三角形特性把第一小题解出来了，对吧？
3: 嗯。
1: 第二小题就通过辅助线构成的矩形 E。构成的矩形 EGFA， 结合求得的垂直关系找投影，最后根据余弦定理求出线和面的余弦值。看啊。
3: 嗯。
1: 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厉害，这么多年了你都记得。
1: 真正往心里去的东西记住了就不会忘。
3: 有道理，我到现在还记得钟声第一次跟我讲话的情景，这辈子都不会忘。他当时好像也是给我讲数学题，那道题我到现在都知道该怎么解。哎，对了，哥，钟声他姐在你那儿干的怎么样？
1: 很好啊，特别好，都好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了。
3: 什么意思？他惹你生气了？
1: 跟你又没关系，问那么多干嘛？下一道。
2: 你就下一道，我会错。
1: 特别好，
4: 聪总真是有心了。这个地方特别有品位，
5: 卢总喜欢就好。
4: 喜欢，我很喜欢。
5: 卢总在北京开的分店应该是主打京菜改良的火锅。
4: 嗯，是。
5: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好不好啊？那既然京菜能融的话，那本帮菜和火锅也能融合在一起吧？
4: 我们先不谈工作了。哎，我要敬苏小姐一杯。
6: 您太客气了，应该我敬您。
4: 一定是我敬你。电影的事儿啊，多谢谢你帮忙了。

0: 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1: 啥呀？
0: 写了名字。
2: 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0: 你的名字。
3: 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0: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4: 局长。
1: 哎，
4: 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5: 那您算是洗脱嫌疑了吧？咱还管吗？
1: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5: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6: 我来来了，这位菲律宾的是真的。
7: 小愤怒疼。

0: 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雪山风趣吕新颖。大家好， 君香百合，
1: 请吃菜。
2: 好，卢总也吃。
3: 哎呀，我辛苦打拼出来的招牌，能出现在我偶像的电影里面，这是什么感觉啊？啊，高兴，就是高兴啊！
2: 恭喜卢总，
4: 祝贺卢总。
3: 有多少人抢着要投资啊？这哪能轮到我有机会啊？可是，这是我的理想啊！看着我的偶像，在电影的大荧幕里面吃着我品牌的火锅，这就是对我这十几年打拼努力的最好的肯定啊！
1: 所以我这几天觉都睡不好，
3: 找了各种门路，就是找不到办法。谁知道苏小姐帮上了大忙，牵上了这根线。
4: 瞧您说的，您能完成心愿，我也跟着很高兴啊。哎，
3: 尚总要感谢你，我的这个投资是不需要回报的，白白的把钱送给他们，这何乐而不为呢？
1: 所以我们都要谢谢你啊！来，我再敬你一杯。
2: 小苏，你确实干得不错，我也敬你。
4: 这杯酒啊，我们应该祝电影大获成功，票房大卖，让荣天下传遍天下。
1: 传遍天下。
2: 卢总，既然电影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那我们聊一聊这个荣天下入驻安盛的具体事宜吧。
3: 哎呀，这个事情呢，不瞒你们了，我去见过尚总了，我才知道原来安盛跟嘉科是竞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荣天下还是最好不要入驻安盛了。
4: 是尚纯说的。哎呀，
3: 这种事情呢，当然不需要直说了。
2: 可是现在嘉科也没有适合荣天下的铺位啊。
3: 没有合适的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我们不入驻安盛，不得罪尚总就可以了。
2: 卢总，在商言商，电影植入只是情怀，但是入驻安盛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利益。
3: 丛总说的没错，在商言商，但是
0: 荣天下是入驻安盛还是地段相当的其他商场，
3: 似乎对我们这个经营方面好像没有多大的影响啊。
2: 当然有，我们可以为荣天下增加一个月的免租期，而且还有特别的优惠。这样算下来，卢总您真是……
3: 陈总，你这句话我可记下了啊。哎，我们荣天下既然要进军上海，当然不可能只开一家店了，是吧？明年啊，就会有第二家、第三家，到时候我一定找你们合作。
2: 可是要等到明年呢。
4: 卢总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这开店嘛，肯定不止只开一家，可是能够适合荣天下的电影呢，就这么一部，不容错过。
3: 就是这个意思，苏小姐是个明白人啊，敞亮。你这个朋友我一定交定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4: 那我现在就请卢总帮个忙，可以吗？
3: 说来听听哦，只要不是让我们入驻安盛，其他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而为。
4: 我听说天府轩的方总跟您是至交，而且天府轩最近也正在入驻上海。
3: 苏小姐的功课做得很仔细啊。
4: 我也是在一些访谈上看到的，天府轩和荣天下呢一直共进退，甚至同时开发了北京和广州的市场。既然卢总已经来到上海了，方总应该很快也会跟进吧。
3: 苏小姐是想让我把方总介绍到安盛，
4: 不知道卢总愿不愿意帮这个忙呢？
3: 要是搁平时呢，我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万一你们合作的不愉快，我还把这个朋友给得罪了。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可以破例。我龙某在江湖上也行走这么多年，这厚道的人不少，聪明的人更多，但是既厚道又聪明的人却屈指可数，他方总是其中一个。你苏小姐也有潜力，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合作愉快的。
4: 那谢谢卢总了。
3: 哎，丛总，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啊，但是呢，

0: 太好了，天府轩的合同已经签下来了，都是你的功劳。
1: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0: 不用谦虚，我这人奖罚分明。这个月呢，我会给你申请特别奖金，再加上提成，至少有你半年的工资。
1: 谢谢松总，
0: 好好干吧。

0: 张总，你们去聊聊这个。
1: 嗯。就只有这个？
0: 是，也没有血迹见人。
1: 知道了。
0: 那我先出去了。
1: 嗯。
2: 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3: 单纯。
4: 怎么了？
3: 你过来。
4: 我马上就来。
3: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4: 来了来了，怎么了？
3: 那这个月书吧的财报看看。
2: 我还能不相信你财经大学的高材生啊？
3: 我是什么高材生啊？勉勉强强毕业而已。我都有几个同学混进四大了，真的挺厉害的。
2: 怎么，你羡慕他们？
3: 那倒也没有，就是感慨一下而已。喝杯茶，辛苦啦。
2: 这什么茶？
3: 你喝嘛，快。好喝啊。你猜哪里买的？
2: 哪里买的？
3: 埃及代购。
2: 喝个茶还要去埃及买？
3: 很难买的，你快喝。
2: 不好喝，一点茶味都没有。
3: 不懂，我来。
2: 哎，对了。你在安盛有个朋友叫什么来着？
3: 从容
2: 啊，对，从容。前两天啊，我在宴会上碰到他了，他跟你比起来可显得老多了。你说女人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最适合待在我身边。
3: 对，我就适合泡泡茶、美美甲，对吧？
0: 来，我看你手，啊，看你。
2: 哎呀，我不用。
3: 伸出来。哇，你好多死皮，我给你剪剪啊。老板，收手50啊。
2: 哎，对了，那个从容就没有想要跳槽的意思啊？
3: 他都快当上招商部的总监了，他为什么要跳槽啊？
2: 安盛这条船都快要沉了，当上总监又有什么意义啊？
3: 我觉得安盛改造的，当然了。这个安盛无论怎么升级改造都是赶不上我们嘉科的，我们嘉科才是最高端大气上档次啊。不过跳槽的事那天我跟蓉姐说了一嘴，她也没接话，我就没多问了。哎，你知道吗，他们那个老板挺厉害的，一上来就安排从容和另一个人竞争总监的位置。我听蓉姐跟我说啊，他们两个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一较高下，一分胜负了，他才不会走。
2: 让手下内斗，多老套的办法。哎，他没有跟你说点别的？
3: 没有啊，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也不关心啊。
2: 那下次有机会你好好打听打听。
3: 咦，干嘛？想让我当间谍啊？
2: 当然了，间谍都是最漂亮的。切，
3: 加钱加钱，我不管。
2: 你这剪的什么呀，跟狗啃的一样。
3: 没有完事儿呢，你等一下，你这样给我看呢。
5: 恭喜丛总成为我们招商部新人。

0: 的总监，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大家。其实招商部取得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请大家进新的招商部。谢谢。同时我还要感谢赵祥庆，没有他招商部就不能走到今天。我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相互合作，相互激励。
0: 谢谢啊，谢谢大家。那个恭喜丛总，好吧，
2: 虽然这次我们二部比一部就低了3个百分点，但是愿赌服输。我呢在这儿表个态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二部一定不会给一部来使绊子，大家是不是这样啊？
3: 是。
2: 恭喜丛总。
1: 谢谢啊。最后还要感谢王总，是王总给了我这次机会，所以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0: 有请王总给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4: 两位新任领导的讲话实在是太谦虚、太保守了。现在我们要有该有的自信。就在几个月前，所有人都在看空安盛，
5: 是二位力挽狂澜，是招商部你们在座的所有每一个人，
4: 最终把客户一个一个拉回了安盛，直到现在安盛的招商率创了历史新高。你们让那些失败者知道自己错了，你们让那些退缩者知道错了，你们的努力是对的，你们的付出是对的，你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安盛将一往无前，永远屹立在百货行业之巅。你们是我的英雄，是招商部的英雄，是整个安盛的英雄。这一杯我王居安敬你们，敬安盛的脊梁，我们将战无不胜。

0: 疯狂，疯狂，太疯狂了！哎，当着我的面啊，领着一帮员工高呼口号：“
1: 安生要做老大，我们要做老大，我要做老大！”
0: 才取得那么小小的一点成绩就要当老大，他忘了上面还有个董事长吧？打牌还得分个大小王吧？
2: 我无所谓，他只要能把安盛搞好，我怎么都可以。
1: 搞好？不可能的，他比他爸爸王建明差远了，
0: 一点城府都没有，当着一帮普通员工的面就那么张狂，搞不出什么大滑头进来的。我觉得他比翁思维强不了多少。
2: 老徐，你急什么？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事儿，也对呀，这样就不足为患了。
1: 告。
2: 王君安，也不过如此。

0: 熊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没事，苏墨，你赶紧坐吧。今天我们只是喝个下午茶，又不谈工作。
0: 约了别人就应该准时。
2: 老板，把饮料单拿过来呗。
1: 来啦。

0: 我说今天怎么有雅兴来我这儿消费？原来是要来人呐！哎，
1: 不是你说想请苏沫喝茶的，我才把他叫过来呀。
0: 我那天就是那么一提啊。
1: 行了行了，别不好意思啊。亲戚啊，什么都好，就是嘴硬。
0: 来，苏沫，想喝什么随便点啊。
1: 今天咱们呢坐下来好好喝一杯茶，然后一笑泯恩仇，好吧？啊？反正我有几件事，我要先告诉你啊。第一，我不是小三，我先认识尚纯的，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那个艾琳才是小三。第二，会所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冤枉我了。第三，哎。
0: 这哪是泯恩仇啊！你这是要算总账是吧？
1: 我还没说完，你等会儿。第三，虽然我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收了不少委屈。为了表示诚意，我一会儿给你拿一张我们店里的卡，以后你来这里随便消费都算我的。哦，对了对了，我还去你们店里撤销投诉来着，还让店长把奖金还给你。但是你们那个什么店长，他说这事儿已经翻篇了，没有办法更改了。
0: 你还真去了，想没跟我说呢？
1: 也没办成，白跑一趟，惹一肚子气。跟你说干嘛？
0: 那我得谢谢你。
1: 谢就不必了，反正我什么也没做成。不过你们那个店长啊，真的不是个东西，贼抠门。我觉得他就是诚心不想把奖金给你。你离开那里也挺好的，因祸得福吧。我听蓉姐说了，你能力特别强，当柜姐也是屈才了。
0: 都是打工人，
1: 打工和打工还不一样呢。
0: 你们现在是职场精英，我很羡慕的。哎，我之前路过这家店的时候啊，就觉得它的装修风格非常的特别，没想到今天的主人就近在咫尺。哎，
1: 怎么样？哎，我就说吧，你知道吧，这里面，哎，这里面能看到的全是我自己设计的，包括这些小细节，还不错吧？啊，
0: 看得出来，从整体风格到细节啊，都非常用心，
1: 有眼光，跟我一样。
0: 还别说，你们俩的性格还挺像的，都是那种一点就着，但是嘴硬心软。好了，今天你们的问题呢就解决完了，从现在开始，主角就是我，我升职，你们应该为我庆祝一下吧？可以啊，没问题。那你来安排节目，从现在到12点之间的每一分钟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好。
1: 你呢？什么都不用管，就负责吃，负责喝，负责美美吧。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但是活都让苏沫做了，你管什么呀？我管买单呗。完美。来，快看，点点什么喝的？我们这有好几款新的饮料。
2: 王总，王总早，王总，马到成功，董事长送的，大展宏图，徐总送的，迎客轻松，人力资源，曹总监送的，还有平安白菜，一帆风顺，两头大象，发财小树，这些都是公关部财务部的同事为了欢迎您的到来准备的一点心意，您看咱们这些
3: 都拿走，一个也不要。

0: 今天是王总第一次召集各个主管开会，下面咱们进入第一个议程。哎，
1: 抱歉，我打断一下啊。王总，我研究了一下您的部门优化方案，您计划将行政部的……
0: 你干得好好的，他有什么理由针对你呀？
1: 这种东西他不需要理由啊。老曹，你放心，我一直都站在你这边，晚上咱们整一局。

0: 那我先走了，你们不知道，刚才王总的那样子，哎呦，汉宁啊，感觉要把人吃掉了都要。不过这件事情嘛，我呢肯定是站王总的。
1: 赵总，我有句话您别生气啊。 招商一二不合并之后，您是最大的受害者，为什么您还会支持智能优化方案啊？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赵总啊，不是站队大王总，是不站队小王总。你说这个小王总，在公司的时候，哪有一个日子好过了？又不是一个妈生的，有什么好牛气的？
2: 不是一个妈。
3: 干嘛？哎，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1: 对，
2: 大家都知道的呀，大王、小王本来就是同父异母。
3: 赵祥庆，
2: 干嘛？
3: 你过来，
2: 好好工作啊。

0: 有什么工作需要交代啊？你是不是没事可干啊？在办公室聊八卦，是不是也太闲了？哎呀，
1: 开完会嘛，聊聊天放松一下，活跃一下这个紧张的办公室气氛。我认为没有问题吧？
0: 赵小庆，你我从前是平级，现在可是正副级。
1: 有些话嘛，我不想说太直白。知道你是我的领导，从总不用反复提醒。但是呢，我这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方式。我认为在完成了分内的工作以后，聊聊天、放松放松，没有什么不妥吧？况且，谁在公司朝九晚五，一分钟都不休息？
0: 我没不让你休息，可是你有几条命，居然在公司聊领导的八卦。
1: 哎呀，我这不是看小苏刚来的，我怕他不了解状况，那我总要给他普及普及，对不对？ 好了好了好了，我有上班时间不说了，行吗？哎，我下班的时候再说。下班也不能说。下班的时候你可管不到我啊！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0: 怎么了？给你发了个东西。这是什么？
1: 我在群里看到的一个线上的英语培训课程，这个特别好。我亲戚的小孩之前英语都不及格的，用了这个课程以后，班级前三。你给我发
0: 这个干什么？哎呀，
1: 我听到你打电话咨询这方面的问题了，咨询没有用的，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知道吗？
0: 你是给谁家小朋友找英语课程啊？哦，我是帮亲戚打听一下。哦，哎，以后打听这种事情问我啊，我好几个妈妈群，消息灵通的不得了。<笑>
1: 你一个大男人的加那么多妈妈群干什么？你不好性别歧视的啊，加妈妈群怎么了？你看现在不就用上了吗？对吧？我去忙了啊。
0: 你真的甘心给我当副手？
1: 我愿赌服输，你赢得光明正大，我有什么好不甘心的？但是，丛总不要放松警惕啊，我随时都可能赢回来。我去忙了。

哎，等会儿，咋不落？歇会儿。哎呦，哎呦。

0: 哎呀，谢王总，你进攻不错，防守有点问题。我三脚猫功夫，在您面前班门弄斧了。听说我从招商办公室离开以后，你们那儿风生水起的，昨天又被叫去训话了。哎呀，
1: 我跟丛总啊，一言不合就开怼。
0: 但他这个人不坏的，他从来不在背后给人传小鞋，
1: 挺大气啊。我忽然发现，像你这种把办公室搞得跟康乐中心一样，让下属们八卦完了还能用心干活的领导，真是一朵奇葩啊。不过好像就是去错了部门。王总，您觉得我应该去哪个部门啊？
2: 再比一场。
1: 哎呀，从头输到尾，根本赢不了你啊！努努力，少输几分还是可以的。
0: 努力有用吗？我这身高比你差了2厘米呢，
1: 我箭都还没伸出去，你就已经杵着我了。
0: 这叫优势，你就别指望了。
1: 不过在工作上，倒是应该多利用自己的优势啊。
0: 王总，您觉得我在工作方面有哪些优势啊？
1: 当然是人际交往方面。
0: 擅长平衡关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纠纷，这些都是你的优势。我还有这些优势啊，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哎呀，不过我现在是在这个招商部，要是在人事部，我这个优势是不是能发挥得更淋漓尽致？当然了，在招商部其实也是跟人打交道，最主要是，就是要靠拼，要去争。对我来说太血腥了，不适合我。
1: 有想法就早做准备，万一机会来了。 就要一把抓住。
0: 公司见，
1: 王总慢点啊。

0: 你恢复的好快啊，这脸色看上去真红润，不是光线问题吧？
1: 哎呀，怎么可能啊，给你进来看看啊，来来来来来，这是进来，看见了吧？
2: 还好，恢复的还好，你别操心了啊，有你妈在这儿。
3: 你就放心吧啊，医生说了你爸的底子特别好，恢复得特别快。好家伙，他这一听这个呢又来劲了，又要商量开裁缝铺的事儿，劝劝他。
0: 哎呀，不行不行，你这病才刚好，需要多休息，又不是吃不上饭。哦对了，我刚刚给你们转了6万块钱，你们赶紧把这钱还给叔叔。
3: 哎呦，你这孩子，你这辛苦你了。
0: 我不辛苦，我一会儿还要跟同事去唱歌呢，你看我多潇洒。
2: 那行，那你赶紧去吧，别让人家等了啊。
0: 你们要多注意休息啊，等爸病好了我接你们来上海玩。
4: 你最漂亮，
0: 拜拜。
4: 小苏，很着急了吧？
0: 没有，我也刚出来。
5: 今天真是托了你的福呀，才能蹭到西西的车。
4: 哦哟，这么说我可伤心了呀，让你少蹭了一样。
5: 那这个月第一次好吧。好了好了，走
0: 走
5: 走，
6: 还得亲自送我去，
7: 跟看管犯人似的，我又不是看守所出来的。再说你晚上不是有活动吗？潇洒快活就好了呀，
8: 留着我一个人默默啃书就行了。
7: 对我毫无信任可言啊！再说这老师家也太远了吧？
9: 少来这套，我不知道你三天不管上房揭瓦。这次给你找的英语老师，人家从来都不上门的，就你的英语水平，我都担心人家要不要，能挤进去就不错了。
7: 老王，你有没有考虑过帮我把数学私教换了？
9: 又作什么妖啊？
7: 不是作不作妖的问题，是我听说吧，钟声他表姐以前念书的时候数学学得特别好，年年拿奖，如果他来给我教数学，那
9: 欠抽是不是？顺便再把那个学霸给你带过来，这书还念不念了？
7: 猥琐，老王你太猥琐了，我这么伪光正的高三生能这么假公济私吗？你私教一小时给人家挣1000块钱，还不如给钟声他表姐，这样他一到五去你那儿上班，周末来我这儿挣外快，钱也来得快点，况且人家家里还有个老爸，心脏病刚做完支架。
9: 什么心脏病？
7: 钟声表姐她爸，钟声的姑父，我也是听同学说的。你说这事儿给我说多好，分分钟就给他解决了。不过以钟声的脾气，我就算悄悄给他办了，他应该会臭骂我一顿。
10: 我们王姐良心真的蛮好的。

0: 一杯拿铁。
1: 好的，小姐，您的咖啡准备好了。
2: 谢谢。
1: 祝您饮用愉快。
3: 接了那么个大单，跑腿的事儿应该有人替你做了。
2: 举手之劳。
3: 不错嘛，懂得拓宽社交了，继续保持。
4: 王总，王总，不好了，安生有人要他了。
2: 王总。
5: 这是老于的家属。
2: 你正是王志安。
6: 对，你要见我，诉求是什么？
2: 诉求，我们家老于是个老实人。
6: 老实人，老实人会收回扣，干中饱私囊的事儿？
2: 你血口喷人，滥竽充丧！你不但开除了我们家的老于，你还诋毁他！你，你过去！
5: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2: 快去！
5: 我回去！你别激动，别激动！
2: 好好的一个人啊！
7: 怎么办呀？不会真的闹出人命来吧？
0: 当然不会了，真要是跳楼，怎么会选这种地方？就是在演戏。
7: 不管真跳假跳，总得让他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万一掉下去，还真麻烦了。嗯，
2: 我也不活了。王巨安，你就是个刽子手，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6: 用不着做鬼，现在就可以。有什么冲我来，绝对打不还手。
2: 我们家老于就是被你坑的，你说什么他
7: 是相信？
2: 结果呢？我的爸！
0: 怎么样？
7: 没事。
0: 你可真厉害呀！
5: 好，我马上过来，哎，这下搞笑了，条件还没来得及开，我还得去派出所闹人。

0: 看看，安盛现在是热搜第三，这事儿怎么办？
1: 那就让他们议论呗，还能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徐叔，太跟不上潮流了。现在民意能决定的事情可多了呢。我想诸位也看到了，安盛的股票现在已经停止上涨，开始波动了。难道说这是影响不大吗？
2: 但是我记得当初老于这事儿，还是小王总你自己提出来的。
1: 哎，这事儿别往我身上推啊。

0: 事情现在闹大了，不是因为当初开除了老于，而是跳楼那件事情，你的确没处理好。我哪儿没处理好？跳楼当天你就不应该去现场。你作为安盛的总裁，你亲自和一个疯婆娘去对峙，这视频发到网上想不火都难呢。这件事情有现在的热度，并不是因为我的出现。你就不要谦虚了，不是因为你，还能是因为什么呢？
1: 我让IT部查过了，现在的热搜是有人故意制造的，从头到尾，整件事情都在被人操控。查出来了吗？是谁干的？造假的
0: IP
2: 地址在境外，很难追查。相当于没有说，肯定就是老于啊，不然还能有谁啊？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是特殊时期，重要的是我们要内部团结。哎。
0: 这话说的对，董事长、王总，我替大家问一句啊，即便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这个部门改革必须一路到底吗？当然，公司的高层难道因为一出跳楼闹剧就要朝令夕改？况且出现今天的闹剧，并不是因为人事改革，而是因为公司内部早就出现了蛀虫。 于志远的事件揭开了安盛的隐患，股价的波动证明股民和投资者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要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铲除内部的毒瘤，才能维护安盛的声誉，不是吗，徐总？嗯，王总说的没错，有些事情是要改改了。不过热搜这个事情。 必须要处理，
3: 请放心。既然有人这么爱搞事情，我王居安一定奉陪到底。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王总，
1: 嗯，
0: 于志远受贿的书面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2: 移交相关部门，将信息透露给各大媒体。
0: 行，那些给他送钱的供应商呢？
2: 一个不漏，全部实名公示。
0: 我们还需要跟张总报备一下吗？
3: 我明白了，我现在马上去办。

0: 看了。
1: 听说供应商那天要大换血呢。
0: 我们部门用的猎头公司，可能也会被换掉。王居安会全力推行三方比价模式。
1: 这么大动作，
0: 真没想到，这个老鱼干的蠢事儿，最后直接影响到我们。
1: 这个王居安不好惹呀。
2: 坐下说吧。
3: 来跟董事长负荆请罪，还是站着比较好。
2: 我说过让你放开手脚，但好像你放得有点太开了一些。
3: 揪出的供应商本身就有问题，我在法国分公司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我做事的风格。
2: 铁腕之下

0: 公私分明，这也是我最看重你的地方。不过嘛，我可以理解你的苦心，未必别人就可以。等着看新来的 CEO 出点事儿的人也不在少数。
1: 我说过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安生，所以我需要你的支持。其他人不管说什么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背后始终有您，不是吗？
0: 当然，只要不矫枉过正，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2: 哎，电梯供应商的名字曝光了，这下舆论啊要开始大反转了。
3: 反转什么呀？早就看到了，曝光帖根本就没人看，热搜还是老于老婆跳楼的事情。
0: 为什么？
4: 很多时候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3: 可是老于老婆身上那个包真的是限量版的呀。
5: 是的呀，就凭采购部经理那点薪水怎么买得起啊？说他没贪，打死我也不信。
4: 那也没有，一个采购经理的贪污哪里比得上大集团冷酷压榨员工逼迫家属跳楼来的劲爆。网络需要的是话题，不是真相。哎，
3: 不是说互联网只有三分钟热度吗？怎么人们还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安盛天天上头条，一不小心我以为自己进了娱乐圈了。
4: 一个无名小卒的新闻居然能够占据热搜这么久，你说这些网友这么闲吗？
3: 搞不懂哦。
6: 田明在哪儿呢？哎呀，别在机房猫着了，你一个 IT 部门的经理出去跟我干点大事儿啊。老于已经被抓了，安盛这个事儿就算是引起大家关注，也没有理由这么长时间占据热搜前十的位置啊。
7: 所以我让天明对搜索这些热搜关键词的用户进行了追踪，结果发现他们都分布在东南亚国家。
1: 服务器不在中国，是为了避免法律纠纷。
8: 是，应该是热搜造假公司从中做了手脚。
1: 一个于志远牵扯出这么大阵仗，还以为对方只是雇几个键盘侠玩玩，还玩出高科技了。喜欢玩牌吗？
9: 我啊，偶尔玩玩。
1: 如果对方一上来就 all in， 你怎么打呀？
9: 那肯定call他呀。
10: 小硕，准备好了吗？
4: 稿子上的问题我都看过了，需要统一一下口径吗？
1: 不用了，到时候跟着我的节奏就好了，明白吗？嗯。
11: 大家好，我是新媒体的特邀记者小雅。近日，安盛集团旗下的安盛广场跳楼事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安盛广场 CEO 王居安先生和其招商部员工苏小姐接受采访。您好，王总。
12: 你好，大家好。
11: 王总，从目前流传出来的这个视频来看，被安盛解雇的前采购部经理于某的太太企图在安盛跳楼，是被您身旁的这位苏小姐救下了。请问真实的情况确实如此吗？
1: 首先，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作为安盛广场的 CEO， 我表示痛心和遗憾。于志远先生的事情，我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答案。至于安盛员工小苏，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能做出那种临场反应，说实话，我很惊讶，也很欣赏。
11: 苏小姐，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着用踢包这种方式救人的呢？
4: 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有来得及想太多，可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吧。
11: 是因为您觉得女人都把自己的包包看得高过于生命吗？
4: 也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认为，只是我发现那个包的下面垫了张纸巾，证明包的主人对这个包是十分钟爱的。
11: 苏小姐，您一直在强调这只包的存在，是在暗示我们包的主人其实并不想自杀，一切都只是在做戏吗？
1: 我们没有强调任何东西，是你一直在抓住包的事情不放。
11: 安盛已经公开了于先生涉嫌犯罪的证据，你们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吗？
1: 当然会。我很后悔，在发现于志远先生犯罪时，出于我自己的一念之仁，我没有立即把他交给警察，才使得后面的事件接踵而至。安盛的每一位员工都是我的家人，任何伤害他的人

0: 都要付出代价。如果今天小苏因为救人而跌落，那我将面对的是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所以，我无法原谅这件事的肇事者。我们会积极配合警方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安盛员工创造的财富，让自己的家人去过奢侈的日子。买名牌包包，去海外留学，请问，凭什么？
1: 我们了解到于先生有一个女儿，您刚提到的去海外留学指的是她吗？
2: 不，我没有指任何人。犯错的是于志远先生，祸不及家人，我们没必要提及他的女儿。天哪，
3: 这简直是正义化身，光明使者，这波节奏带的，奥斯卡清单一座小金人啊！
1: 哇，王子也太帅了吧！要是我能一坐就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被撩到，
3: 哎。 你们看新闻了没有啊？剧情真的反转了，
1: 这是谁啊？又有挺有名牌的，
3: 这个就是老于的女儿，已经被网友扒出来，经常在微博上炫富。这也太好了吧！所以现在网友们都已经向着我们说话了。
1: 大家总该相信了，老于啊，被辞退纯是自己作的，
3: 辞退算什么呀？你看这个。
4: 这就叫脑袋上寄风车，作死，让他们显摆，翻车了吧？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凭他几句话就让舆论逆转了？废物，一群废物！
5: 苏沫，下班我捎你回去。
3: 那我下去等你啊。嗯。
6: 王居安。
7: 你是安盛的 CEO
8: 王居安，我是，你是，放开我！你是谁呀？你想干嘛呀？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装模作样、卑鄙无耻的小人！你让人家人肉我，现在全网上都是我的照片，你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老于的女儿是吧？
8: 对，是我。你把我爸妈送进监狱，还害我被人网暴，现在我连说都读不下去了。你倒是英雄救美出尽了风头，你要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你的人生为什么要让我负责？你花着你爸贪污的钱，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8: 你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啊你！
0: 女人怎么了？少来道德绑架！
8: 住手！
0: 害你被人肉的是你贪污受贿的老爸，和假自杀争闹时的老妈。把这件事情推上热搜的幕后黑手，绝对不是安盛和王居安。你找错人了。
8: 不是他又是谁啊？如果不是因为他在采访中说的那些话，会有人盯上我吗？不管我爸妈做了什么，我只想要好好念书而已。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好好念书？你微博上晒的都是吃喝玩乐的照片。 你被学校开除，是因为科科都挂了吧？你曾经拥有的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是你自己不知道好好珍惜。
8: 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在视频里欺负我妈那个女人吧？你们两个是一伙的。

0: 水皮子不是挺利索的吗？手脚怎么这么慢呢？
1: 没事吧？
2: 人没什么事儿，衣服可能你要帮我洗一下。嗯，直接洗了不行。
1: 亲爱的，你看。

0: 是啊，到时候我走红毯，这两边全是媒体，然后我出来了啊。哎，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了？不多了，今年的新款都是这个
1: style 的。
2: 亲爱的，你真好，嗯，要不是你跟品牌方打招呼，今年的新款，新款他怎么可能借给我？更要谢谢尚总，要不是尚总帮我牵线林氏影业的合作，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电影节走红毯。谢谢尚总。
0: 那当然了，要没有尚总帮你这个忙，还走什么红毯啊？
3: 嗯，哎，给你尚总走一个。
4: 老公，我们俩一起走。
3: 好好好。小苏，你要请客吃饭了啊？啊？从容没跟你说啊？你转正了？
4: 转正？
3: 嗯，惊不惊喜？招商部呢增加了一个人头数，把你的合同从第三方正式转入安盛了，恭喜啊！加油。
0: 春哥啊，怎么了？韩凡呢？为那事儿，
4: 要怪就怪老于他媳妇儿，那戏演的太假了。跳个楼旁边还放一个名牌包，搞什么啦？嗯，要是我们家琪琪演，绝对完美，
0: 完美。
4: 给你春哥来一个。
0: 哎，我还真演过那个跳楼的角色呢，嗯，那比他厉害多了。
5: 我再帮你们加瓶酒。陈哥，你这次不能再怪我了，又是假跳楼，又是上热搜，都是你的主意，跟我可没关系啊。
6: 你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就那么怕王俊安啊？
0: 侬这话是怎么说的？他除了年纪比你大一点，哪一点比你强？你股份比他多吧？你在安盛待的时间比他长吧？你就甘心让他永远压在你头上？
5: 陈哥，
6: 这么说，我从第一天进王家门起，我就暗暗发誓，我王思维将来就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
5: 这就对了。
6: 你们迟早是要硬碰硬的，你不能碰到什么事情都往回缩啊！
5: 春哥，我怎么感觉这个事儿好像是你在给我挖坑啊？怎么会呢？我们现在是统一战线。你想啊，要是王居安抓牢了安盛，还有你什么位置？嗯

0: 王总，郝雄一到了，进来吧。王总，您找我，坐下说吧。哦，
1: 不坐了。
0: 你的邮件我看过了。那只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关于部门优化方案，很多人都有建议，但只有你那两点，我觉得还可以。
1: 看来你想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0: 确实是这样。您看，我进安盛差不多有8年了，这中间呢也在很多部门都待过，而且我是从基层做起的，所以对各方面多少都有些了解吧。
1: 除了那两点建议，其他方面呢？你觉得安盛还有什么问题啊？
0: 这个嘛，
1: 是没有问题。
0: 还是不敢说。我觉得部门的精简与整合固然好，可如果这管事的人本身就存在问题，那再好的结构也无法发挥作用啊。所以我认为，人事变动势在必行。具体呢？
1: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0: 这样吧，3天之内我把这些想法整理成文件给您。

0: 王总，可以单独交给您吗？
1: 好，没问题。
0: 那如果没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1: 嗯，好。哎，曹若成，曹总，这个人怎么样啊？
0: 曹若成啊，
1: 听说你们关系不错。
0: 王总，您这是在哪儿听说的呀？其实没有，我们只是偶尔在一起打打保龄球什么的。老曹这个人吧，敢闯敢拼，早年呢也为安生立下过不少汗马功劳。
1: 嗯，
0: 但这些年我觉得他有点不思进取，人事方面的很多问题都与他的代政有关。
1: 仅仅是因为懒惰懈怠，
0: 恐怕还不止这些。
2: 哎，小苏。
3: 哎，曹总，
2: 我都听说了啊，恭喜你正式加入安生的大家庭。
3: 谢谢曹总，我会继续努力的。
2: 我看你的眼光是不会错的。你还不知道是吧？不是一直没有这个名额吗？我在上次部门领导会议上啊，就把这个情况狠狠地跟王总吐下苦水。哎呀，我真是煞费苦心，这人力成本这块啊，才渐渐给我松了口。
3: 是这样啊？
2: 当然是这样。你也知道，咱们这个僧多粥少，那谁不眼巴巴盯着这块肉啊？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们招生部丛总这儿是最最缺人的，那像其他什么采购部啊、财务部啊，都可多可少的，这才把人头放在你们这儿。
3: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是不是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
3: 嗯，
2: 我就喜欢你这样，少说话多做事。
3: 曹总，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
2: 忙去吧。
3: 嗯，
2: 加油。
4: 恭喜啊，苏墨，终于苦尽甘来。
5: 看你说的呀，在我们部门，苏墨可从来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啊。
4: 哎呀，可得了吧，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小白领，我还不知道。打工他们了，
6: 我就不签字同意，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7: 王总，上个星期已经联系电梯厂家了，咱们争取总部的电梯改造能够和安生一期的改造工程同步进行。
8: 嗯，
7: 但是确实楼层太高了，这个运行时间和等待时间肯定要稍微长一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8: 知道你连着熬了几天很辛苦，回头给你寄点好吃好喝的补补啊。
9: 又交新女朋友了？
8: 琪琪。
9: 征收工作怎么样了？
10: 有几家临街的商铺

0: 庭广众的注意点措辞。
1: 知道了，大哥。怎么了？
2: 啊，没什么。
1: 没什么，你学我干什么？
0: 什么时候学你？怎么了？
3: 进度必须加快，保证交付。记住了，不要给安盛惹什么麻烦，听懂了吗？
1: 总之，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把地交你手里不就行了？
4: 你要几个？
5: 来两个饼。
4: 好好好。
5: 一个小米粥。
4: 哦，你自己拿哈。哇。好了，两个两个，来。
5: 一个小米粥。
4: 一个小米粥，你自己拿哈。好嘞，正好啊。你要几个呀？
5: 两个。
4: 两个。
5: 老板，给我拿两个饼。
4: 好好好。
5: 一个小米粥。
4: 小米粥你自己拿。等一下，拿个吸管，拿个吸管。
5: 好了。
4: 来，你自己拿。
6: 告不了他们。
7: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呢，确实有难度，我得再去搜集点资料才行。
0: 不必了，现在铺子周围都拆得乱七八糟了，根本没法做生意了，还是赶快给他们签了合同，尽快把这事儿给了结了。
6: 你伤成这样就这么算了？哎呀，
0: 再怎么说也是我自己摔的嘛。
6: 那他们也有责任呀。
0: 生生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以他的性格知道这种事儿，你说他有心思学习吗？什么房子生意呀、啊、都是假的，女儿的未来是真的。
7: 所以打算瞒着众生。
0: 嗯，哎对了，你们记住啊，千万别说漏了嘴。
6: 造孽。
8: 爸妈，我回来了。
9: 你手怎么了？
0: 没事儿，我走路的时候啊低头看手机，一不小心啊摔了一下。
7: 啊，平时还老说我们是低头族呢，你看这不小心自己也弄坑里去了。
9: 我看看很严重吗？
0: 不用看，没事儿，就破了点皮儿。
9: 破了点皮儿，包成这样。
6: 哎呀，这反正也就拆了，铺子都要关一阵儿。再说你爸可以趁着机会休息一下。哎呀，没事儿啊，没事儿。
9: 真的？
0: 真的，你快回去看书吧，啊，别管我。
9: 好，那我去学习了。
0: 嗯，
6: 回去吧。

0: 放下。
1: 你就让我帮你干点活呗。
0: 你手还没好呢，别给我添乱。
1: 早点把字儿签了吧。
0: 不签。
1: 我们是搞不过那种人的，别给自己添堵了。等我这手伤好了，钟声进了大学，我们也去喝喝咖啡，看看电影。我们的日子虽然比上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嘛。别给自己赌气。
0: 佛争一处香，人争一口气，死人跟活人，不就差这一口气吗？

0: 老钟，你说的对，这拆迁协议早点签掉，赶紧和那些没良心的奸商划清界限，看都不看安生两个字，多看一眼都出眉头。
1: 你真想通了？
0: 想不通难道去死？

0: 恭喜恭喜啊，一个10平米的小铺子换成2间安置房，合算的。
1: 一脚都过定山湖了，合算你个头呀。
0: 啊，拆了拆了拆了。

0: 好，这三条边有三个一元一次方程，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把这三个顶点的坐标求出来。
1: 模拟考，数学你怎么做到只错一道题的？
2: 我不仔细，少做了一道。
1: 不仔细？好吧，那我没问。
3: 我不得了了呀！本次班级名次19名，按45路的话，应该算前十了吧？
4: 你这也叫45路？
3: 不是这么算的吗？
4: 我算是知道他数学不好是随谁了。
5: 不过呢。老三这次进步还是很大的，值得表扬，来庆祝一下。
1: 谢谢。
4: 再接再厉啊。
6: 你那个当什么当，
5: 人家叫钟声啊。
6: 钟声他想考哪儿？
5: 复旦医学院。
6: 哎呦，这个对于你来说可是挺难的。不过呢，你要是想靠你女神近点的话，我倒有办法。
4: 别张口就说啊，瞎出主意。你继续努力。
6: 人家王简刚想好好学习，你就给他泼冷水。
3: 今天啊，这一桌子菜啊，是特意为你这个考试成绩优异而准备的啊，使劲吃。
1: 不行，我不能吃了，我要学习去了。
7: Next morning, my teacher gave me a dog.
4: 干嘛了，冯姐？
8: 打球啊，就等你一个了。
4: 走，
8: 真不去啊？
9: 老师，

0: 哇，今天的菜好丰盛啊！是这样的啊，
1: 高考呢，终于结束了。这三年啊，我女儿实在是太辛苦了啊！咱们多加了几个菜，犒劳犒劳你。来，拿起杯来，祝贺我们终生高考结束，干杯！
2: 嗯嗯，
1: 来，终生，你最爱吃的啊，肘子。
0: 谢妈，苏沫，你最爱吃的大虾。好，哎，对了，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1: 这是什么？
0: 你们去南岸置房了？啊，我和你妈是这样的考虑的啊。这两间房呢，离市区太远了，干脆把它租出去，用租来这个房钱再租一个小门面。
1: 我继续做这个粗油饼生意，怎么样？这个办法挺好的，
0: 好吧？不过，
1: 门面房好找吗？哎呦，好什么呀！贵的租不起，便宜的没市口。舅妈，你不用担心，舅舅这个手艺啊，还怕没饭吃吗？你别提你舅舅的手，一提我就生气。要不是安盛来这一手，你舅舅的手也不会治成。舅妈，吃饭。哎呀，反正终生迟早都会知道。
0: 所以我爸的手不是自己摔的。
1: 是安盛害的，你们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要干什么呀？我不干什么，我要问问他安盛想干什么。对了，姐，你们公司应该有公众号和微博号吧？有，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别吓唬我啊。
0: 我不干什么，我就是想发帖，我要把他安盛如何钻法律的空子，导致我爸手受伤这件事情公之于众。我要艾特你们 CEO
1: 王娟，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不要这么冲动，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吗？不是说放过他们，而是我们不能一拍脑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要走法律流程，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最好再咨询一些专业人士。你今年是升学的关键点。 绝对不可以因为这种事情分心，这事儿交给我，你还是把心思花在学习上。

0: 咱们老三能考过上海的一本线，这么大的好事儿，全家人睡觉都得孝敬啊！来，你也成年了，喝一杯，祝贺你臭小子！
1: 恭喜你啊，臭小子！
2: 谢谢大哥二哥。
1: 想要什么礼物，跟你二哥说，二哥送你。
3: 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1: 那当然，
2: 先报个国内的管理专业，然后继续出国深造。
1: 这个呢，我早有计划。 就是你们两个呢，一直学的是管理专业，到我这儿，怎么也得换一下子，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准备报那个，
1: 什么？
0: 影视表演。
1: 嗯？什么？什么？
0: 影视表演啊？
1: 你好好说。
0: 影视表演？你怎么想学这个？
1: 我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就排练哈姆雷特，
0: 老忍了。是这样啊，1000个人里面啊，有1000个哈姆雷特，你知道啊？哎，
1: 那么你算老几呢？
0: 你喜欢影视表演，你报个表演培训班不就完了吗？
1: 哎，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啊。他既然想学表演，就让他去，将来以后毕了业不一定就干这行。
3: 闭嘴！
0: 哎，
1: 二哥，
0: 我要当专业的演员。来一段啊，告诉你什么叫做专业。
1: 老师好，我表演的是
0: 在。
3: 你们考表演不是要先艺考？

0: 好啊，你考了吗？
1: 考过了呀。
2: 对，我听琪琪好像说过，艺考都是在寒假，那说明你想了很久了，为什么之前不给我们商量一下呢？
3: 是这样，我那个同学呢，他让我去陪他，给他壮胆，
1: 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而且终生就在复旦，两个学校离得又近，赶儿。
4: 所以你是为了那个终生是吧？
5: 你要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哎，哥，你不用说话啊，我已经有自己打算，我的未来我做主。
4: 你辛辛苦苦读书读到大半夜才考过了一本线，你就要这么浪费掉吗？
5: 我辛辛苦苦读书也不是为了上好学校的呀，不要本末倒置好了。
1: 内心的愉悦难以平复，是不是？哎呀，
6: 小王，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老二，你也是啊，消化一下子。
7: 你这小子，
8: 哎呀。

0: 别白费力气了，爹妈的话都不听，还能听你啊？要是你妈在的话，还控制得住她。
1: 你在这儿，你妈我妈的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她现在能听谁的。
0: 三少爷听谁的？我现在怎么知道啊？

0: 姐，我收拾好了，你快去洗吧。
1: 珊珊，你决定去学金融，是不是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啊？
0: 姐，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儿啊？你在看什么？这是你画的，是个什么品种啊？怎么肚子上还有腹肌呢？
1: 反了，这是最后一页。
0: 哦。我看看啊。
1: 珊珊，我从小学到高中呢，就非常喜欢画画。小的时候啊，也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但我知道，梦想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真正能把工作和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人很少，但我真的很希望你就是这样的人。舅舅妈在上海不算有钱，但是一个能收租的家庭，她也不算穷吧？你真的要为了赚钱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吗？
0: 姐，你搞错了，我真正的理想不是要当医生，我只是想帮助更多的人。小时候，爸妈跟我说，医者治病救人是最伟大的职业。可是，这次我爸手受伤了以后，我才发现，就算有医生，没有钱的穷人也很难治病。所以，我要想帮助别人，首先我就要变得非常有钱，就像给非洲捐款的那个慈善家一样。你知道吗？他的捐款超过百亿呢。
1: 但是他的这些贡献远不如那些非洲的无国界医生。他只是捐赠了他财产的一小部分，而那些人，
0: 而那些在非洲行医的医者奉献了他们的全部，是吗？可是你也无法否认，要是没有资金的支持，这些医生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非洲行医。所以，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自己就要成为一个强者。
1: 我没想到你已经想得这么明白了，是我小看你了。
0: 那当然。而且我数学成绩这么好，要是不学金融真的可惜了。不过这件事情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尤其是我爸妈他们，他们知道以后肯定会觉得非常幼稚。这种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1: 我知道了，我去洗了。

0: 听说你改专业了。
1: 对啊，我改表演了。
0: 为什么？
1: 我喜欢表演啊。
0: 我怎么听说你是为了离我近一点去学的表演啊？
1: 没有，我的梦想就是学表演，当一个演员。这事儿你不用担心，不完全是为了你。
0: 那是你哥怪罪起来，我可不背锅。
1: 他这个人像内分泌失调一样，脾气臭得很，你别管他。你为什么临时改志愿？你的梦想不是学医吗？
0: 那个梦想太不现实了。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了？
0: 这不是现实，这是诚实。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所想，不好吗？
1: 好。其实，不管你学什么，学你自己想学的就好。
0: 小时候大人们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是长大以后才发现，罗马不是我想去就能去的地方。
1: 反正你想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0: 你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是不会屈服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动摇我学表演的心。你有没有想过，人是会变的？我不是指别人，我是指你自己。你现在觉得终生很重要，但是很快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个时候你就会怪我，怪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你做蠢事儿。
1: 哥，你有没有想过？
0: 我头都快学炸了，才刚过了一本线，但是我去考表演，什么都没准备，就过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简单嘛。这个
1: 不简单，几千个人里就录取40个，这可比考复旦难多了。
0: 我不管别人想怎样，我只管你要怎么样。你是觉得这比学习容易，所以你才想做这个，但是人不能总挑容易的事情去做啊。
1: 关键是它不容易啊。
0: 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喜欢，自然而然就做好了。你们让我干那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干。这么心血来潮的就断定自己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吗？
1: 我不是心血来潮，只是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该干什么，从小就有人帮我安排一切，直到这次终生转了专业。 我也该重新考虑自己该念哪所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所有的可能性里，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学表演。我之前不知道我喜欢这个，可当它真的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就明白了，这就是我该干的。
0: 这是自打你会说话以来。
1: 说过最走心的一段话，真的不全是为了终生吗？不是。那我考虑一下。老王，考虑的意思就是，你同意了。
2: 老王，我爱你。
1: 你简直不能再帅了。嗯，海云。
2: 有没有别的夸人的方法呀？就会这一句啊。
3: 祝你可以顺利的追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离我远一点。啊，好，离我远一点。
1: 好的。
4: 你同意王翦学表演了？
2: 对啊，这是他的理想，我支持他。
4: 理想？
2: 你是不是觉得王翦就不配有理想？
4: 需要吗？
2: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混吃等死。
4: 我可没这么说。
2: 我现在不是你的老板。

0: 是王翦的哥哥，你可以跟我说说心里话。
1: 心里话，我觉得王翦这样的，他的理想就应该是赚钱花钱，或者是创造一个什么商业帝国之类的。
0: 反正都跟钱有关。
1: 差不多吧。
0: 你还真敢说啊，就是想法太片面了。
1: 难道您还有赚钱之外的理想？这是什么呀？
0: 我的理想，现在说还太早，总有一天我会实现它。

0: 说你能不能快点。
1: 哎呀，老曹，你也看见，今儿下这么大雨，咱改天再玩吧。啊，
2: 那下雨怕什么呀？啊，打保龄球又不是室外，就在室内我都定好了。你快点，赶紧
3: 看我这乱七八糟的，我得收拾收拾嘛。真不是不愿意跟你玩，每次玩你都输，没什么意思呀。
2: 你先收拾一下啊。啊，小苏。
4: 哎，曹总
2: 还没回家，加班了？
4: 没有，这不赶上下雨了吗？刚叫了车，正排队呢。哎呀，
2: 这点打车不容易啊。哎，你家住哪儿啊？
4: 江苏路附近。
2: 江苏路，巧了，我在豫园路，就去年新开盘那个，没想到这么近。我送你回家吧。
4: 不用了，太麻烦了。
2: 客气什么呀，顺路。再说了，这个天打车，没一小时车都未必能到啊。你赶紧取消吧。
4: 那谢谢了。
2: 你看你客气什么呀，
3: 老曹。
0: 哎，那个咱们改天再约啊。啊，我们先走了啊。
3: 哎，雨天路滑，慢点开啊。
0: 来，
4: 我自己来吧。
0: 没事儿。
4: 谢谢曹总。
0: 客气。

哎，我来。你不知道，我这个车有点小问题，这个安全带非得我亲自上阵才能把它伺候好。哎呀！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刚刚去确认过了，昨天晚上让人杀了。
2: 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3: 张耀，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
4: 是。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你是警察了。
3: 对，我是。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5: 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6: 霸总专业户钟汉良这样评价蜜语记里的季风。
7: 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打工人，千万不要让他的外表迷惑了，
8: 迷惑了
7: 他也背负这样的压力。
6: 五一小长假你去复兴岛打卡了吗？有音乐有花海，真的太治愈了。

0: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0: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蜜语季虽然已经圆满收官，但热度依然不减啊，很多观众还沉浸在剧情里，久久难忘，反复回味。
1: 我觉得尤其是钟汉良的演绎，更是让大家呢感慨不已。不少人都说呢，看完这部剧啊，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钟汉良的花期真的太长了。
0: 是的，不管是颜值状态、气质气场，还是演技的细腻度、角色的感染力，他都保持着稳定的水准，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1: 那也正是这份多年如一的自律和实力，才让他不管在哪个阶段呢，都能

0: 塑造出深入人心的角色，被观众反复爱上。
1: 蜜语记刚开播时，钟汉良饰演的季风怎么看都不讨喜。沙漠深处的野奢酒店里，她作为代理总经理，面对前来给丈夫送惊喜的许蜜语，做的第一件事是通风报信，安排换房，成功帮聂雨辰掩盖了出轨现场。
2: 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房间。
3: 有联系过你先生吗？哦，
4: 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3: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1: 季风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认同出轨，而是因为他正在为集团争取与聂雨辰所在公司的合作。在他眼里，许蜜语首先是一个客人的太太，其次才是一个受伤的女人。他要保住的不是渣男的面子，而是酒店的商业利益。
3: 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2: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3: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
5: 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打工人，千万不要让他的外表迷惑了，他也背负很多压力，怎么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好，一步一步的业绩往上，就是他的最终目的。过程当中很多挫折，很多困难过不去啊。
1: 季风不是传统霸总，没有显赫家世，只有一个在国外打工十年的履历和快要达到比较好成就时却被泼冷水的现实。
6: He is from acting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Miss Smith.
7: What is he bubbling about?
1: 国外任职失败，他回国接手普荣饭店，不是因为收购霍继晨，而是因为报恩。钟汉良说，这点让角色更加加分。
5: 有一点点是一种饮水思源，更加让季风这个角色有一点东西。除了他的能力有之外，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让这个角色更加的加分。
1: 季风的霸总表皮下全是打工人的筋骨。他上任后面临的是下级不合作、上级施压、人事斗争、家族企业的腐败陋习。

0: 草危机爆发时，管理层集体摆烂，季风开会下达命令，下面阳奉阴违，所有人看魏思言的眼色行事。
1: 哥，咱可说好了，这次的布草提案我包了，要让姓季那小子没得选。
2: 那些压力下级的不合作，真的很真实的表现出一些现在可能大家在职场上碰到的问题。
0: 这正是季风区别于钟汉良所有以往角色的地方，他不是让人仰望的何以琛，不是让人心动的陆励尘，他是让人心疼的仿佛就在隔壁工位的那个疲惫的中年经理。
3: 季总，你怎么了？
1: 没事，喝了点酒。
0: 季风和许蜜语的感情线是整部剧最反套路的设定，他没有一见钟情，没有英雄救美，事实上他前妻还在助纣为虐。
3: 在你做总经理的酒店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我床上的那条内裤是上一任客人留下来的，你说叶太太请你放100个心，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条内裤和你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与成是清白的。
1: 我没有说你老公是清白的。
3: 对，你没有说出清白这两个字，但是你把谎言编得那么圆，你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是清白的，你让我不得不相信我的婚姻固若金汤。
0: 徐蜜语从一个十年没工作的家庭主妇跌落到酒店底层服务员，再一步步爬到大堂经理、销售主管，她每摔一跤，季风不是急着去保护，而是激励她自己去战斗。
1: 徐林们，
4: 这个沙拉的分量有点大，我去给您分个餐。
1: 谢谢。
4: 把这个鸡蛋和蛋黄酱换掉，换成日式培煎芝麻酱和鸡胸肉，分量减半，要快。
3: 好。
1: 材料上写的清清楚楚，马克思对花粉过敏，对鸡蛋过敏，这么重要的东西你

0: 看都不看，你还有没有点工作责任心啊？你让我们行政层，哦不，整个的客房部脸上抹黑呀、啊！你看看你这工作态度，这水平，你还配做一个行政层领班吗？
1: 徐领班，你能处理好吗？
2: 我能。
1: 我再相信你一次。
3: 你肯定不会像是帮他出头替他去打仗，但你可能在旁边会给他一把好剑，让他可以顺利地完成他的职场生涯。
4: 但季风的感情表达始终是笨拙的，他误会许蜜语和谭继周的关系时会口不择言。
1: 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5: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1: 朋友？许蜜语，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5: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1: 认可什么？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
4: 他甚至为了扳倒对家设局，把许蜜语蒙在鼓里，当成棋子。这直接导致两人大吵一架，许蜜语提出分手。
5: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1: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5: 你有尊重过他吗？
1: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继周？
4: 钟汉良在娱乐圈有一个标签叫霸总专业户，其实他也不是每次真的都演霸总，但那种又生气又霸道的感觉拿捏非常精准。
3: 陆励成那个精英感觉好像是更强势一点，他就是那种更硬一点。
6: 我绝不食言，但当务之急是要把眼前的戏做好。啊，
2: 你干嘛，你干嘛？
6: 小声点，小声点，隔墙有耳。
3: 何以琛其实他专业，但是他像那个水一样，他可以变得很强劲，也可以很
7: 温柔。

0: 演过的精英角色横跨近20年，不过聊到自己花期这么长，居然50多了还演言情剧，钟汉良也会拿年龄开扇自己。
1: 就是可能你要我现在演回去以前的角色，可能也不会演的了，已经超过了那个年龄了。现在想好像跟以前想的不大一样。
0: 记者杨威报道。东方剧场独播剧《蜜语记》夯爆了，播出期间，《蜜语记》大屏端不仅刷新审计卫视年度收视记录，更一举包揽中国视听大数据、欢网、酷云三大平台年度收视冠军。其中 CBB 平均收视0.649，连续15天稳居全国卫视收视榜首。在小屏与传播端，热度同样居高不下。东方娱乐新媒体矩阵播放量突破3.1亿，登顶年度第一。
2: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3: 你在哪儿？
0: 蜜语记的热播还带动了新一轮上海文旅打卡热，比如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北外滩滨江，正对陆家嘴三件套和东方明珠，氛围感十足。
3: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
2: 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3: 对。
0: 导航到世界会客厅，走到他后面的滨江观景平台，这里是剧中出现的标志性场景之一。
2: 往后都是好日子。
0: 旅顺路东长治路路口是剧中许蜜语和聂雨辰分手对峙的取景地。
4: 凭什么跟我离婚啊？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啊？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我们全家都是一样的。我看你能走多远。
0: 东长治路桥，这里是剧中主角谭鑫情绪拉扯的绝美夜景机位。你们还记得蜜语的小姐妹影香吗？
5: 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一丹，也是蜜语记中影香的扮演者。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回到当时拍剧的酒店，带大家重温拍摄时光。
0: 剧中许蜜语打工的普荣饭店的原型就是这里。
6: 现在走到这里推着这个，又想到了当时影香带着蜜语姐一起

0: 工作的日子。梳子、护手霜都在这儿，香皂你都记好。这些东西抽屉里的左右顺序放错了都是要挨骂的。补两个牙刷，补个护手霜。
1: 当然也不能少了剧中那份卖得超级火爆的上海特色烟笃鲜。
0: 哇哦，那这是我们剧中同款的烟笃鲜哦。
2: 那我们的烟笃鲜呢会有一个特色，我们烟笃鲜呢会我们在里面会放猪脚，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胶原蛋白的一个释放，使得我们的汤呢更浓稠，口感更好。
3: 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们主厨亲自选材熬制的烟笃鲜。
0: 哇，这也太鲜了，
4: 糖葫芦简直就是回忆杀。因为当时我演的那个影香，他的宿舍和蜜怡姐他们都在这条街上拍的，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怎么可以这么美。
1: 一键收藏这条专属打卡路线，带上追剧搭子来上海虹口，奔赴蜜语季同款片场，逛魔都，赏美景吧。记者段文良报道。
5: 五一假期刚刚落下帷幕，要说今年上海最出圈的江畔狂欢，那必须是首届复兴岛音乐节。
6: 这次音乐节呢选址在刚刚开放的复兴岛岛北公园，2天时间18组艺人轮番登台，从午后嗨唱到夜幕，留下了超多的高光时刻。
1: 这个五一小长假，上海杨浦区的复兴岛可以说是全城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一边是躁动全场的复兴岛音乐会，新锐唱将、实力歌手轮番炸场。
7: 唐汉霄上班啦！
8: 是从哪首歌开始喜欢上他的？
7: 再见深海。我特别喜欢他的晚星。
8: 哪里来的？
7: 南京。
9: 杭州。
7: 我是上海人。
8: 特意追过来看路过。
7: 对呀、啊、
10: 从浙江来上海，然后呢姑姑带我来这里看的，开心。
11: 复兴岛这块也是现在做得很漂亮，现在我觉得变化很大。
7: 来把这个爱心送给所有看到的朋友们。
1: 大家带着期待而来，而舞台上的歌手们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实力唱将李慧珍一口气带来了娑婆世界、爱死了昨天和寻找李慧珍等经典歌曲。在后台我们见到了状态极佳的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慧珍，我在复兴岛祝所有的朋友们健康喜乐平安，爱你们哦。
1: 谁能猜到眼前的李慧珍今年已经50岁了。
12: 常年健身嘛，然后打拳、跑步、打球，就是一直运动是从来没有断过的，也是就等待有一天，就是50岁这一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告诉大家，嘿，我50岁了，我还全开麦唱歌。
1: 接下来的这位有点眼熟，他不是《庆余年》里的傲娇二皇子吗？
13: 我也不愿意啊，说句实话，全京都这么多大家闺秀，就这位叶女侠的气质跟我最不搭。
1: 演员刘端端原来还有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身份，那就是歌手，而且这次来上海还是回家哦。
13: 阿拉桑爱你个侬晓得，因为我其实一半是上海人，对，所以因为我母亲上海人，所以这次第一次回到上海老家唱歌，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无以言表的。特别想通过这首歌，表达给一些曾经相拥的人吧，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幸福。
1: 王铮亮登台，整个舞台都安静了下来。那些关于错过与成全的故事，被他温柔又克制的声音层层剥开，

0: 然的时刻，莫过于他演唱热播剧《凡人修仙传》的主题曲《那首不凡》。
1: 修炼禅师中，愿成万世空道无僧。
2: 开心大家一直能够关注凡人修仙传，然后呢，因为我希望也是希望里面的那种精神吧，能够感染到我们每个看似平凡，但是其实内心都是努力闯出不平凡的人生。
0: 在复兴岛音乐会的舞台上，有一位歌手显得有些特别，他就是中国摇滚领军人物之一郑钧。现场互动寥寥，但一开口就带动大合唱。

0: 马上来到复兴岛，就是很开心，就有一种开心的氛围，多姿多彩。
1: 如果说复兴岛音乐会有一场反季节的浪漫，那一定是路虎带来的。
2: 今年上海的第一场雪，路虎来陪你们下，雪落下的声音。

0: 让我们一起成为。
1: 如果要评选复兴派对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演出，那一定是腾格尔的现场，他用魔性翻唱了。
2: 那么今天就为大家翻唱

0: 苍狼大地。其实这歌也是流传非常广的一首歌，但是难度极高，
1: 没有人敢翻唱。
0: 对对对对，好多人翻唱，但是难。
2: 他

0: 来到上海，对腾格尔来说，美食也是不可辜负的。
1: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上海的牛排。
0: 整整两天，在复兴岛的舞台上，好听的音乐不断。甜酷风格的周子倩从女团转型成说唱歌手。
2: 大家好，我是小黑妞妞。
0: 说唱歌手早安带来的动感节奏让地面都在震动。
3: 我算是卖力又真诚型的吧，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撒在舞台上，舞台就会回馈给你的。
0: 作为一位新上海人，歌手艾热唱得更加尽兴。
4: 很开心，因为对我来说像是在家门口，因为我在上海生活也已经快有两年多了，因为我爱人喜欢这儿，那我自己也很喜欢。
0: 这个五一，复兴岛用一动一静两种方式诠释了什么叫做完美的假期。记者陈湘云、段文良报道。
5: 摘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江山说自己从未离开过舞台。
6: 我注视这朵花很久，今天终于跟他对视了。
7: 在刚刚落幕的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选当中，江山凭借话剧《德林与慈禧》中的精彩演绎成功斩获主角奖。
8: 那说到江山呢，相信很多观众印象最深的就是《过把瘾》里面的杜梅。当年这个角色啊，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江山也成为了当年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国民知晓度呢非常的高。
7: 是的，中戏科班出身的江山呢，专业功底十分深厚，近些年他更是一直深耕话剧领域，活跃在舞台之上，用心打磨每一个舞台角色。那这次获奖呢，对他多年的坚守其实就是最好的肯定。
0: 近日，江山凭借话剧《德林与慈禧》中的慈禧一角，获得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6: 很荣幸，真的是很。

0: 荣幸，因为白玉兰戏剧奖我已经关注太长时间了，就像我刚才说，我说我注视这朵花很久，今天终于跟它对视了。
1: 近些年看似有些淡出大众视野的江山，在这次颁奖晚会后的采访中表示，自己其实没有离开过舞台。
0: 我是学戏剧的，学话剧的，在这个德龄与慈禧之前演了一个叫守岁的戏话剧，演了七年，所以并不是说我骤然的这几年回到了舞台，其实我应该说没有离开过舞台。
1: 从业多年，江山曾塑造过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19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杜梅一角让26岁的江山走进千家万户。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王志文和江山成为了荧屏情侣的最佳代名词。那时候王志文27岁，江山26岁，演绎的爱情至今看来用惊天动地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2: 你说咱俩都这样了，你还指望我爱你啊？
3: 说你爱我，
2: 那你也得把我先松开。
3: 不说你爱我。
1: 此后两人开启了只要合作必定互掐的模式，从说出你的秘密让爱做主，人到40大丈夫，到促行者根本停不下来。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
4: 这是你和我的家，以我们两个人的个性，结婚10年了，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状态。
5: 我这不方便了。
4: 哟，娶了小媳妇就是不一样啊，管得这么紧呢、啊。
6: 我好像演的都是，跟他在较劲的这样的一个妻子，然后都是要这个去抗衡的势均力敌，这种，好像没有一次扮演的是在他面前特别顺服，然后就特别小鸟依人那种形象，没有。我估计这样的话也就掐不起来了。
1: 江山和王志文的每一次合作都可以说堪称经典，是那个年代最具魅力的 CP 组合之一。当然除了王志文之外，江山也是妥妥的大女主，她合作过的实力派演员数不胜数。
4: 你干嘛？
7: 不是，我想看看。
4: 你胆儿真够大的，什么都敢看。
8: 不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
4: 哎，孩子们的事儿管他呢。
0: 我很幸运，我很幸运能够跟这些优秀的演员能够合作。我觉得在合作的过程中，就是彼此去帮助，它是一个碰撞的过程，彼此去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如今58岁的江山再次站上舞台，凭借话剧《德龄与慈禧》获奖，可以说和当年《过把瘾》里那个26岁的自己一样，江山对于表演的热爱始终如一。记者杨丽报道。
9: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开心的有矿，下期再见，
9: 拜拜。
8: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11: 应该不是偶遇吧？
8: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12: 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老叶身体也发现
2: 了，啥呀？
1: 写了名字。
2: 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1: 你的名字，
3: 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1: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4: 局长。
2: 哎，
4: 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5: 那您算是洗脱嫌疑了，咱还管吗？
6: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了，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5: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7: 我来了，作为村里的人们是真的
8: 跳分入口，
9: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10: 好啊。你看
11: 你与我兄弟感染了。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关节疼痛

普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换季就喉咙干痒，遇着油烟就胸口发闷，没完没了的干咳总是不好。你以为是感冒没好透，以为是慢性咽炎、支气管炎，但是却从来没想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不适，可能是哮喘发出的隐匿警报。今天呢，三位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将在我们的快闪医院开启一段特殊的医疗服务旅程，解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呼吸警报，守护好自己的每一次呼吸。今天当值的第一位医生呢，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梁硕。他呢专注于哮喘等慢性呼吸疾病的诊治。今天他遇到的第一位咨询者呀，困扰他的不是喘，而是胸口那团说不清的闷。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医生你好。
3: 我就是一感冒了，一前期一晚上我就喉咙开始痛。
4: 嗯，喉咙痛，
3: 喉咙痒。
4: 你闻到什么东西会这样吗？
3: 我就是闻到里面汽味儿，坐车
5: 抽烟的那个
4: 密闭环境下闻到烟味儿，这些都会。
5: 我都难过。
4: 跑得快一点，急一点，就气透不过来了，是吧？
5: 心慌，
4: 心慌。我听一听，好吧？你听过吗？
5: 我
4: 肺里检查过吗？
3: 检查过，他说钙化。
4: 啊，肺里就是个钙化是吧？啊，也不缺氧，氧饱和度99%。我觉得你这个像一个哮喘。
5: 我也不知道。
4: 像个哮喘。我们有一种哮喘叫胸闷变异性哮喘，就是它可能还没有严重到我要气喘发作，那有的时候就表现为胸闷，然后有的时候夜里好发，然后另外就是闻到一些刺激的气味，闻到香水，闻到厨房的油烟，这种就容易高发。所以我建议你去做个肺功能的检查。
5: 好的，谢谢。
0: 胸闷变异性哮喘呢，如果长期的漏诊，没有规范的干预，最终可能发展成为典型的哮喘，造成不可逆的肺功能损伤。如果您反复出现胸闷，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是接触了刺激性的气味之后加重，而心电图和心脏检查呢，又找不到问题，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做肺功能检查。而对于已经确诊哮喘的患者来说，如何长期管理，避免病情的反复，是治疗的核心。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6: 是这样子的，今天我带了两份报告，我是一直是有哮喘。
4: 这个是2024年10月29号的，
6: 对对对，
4: 这个是2025年2月14号。Fino 原来的时候是92，
6: 对，
4: 我们基本上高于就是正常要低于25以下，那高于25以上就说明你气道存在的一个酸粒细胞存在过敏。那现在呢，到25年现在来说降到49，啊，下降幅度也蛮大的，整体来说还可以。那现在要你先控制好吧。
6: 现在还是偶尔会感觉胸闷。
4: 在这几个月里边，第一呢要注意，最好不要吃螃蟹和虾这种，因为如果是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容易导致一个气道的高敏。第二，不要接触装修的环境，比如说新的车子、新的房子都不要接触。第三就是那些香水啊、艾灸呀、熏香啊这种，让气道刺激气道的这种都不要接触，好吧？小猫小狗不要接触啊，那种动物的皮毛，好吧？这个很重要。
6: 对，好的。
4: 其实哮喘来说，第一要脱离过敏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好好的用药，要规律。
6: 好的，谢谢。
4: 好，不要紧。
0: 前两位咨询者呀，是以胸闷为哮喘的主要症状。生活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更常见、迷惑性更强的哮喘，它不闷，但是咳，反复的干咳。第二位医生李冰，长期聚焦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断与规范治疗，在慢性咳嗽与哮喘的鉴别诊断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7: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8: 就是这几天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像早上跟晚上咳得更厉害，就跟东西呛到一样。然后嘛，就是碰到这种冷空气啊，还有这种闻到香水啊，咳得更凶。

0: 所以我吃了一段时间消炎药、咳嗽药都没用，
1: 都没用。
0: 对，我就想这得了什么怪病啊？
1: 每年的到了这个季节终于发，还是说就今年才有的，以前从来没有过？
0: 就是每年到了这个花粉季节，就春天这种啊，然后就开始对有这个。
1: 是干咳为主对吧？
0: 对，干咳。
1: 没有痰。
0: 没有痰，对。
1: 白天晚上有差别吗？
0: 有的。哦。就是晚上
1: 会多一点。
0: 哎，对。
1: 那你晚上有发过这种喘吧？气不够。
0: 就是咳的厉害的时候，它会有点。
1: 有一点这种像小鸡叫一样。

0: 可能是一个哮喘，那哮喘不光都是喘，有一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就是它是以咳嗽为主，不是以喘为主。当然这是我的推断啊，这种病人就是一般来说他可能就是有过敏体质，长在鼻子上可能就鼻炎，长在气管里可能就是哮喘，你可能就是以咳嗽感觉不到，重的话可能真的会发哮喘，那个是很厉害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早点诊断出来，要早点治疗，预防它大发作，大发作还是很吓人的。所以呢，我们的检查先拍一个 CT 看一下，排除一下，不是因为肺上长了什么东西，做一下肺功能吹气的，我们一般是要做一个激发实验，或者是做一个一氧化氮，这个可以能看到的。如果阳性结果的话，就特别支持的你哮喘的诊断。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我们配合不了嘛，可以做一个过敏原。然后你诊断了咳嗽变异性哮喘，那它的治疗按照哮喘来治疗。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药物其实是一个吸入的激素。然后吸入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然后在中度左右的时候就用这个来治疗。很轻很轻的话，像你就说你三个月就发这么一两次，那可能就有点普通的抗组胺药。然后用了以后，你可能用了两三天，你觉得啊好像好了，咳嗽好了，但是注意千万不能停。我们的哮喘的药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用时间就比较长，可能要三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再做肺功能再评估啊，完全控制好了，像你三个月一次都不发了，那可以尝试减量或停药。
1: 就是吃东西啊，就是有什么
0: 过敏
1: 不要吃，
0: 不要吃啊，
1: 就海鲜这种不能吃，
0: 不是。海鲜不能吃，你海鲜不过敏是可以吃的，过敏的就不能吃。
1: 好的好的好。
0: 另外就是特别冷的，刺激性特别强的，尽量避免接触。另外还是就是有一些运动的情况，如果你运动很剧烈，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它可能也会诱发的。适当运动。
1: 哦，适当，好的好的。
2: 呼吸系统主宰着我们人体的呼吸，吸进去的氧再供到全身的氧，都是呼吸系统来做的。可以通过科学的居家肺康复训练改善呼吸功能，提高活动耐力，缩唇呼吸，用鼻子吸气两秒后将嘴唇缩成 O 型，缓慢呼气4到56秒，使呼气时间是吸气时间的2到3倍。该方法能减少呼气时气道塌陷，帮助排出肺内残留气体。步行训练在初始阶段每天步行5到10分钟，速度以能正常说话不感到明显气短为宜，之后每周可适当增加5分钟步行时间，逐渐达到每次20到30分钟，每周训练3到5次。
3: 哮喘的治疗啊，是一场需要耐心的管理。但在生活当中，很多哮喘患者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我明明已经在用药了，但是病情却始终控制不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最后一位当值的高永华医生专注于支气管哮喘等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诊治，擅长哮喘的精细化管理。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这是咋不舒服呀？
5: 哮喘可能咳嗽，还有呢这个有黄痰。
4: 咳嗽有黄痰。有喘吗？
5: 喘的。
4: 这有多长时间了？
5: 近是几年了。
4: 几年了？
5: 2-3年。
4: 最近病情是稳定呢，还是差不多，还是加重了？
5: 感觉就是又好像喘了。
4: 喘了有多长时间了？
5: 对，喘了这个2-3个月了。
4: 现在就是咳嗽有黄痰气喘有3年了。
5: 对对对。
4: 这2-3个月有加重。你走走路气喘加重还是缓好转呀？
5: 走走路的话气喘了。
4: 有鼻炎吗您？
5: 有的。
4: 有鼻炎。
5: 有鼻炎的。对。
4: 鼻炎过敏性鼻炎还是鼻窦炎还是啥？
5: 过敏性鼻炎。
4: 除了这些有其他不舒服吗？
5: 哦，我还有这个反流食。
4: 反流性食管炎。我们的呼吸道呀，包括我们的上气道，我们的鼻部我们的咽部，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肺实质。我们在我们的气管后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食管。胃食管反流病呢，和我们几乎所有的呼吸道疾病都有相关性的，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慢性咳嗽，都和我们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密切相关的。还有这个咳嗽、咳痰这个气喘3年，这3个月有加重，既往有鼻炎、有咽炎、有反流性食管炎，在外院呢也诊断支气管哮喘。尽管给这个药物治疗之后呢，事实上还有症状，对吧？我们要判断你是第一是药物的用药不规范，还是剂量不足，还是合并其他情况了。
5: 我这个可能就是用药不大规范，你给我可能试掉一下。
4: 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在临床常用的针对我们支气管哮喘的一个药物。我们每次呢把这个药打开药打开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刻度这个现在看您这刻度呢还有40C是吧。我们每次用之前呢，我们先往一边拧 听到一声响啊，我们再拧回来，这个药就装上了。装完药之后呢，我们不要对着这个啊口嘴，我们。

0: 先吐气，吐完气之后立马含着这个咬嘴包紧，然后呢微微上调，我们深吸气，憋气五秒钟慢慢吐出来，您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你看我标准不标准啊？
0: 对，您这个用药呢基本上呢还是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每次用之前先这样放进去再吸，我看您是这样的哈，吸上。
1: 好的。
0: 气管哮喘呢一般不会有黄痰，它主要是咳嗽喘，有黄痰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判断啊到底是不是合并有支气管扩张啊。对支气管哮喘的防护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过敏源的脱离，到底什么原因比如说会加重您这个咳嗽气喘的。
2: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症状那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尘螨是吧，被子可能要勤洗勤晒，宠物呢，
1: 对呀，我养猫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给你安排过敏源的检查，对您到底是不是过有这个猫毛过敏，如果有这个情况，虽然我们用药但它不停的刺激，症状也不好控制，所以说第一步呢是过敏源的脱离，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规范用药，你目前的用药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进一步的优化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针对你的合并症治疗，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胃食管反流病，这些都要治疗，这些都会影响哮喘的控制。
1: 谢谢高医生啊。
0: 好，谢谢。
5: 来到快闪医院的市民大多关心当下的症状，但是哮喘不止于此，作为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一种，它跟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症都有关联。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高永华医生走进上海市肺科医院，看看那些复杂气道疾病的患者怎么破解治疗困局。
6: 气道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恰似房屋里不可或缺的通风管道，保障着气体的顺畅流通。正常的呼吸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复杂的生理机制。
0: 事实上我们的气道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树干呢，相当于我们的气管分支呢，相当于我们支气管，树叶呢相当于我们的肺泡，呼吸道呢是一个开放的器官，包括我们的上呼吸道，我们的鼻子啊，包括我们的下呼吸道气管、支气管和外界呢是连通的，因此呢我们的肺部呢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的，有害的颗粒和气体对气管、支气管黏膜造成的损伤形成的慢性炎症，那比如说慢阻肺啊，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啊，比如说哮喘，这些患者呢由于肺的结构功能的改变啊，造成他们呼吸的这种困难。
6: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组以气道炎症、重塑和狭窄为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隐匿性。
0: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呢，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慢性的。那个慢性的，我们在临床一般指呢，至少是3个月以上的这样一个病。另外呢，它是一个炎症为主导的疾病。那在临床最为常见的3种慢性气道疾病，包括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包括我们的支气管扩张，这三种疾病它有共同的发病特征为二型炎症，也就是嗜酸粒细胞相关的炎症。那我们支气管扩张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它的炎症呢是中性粒细胞炎症，而我们的慢阻肺呢是介于中间，大部分呢是中性粒细胞气道炎，占有30%到40%的患者呢是嗜酸粒细胞气道炎症。另外呢，这三种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呢，常常出现同时存在的情况，甚至出现慢阻肺、哮喘、支气管扩张三种疾病同时存在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病人身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三种疾病的存在。
7: 你是真菌导致的这个过敏，对吧？
8: 因为哮喘，2岁就有了。
7: 对。

0: 啊，所以就有哮喘，哮喘没好好控制，就在鼻
1: 口，哪能会得鼻止哭了？医生呢，就在这里找到止哭了。
0: 对，
1: 止哭是啥意思呢？
0: 气管变粗了，
1: 变粗了。
0: 对，止哭呢有真菌是吧？我们通过杀菌呀，然后靶向治疗，自己感觉改善了，
1: 改善很多。
2: 嗯，谢谢。
1: 哮喘我两岁就有了，一直到现在68岁了。慢阻肺后头变慢阻肺了，就讲一直用喷个药，用个贴个药，汗是一直是有的。就讲止咳是搿趟查出来，我也没想到搿趟是有事情的，查出来有的还得啥个菌感染，还得是啥么子啊，蛮多嘞。
0: 三种疾病并发毫无疑问是更为复杂、更难一点。如果三者同时存在，那患者往往存在呼吸困难，啊，存在咳嗽、气喘，存在大量脓痰的问题。从疾病的防治角度呢，我们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预防患者出现合并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3: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临床表现既存在共同特征，又因病理机制的差异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0: 慢性气道炎症疾病共性的症状，大家都可能出现咳嗽，出现肺功能受损，都可能出现呼吸困难。但是特征性呢，对于慢阻肺来说，就是它由于气流受限，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而这款哮喘呢，它症状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呢是一个突发突止的过程，可能在正常的时候正常人一样，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出现咳嗽、气喘，那气喘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喉咙里面有哮鸣音啊。而这款扩张最典型的特征性症状就是咳嗽有痰，可能每天有300-400毫升，大家可能感觉难以相信，甚至我们最多的时候呢，看一个病人一天咳1-2000毫升的痰。大脓痰呢是这种扩张的特征性的表现，尤其是呢脓痰、绿痰甚至臭痰。
4: 现在怎么样？这两天？
5: 现在好点好了。就一个气孔了。里面难过，痰很多。
4: 你这个病多少年了？这个病？
5: 我早年一直到50多以后的。
4: 已经50多年了。
5: 我3岁辰光有。
4: 3岁
6: 就有了。
5: 3岁底下困了觉。着凉了，
4: 着凉之后就开始一直这样了，咳嗽有痰了。
5: 小时候就呛，后来没一直有痰了。
4: 来吸吸，痰还是很多，痰多得很。
5: 来的时候还要多，
4: 一定要把痰咳出来。
5: 这么多个痰怎么办啊？
4: 这个病它就产生痰，所以你要坚持排痰呀。
5: 排不动嘞，排痰排痰把那个心脏也不好。我讲起来就比心脏多跳。
4: 对，你这个用力咳是不行的，你要 有方法。来，我教你个方法好吗？来，深吸气。
0: 如何把痰排出，对我们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动作非常简单，学名叫做主动循环呼吸。第一个呢，叫做平静的吸气呼气3-5次，把我们的呼吸放松下来。第二动作呢，就是深吸气屏气，屏气时间4-5秒钟，然后缓慢的吐气。这个动作完成之后，第三步呢就是哈气，像吹蜡烛一样，通过声门发出这个声音。
4: 你接下来要哈气，你像我这样，从这嗓子发出声音。有痰？
5: 我弄点痰嘛。
4: 对，咳出来。痰很多。是吧？对，所以我们这次啊，想安排个支气管镜，把你里面痰都给你抽一抽。好，放松一下啊。
7: 放松，哈哈气，人放松，整个人放松啊。咳嗽一下，我。
0: 气管镜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整个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咳嗽的痰经过我们的口腔，这样的话有可能有口腔的污染。而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取的痰呢，下呼吸道标本直接在它病变部位进行取痰，这样呢它减少了污染，同时呢这个诊断阳性率呢会更高。另外呢，很多的患者的痰呢是长期聚集在那里没有排出来，那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还起到一个气道扩清的作用，把它一些沉积的这些浓痰啊、臭痰给它抽出来啊，做一个气道的这个清洗，有利于患者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康复。
4: 现在感觉怎么样？
8: 坐在这里没意思的，
4: 一走路又喘。平地走行吗？
8: 平地走也不行，平地走最多走了50-60米就不行了。
4: 以前抽烟吗？
8: 以前抽的，抽了十来年吧。
4: 抽了十来年啊、嗯，一天几包？
8: 一天一包半。
4: 那你这个抽烟量整体的积累量也不少。

0: 咳嗽痰有吗？
1: 没有，
0: 没有痰，就是喘。哎，他就典型的慢阻肺，肺功能很差，因为吸烟吸的了，肺功能不好。现在走50米呢，就感觉气喘加重，坐着不动，不需要用力量还可以，是吧？
1: 对。啊，
0: 一走就不行。慢阻肺呢，在我们国家的最新流行病调查提示，2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呢达到8.6%，40岁以上人群呢达到14.3%。那我们据此统计，中国慢阻肺的整体人群呢接近1亿，所以整体上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这样一个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
2: 我们在临床检查一个检查叫做呼出气一氧化碳，
0: 肺功能检查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都是非常重要，包括对我们手术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肺功能检查呢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就是通过吹一口气，我看你到底的功能储备量怎么样。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我们从 CT 上看可能也不一定非常明显的异常，但是它功能呢可能出现明显的这样一个下降。所以说呢这个肺功能评估在我们慢性炎症期的疾病，包括所有的慢性肺部疾病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
2: 每次走一走啊，走到小喘气儿，休息一下你不动越动不了。你这个胸腔和肚子之间有一块肌肉，你看肚子不动很大，这个胸腔很小了，胸腔很小，肺都没有空间啊，它动不了。还有一个方法，就快吸慢呼，来吸气，快吸，你看我一下。
0: 我们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快吸慢呼，鼻子深吸气，呼气，缓慢的呼气，一直呼到呢我们呼不动为止。每天呢锻炼1到2次，每次呢10到15分钟。当然我们在呼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采用双手呢按着肚子，一种俯视呼吸的方法。
2: 来，快吸，鼻子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一直呼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好，鼻子吸气，然后慢慢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快吸慢呼也很重要，锻炼你的肺功能。
0: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呼吸困难，锻炼我们的膈肌功能，尤其适用于那些存在活动呼吸困难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样一个患者。导致我慢性气道疾病的主要原因呢，不同的疾病呢也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吸烟，当然包括其他因素，比如说生物燃料的暴露，比如说环境的这种污染。而对于这样哮喘呢，它可能是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你出现相关的这样一个疾病。而这样扩张呢，它原因比较复杂，在过去呢比较常见的是感染之后导致的支扩，还有一些支扩呢是遗传因素导致的。我们对具体的病人呢可能还需要个体化的评估。
3: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守护气道健康并非难事，只需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首先，吸烟是气道健康的最大威胁，戒烟是改善气道健康的关键一步。第二，室内空气质量对气道健康有着直接影响，一般建议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在雾霾天气或室外污染严重时，可使用空气净化器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第三，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提高呼吸道的抵抗力。第四，合理的饮食结构对气道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适度增加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食物，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第五，呼吸道感染是气道健康的常见威胁，在人员密集的场所佩戴好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对于儿童、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可以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4: 我们总说呀，这人活一口气，一呼一吸之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活力，也藏着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健康信号。哮喘呢，从来都不是不治之症，它是一种可防、可控、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读懂身体发出的呼吸警报，不再让哮喘披着外衣悄悄进展，也愿每一位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1: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精灵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精灵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5: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6: 这个周荣泰实在没什么可疑。
4: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7: 要走啊？
8: 应该不是偶遇吧？
5: 是上天的安排。
9: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外界猜测台湾问题将是中美元首会晤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独顽固分子亲属遭台企解职，国台办重申绝不允许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购房新政密集落地，多地楼市迎来回暖潮。五一期间，上海等地一二手房成交量均增长明显。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中国大陆转播权至今悬而未决。国际足联高管计划近期访华谈判，或迎转机。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涉疫游轮有关联。备忘录曝光，特朗普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传言刺激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美股显著上涨。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相关提问回应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2: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3: 此外，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林健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0: 日前，台企荣碳科技宣布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切割，引发各界关注。国台办昨晚回应称，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
3: 近日，江西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宣布，4月7号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该公司以及其台湾母公司的全部职务。公司还郑重承诺，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

0: 原则等特定政治立场之人士或组织。台企荣碳科技是一家锂电池负极材料制造商，具有一定技术实力，位于江西省上高县的是其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去年营收接近3亿元人民币。今年2月，香港媒体曝光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供职于江西这家子公司，在大陆投资牟利的同时，还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刘世芳是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今年1月，他因赤裸裸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大肆打压支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人士，迫害在台大陆配偶，被大陆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并制裁，禁止其家属进入大陆及港澳地区，限制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对于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亲属切割，国台办昨晚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国台办同时强调，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这次荣碳科技的切割不是一次简单的企业人事变动，标志着大陆对台独势力的经济打击，已经从台独顽固分子本人精准延伸至其亲属和关联利益网络。这次荣碳科技的动作也为所有在大陆发展的台企树立了一个清晰范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多地楼市新政五一假期实施，带热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带看量大增。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何晶。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包括新房、二手房市场，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成交量和带看量都持续走高。
0: 广州和深圳赶在五一假期前陆续出台了房地产新政。像广州在4月30号发布了遂八条楼市新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广州中心城区、荔湾、海珠等地的新盘节前扎堆亮相，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房客户。
3: 因为之前也关注这个项目挺久的了，然后刚好趁着五一节假日就过来了解一下，感觉整个片区的规划以及它的一个配套都挺好的。
4: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0: 深圳楼市的新政方向直指放宽核心区的购房资格与资金支持，持有居住证家庭无需社保记录就可以在核心区买一套，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可达189万。
5: 客户是会对这次的公积金的新政是最敏感的，把他的购房的这个资金成本是降低了很多。
0: 新政效果同样快速传导到二手房市场，不少前期观望的购房者趁着五一假期果断敲定房源，二手房成交周期缩短，
6: 咨询量是暴增的，二手签约量其实比之前更容易成交了，上涨的是114%。
0: 在北京五一假期前4天，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
7: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的。
0: 在上海，随着2月出台的沪七条等政策利好持续释放，五一期间楼市热度不减。二手房方面，头部房产中介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上海二手房成交1390套，同比增长16%。入市意愿相比去年同期更为积极。
8: 那么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活跃呢，进一步说明啊，我们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呢，它是充足的，它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二季度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向好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进一步顺畅呢，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2: 楼市金三银四如期兑现，市场开始期待红五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楼市热度不减，其中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约 3.4

0: 39万平方米，比去年假期增加了14%。二手房方面，成交1390套，同比增长16%。而在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超过28000套，同比上涨超22%，创下10年来单月成交的最高值。房价也有所上涨。据统计，二月上海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2%，三月环比涨幅扩大到0.4%，四月涨幅大约在0.05%左右。量价齐升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市场对房价企稳的信心在加强。市场预计五月上海二手房市场将延续向好态势。在今天的民生访谈节目中，上海市房管局局长高士云解读目前市场运行态势与政策时效。今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暖意频现，新户七条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二手房收购用作保障房、旧住房收购置换等创新举措都在稳步推进。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实施好新户七条的各项政策措施，统筹供给和需求，因地制宜优化市场和供给，适配需求，精准供应，统筹市场和保障，推进这个收购二手住房呢用于租赁，统筹当前和长远，着力推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多措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2: 为完善核心区域的供应布局，今年起，上海静安、徐汇、浦东三区的中心城区开始试点收购小户型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这一创新举措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天的访谈节目的连线环节中，有房产媒体也提出，很多市民都想参与置换购房。
3: 以目前静安区的收购的标准呢，是主要集中在总价在400万以下，靠近轨交站点，离核心商圈或者产业园比较近的小户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我们不少的粉丝也表达了想参与这一模式置换购房的一个愿望。除了试点区域呢，其他中心城区呢，他们也希望能尽快的推广开。
2: 针对市民关切，高士云透露，事实上，上海市房管局当天下午已经安排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收购二手房的推进工作。
1: 一是总结二手住房用于租赁这个政策试点的情况，梳理一下有什么堵点或者困境问题。第二个，怎么样畅通这个置换链条，做一些制度性的设计。等我们讨论好了，适当的时候会持续推动这项工作。
0: 今年以来，上海住宅用地小步快跑、一月一拍的节奏已经明确。土拍市场核心优质地块竞争激烈，屡创高溢价。马年第四场土拍将于本月28号举行，共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四个区的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13公顷，起始总价超82亿元。每个区域主打的板块特色各异，目标群体也更加明确。
2: 第四批次土拍上新，虹口出让的内环内2幅迷你宅地，内嵌在虹口中部成熟板块之中，容积率均为2.5，面积都不超过1公顷。其中嘉兴路街道地块限高80米，起始总价超14亿元，主打成熟现代生活圈，周边交通、商业、教育、医疗等资源配套齐全。面积更小的欧阳路地块限高60米，起始总价超12亿元，瞄准文艺烟火气，区域购买力强劲。这两个地块都鼓励做台板项目，也就是将居住层抬高，重构社区空间秩序。
4: 用台板项目有相对比较多的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可以打造更为丰富的立体景观，整体的开发条件都是比较友好，有利于地块的开发建设。
5: 总的面积小，可以控总价，那么对于一些中等体量的这个开发商来说，就有一个做产品的机会，是市场的热度应该说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市场竞争的格局会比较丰富。
2: 浦东南码头地块是板块内近10年来的稀有住宅用地供应，1.65公顷的住宅地块搭配了一个670平方米的商业，起始总价近25亿元，地铁、商圈、医院等配套均在500米生活圈范围内。
6: 我们地块南临即将建成的世博水环白莲泾段，也就在它的南侧，坐拥优越的这个滨水的景观空间，让居民能够推窗见绿，出门近园，举步亲水。
2: 这次土拍中，闵行浦江地块出让面积最大，近8公顷，起始总价也最高，接近26亿元，同时容积率也是批次最低。

0: 只有 1.05。 青浦重固地块则瞄准了承接产业外溢人才。即将登场的这次土拍传递出清晰信号，虽然少而精，但上海土拍市场仍然多点开花，亮点频现。未来决定房子竞争力的更多是市场定位以及是否符合区域发展规划。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1: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2: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作为中国空间站的重要太空快递，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去年7月15日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所需的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为空间站在轨运营和航天员长期驻留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撑。来看一条新华社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中国本土品牌强势崛起，三星市占率日益下滑，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全程无创无痛，仅需3分钟，孤独症诊疗迎来新突破，上海方案荣登国际顶级医学刊物。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涉疫邮轮有关联。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结束，多项指标创新高。4月29日至5月6日共8天内，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1.6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近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考虑到假期期间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过1.35万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号安排开行超1.45万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今天，上海新华医院发布儿童孤独症干预重大突破。医生团队历时4年发现，通过对大脑特定区域实施定制化的脉冲刺激疗法，可以无创无痛改善患儿症状，提高认知和交流水平。这一发现近日发表于国际顶刊《英国医学杂志》，有望为全球孤独症干预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方案。
0: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严重影响儿童的社交沟通和行为发育，临床长期面临治疗门槛高、周期长的痛点，特别是低龄合并智力障碍的患儿更难干预。针对这一困境，新华医院专家团队4年内招募了200名4到10岁的患儿，完成了当前国际孤独症领域规模最大的神经调控随机对照临床实验。团队发现，运用加速连续西塔波脉冲对大脑运动皮层 M1 区进行靶向刺激，症状能得到改善。
3: 全世界应该是第一次用运动皮层这个脑区。我们在前期的研究当中发现，它也大量的涉及了这个感知觉信息的外输，还有社交的一些语言相关的一些功能。
0: 临床试验方案是连续治疗5天，每天治疗10次，每次2分钟。治疗开始前，通过简单的肌电反应就能精准定位靶区，无创无痛，低龄孩子也很配合。部分孩子在第3次治疗时就表现出话变多了，1个月后随访依然有正向改善。
4: 我们通过这种无创刺激的技术，通过主动去干预他的这个大脑的环路，来提升他的这个语言和这

0: 整个的理解能力。
1: 这项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普适性。今天与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签约，就是进一步推动研究新症转化到临床。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星星的孩子掉队。
2: 当前我国孤独症全年龄段患者超900万人，5岁以下患儿约55万。新华医院的这一重大突破，目前已完成初步产业化布局，未来可覆盖全国310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以及近1000家孤独症康复专科机构。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3: 水渠不通水，农田灌溉难。近日，江西鄱阳高标准农田被曝沦为摆设，引发关注。昨晚，鄱阳县人民政府发布通报称，目前正在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并将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
2: 在鄱阳县饶埠镇，一座提灌站静静地在稻田边，水泵房通向水渠的管道早已锈迹斑斑。村民告诉记者，这座2021年建成的提灌站启用不久，电动机等核心设备就被盗走，至今无法抽水。
4: 水进也进不了，出也出不了。这是面子工程。
2: 提灌站是从水库、河流引水灌溉的重要水利设施。据当地镇干部介绍，2021年，饶埠镇有12个村建了高标准农田，配套建设了10多个提灌站，但如今能用的不足一半。
5: 一方面，它是存在的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提灌站过后，由于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管控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存在于极个别的设计不合理。
2: 作为江西省第一产粮大县，鄱阳县粮食产量每年超过20亿斤，这当中高标准农田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以来，鄱阳县累计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28.5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97.74万亩。不过，中央巡视组去年巡视江西后反馈，当地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不高，管护欠佳。今年初，鄱阳县成立工作专班，启动专项整治，目前共排查发现问题446个，包括工程质量、建后管护、设计不合理等，要求在年底前整改到位。同时，县财政将投入4000多万元，逐步解决农田工程损毁、管护缺失等问题。针对媒体反映的问题，官方通报强调，截至目前，已排查梳理设计不合理、建后管护不到位等各类问题，并建立台账，将以最坚决有力的措施严抓所有问题的整改整治。所谓高标准农田，是指通过土地整治、设施完善等形成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耕地。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但高标准农田建了却用不上，灌溉机井荒废等乱象时有发生。对此，专家指出，高标准农田3分建7分管，要真正让它发挥作用，需建立监督管理成效机制。
6: 最核心的就是管控嘛，没有实行这个终身责任制啊，就像我们过去大河治理有河长制，那么高标准农田建设其实也应该建立类似这样的一种制度，来加强它的这个建完之后的管护任务。
2: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三星电子昨天宣布，将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三星表示，这是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后做出的决定。
2: 三星电子表示，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等所有家用电器。手机产品仍将正常销售。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仍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三星电子1969年在韩国成立，主营消费类电子设备、移动通信设备等。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并建厂。到2005年，三星彩电中国市占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在外资品牌中领先。2014至2015年更是进入爆发期，三星家电在中国一年销售彩电约30亿美元，生活电器约10亿美元，手机200多亿美元。不过，近年来随着本土品牌的崛起，三星在中国家电市场的份额不断缩水。截至今年4月5号，三星在中国彩电、冰箱、洗衣机市场线下渠道销售额的市占率分别位居第5、第14和第15位，这也正是三星所说的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 AI 芯片的需求激增，半导体业务日渐成三星电子的业绩核心。公司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三星实现盈

0: 收近13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43%。其中，仅半导体事业部就贡献了超过60%的营收，达81.7万亿韩元，利润贡献率更是超过90%。就在本月6号，三星电子的股价收涨14.41%，使其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第二家达到1亿美元里程碑的亚洲公司。目前，三星也在中国加码发展半导体业务，在华设有西安 NET 工厂、上海研发中心等。截至去年底，三星在华累计投资近567亿美元，其中尖端产业投资占总比近90%。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最近所谓的电动自行车续航神器在电商平台热销，这类产品啊，宣称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但是实测发现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导致车辆自燃等严重安全隐患。
0: 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相关产品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月销量超千单。
2: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0: 然而，维修人员凭经验表示，这类产品基本没用。专业机构拆解后发现，所谓的增程器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和简单电路板，在室外阳光下实测，输出电压仅为2.91伏。
3: 翻一下这个板
4: 啊。2.91，
3: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4: 对，
0: 说明书上声称这款产品的工作电压为12伏到125伏，适用各种电动车，但专家指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5: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0: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这种非标增程器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自燃。此外，增程器安装在车把上，高速行驶时可能打破车辆平衡，碰撞时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专家强调，电动自行车增程器目前没有国家标准，私自改装不仅面临200至500元罚款或车辆被没收，还可能导致保险理赔失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昨天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俄斯号邮轮有关联。
0: 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
7: Se a partir de que una persona se contamina con el ratón, después cuando tiene su afección pulmonar, puede contaminar por vía aérea a la persona que está cerca。
0: 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有南美小瑞士之称。与近期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两地相距甚远，目前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该邮轮存在关联。阿根廷卫生部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方面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7月以来的本轮流行季，该国已累计报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超100例，其中32例死亡，病死率达31.7%，高于以往水平。其中大部分病例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6: 这次汉坦病毒传播的暴风眼是大西洋上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它主打极地旅游。此次航程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的乌斯怀亚出发，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非洲西部的佛得角水域。船上乘客和船员一共是149人，来自23个国家。目前相关病例已经增至8例，其中3例已经实验室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最新确诊患者为一名瑞士籍乘客，曾乘坐涉疫邮轮

0: 目前已经在苏黎世接受隔离治疗。疫情的苗头最早出现在4月6号，船上一名荷兰男子感到身体不适，并于5天后死亡。他的遗体24号在圣赫勒拿岛被送下船，其妻子一同下船，飞往南非后在机场失去意识，26号在医院死亡。之后又一名英国乘客病重，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另外还有一名德国乘客去世。病毒溯源方面，瑞士和南非日前相继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安第斯毒株。这一毒株多在南美洲流行，是唯一能够有限人传人的汉坦病毒。阿根廷目前已经在邮轮出发地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眼下，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靠港，并准备对全船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世卫组织强调，目前该病毒对普通公众风险仍然较低，暂无证据显示会出现大规模传播。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1: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昨天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俄罗斯方面表示，当天克里米亚北部战科伊遭袭，有平民遇难。乌克兰方面则称，俄罗斯动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乌方此前还称，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阅兵式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如果基辅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将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召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今天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23年。二审法院在宣判中指出，韩德洙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以及伪证等大部分重要罪名成立，但一审在部分有罪认定细节上存在不当，最终作出15年的量刑结果。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兰
3: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年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发布，拓展惠企政策免申即享覆盖面和含金量。上海国际花卉节成功将流量转化为增量，已累计迎来近2500万人次打卡，经济增量超15亿元。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中国大陆转播权至今悬而未决，国际足联高管计划近期访华谈判，或迎转机。备忘录曝光，特朗普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传言刺激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美股显著上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2026年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今天发布，聚焦企业关切，既有延续去年首批任务的升级加码，也有直面新题的改革突破，进一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1: 在优化惠企政策服务方面，今年重点强化市区政策协同，拓展免申即享覆盖面和含金量，
2: 努力做到惠企政策出台之时就是免申即享实施之日，对暂不具备条件实施免申即享的，也要全面精简流程，压缩申对周期，简要非必要的专家评审，推进直达快享全覆盖。
1: 优化涉企行政检查，重点打造综合监管场景为主的联合检查模式，规范非现场检查，进一步做到查得少、查得好、管得住。
3: 凡是检查间隔不足一个月，日常检查超过年度频次上限，对无事不扰事项和无感监管对象擅自安排现场检查的，信息化系统都会自动的拦截，无法申领检查码。
1: 今年的行动方案首次提出产业生态环境概念，并将打造园区营商环境列为重点任务，明确把营商服务从街镇延伸到园区楼宇，做强一站式集成服务，打造产业集聚、企业扎根的优质生态圈，
4: 为经营主体营造一个能赚钱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强化市区街镇的协同赋能，让企业在园区就能获得一站式全方位的政务服务、专业服务、增值服务，
5: 把整个一个脑机接口的产业链的链条能够打通，使整个的一个企业的生态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互动。
1: 接下来上海将实行清单化推进、节点化督办，推动十大攻坚任务年内早落地、早见效，
6: 聚焦企业的关切，在重点任务改革的深度、广度、精度上再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要建设与上海城市功能相匹配、与国际一流标杆相比肩的营商环境。
1: 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0: 上海国资券商整合在迎关键突破，合并重组方案基本落定。昨天东方证券发公告称，已通过发行 A 股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海证券100%的股权，发行价格按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 A 股交易均价确定，为每股10.49元，这比东方证券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出约12%。交易后，百联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将成为公司新增的重要战略股东。东方证券表示，本次重组后，公司资产总额有望接近或突破6000亿元，进入行业前十，被视为继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之后，上海国资券商优化布局的又一重要举措。东方证券今天结束停牌，早盘股价强势高开，涨6%，报每股9.9元，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报每股9.54元，涨2.14%。再过几天，首届上海国际花卉节就将收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花卉节各会场累计客流已经接近2500万人次，由赏花流量转化的经济增量也已超15亿元。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花卉节的各会场转转。
1: 一大早，苏河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万花丛中的这只潦草小狗是本届花卉节当之无愧的顶流。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专程为他而来的客流每天都能达到10万家。
7: 种着潦草狗来的五一，因为这个地方人都太多太多了，调休过来看看。
8: 你得歇趟来
9: 不舍得，绝对不舍得。
1: 养护单位告诉记者， 花卉节闭幕后，这支网红西高地还将延展至少3个月。他们也会尝试选用耐热的花卉和草种，让小狗安然度夏。小狗所在商圈也迎来大丰收，五一假期商场累计接待客流超过55万人次，同比增长192%，将近一半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带动消费近1840万元，同比增长130%。
8: 这些商圈的消费都超出了历史的以往，我们是希望把这种园艺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消费的新的模式，把我们花卉节的温度带到整个城市中去。
1: 花卉节2个主会场加上10个分会场，从前滩到徐汇滨江，从中山公园到复兴岛，花开全程为市民游客奉上春日专属浪漫。
9: 不再是一个人只能去观赏的一个花园，它是一个人能够进去体验的一个花园。
10: 从展到节，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上海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诠释。以花为媒，它联动的不仅仅是园艺，更是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在扑面而来的春天气息中，我们看到上海这座城市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本届花卉节各会场累计客流超过2445万人次，各会场所在主要商圈累计实现销售额超过15亿元。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陈山植物园是上海国际花卉节分会场之一，最新上线的大花丛紫色花海一亮相便出圈，连片的紫色花球随风摇曳，唯美又出片儿。
1: 在北美花海区域放眼望去，上千株大花丛齐

0: 刷刷绽放，一个个紫色花球饱满挺立，微风拂过，花球轻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
1: 主要是面积比较大，然后取景的话就是从各个方面，就是说远景啊、近景啊，都可以拍得出那种那个大片的那种感觉的。
2: 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是斜坡，可以很出片。
0: 大花葱可谓是葱属植物中的颜值担当，每个花球都由上千朵星状

0: 为是葱属植物中的颜值担当，每个花球都由上千朵星状小花密集簇拥而成，直径可达20厘米，挺拔的花茎最高能长到1米多，叶片虽有淡淡葱味，却是纯粹的观赏花卉。
1: 这个大花葱品种也是我们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筛选出来的，比较适合大片种植，花期也比较长，观赏期能到5月中下旬。
0: 今年陈山植物园的大花葱花海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深紫、淡紫等花色交织，与周边绿植、水景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浪漫的初夏油画。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2: 上海又一座运动新地标即将亮相，位于长宁区天山地区的乐动虹桥体育中心今起开启试运营。中心定位为都市运动中心、青少年训练中心和社区市民健身中心三位一体，9大运动项目连续10天免费开放。那现在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先睹为快。
0: 体育中心坐落于娄山关路紫云西路交汇处，外形犹如一个巨大的魔方。建筑共有地上8层、地下3层，其中地下1层以及6到8层都是体育场馆，面积超过12000平方米。最吸引人的要数地下1层的50米标准游泳池，这在社区体育中心里十分难得。泳池还专设戏水泳道、慢速泳道和女性专用泳道，一旁还有儿童池。
3: 我就住在附近，所以一直盼着这个能够开，就天天等着那边，非常适合我，太开心了。
0: 6到8楼则分布了篮球、羽毛球、网球、壁球等各类场馆，场馆层高为12米到15米，足以让大家尽情挥拍。此外，6层还设有一个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健身房，时下流行的滑雪器、大龙门架器械等都有配备，堪称天花板级别。
4: 器械是非常好的，器械非常好，我能看到有很多，平常看不到的器械。像这种机器，其实我在上海没有看到几家健身房有能让普通的市民能够接触到，就是这样很普惠的这种健身的器械，同时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所谓的健康的体验。
5: 空间还挺大的，还挺不错的一个环境，层高也高，然后那个两边也有那个采光。
0: 据介绍，体育中心在设立前经过了充分调研，填补了周边一带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的空白。
6: 在这个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呢，我们是考虑到一个普惠性的项目，像满足周边居民的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兼顾到周边的白领和国际社区的这样的一种偏好，所以我们又增加了像匹克球啊、壁球啊这些比较时尚潮流的一些项目，构建15分钟体育生活圈。
0: 体育中心将在5月18号对公众开放，正式运营后将分级定价，在早晨等部分时段推出公益价格。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鸡毛菜是深受上海市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一道鸡毛菜汤是家家户户餐桌必备。近日，上海农业科技团队培育出了耐热鸡毛菜新品种飞天毛菜，并以560万元刷新了国内青菜新品种转让金额纪录。
0: 在青浦陆海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试验基地，记者看到了已经成熟的10亩飞天毛菜。密植的鸡毛菜仿佛一层覆盖在土壤上的绿毯，颜色比常规的鸡毛菜更绿，也更纤细高挑。
7: 很多的鸡毛菜呢，它整个叶片是散开的，把我们选育的这个品种呢，相对就是非常直立，叶片呢比较厚，这个吃起来呢比较嫩，
0: 好吃好收还要好长。上海夏季的气温动辄飙升到37、8度，农业专家们历时2年，从2000多个青菜杂交组合中，用全国领先的单培体育种技术，育出绿叶菜界的耐热天菜。
8: 就用42度的极限压力，筛选到了很多在萌发期就很耐热的这个一些种质，从萌发期一直到成苗期，然后以及它的品质，都是我们测的这个范围内最好的，是万里挑一的。
0: 专家表示，飞天毛菜长势快，能大幅提升产量。在上海技术交易所公开挂牌后，一家公司以560万元的成果转化金额，拥有了这颗鸡毛菜种子5年的独家经营权。
9: 全铺由他独家代理销售，5年他每年的话，如果在全国每年销售在各种8到10万斤左右的话，他的这个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呀。
0: 近年来，上海已选育出燕青、海青、星下青等一大批适配本地生产与市场需求的优质品种。 绿叶菜播种面积达80万亩次，是全国绿叶菜生产密度最高、

0: 保供标准最严苛的区域。部分品种更是辐射全国，形成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技术方案，让上海成果领跑全国。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1: 南汇8424西瓜是上海人夏天最熟悉的味道，往年要等到五月中旬才能够尝鲜，那今年这份甜蜜提前到来。记者今天前往浦东8424的核心种植区，带大家看看这第一口甜是怎么从甜头到餐桌的。
0: 浦东川沙的这片瓜棚里，瓜农老王一早就忙开了。这是今年第一批8424，200个瓜要赶在中午前全部发走。
2: 在那里最好，太阳一晒就甜了，糖度上来了。今天采了差不多有70-80个了，马上装上送走人。
0: 八四二四讲究一藤一瓜，也就是一根藤上只留一个瓜，所有养分集中供给。瓜摘下来后，马上送到分拣处。在这里，每个瓜都要过验瓜师这一关。
3: 上面敲一下，下面是有感觉的。
4: 这说明什么？
3: 这说明这个西瓜好的。
0: 贴好标签的西瓜被放进印有南汇8424字样的专用包装箱。这个合作社一天要供应多家生鲜电商平台以及水果卖场约2000只瓜。
5: 我们头茬瓜的话，时间一般是四月下旬到六月的上旬这一段时间。今年的话，糖度可以到11.5到13度左右的一个糖度，口感也非常好。价格的话呢，我们也是跟往年的差不多，也是79.9块，就80块钱左右一个。
0: 今年浦东8424西瓜的总种植面积约6300亩，覆盖全区14个镇。39家品牌联社成员单位采取统一商标、统一包装，全程可追溯。五月中旬，第一批南汇8424将进入集中上市期。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影像艺术收藏与交流平台，第11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今天在展览中心开幕。国内外50多家画廊与机构带来佳作，呈现了一场在地实践与国际视野的交融对话。
6: 在艺博会入口处，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50周年特展汇集了多位该学派艺术先驱的代表作。这件彭塔塞尔水塔是学派先驱贝恩德贝歇夫妇携手创作。这件3米多长的巨幅摄影作品《拉斯维加斯》售价高达50万欧元，为本届艺博会的最贵作品。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推动了摄影从纪实与新闻传统转向更具观念性的表达，深刻影响了当代摄影的发展。
7: All the professors, they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own ideas and to develop their own personality and to develop their own artwork. That's why I say it's a school of seeing.
6: 本届影像上海艺博会延续了全球视野与专业定位，汇聚国内外50余家参展画廊与机构，其中不少画廊为首次参展。这家画廊带来了10多件毕加索、杜尚、贾克梅蒂等艺术大师的日常生活照。拍摄者米歇尔·西马是毕加索的晚年挚友与御用摄影师。
7: And I'm showing the work of Michel Simard. It's the first time this collection is shown in Asia. So Michel Simard was a Polish photographer.
6: 本届影像上海艺博会也是今年上半年申城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活动，吸引了各地藏家奔赴申城。会期将持续到5月10号。记者张海燕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中国大陆转播权至今悬而未决，国际足联高管计划近期访华谈判或迎转机。美伊或已就缓解海上封锁达成共识，伊朗媒体称已有伊朗邮轮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8: 第48届东盟峰会将于明天在菲律宾宿务省开幕，如何解决伊朗战事导致的能源危机成为主要议题。同一天，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将落下帷幕。战争挤压民生之际，这场军演引发菲律宾的强烈民怨。来看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本轮中东危机以来，能源进口依赖度甚高的东盟国家可以说是深受其害，而菲律宾是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于菲律宾来说，该国的能源也好，燃油也好，进口的依赖度超过了90%。那么他们的柴油价格从2月份以来已经翻倍，而当地的组织发布的报告表示，如果这样的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到今年年底的话，今年菲律宾

0: 年将新增134万的贫困人口。也正是因为能源危机的影响，本次的东盟峰会甚至为此缩短了日程，正式的峰会议程只有明天，短短的一天。那么东盟十一国的领袖聚焦的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一边是深受战争伤害的这样一种认知啊，一边是不断挑唆战争的军演，两种图景同一时刻才同一个地方上演，不得不说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今年啊，恰逢是美菲共同条约生效75周年，因此今年的美菲肩并肩的军演也是创下了历史规模之最。菲律宾当地的一家人权国际联盟组织就直斥美国正在把菲律宾带入到另外一场代理人战争当中，而菲律宾人正在为美国发起的另外一场战争支付昂贵的生活费和燃油费用。当地的渔民组织也表示啊，正在进行的这一场肩并肩的军演体现出的是一种错位的议程，菲律宾的民众和政府正在为了应对中东持续的危机来做出自己的努力，而菲律宾政府自己呢，却在燃料、弹药、后勤等等方面投入巨大的资源去参加一场毫无意义的军演。当然除了错位的议程之外啊，对菲律宾人伤害更大的恐怕是情感上的冲击。我们知道日军啊是在二战时对菲律宾加害最大的主要的加害国，而如今日军却在菲律宾的领土上实现了二战以来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的这样一个举动。那么日本从2012年开始作为观察员国来参加，之前的最高的参演人数不过是140人左右，今年一月猛增到了1400人，成为最大的第三大的参演方。而就在上个月，美菲的盾牌的军事演习当中，日本的自卫队的陆军参演人员也来到了420人左右，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1: 今天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的官方证实。
2: 报道称，未来数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密集联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可能于今天将其回应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据美方6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日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由于市场此前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11%，但随后明显反弹。同一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另据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科尔·艾伦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正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随着美方紧急叫停海峡疏导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所缓和。伊朗方面今天称，有2艘油轮突破美国封锁，同时一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海峡通行安全。
2: 据伊朗媒体报道，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今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有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同一天，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通告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昨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表示，已提议伊朗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带

0: 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同时强调，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对此，一方暂未回应。此前，美军于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海峡疏导行动，引发美伊海上对峙，美方随即叫停行动。伊朗方面对此表示，即使美国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随着美国威胁的消除以及伊朗制定的新规程生效，海峡通行安全将得到保障。对此，联合国方面昨天称，海峡局势仍需进一步明确，但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是一个积极信号。
1: If full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restored and navigational rights are restored, that sort of mechanism will not be needed.We're watching the news, like we ar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so being briefed. I think, as he said numerous times, he wants to see diplomacy, prevail over destruction.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日前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希望此次征战能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不到40天，而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至今悬而未决。据报道，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迎转机。报道称，此次与中方转播权谈判陷入僵局，核心还是在于国际足联的报价问题。此前，据多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为中国大陆市场开出的最初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亿至21亿元，是印度的17倍。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三国16个城市将共同承办104场比赛，较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64场增长62.5%，赛事周期也相应延长至40天。国际足联以赛事扩军、内容增量、运营成本上升为由，大幅提高了全球转播权报价。再来关注2026年伦敦世乒赛，国乒女团在八强赛再次迎战老对手韩国队。相比小组赛雪藏主力，这次韩国队开场就派出了核心申玉斌，不过他被中国选手王曼玉3-0横扫。第二局，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在面对韩国三号选手金娜英时遭到顽强抵抗，双方一度战至2-2。不过实力更胜一筹的孙颖莎最终拿下了这局。目前比赛进入第三局，中国选手王艺迪再次迎战韩国选手朴嫁炫。在两人此前的交手当中，王艺迪始终保持全面压制，最终王艺迪轻松击败对手，中国队也以3-0淘汰韩国队，顺利晋级四强。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多云，17到23度。上海崇明阴，13到22度。北京晴，1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福州中雨，18到25度。天津晴，11到28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阴，16到24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香港阴转雷阵雨，24到27度。上海多云，17到2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爱上海。

0: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1: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3: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弄过。
1: 锦鲤仕途，校队离谱开局。
4: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5: 要走啊？
6: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是上天的安排。
8: 有点什么？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1: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事必有缘国远特约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0: 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 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3: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5: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

0: 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6: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

0: 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49，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

0: 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
2: 京。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是前面那个客，你就在那靠边停。
1: 我还是送您进去吧。
0: 不用，里面不好掉头啊，你就从这直接走。
1: 那局长，你回家慢点。
0: 你也慢点啊。走。

0: 今晚计划谁改的？啊？怎么了？之前是市中心地段排查，现在变成全城设卡拦截，所有的警力都撒出去了，都要干什么？赶紧把现场调出来。
1: 张局，您自己看。我的主意。我认为之前那个计划只是针对了重点区域和重点路段，喝过酒的司机他只是喝酒了，他不傻，他可以绕道走。现在这个计划乱是乱了点儿。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张局。之前的计划是根据实际警力定的，您的这个计划呢，很好。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堵在路上回不了家，怎么解决？

0: 案就在问题中。
1: 我知道了，张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即使造成一天的生活困难，也要警示正慎那些酒驾的人，让他们不敢再以身试险。
0: 王队，你觉得呢？
2: 我不重要，您说了算。
0: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点别的什么呢。

90、91、92、93、94、95、96、97、98、99、100。

0: 去你妈的去！我操！个报废车卖我们20000，简直就是犯罪！
1: 犯罪怎么了？犯罪是我们的工作，别人可以看不起我们，我们绝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

供需决定价，这几年公安对黑车打击太凶，你现在很难不走手续买到证照齐全的黑车。你破烂就值5000，另外2万都是证件钱。可这个钱是必须花的，否则将来警察查到我们的车子再追一下，不就发现是我们买的了吗？做事要以史为终。咱们来三江口的最终目的是抢了大贪官，前期准备工作该花的钱不能少。

0: 就指着抢个大贪官回本了。本以为抢那黄金和那尊财神爷，怎么也得值个百八十万吧？姓郑那个王八蛋才给了咱8万块钱，告诉咱现在赃物很难洗白，那黄金用洗白吗？直接融了不就完了吗？别让我碰见他，碰见他我非宰了他不可。
1: 坑我们的钱过不了多久就会翻倍回来。嗯，咱们抢到贪官以后，除了现金以外的东西还得找那个姓郑的还钱，回头再把他给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样一来钱到手，东西还在咱们手里，这不就是价值翻倍了吗？
0: 哎呀，有道理。那咱下次再找一个收货的，照方抓药，咱把东西给他，把钱拿到手，然后回去把他人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不又翻了一倍吗？哥，他合着抢了4次贪官啊。
1: 你的数学很优秀啊，难怪找不到正经工作。
0: 哎，咱直接把刚才卖咱车那孙子弄了不完了吗？哥，
1: 你确实优秀啊。哎，哥们儿，我刚才给你的是20000还是25000啊？不是，我这怎么还剩下5000呢？行，你过来取吧。哦，没走多远，过了第一个红绿灯往前走，看到岔路右转。好，一会儿见啊。

0: 进去，在哪儿？
1: 在这儿。
0: 什么人？
2: 初犯呢？
0: 你帮我打野是吧？啊！你二手车贩子，老叶出事是昨天晚上，他的交易时间是今天早晨，时间对不上，应该不是凶手。

0: 你们继续。谁有烟？有烟吗？你们谁有烟？
1: 千钧，您不是戒了吗？
0: 我问你谁有烟？
2: 我这儿有。

0: 哥，
1: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点儿你也有体会。
2: 是个直性子。
1: 来，
2: 我们也许不会成为好朋友，但应该是很好的搭档。
1: 别太在意，他对谁都这样。其实他对自己是最狠，他当着我的面说过很多次，如果他老了，浑身插满着管子躺在病床上，这种死法他是不接受的。他想的最完美的死法就是，他破了天底下最难破的案子，抓住了一个最狡猾的罪犯，然后他哈哈大笑，一下子就没了，一下子就没了。
2: 不会再老了，我们将活在余下岁月，岁月不会再使他疲惫，而我们将记住那个岁月。
1: 来，坐吧。
3: 轻点，轻点，轻。等会儿。

0: 你要，虽然你刚来，但你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上天入地，也要把凶手缉拿归案。
1: 你一定尽全力。
2: 爷，那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1: 啥呀？
2: 写了名字。

0: 他写的又不是张一航，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都是老叶的笔迹啊。
1: 谢局，是不是老叶的笔迹还需要鉴定？
2: 会不会是凶手写的？
3: 他想栽赃你？啊，老陈，老叶的死亡时间大概是

0: 初步判断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1: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2: 昨天晚上是李倩从单位10点半开车送我回的家。
3: 局长，打车很方便的。
2: 你花那钱呢？你送我回家，然后把我车开走，别老乱花钱，该攒钱攒钱啊。

0: 是这样的，然后呢？然后我在家里头用手机点了一个王佐麻辣拌的外卖，11点半送到我家的，我吃完我就睡觉了。
1: 我试一下。
2: 是。
1: 先别急，把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2: 是。

0: 为什么会写我的名字？就算老叶对我有点情绪，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计较内部矛盾吧？
1: 确实说不通。您抬来三江口，要说内部矛盾的话，您是既得利益者，没有犯罪动机的。如果是您躺在那儿，写下了叶队的名字，倒还挺符合逻辑的。我只是在推测假设，别介意。
0: 那我不介意，不介意。我现在挺希望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你们在这推测我是怎么回事。
2: 局长，
0: 哎，怎么了？
2: 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0: 找着了？
2: 找着了。
0: 真找着了？
2: 啊。
0: 确认了吗？
2: 确认。
0: 谢谢你，小宋。
2: 这我应该做的。哎，
0: 我谢谢你。好，好，好，我说就好。我这没事了，你忙去吧。
2: 我这就去联系那个人，来局里做笔录。
0: 谢谢。
1: 局长，给您送餐的证人找到了。让您算是洗脱嫌疑吧。叶队的案子咱还管吗？
3: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1: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0: 你是怎么听出这个意思的？
1: 您刚才念的不是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诗吗？我记得后面两句是：在这充满怨恨的暴风中，我在恶魔的鞭打下坚持，身体受创，心灵受创，我却毫不畏惧。
0: 就是这几句。
1: 局长，咱们分析分析。您说叶队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就偏偏在您刚到任的时候就被害了，而您又很明显是带着查卢局案子的任务下来的，有没有可能叶队遇害的事儿和卢局的案子有关系？
0: 这个分析确实很大胆。哎，但是我建议现在先不要这么大胆吧。
1: 局长，咱们得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内刑侦经手的案件全都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您觉得呢？
0: 我觉得
4: 可以，
0: 可以，可以看一遍。只是我现在手头的事比较多。
1: 不劳您费心，我去查。
0: 你费心啊。
4: 小小年纪读这么多诗干什么？

0: 剪好了。
1: 嗯。谢队昨天也来调阅过档案。
0: 对。
1: 都是什么案子啊？
0: 罗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
1: 谢了。
2: 李倩，我正找你呢。
1: 怎么了，齐军？
2: 哦，杨，来来，坐。
3: 痕检结果出来了，啊，写字用的小石子，只检查出了老叶的血液和指纹，尸体周围没有其他人的生物痕迹，所以，你的名字，只可能是老叶临死前自己写的。还有个事儿啊，你为什么要在王佐麻辣拌订餐？那家店离你住的地方有七八公里。
2: 嗯，好吃。这个怎么了，
4: 张娟？那个给您送餐的女人蒋英失踪了。
2: 失踪了？
4: 派出所去饭馆跟她确认过之后，我想让她来局里了解一下情况，谁知道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关机了。
2: 哦，失踪了。
4: 不会是怀疑我安排了一个假证人吧？

0: 某些同志啊，对我有一些小情绪，甚至于不太愿意配合我的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限度吧。如果是有人故意的造谣诬陷我，我不能够原谅。
1: 真正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是他的证言。
2: 李健，郑局，昨天晚上我只把你送到了你家附近的路口，你有没有回家，我确实不清楚。

0: 张局，
1: 哎啊，
0: 在这之后，你给老叶打了个电话，对吧？
1: 对，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啊，
0: 我能看一下你的手机吗？

0: 当时这个细节为什么不说呢？
1: 我忘了，我真的是忘了。我给老爷打那个电话想跟他谈一谈。
0: 谈什么？
1: 我就是想谈谈我们之间本身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今后还要在一块共事嘛。我是想请他吃个饭。
0: 想请他吃饭还是想谈谈？
1: 区区这是什么意思？
2: 大家就是想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一样，你干什么去？这案件我觉得你就别插手了，好吧？
1: 案子我肯定避嫌，我要去找那个送餐员，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是。

局长，局长，我来吧，局长。

局长，咱们现在去哪儿？

0: 对不起，宋翔。
1: 局长，怎么了？
0: 我刚刚在楼上不应该这么说你。
1: 您不用道歉，您打我骂我，怎么说我都不用道歉。
0: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这话是我自己说的，你们怀疑我，是对的。

局长，自从我当警察到现在，每一次工作会议，我都积极思考，强制发言，建议至少提了几百条。可叶队、王队他们从来就没有采纳。离开时的时候还让我发言，现在开会都不让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可您呢？您不一样。 联合查酒驾的行动，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的。没想到您都不用我解释就采纳了。这后来又发生那么大的事，您还说我没错，说我帮了您。这什么是知遇之恩？这就是知遇之恩。局长，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这辈子跟定您了。

0: 局长，这齐就问到我，我当然得说实话了。我那天确实只把您送到了路口，但这事儿吧，您只需要证明一下那个时间段您不可能出现在现场，这事儿就完了。您可是老刑侦了，那么聪明，那么有经验，对您来说这事儿肯定很容易的。
1: 我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来到三江口更应该低调一些。你现在这是逼着我冲上一线了，那我怎么办？炫技给同志们看吧。
2: 您就炫一个吧，我们真想看。
1: 行，你先别绕圈了，我有点晕车。
2: 不是，局长，不是我绕圈，您还没说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咱去哪儿啊？
2: 你等会儿，我有点晕车。
1: 好。
3: 找到蒋英住址了，跟我走。
4: 哎呀，你干啥呢？开门呢？
5: 出去啊！
4: 你这话说的。

0: 情况怎么样？
1: 局长，里面应该没人。
0: 电话打了吗？
1: 两口子都关机了。
2: 两口子都关机了。
0: 那咱现在是不是该撬门了？
2: 张局要撬门了。
3: 不符合程序，人家又不是罪犯，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撬门？出了事算谁的？
2: 齐局说，
4: 听见了，都听见了。
0: 你看，夜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2: 可疑。
0: 所以你同意撬门不？
2: 我同意可疑，但撬门需要手续，没手续没证据，怎么撬门？
0: 证据在屋里，我不撬开门，我咋拿证据？
2: 没证据不能撬门啊。

0: 哎呀！
1: 张局一点招没有，束手无策。

0: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1: 张菊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就熄灭了。
2: 张菊，张菊，这是房东。
0: 哎，你好。
3: 你好，
2: 大姐，住在这里的蒋英是重要证人，你同意我们敲门进去调查吗？
3: 不同意。为什么要撬门呢？我有钥匙啊。
0: 谢谢啊，来，就把这六一打开。

0: 和蒋英住在一起的是啥人呢？
1: 是蒋英他爱人，好像姓李。哎，
2: 他们走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1: 没说什么呀，他们两口子能犯啥事儿啊？那男的连杀只鸡都不敢。
0: 李家是住人了啊？
1: 对，

0: 女的身高轻且宽，说话声音干净利索。那男的呢？
1: 男的我不知道。
2: 你是你怎么知道的？
0: 女的给我送的外卖，我见过。
3: 这样啊，
0: 马上通知辖区，动员周边乡镇辖区派出所的所有警力，守住汽车站、火车站，还有本市各个重要的出入口，立即展开全城搜捕。今天晚上必须把人给我摁在三江口。

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我是警察吧？

0: 生日那天我跟博文说要把屁股擦干净，不然老爷不会留情面。完了老爷就出事了，你说这事我怀疑谁啊？他跟动老爷啊，他知道跟动我了。
1: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我以前一个狱友，他说有人雇他去杀人，给他20万，是一个老警察，好像姓卢。
2: 后来呢？
1: 我要见见我老婆和孩子。
0: 满足他条件，
2: 这样不合规。
0: 我任何问题吗？
3: 雪碧香肠。

0: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

0: 妙克兰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大师，我给您请来了。
1: 什么大师？
0: 啊，就是上次我跟您提议的风水大师。
2: 周先生，今日专门为您送财来了。
1: 给我送财啊？
2: 正是。
1: 那您看我缺财吗？
2: 不是我，是他特意为您请的。
1: 这财神，
2: 这财神可不一般，这是经过我七七四十。哎呀，
1: 有点意思啊。哎，大师，这我摆哪儿呢？

0: 老师，
1: 别说话，我在找。这一般的财神呐，哎，坐北朝南，咱们这怎么不一样？
2: 咱们就坐东。
1: 就放这
3: 儿。你又请我，为何请？

咱到底对谁动手啊？

0: 这是最难的。我们的目标是贪官，而且必须得是大贪官。可怎么确定谁才是大贪官是个棘手的难题。这些年贪的在民间都很有名气的，最近几年都被抓走了，剩下的自然都是极其低调，不露声色。
1: 那具体是谁？
2: 说呢，咋怕了这人啊？
0: 咱们来给他画个像。
3: 我上车里拿笔，
0: 不用笔。既然是大贪官，级别不能低。那些做窗口的办事员虽然在相亲市场上颇具心理优势，鼻子翘得比天高，但是他们其次呢，要在实权岗位上干过一些年数，否则就算是大贪官，时间有限也贪不了多少钱。最后，必须得找40岁以上的，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年纪大的贪官才会傻乎乎的把赃款赃物藏到家里。
1: 是谁呢？走吧。
4: 那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不会是警察吧？
5: 不能坐等他出来。
1: 是谁？哎，哥，是谁呢？
4: 局长，我们去哪儿啊？
6: 火车站。
7: 为什么是火车站呢？他们不会坐长途汽车吗？
6: 就是火车站。
4: 为什么？
6: 刑警的直觉。
0: 刚才说的了，
3: 怎么了哥？
0: 之前一句，
3: 谁呀？东部新城项目火热开工，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方庸，
8: 接过一下。
4: 不好意思啊，让一下。
9: 来，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10: 警察呀！
11: 我们是三江口子公安刑侦支队民警。
9: 你们是警察是吧？
8: 对，
11: 我们有个重要证人要找他，
9: 请你们在这儿登记一下吧。
11: 好，谢谢啊。
12: 哪儿，从哪进？

0: 是，没事，没事，没事。
1: 一峰，一峰，你别在。
0: 江耀，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是，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您是警察了。
1: 对，我是，你别。
0: 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
1: 啊！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0: 一峰，叔叔，我不想再逃了。为了孩子。

没事，没事。我们在三江口躲了大半年，以为没事了。昨天晚上我就预感不好了。你们查酒驾，连非机动车都查，就是冲我来的吧？ 没想到今天你们就找到我了。算了，欠下的债早晚得还。

0: 任哥，任哥，
1: 哎，大师有何指教？
0: 不是，这都没人了，没人了，任哥，
1: 过来。
0: 说，不是这东西，郑有兵收来才6万，到您手里您给报个16万，
2: 多少钱？
3: 16万。
2: 我该给你多少钱？
3: 6万。
0: 后来您给周总都报了个20万，
2: 几个意思？
0: 想能不能给我多加一点？
2: 你个外围演员，80一天，我给了你多少？
0: 切！
2: 摸摸自己的良心，
0: 做人不能太贪心。
2: 你的艺德呢？
0: 不是，良啥心呢，任哥？我跟他有一条过的，我专业素质过硬。
2: 我再给你加500，赶紧滚蛋！
0: 谢谢任哥。
1: 哎，李鹏凯，过来。
4: 任哥，我正找你呢。
2: 那个兜里有500块钱吗？500就行。
4: 差点。
2: 就这么多，再啰嗦，回头给自己烧香。走。
0: 说。姐姐死了。
2: 死了？怎么死？
0: 谁杀的？
2: 大哥，我刚才那些差不多够了，你就先走了啊。

0: 荣哥，
1: 荣哥，
0: 近日过来看，
1: 看，
0: 这蜂拥像不像是财神？
1: 像像，
0: 仔细看，栩栩如生。
1: 荣哥，您出来，我跟您说点事儿。
0: 在这儿说呗，
1: 出来说吧。

0: 你干什么啊？骗他了？
1: 什么？你先，先吃药。

0: 说吧，
1: 。
2: 神经病，可能的。
3: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刚刚去确认过了，昨天晚上让人杀了。
2: 再说一遍，
3: 昨天晚上让人杀。
0: 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3: 我还在调查。
2: 知道谁不？
0: 你知不知道是谁？
3: 会知道，会知道。
0: 啊？
3: 会知道的。
2: 走吧。
3: 哎，
2: 别在我面前坏，走。
3: 哎
2: 哎，出去。
3: 哎。
0: 这人，
3: 哎。
0: 你让这鲨鱼别在我面前活了。
3: 好，
0: 别活了，别活了。
3: 荣哥，他们

0: 我腿伤，你挨压个啥啊？
1: 不是，
0: 你就这
1: 儿。哎，好，
0: 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啊。
1: 您坐坐坐啊。您等一下，我去取鞭子
0: 去。

0: 喂。
1: 喂，局长，李峰都找了。
0: 找什么了？
2: 这个李峰在过去三年犯下过17起抢劫案，其中9次杀人，1次未遂，共有15条人命。半年前落到了三江口。
0: 多少条？
2: 15条。
1: 局长，他可是 A 级通缉犯，部里连续三年每年下发的重点缉拿对象，
2: 五个省累计出动警力上万人次，有几次眼看着就快抓住了，就差一步都让他给跑了。
1: 这次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局长，局长您在听吗？
0: 确认是他了吗？
2: 比对过指纹，确认无疑，现在还在审，齐局王队都盯着呢。
0: 啊，那辛苦你们，继续先审着啊。
2: 嗯。
3: 这就立功了，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是不是就可以回省城了？
4: 局长，
0: 嗯，
4: 哎，局长，你怎么站起来了？
0: 不是，刚坐在这儿就整个，哎呦，这条腿就没知觉了，都麻。
4: 这么严重吗？
0: 你看，真没什么知觉。
5: 药得继续吃，心态啊，一定要保持好，平时啊。多看点可乐的笑话，相声啊，小品啊，喜剧电影什么的。
6: 一直在看。
5: 嗯。你的各项指标呢，都算稳定。你还有哪不舒服啊？你说什么？
0: 疼。
5: 你大点声！
0: 我这么疼啊！
5: 可，这胳膊疼啊，要么你带他到楼下骨科看看。
6: 没好。
0: 大夫，没什么事吧？
7: 嗯，骨头上没事儿，给他开点药就行了。
0: 哦。
7: 嗯。
0: 那是不是神经上有什么问题？我现在不光是整条腿疼，它还麻。要不然我做一个那种全套的体检，仔细查一下。
7: 理论上没有这个必要。
6: 看你也没啥大事，医生说的话你还信不过吗？
0: 他理论上，我实际上整条腿疼嘛。要不然我就回省城医院查一下，毕竟这边医疗条件。
7: 你要是信不过我们医院，可以去别的医院看，啊。你是他家属
0: 啊，
7: 要不带他去4楼看看，精神科说不定能治他这病。
6: 钟哥，你没事吗？
8: 叫博文来见我。
6: 哎，
8: 不了，我们去找他，带着家伙去。
6: 龙哥，你是怀疑老叶是博文干的？杀人对一般人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再杀一个。
8: 生日那天，我跟博文说要把屁股擦干净，不然老爷不会留情面。完了，老爷就出事了。你说这事儿我怀疑谁呀？真的是他。我就得亲自清理门户，他敢动老爷啊，他知道敢动我。
0: 哎，怎么到4楼了？

0: 现在人都这么吹牛的吗？你别搭理他们，他们原本是要去四楼的，没准就是精神病。
1: 我刚从四楼下来，
0: 荣哥，我肯定不会说您的。
1: 那为什么来骨科？
0: 我刚才大夫不是说让去二楼看骨科吗？
1: 什么骨科？我来都来了，看看吧，我可不敢全方位的检查，干嘛？
2: 真下手了，抓我去你就枪毙一回。
3: 李峰，从第一起开始交代。
4: 我能从第二起开始交代。你要端正你的态度。你和李峰在一个村里长大。 你小他一岁，算是青梅竹马。你16岁那年，被同村表叔强暴，表叔是村里恶霸，你父母受到威胁，不敢声张。林峰知道后找他算账，结果争斗中，不小心把对方给杀了，被判了12年。这是他犯下的第一起案子。
2: 我12年。
4: 我出来之后，才知道他被逼着嫁人了。那个王八蛋根本就不爱他，知道他被人强暴过之后，没帮他不说，还三天两头的找茬揍他，逼他去做那个养着他。
2: 我一气之下杀了他全家，都是人渣。
4: 然后我就带着他流浪。李峰靠不断的抢劫。
2: 盗窃，来维持生计。期间杀害了多名无辜群众。除了这15条人命，还有其他人吗？
3: 没了。
2: 我换个问题，李峰，你们在江苏待得好好的，警察也没有查到你们，为什么要来三江口呢？
3: 为了躲你们。 半年前我们来到三江口，后来我们不想再跑了，就盘了个小店安顿下来。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我以前一个狱友，他说有人雇他去杀人，给他20万，他想让我帮他，遣分我一半，我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要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老警察，
0: 警察，
2: 好像还是个领导。
0: 这个领导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好像姓卢。
5: 金军，你过去一下，给了他照片。
0: 好
5: 啊，
0: 我腿上的伤可能得注射，协助
5: 要。

0: 有啥的认识他吗？是他。后来呢？动手了吗？没有。开始想，因为孩子小，以后花钱的地方多，我想着干完这一票，就算是被抓了，能给他们留点钱也挺好。后来我老婆劝我，没劝我。
1: 我就信了，我那个狱友也没再联系过我。这个姓卢的警察，后来被杀了吗？我没参与，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不是我那个狱友，他没这个胆儿。你那狱友叫什么？不知道名字外号也可以。他在三间口住哪儿？
0: 领导。 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吗？
1: 雨峰，你看着我，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好好说话。

0: 你那狱友叫什么？雇他的人是谁？我可以说，但有条件。我要见见我老婆和孩子。
1: 这门要害不去。
2: 满足他条件，
3: 这样不合规，万一他们串供，
4: 不会糊弄他们的。

0: 荣哥，什么要紧事儿电话里不能说，大半夜的你还自己跑一趟。
1: 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吧，仁哥你也坐呀。
2: 洋洋，回你自己房间待着去。
0: 荣哥让你回去就回去。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老叶死了。哎，
1: 叶剑，叶队死了？怎么死？
2: 你说，聂剑是怎么死的？那我，龙哥想知道，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3: 我在家，
2: 洋洋可以证明。
3: 龙哥，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开警察，三江口谁敢动啊？ 谁做这事最有经验？
2: 荣哥，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天打我，
3: 发毒誓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2: 是我，你现在就弄死我，行吗？
3: 你以为我不是这么想的吗？

0: 你知道的，我有病。
1: 哥，那叶剑也是我兄弟啊，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儿？
2: 这件事越来越奇怪了。那个姓张的局长过来占了老叶的位置，他一来老叶就死了。你说三江口谁有这个能力干这事儿？
0: 你跟哥说个实话，半年前那个事儿你是怎么办的？
3: 哥，那个事儿不会出问题的。
0: 我要知道所有细节，难道有人在出事儿？
3: 半年前我先放出消息，雇了个杀手叫小飞，但那活他没敢接。
0: 那对小飞

0: 有联系方式吗？
1: 我这就跟他联系。
0: 你不用操心，把地址给接人，他会去问。
2: 荣哥，荣哥，这就走啊？
3: 好好读书，荣成给年轻人留着位置呢。
2: 哎，我送送你们啊。
3: 不用了，熟。
2: 慢点啊，荣哥。不睡觉干什么？
4: 哥，你跟荣哥之间没什么不愉快的事。
2: 最近别乱跑啊，尤其是晚上，老是在家待着。如果一定要去什么地方，必须让我知道。你听见没有？
4: 出啥事了，哥？
2: 出什么事了，跟你也没关系。记住我说的话就行了。
4: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啊？你是我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小破孩，翅膀硬了，想替你哥我扛事儿了。等你什么时候不用写家庭作业了再说啊！
4: 我不是孩子了。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出国留学。我们的事儿别掺和。

0: 领导别问了，不答应我的条件我是不会说的。
1: 滚。
2: 李峰，
3: 宝宝快看爸爸。
2: 孩子的大名我想好了，也叫李峰。我会把他抚养长大，陪着他一辈子，让他做一个好人。

0: 唱了。
1: 领导，我那个狱友叫小飞，外号刀疤脸。

0: 仁子，仁子，饶了我吧，仁子。
1: 小飞，问你几个问题，实话实说，说完就没事。
2: 真的啊，行行，
1: 让你杀人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2: 我没杀人。

0: 沈提啊，沈提，
1: 想起来了，我当时不敢自己动手，我就找了一个我的狱友叫李峰，动手之前我们两个约晚上7点在一个路口集合，但是他没来人，我真没杀人。
2: 李峰人，
3: 真不知道我哥，
1: 我对他不放心，我就没给他留我的手机号。
2: 你说没有联系方式，你怎么跟他联系的？
1: 扣扣，我家有电脑。
2: 哦 ，QQ。
1: 对，我们家有电脑。
2: 打字。快起来，快

0: 喜欢花，你喜欢花。啊，
1: 误会，误会，辛苦了。抱歉啊。啊。

0: 钱埋他嘴。
1: 哎，好了，走走，
2: 我还骂人呢。
3: 喂，李鹏凯，有个事儿你给我办干净了。

0: 就是这儿。于小飞，开门，警察。
1: 有人来了！有嫌疑人从小飞侠跑出来了，我现在追，请求支援。
2: 咋样？人呢？跑了。啊，是于小飞吗？没看清。
3: 怎么就没看清？脸上有没有刀疤？
2: 他一直在前面跑，我没看到他脸。
4: 再强，您连脸你都没看着，你追？我也有责任。
3: 跟你没关系。
5: 看来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3: 你甭改被抓了。
2: 啊，那倒没有，他跑得够快，硬盘也拿到了。
3: 您放心，警察现在查不到我们，就算是查到我们头上，他们也没有证据。
2: 除了很多次，我们本来就是正规公司，好不好？只是说这种事儿不要影响到荣城嘛。明白。
4: 还有，那个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方庸，这个人你联系的咋样了？有点麻烦。
2: 什么麻烦了呢？方庸这个人呢，非常正派，是有名的廉政模范，
4: 不收礼，不吃钱。
3: 那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4: 他是个公认的文化人啊，准确的来说是个诗人。
6: 那我们投其所好啊！哥，咱直接搜东部新城管委会不就完了？那方庸得上班吧？到时候不一找一个准吗？
7: 通往成功的道路需要等待正确的时机，找到方庸并不难，难的是找到他当科官的证据。有道理啊！
3: 怎么找证据呢？
8: 我找一下，还得几百块钱。
7: 局长。 我想明白了，啊，听见了吗？就嘎巴一声，你听见没？
8: 没听到。
3: 没事，刚才你说什么？叶队遇害之前为什么写下了您的名字？您一定是查到了卢局被害案的关键线索，
8: 也许您自己没发现，但一定有。他写下您的名字，是因为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3: 这不那天电梯里那人吗？ 他就张扬，A
8: 级通缉犯李峰被捕。
3: 你之前说小飞找了个狠人，叫什么？
2: 叫李峰。
3: 张扬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了。

0: 级通缉犯李峰被捕。
1: 你之前说小飞找了个狠人叫什么？
0: 叫李峰。
1: 当阳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了。
2: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3: 这肯定不是巧合。
4: 叶队，遇害之前为什么写下了您的名字？
3: 为什么？
4: 您一定是查到了卢局被害案的关键线索，叶队也发现了，他写下您的名字是因为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5: 一个月前他们抢劫了银行，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带走。
4: 假设他们没有注意到门是打开的呢？
5: 哦，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省厅这么多专家跟刑警们是跟两个蠢贼在周旋的？
1: 案情会吗？李倩接着说。
4: 我只是提供另一种想法。
6: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正在东方卫视火热播出中，剧中田曦薇饰演的李倩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警界新人。分析案情时，她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一张支离破碎的举报信让她有机会踏上了一线。
7: 案发次日，三江口公安局的局办公会上，省厅张处长曾暗示局暗示凶案调查，但三江口公安局敷衍了事。他这就写错了，敷衍了事啊。这个惊天大案背后的主谋就是
1: 谁？
7: 没了。
4: 虽然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但目的明确。
6: 最终副厅长高栋决定让张一昂带着李倩去三江口彻查此案。
8: 终于把你
6: 可张一昂清楚，这么大张旗鼓的到三江口翻案必定不会受到欢迎。
8: 小宋，宋兴，这是老叶专门给你选的人，你初来乍到，好多事情不了解，任何事情随时随地可以找他。
9: 张局，我随叫随到。
3: 你好。老叶他们叶队说他病了，王副支队也病了，局里面的人差不多都病了，流感。
6: 李倩看出了张一昂在三江口公安局处处碰壁，好在他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张一昂度过了一次次难关。
10: 之前是市中心地段排查，现在变成全城设卡拦截，所有的警力都撒出去了，都要干什么？您自己看。
4: 张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即使造成一天的生活困难，也要警示震慑那些酒驾的人，让他们不敢再以身试险。
6: 刚到三江口，张一昂就被请去协助支援交警支队查酒驾，而当年轻警员宋兴被别人质疑时，张一昂主动帮他揽下了责任，这让对他有看法的副队长王瑞军抓到了把柄。好在李倩立刻替张一昂解了围。可当他们对卢局案件的调查刚刚启动时，支队长叶剑却突然发生意外。
3: 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1: 啥呀？
3: 写了名字。
1: 名字？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0: 你的名字。
1: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张一昂必须找到当晚见过自己的外卖员。
2: 应该没人。
1: 可这时问题又出现了。
3: 电话打了吗？
2: 两口子都关机了。
3: 那咱现在是不是该撬门了？
0: 张局要撬门了。
4: 不符合程序，人家又不是罪犯，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撬门？出了事算谁的？
0: 齐局说
5: 听见了，都听见了。
6: 大姐，住在这里的蒋英是重要证人，你同意我们撬门进去调查吗？
7: 不同意。为什么要撬门呢？我有钥匙啊。
1: 李倩又一次凭细心观察和工作热情帮张一昂解决了难题，而张一昂竟因为努力寻找这位外卖员，意外抓获了一名身背多条人命的 A 级通缉犯。
8: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我以前一个狱友，他说有人雇他去杀人，给他20万，他想让我帮他。后来才知道要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老警察，好像姓卢。
1: 惊喜不断，有了李峰交代的这条线索，李倩能否协助张一昂顺藤摸瓜，查明卢局案件的真相？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9: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1: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郑队，忙着呢。怎么了？案子又有进展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嫌疑人是谁，所有的物证还有尸检报告都指向他，就等着把人带回来审了。你猜猜凶手是谁？这么说，刘思明是顶罪啊？对，但是现在怎么问他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这就说明之前的状态全都是演出来的，还得是戴法医啊。
0: 你俩还闹矛盾呢？
2: 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你好好配合他就行了。
1: 那你呢？
2: 我准备休假几天。

0: 你给我下来，瞧你这副怂样。但凡严嵩今天那一枪慢一点，但凡出现什么差池，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本以为不告诉你真相是在保护你，
1: 我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懦弱。
0: 行，那我告诉你，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为什么黛玉和海山认识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你师父去世之后，黛玉消失了两年？
2: 他消失两年，不是去做心理治疗了吗？
0: 什么狗屁心理治疗？他是被森部带走做了人质。梅祖单独行动，你没有人质名单，只知道有一个人质刺伤了海山。海山在安抚人质的过程中暴露，你作为外围人员，临时负责营救海山，而那一个人质经过我们确认就是黛玉。
2: 我去找他。
0: 别动！你现在这个态度，你告诉我，你是因为黛玉的遭遇感到痛心，还是因为她刺伤了海山，海山暴露而感到愤怒？

0: 我不知道，你可以痛心，也可以愤怒，但是你应该庆幸，因为至少还有人活着。夫君，海山还活着吗？等你心里找到了答案，我会告诉你后面的故事。
1: 你好，是公安局的黛玉。问一下，43床的病人家属最近来过吗？
2: 没有，孩子也一直在问呢。
3: 糟了，十三床的病人私自离院了。

0: 喂，严队，
1: 谁让你休假的？
2: 我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阶段，你跟我撂挑子？
0: 严队，我这都开不了枪了，过去不是添乱吗？
1: 开不了枪，给我到外面去。半小时内马上到现场，我给你位置。

0: 方晴在做抽脂手术前的检查时，被这边的挂牌医生高产权偷偷做了赔钱。防御百那帮人得知裴晴成功后，就将方晴绑架到了窝点。
1: 本来就想断个窝点，还顺便救了个人。要是没有方晴，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可惜的是，让高产权给跑了。
2: 陈队，你看，手机里面有什么？
0: 最后一通电话是昨天晚上打的。
3: 戴法医，这是刘维家附近的监控拍到的。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孙芳兰死亡前一天，刘威被砸了手，然后用云南白药镇痛，所以在尸体上留下了那个痕迹。
2: 刘自明不是说他们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吗？那他怎么知道那天刘自明会和孙芳兰在一起？
1: 刘自明的通话记录显示，两个人虽然通话很少，但是基本上一个月还会通一两次电话。但是案发前两个人并没有通话。不行，得再审一次，非得问出来点。
3: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钱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手术成功，我立马转款。
4: 我要现金，现在风头这么紧，转账很快就能查到我。手术结束之前，你准备好现金。
3: 你确定手术能成功吗？
4: 不敢做你就别做，不掺这个的。
3: 老方没来，
4: 别瞎打听。你犯什么？你少废话，赶紧做手术。
5: 你为了钱，你把他给我杀！
4: 我能杀呢？还能杀你？
6: 你知不知道，做一台移植手术就多麻烦？你以为这边的那个事就可以做了吗？那我们之前
4: 做配件干嘛呀？拿不到钱，决战的人就把我搞死了。做完手术，下面的钱立马就有了，咱们五五分。手术有风险，让他们承担就好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6: 不是有风险，是临城火绿。
4: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死在你手里的人也不止一个了。告诉你，今天你不帮我，你以前做那些脏事儿，绝不给你倒出来。我死，你也别想好过。我能杀他，我也能杀你。我再问你一次，你做还是不做？
7: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我的孙子？这身体怎么样了？
8: 你放心，我们已经去看过了，孩子一切正常。刘尊明，你要是心里真的挂念你孙子，就好好配合我们调查。孩子不能一直没人照顾啊。
7: 我没有说谎。
1: 刘尊明，你口口声声说跟你儿子断绝了关系，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7: 我记不清楚了。
1: 你以为装病就可以掩盖一切？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不承认也没有任何意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4: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5: 意大利贝奈利宣布投产美国，并援引法案限制中方董事委派权限，中资持股超34%，话语权遭刻意削弱。继荷兰安史之乱后，欧洲又来收割中资，向谁递投名状？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首先进入关键时刻，新华社的消息，军事法院今天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和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距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已经半年了，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方是否希望恢复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1: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商务部今天就欧盟机制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事作出回应，表示欧方在无实际证据的情况之下将中国划为所谓的高风险国家，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盟强行排挤中国产品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也将会影响欧盟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中方将会密切关注并且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并将采取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焦点对话。有着中资背景的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耐利近期有一个市场动向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当地时间的6号，贝耐利官宣将会在美国佐治亚州生产一个智能轮胎系统，并且设有研发中心。那么这个系统呢，搭载传感器，可以向车辆来实时的传输数据，提升驾驶体验与安全性能。这瞄准的是高端轮胎和赛车运动领域。贝耐利北美首席执行官克劳迪奥扎纳尔多就说，这对贝耐利在美国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加强在美国的产业布局和创新能力，以进一步的巩固对美国的长期承诺。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个月之前，贝耐利对其最大的投资方中资下了黑手，这被外界看作是迎合美方诉求换取市场之举。
2: 4月上旬，意大利内阁通过相关措施，动用所谓“黄金权力法案”，对中国企业向贝耐利委派董事的权限加以限制。意大利于2012年通过并实施“黄金权力法案”，规定政府有权干预并阻止外国资本对意大利相关领域的收购行为。中国中化集团是贝耐利最大投资者，持有其34.1%的股份，其次为意大利公司 Camfin， 持股约26%。据外媒报道，贝耐利和 Camfin 都呼吁限制中化集团，称其所有权地位使得贝耐利在美国的扩张计划变得复杂。报道称，在股东谈判未能达成折中方案后，梅洛尼政府出手决定限制中企在贝耐利的话语权。持有贝耐利股份的中企在贝耐利董事会中最多仅可提名3名董事候选人，且这3名候选人不得担任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这两个核心职位。更具针对性的是，即便这3个有限的董事名额，也要求其中2人必须独立于该持股中企。而美国市场对于贝耐利而言，占据其总营收的20%以上，但位于佐治亚州的工厂也是其在美国唯一的工厂，目前仅能满足美国市场约5%的需求。业内还指出，贝耐利落地美国本土化生产，意味着美方对这家一企更加放心了。
0: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的高级研究员何伟文。何先生您好，我们一起来讨论啊。您看，刚才我们也已经梳理了贝耐利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市场动作，但显然这个应该不仅仅只是个市场动作而已，对吗？您觉得它背后考量是什么？
3: 首先浅层次的来说呢，它是个市场因素。
0: 嗯，
3: 因为美国是贝耐利的最大市场，占它全球销量20%。
0: 对，
3: 所以它非常重视，而且这个市场呢，应该说是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
0: 嗯，
3: 那么要增加扩大销售，它就需要投资。 一般呢就是说，如果长期在一个市场有较大销售，它需要在这个市场的投资。就像比方大众对中国长期有大量销售，它要在中国建厂。但这个是一般经济规律，贝奈利在美国投资是不止这个规则，更多有政治考量。更多政治考量是什么方面呢？这个是跟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
0: 对，
3: 我们知道去年七月份，这个冯德莱恩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特恩贝里有一个美欧贸易协议，里边规定有一条，欧洲欧盟要对美国今后若干年投资6000亿。
0: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长期承诺。
3: 也就是说呢，这个意大利呢，这个贝奈利的说，我来践行这一点，至少是特朗普高兴，因为这个建厂是要有几年时间，等建好了以后，特朗普已经不在台上，但这个不要紧，只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0: 对，好，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个动作，贝奈利宣布赴美生产的一个月之前，这个易方对中化集团的委派董事权限也设限了。
3: 对，
0: 所以您觉得这两件事情的关联性在哪儿？
3: 非常有直接关联，因为这个很清楚有一点，如果在美国要设厂或者是要扩大美国销售，美国绝对不允许贝奈利有大量的中国投资因素，或者说中国企业在贝奈利占有很重要的主导地位，或者说是相当大的地位，这里边所以他要限制。限制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用法律，用黄金权利法，也就行政权利可以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说的，你实际上虽然中化没有退出，但是让你起不了作用。
0: 对，
3: 你虽然占股现在还34%，照说他15个董事，他应该占1/3，是5个董事，现在你只有3个，而且有2个是独立董事，也就是你只有1个，把中化变成纯粹第三方投资者了，维权。第二个呢，还会在具体运营上，使中化呢实际上接触不了核心技术，管不了它的运营。也就是说，你虽然名义上还是它的最大股东，但实际上起不了作用。这样的，他想使美国放心。
0: 对，所以您看这两个动作，一看，一方面呢是要对美国践行所谓的长期承诺，一方面就是在限制中国投资方的这个权限。那么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啊，这种第三方干扰或许是更加明显。去年一月份啊，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则，禁止向美国进口以及销售与中国等有关的联网汽车硬件和软件系统，以及联网汽车成品，以保护美国免受因联网汽车技术构成的所谓国家安全风险。那么贝奈利的智能轮胎系统搭载传感器，它能够收集数据，中企又是它的主要的投资者，可谓是踩中了所谓的这个红线啊。那么根据报道呢，美国曾经警告意大利政府和贝奈利正严厉打击中国控股的联网汽车公司提供的软件和硬件，贝奈利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呢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0: 响。那么去年八月啊，就有意大利政府希望减少或取消中资在贝奈利持股的消息传出，而更早之前呢，2023年、2024年，意大利政府也在介入中企与贝奈利的合作，包括修改公司的章程以及给中资权限设限等等。公开资料也显示，自2015年入股贝奈利以来，中化集团一直是贝奈利的最大股东，也是助力其稳居全球轮胎前五的重要推动力。
1: 2015年3月，中国化工集团宣布以每股15欧元的价格收购贝奈利26.2%的股权。此后，中国化工的股比提升至37%，双方形成了中资持股、一方管理的相对稳定模式，也让彼时濒临破产的贝奈利逐步走出经营危机，业绩稳步回升。2017年10月，一度退市的贝奈利重返米兰证交所上市，成为当年欧洲最大 IPO。中国化工保持相对控股地位，在15人董事会中占8席。2021年3月，中国化工集团被并入中国中化集团，其持有的贝奈利股权也转由中化集团承接。2025年末，随着贝奈利完成5亿欧元的债转股操作，中化集团所持股比被稀释到了34.1%，但价值仍达到约54亿欧元。与中资深度捆绑的贝奈利也将中国视为关键市场。早在2005年，就通过与华勤集团的合作，建成了其在华首家生产基地。此后，双方合作不断深化。2022年，贝奈利亚太区研发创新中心在山东济宁落成，印证了中国在贝奈利全球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就在最近，贝奈利中国还完成了工商信息重大变更，新增注册资本4.2亿元，增幅约17%。
0: 好，我们继续来和演播室的何伟文先生来对话啊。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中企与贝奈利之间的这个争端，它也是伴随着美国全面禁止来自中国的所谓这个联网汽车的软件啊、硬件啊、成品啊、零部件等等啊，这是一个大背景。那其实它也是通过这个对意大利的政府以及相关企业的施压，间接的也在限制中国的发展。所以美国的意图是不是非常明显？
2: 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是全球性的。它一个是直接限制，第二个呢就是长臂管辖，别的国家如果跟中国打交道，涉及到它名单上面的这个技术，它一定要管住。就好像去年对荷兰的安氏半导体啊，它用这个穿透规则来管住，这次对贝奈利呢也是这样。这说明一点，就是说尽管贝奈利和中国有大量的合作，给贝奈利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这个在美国的政治标准下显得那么的苍白。而美国这么做呢，两个原因，在政治上、战略上，它是对中国有戒心的、对立的，甚至是敌视的；在技术上呢，对中国是恐惧的。因为实际上在未来的 AI 技术发展，美国对中国确实没底，而且中国发展的势头使得他很恐惧，能不能竞争都是问题，所以他千方百计要封杀，不光是直接封杀，而且间接的对全球都要长臂管辖。
0: 对，就不管是自己直接下手，还是通过其他的国家或者企业下手，不管怎么样，他要形成对中国企业的一种小院高墙，把它构筑成一个体系啊。那另外我们再来反观一下这个意大利方面的反应，可以说他也是多次对美国政府来妥协，也会动用所谓的这个黄金法案等等啊，来与中资的这个一些利益来进行切割。所以也分析一下意大利政府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吧，他为什么甘愿要被美国拿捏？
2: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两方面。首先我们看这个意大利的黄金权利法还是内因，还不是美国因素。
0: 对，
2: 他这因为是在很早以前，2012年，那就是10多年前就开始这么搞了，而且它的范围非常广，意思就是说对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一般是要根据法律，但是现在法律给政府行政权力、特殊权力，你可以自行的裁定。这里范围很广了，凡是涉及国家安全，你比方第一军工这不行，第二能源这不行，第三个交通，第四个信息技术，第五个更多了，农业、卫生、医院什么都算，也就是它泛安全化。这个是一个世界现在发展的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意大利也不例外。所以它首先我们来看它内部的原因，第二个我们不可忽视，就前面说的美国的原因，这里边美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意大利权衡来权衡去，他对美国他不能硬搞的，也就好像不光是意大利，就欧盟都这样。为什么去年有个特恩布尔体系呢？ 就是美国对欧盟的出口是零关税，欧盟对美国出口15%，而欧盟居然就接受了，而且6000亿投资他还不反对，6000亿实际上他投不到这么多，这就说明了一点，美强欧弱这个趋势，意大利在欧洲的竞争力也并不算是最强的，所以他在这个地位上，他做出这种姿态或者做出这种妥协，我认为是合乎逻辑的。
0: 是，所以我们稍后还可以继续来分析意大利的这个政府的做法，包括欧盟啊、欧洲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那不仅是贝奈利，从去年的8月以来，意大利政府就计划要降低中资在意大利多家大型企业当中的持股比例，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来产生矛盾，涉及了能源、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多个战略领域。
1: 去年8月，据多家外媒报道，中国投资者正逐步撤出意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上海电气已将其在该公司的股份从40%降至0.5%。但即便中资持股比例如此之小，该公司也无法参与美国某些招标项目。2014年，上海电气斥资4亿欧元入股全球第四大燃气轮机制造商安萨尔多40%的股份，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2家合资公司。当时这笔投资比上海电气一年的净利润还高。作为回报，上海电气可以共享安萨尔多所有的技术和运行数据，安萨尔多也从合作中获益匪浅。2019年，在上海电气的帮助下，安萨尔多在中国市场拿下了近40台燃气轮机生产订单，产值近5亿欧元，并迅速在其国内跻身为与记忆、西门子、三菱等鼎立的燃机厂商。此外，外媒还披露，中企也正从意大利电网运营商 CDP Reti 撤资。2014年，中国国家电网购买了该公司35%的股权，并可在其电网运营商与天然气网络企业的董事会中各任命一名成员。去年底，意大利中国商会发布报告显示，当前在意中资参股投资企业共有604家，涉及36个主要行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3万个，创造营业额超过240亿欧元，中意双边贸易额已连续4年突破700亿美元。
0: 而意大利政府的做法呢，只是欧洲这些年来持续收紧中方投资的一个缩影。通过市场准入限制、投资条件苛刻化等措施，欧盟近期出台了多项法案，限制甚至排除中企在某些关键领域的合规投资与经营。
1: 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昨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共同发布一份分析报告，称欧盟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提案，若强制对中企供应商进行替换，预计5年内，欧盟及成员国将面临累计高达3678亿欧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今年1月，欧盟发布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强制要求成员国在能源、交通、医疗等18个关键领域排除所谓的高风险供应商，此举被视为针对中国企业。去年12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还就加强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达成政治协议，对所有成员国实行强制性筛查机制，以确保欧盟成员国对一系列核心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外国投资进行评估。此外，欧盟还提交审议了工业加速器法案，在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4大领域设置了强制技术转让、外资股比限制等条款，事实上构成了一项专门针对外部竞争，特别是中国企业的精准排挤方案。一些欧盟成员国也纷纷出手。去年9月，荷兰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强行接管安氏半导体，引发全球汽车供应链大地震。瑞典、波兰、奥地利等国则在港口、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收紧投资与采购规则，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敌对国家投标。
0: 好，我们继续来对话何伟文先生。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也梳理了欧盟这些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的限制性的政策，条条框框非常精准地指向限制中资的这个投资跟欧洲方面的合作等等，而且覆盖很多领域，像能源啦，包括这个汽车啊等等啊，很多领域。所以您之前在分析意大利政府的时候说到一个词儿，他的这个做法合乎他自己的一种逻辑，所以也想听您做个分析，欧洲的这些做法是符合了欧洲所谓的什么样的逻辑？
2: 应该说呢，它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这个要区别开来，一个是网络安全法跟那个工业加速器的这个法，这两个法要有共同点，都是保护主义。从原则上讲，他们在根本的精髓已经离开了世贸组织多边规则里的最无条件、最合格待遇的精髓。
0: 对，
2: 所以这个很令人遗憾。欧盟本来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现在在很多方面慢慢走向它的反面，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们要科学的分析它， 这个网络安全法这里边更多是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因为从政治上讲，他对中国实际上他不认为是他跟他一个同一家的，还是认为是这个不是一块的啊。这是另外从技术上，欧盟在 AI 在信息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
0: 对，
2: 所以他不光落后中国，也远远落后美国，所以他对美国。

0: 我也很多限制，所以这是这个方面。可是网络安全法更多的这侧重这方面，那么加速器法呢，这里边更多很多呢，我想还是有经济因素和工业因素。也就是说，欧盟在工业上面很多呢已经很越来越难跟中国竞争。
1: 对，
0: 你比方就以汽车为例啊，它的整个每年的新注册的汽车注册量也就1000万辆，基本不增长。
1: 对，完全是个产
0: 量市场。那么它的生产要增长的话，如果你中国的汽车多，它的就少一点，所以它一定把中国挡住。所以这个是一种它竞争力下降，而且经济相对停滞，而且缺少一个单一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样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它对中国限制，就是说你要来的话，你占利比例很大，我一定要限制你投资，而且你必须转让技术，所以造成这种。这样我们呢怎么做呢？一个我们要反对它，因为不符合 WTO 都反对。第二个，把欧盟跟美国要区别开来，因为欧盟跟中国还有合作一面，我们要努力的争取做大蛋糕，使得双方都能发展。
1: 对，您刚才分析了欧盟的所谓它内在的逻辑啊，它可能有安全方面的，有这个经济的、工业的诸多的考量。但总的来说，我们特别分析到欧盟现在的这个市场，欧洲的市场，它是一个存量市场，发展非常的慢。
0: 对，
1: 那事实上对于它来说，拥抱一些新兴的生产力，应该是可以拉动自己的这个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引擎。那因为它的所谓的价值观的判断，所谓的这个种种其他的判断，它可能这一步不会往外迈。但是我们再分析一下欧洲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如果它这步不迈出去的话，其实最受伤害的是欧洲自己，对吗？
0: 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实际上有出台了一系列法案，都是未来工业、未来技术，它有很多积极的内容，所以这方面呢，实际上是对中国来讲也是合作机会，所以我们一方。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全球眼，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叫停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自由项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六号再次释放结束战争的乐观信号。
1: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2: 特朗普称，如果达成协议，则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强调，伊朗方面已对此表示同意。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不过，伊朗方面的表态有所保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结束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而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李萨伊则说，媒体所报道的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更像是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即便如此，市场依然对利好传言给出正面反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号一度下跌超11%，但随后明显反弹。同一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0: 好，相关话题的解读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你好，王进先生。那前两天呢，我们外界啊都还在担心美伊海上冲突会引发战火重燃，但现在我们又感受到这个局势是不是要发生转折了？因为有媒体报道说美伊有可能会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如果是真的话，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可能在短期内确实会达成协议？
3: 哎，好的，何杰，确实如您所说，这两天出现了很多有利于冲突长期的这个结束以及共识性意见达成的这个利好消息。这些利好消息呢，一方面我们看是美国和伊朗的各自表态，实际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软化啊，包括美国高层，包括伊朗高层，实际上都已经做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希望能够缓和当前的局势。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两天有一些新的互动，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所提出的拿出了一个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备忘录，然后呢伊朗也希望，或者说伊朗根据相关的报道来看也有积极的反馈，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确实有很多比较利好的消息。那么从当前来看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会形成对话和谈判上的突破的话，那么最终的这个共识性意见应该是一个分阶段，就是分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文本决议。那么这个文本决议我觉得会涵盖几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当前所看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0: 对，
3: 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重新的开放，另外一个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那么也可能会逐渐的得到解决。那么与之相应的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针对伊朗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冻结，以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峡封锁也可能会逐步的缓解。所以就是在未来可能会逐渐形成一份双方都逐渐的分步走，共同促成一方面停火长期持续，另外一个是和平最终到来的方案。
0: 好，那么就在放风美伊有望达成协议的前一天，特朗普还匆忙叫停了实施不到48小时的引导滞留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那理由是美伊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那不过啊，最新的消息披露，这场所谓自由项目行动之所以草草收场，主要还是因为有多个海湾国家向美军关闭了领空。报道说，特朗普上周日宣布自由项目的时候，也使得这个海湾盟友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激怒了沙特的领导层。作为回应啊，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从其境内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来起飞飞机，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之后，也依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除了沙特之外啊，科威特也是切断了美军在该国领空的飞行的权限。报道称，没有沙特和科威特的领空，美军飞机就无法为护航行动来提供空中支持，这也使得暂停自由项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在特朗普的自由项目夭折之际啊，伊朗方面则是宣布了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管理的最新的举措。
2: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布通告，称伊朗将

0: 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等。通告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但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据悉，现有1600艘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有海员称许多船舶上食品和饮用水已严重短缺，部分船只被迫实行配给制。国际运输工人联盟已收到海员发来的数百份涉及食物短缺的求助申请。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一艘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则发布消息称，一艘伊朗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遭美军舰载机用机炮炸坏船舵，无法继续航行。根据沙特媒体今天最新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并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王进啊。海峡的控制权啊，是伊朗目前最大的筹码。但是最新的消息说，美伊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来达成共识。您觉得这个消息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哎，好的，何杰，我觉得这个消息的可能性恐怕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如您所说是美国和伊朗当前博弈的焦点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当前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安全问题，或者说周边的这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以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它的优先权，它通行的优先权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的。美国和伊朗呢，如果说想要达成一份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这个共识性意见就必然绕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它和伊朗核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和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美国和伊朗共同关注的问题是相互绑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先解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问题，那么才能够推动后续问题的一系列的解决。因此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都释放了比较积极的信号都希望能够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早日实现。因此从现在来看，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积极的这个方面的消息逐渐的汇总开来。而且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的解决，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它和其他的一些议题是彼此相关的，那么也会必然带动包括伊朗核问题的这个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这个立场的趋近，也会带动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各自就霍尔木兹管辖和封锁的这个这样的措施的解禁，以及在这个所谓的制裁和反制裁包括说解禁这个相关的制裁的这个措施上都会做出新的努力。因此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和消息，也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1: 对，继续观察，继续期待。好，谢谢王静提供您的观察。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其他的一组资讯。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说，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的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经在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了预定安全海域。而作为中国空间站的重要太空快递，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去年7月15号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所需的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以及试验装置等等物资，也为空间站在轨运营和航天员的长期驻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日前啊，台企荣碳科技宣布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外甥严文权切割，引发了各界的关注。那国台办昨晚就回应称，搞台独是害人害己，必遭惩治。
4: 近日，江西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宣布，4月7号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该公司以及其台湾母公司的全部职务。公司还郑重承诺，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特定政治立场之人士或组织。 台企荣碳科技是一家锂电池负极材料制造商，具有一定技术实力，位于江西省上高县的是其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去年营收接近3亿元人民币。今年2月，香港媒体曝光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供职于江西这家子公司，在大陆投资牟利的同时，还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刘世芳是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今年1月，他因赤裸裸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大肆打压支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人士，迫害在台大陆配偶，被大陆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并制裁，禁止其家属进入大陆及港澳地区，限制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对于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亲属切割，国台办昨晚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国台办同时强调，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这次荣碳科技的切割不是一次简单的企业人事变动，标志着大陆对台独势力的经济打击，已经从台独顽固分子本人精准延伸至其亲属和关联利益网络。这次荣碳科技的动作也为所有在大陆发展的台企树立了一个清晰范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三星电子昨天宣布，将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有电视显示器等在内的所有的家电产品。三星表示啊，这是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研究之后做出的决定。
4: 三星电子表示，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等所有家用电器，手机产品仍将正常销售。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仍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三星电子1969年在韩国成立，主营消费类电子设备、移动通信设备等。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并建厂。到2005年，三星彩电中国市占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在外资品牌中领先。2014至2015年更是进入爆发期，三星家电在中国一年销售彩电约30亿美元，生活电器约10亿美元，手机200多亿美元。不过近年来，随着本土品牌的崛起，三星在中国家电市场的份额不断缩水。截至今年4月5号，三星在中国彩电、冰箱、洗衣机市场线下渠道销售额的市占率分别位居第5、第14和第15位，这也正是三星所说的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 AI 芯片的需求激增，半导体业务日渐成三星电子的业绩核心。公司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三星实现营收近13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43%。其中，仅半导体事业部就贡献了超过60%的营收，达81.7万亿韩元，利润贡献率更是超过90%。就在本月6号，三星电子的股价收涨14.41%，使其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第二家达到1亿美元里程碑的亚洲公司。目前，三星也在中国加码发展半导体业务，在华设有西安 NET 工厂、上海研发中心等。截至去年底，三星在华累计投资近567亿美元，其中尖端产业投资占总比近90%。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9号这一天，俄罗斯将会在莫斯科红场来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呢，俄乌昨天也是相互指责对方依然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俄罗斯方面表示，当天克里米亚北部战科伊遭袭，有平民遇难，而乌克兰方面则称俄罗斯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乌方此前还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在阅兵式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如果基辅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将会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俄罗斯外交部也已经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处发出召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 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昨天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
4: 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
6: Se a partir de que una persona se contamina con el ratón, después cuando tiene su afección pulmonar, puede contaminar por vía aérea a la persona que está cerca。
4: 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有“南美小瑞士”之称。与近期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两地相距甚远，目前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该邮轮存在关联。阿根廷卫生部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方面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7月以来的本轮流行季，该国已累计报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超100例，其中32例死亡，病死率达31.7%，高于以往水平。其中大部分病例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今天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当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而此前呢，在今年1月的一审当中，法院是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23年。二审法院在宣判当中指出，韩德洙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以及伪证等大部分的重要罪名是成立的，但是一审在部分有罪认定细节上存在不当，最终作出15年的量刑结果。而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会继续上诉至大法院。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呢，只剩不到40天的时间了，而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至今悬而未决。根据报道，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近期要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迎转机。报道称，此次与中方转播权谈判陷入僵局，核心啊还是在于国际足联的报价问题。此前，根据多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为中国大陆市场开出的最初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8亿至21亿元，是印度的17倍。那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3国16个城市将会共同来承办104场比赛，较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64场是增加了62.5%，赛事周期也是相应的延长到了40天。国际足联以赛事扩军、内容增量、运营成本上升为由，大幅的提高了全球转播权的报价。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上海多云，17到23度。上海虫鸣阴，13到22度。北京晴，1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福州中雨，18到25度。天津晴，11到28度。南京多云，14到26度。苏州阴，16到24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香港阴转雷阵雨，24到27度。上海多云，17到23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4: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荣盛南。继去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惊艳亮相之后，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的第二部重磅剧作《女武神》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那这部问世了170年的歌剧传奇是如何以当代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咱们赶紧到剧院里去看一看。

0: 作为德国作曲大师理查德·瓦格纳史诗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被公认为是该系列中最动人、最好听，也最易入门的一部。其中第三幕序曲《女武神的骑行》更是家喻户晓的史诗音乐符号。而此次登陆上海迎来世界首演的全新改编版本，由瓦格纳曾孙女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琳娜·瓦格纳倾力执导，大胆打破传统英雄史诗的叙事框架，以通关挑战作为重要的戏剧线索贯穿始终。
1: I think the whole piece is about getting the ring, therefore the power, and in the whole ring it's a challenge to get the ring. Everyone wants it and everyone tries to get it,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this concept.For us, it doesn't matter if a modern or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at it's about the ring. And this is what everything is about here also. So it's also, in a way, traditional.
0: 许忠先生。为呈现顶级艺术水准，本次演出由广大乐迷熟知的著名指挥家许忠执棒，特邀拜罗伊特节日管弦乐团的首席演奏家们携手苏州交响乐团，共同诠释瓦格纳笔下的恢宏管弦交响。
2: 女武神是在指环当中戏剧性、音乐性，然后人物性，让我个人作为一个歌剧指挥最喜欢的。音乐上我们带来的是最正宗、最传统、最精湛的这个瓦格纳的传统音乐，这里边的很多的丰富的情感、人物的表现，能够给予歌唱家跟交响乐团互相之间的合作有非常大的空间。
0: 女武神讲述了孪生兄妹齐格林德与齐格蒙德自幼离散，历经坎坷后意外重逢，坠入爱河。然而这段禁忌之恋彻底触怒众神，众神之王沃坦便派自己的女儿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前去处死齐格蒙德，不料布伦希尔德被二人的深情所打动，毅然违抗复命，却因此遭受了众神的惩戒。本次演出除了力邀多位享誉国际的瓦格纳歌唱家加盟之外，中国歌唱家沈阳更是首度登台出演众神之王沃坦。
3: 这个戏沃坦第二幕这个独白这一个词啊，可能顶上了很多歌剧两部的词的量，而且它的复杂度呢，可以说在歌剧文献中属于一个比较极致的存在。如果从传统神话上来讲，这

0: 这是人性和神性的一种矛盾，也是舞台上一个核心人物的一个矛盾，它包括人的主观意志和世界的客观意志相互对抗。但是在我们这个制作中呢，所有的人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只是参加这个游戏中扮演卧谈，用比较轻的方式或者不是那么沉重的概念去理解每一次新的东西，我们要允许探索，这个就是艺术的一种有趣之处。
1: 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这次的颠覆性改编版本在首演后引发观众热议，舞台重塑经典作品的边界感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对此，中方总制作杨静泽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其实特别要感谢上海的观众，我觉得有上海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先锋的作品落在上海。这一次关于这个女武神的创作，不仅仅是在美学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当下的游戏性的观念来读解一个传统的经典，必须要面对这个创作上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就存在于观众的解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有的觉得啊非常的先锋性，很大胆，但同时呢可能对一些熟悉他的喜爱他的那个传统的观众们，哎，觉得
3: 啊，这是什么，
2: 对，这个变化太大了，他无法瞬间的去解读，他可能会拒绝，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作品的是否成熟和完美其实并不重要，核心的在于这种思想和观念对于我们当下的歌剧的舞台呈现的全新的表达，这个是很有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凯特琳·纳瓦罗纳她在创牌体系上跟我们中国当下的创牌体系完全不一样，她更看重的是现场感，甚至这个噪音也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剧啊都可以称之为奥林匹克式的，因为它是满场
4: 跑。
1: 相信了解过新版女武神的观众都对舞台上深具含义的各类装置印象深刻，这些精心设计的舞台场景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玄机？
2: 我们传统对经典的认知是所有的演员装扮好了走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角色，但是这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游戏场，这些所有的演员的服装铠甲啊，这些装置都放在舞台上，上来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可以来扮演女武神，我也可以来扮演众神之王的卧谈，它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概念，这是我们的建屋，所有的利剑呢是在这里边呢代表了它跟现实的这种对抗，其中又有一把男主角最宝贵的这个利剑，演员也会在演唱过程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哪把利剑，当他打开这个时候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时候，金苹果的这个树林发生在我们的第三幕的时候，八个女武神在这采摘苹果，传递苹果，包括我们的布伦希尔德也会来不断地捡拾这些苹果，跟每一个人产生这个交流和互动，甚至说拿苹果相互的投掷。在这个剧里边代表了我们说这个权力啊欲望。这是我们的拼图房，由144块的拼图组成，拼满之后两个这个门才会自动的打开，被困在这里边的角色才能够逃离出来，进入到下一个空间。歌剧人在不断的在找寻属于那一块位置的拼图的时候，他可能产生他的这个不同的表达。这个龙的形象在原剧本呢是一个恶龙，那么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来设计研发这个东西。这个龙呢，首先长是13米，吊在9米太空之上。它很有精气神，很有力量感。第三幕的时候会根据剧情的需求，在不同的节点上摆尾抬头。
5: 第一次看这种比较后现代主义的改编，
6: 本身想带着看一点原汁原味，但有这样新鲜体验其实也不错。
7: 我本身是瓦格纳的音乐迷嘛，现代的舞台很有新意，
8: 从头到尾都是创新，把演员都抬到事件中间的一个位置，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9: 我完全不觉得很长，而且是非常意犹未尽。
10: It's been fun to see

0: kind of the different adaptation of it.
1: I don't think it's better or worse than having a more traditional setup. It's a way of approaching it from a different angle.
2: 重映经典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版本，而是不断突破边界、奔赴全新坐标的艺术探索。明年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将带来瓦格纳的另一部经典名作《唐豪瑟》，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场属于上海与瓦格纳的美妙邂逅，共同解锁古典歌剧的无限可能。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送千秋，传世神作《清明上河图》再掀惊天波澜。
4: 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让我们再次走进画卷背后的惊世阴谋，揭示北宋末期的社会图景与历史迷局。
5: 清密一看了15遍，它的原著6卷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恢宏大气的一个推理类的小说。
6: 喜欢这种古代的人文景观，
7: 我喜欢这种带点悬疑啊或者是探案啊这种元素，
8: 期待它能够超越第一部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5: 对，
4: 一幅名画，半部北宋兴衰史。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是野文彪历时10年而成的长篇巨著，将画卷中824个人物逐一赋予故事。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根据原著第四部进行创作，聚焦原著中震撼人心的艮岳案与飞楼案，借奇案展现古代工匠的精巧技艺与风骨，撕开盛世繁华下的家国危机。
3: 《清明上河图密码》它一共是有6本书，高达210万字。您是已经拍了2部了，那这个角度的选取上面您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9: 原著的这6本小说写的是农工商兵这5个阶层，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于宋代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文人嘛，我们就选择了士族阶层，从第一部开始做，里边的八子案作为一个主要案件的呈现。我们这一部的男主角张勇，他是一个顶尖的工匠，有一个雅号叫作绝嘛，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奇惊艳的一些作品。作为侦探来说，他又是特别的有个性，包括网上对于原著的反馈也都是最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最后选择了张勇是大家投票的一个结果。
4: 如果说书中的汴京五绝各有千秋，那么不屑世俗自在逍遥的作绝张勇无疑是其中最有个性的一位。曾在第一部中饰演宋爵赵不由的演员贺平，此次再演神探，以阳狂之姿、匠人之志，拨开层层迷雾。
10: 分明是鲁班祖师爷下凡显圣，这您可千万莫动。
11: 太太，我得把您这鬼斧神工之态
10: 原原本本的描下
11: 来，
10: 让后世都看看什么叫做巧夺天工的作绝。
12: 赵不由呢，他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对一个侦探的一个认知，而张勇呢则是截然相反，他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怪人，就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对于世俗的名和利他根本不在乎，不是说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他看破了这个红尘，他是从打心眼儿就没有看过红尘，他是个非常纯洁的璞玉，他反倒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价值。比如赵不由的时候，我就是迈着四方步，借鉴戏曲这样的一个传统古人的形象。但张勇呢，我就是甩着手走，小跳步，或者是轻快的要跳上跳下，像个猴一样。所以我借鉴了很多影视那种怪探那种形象，把它综合揉在这个张勇的身上。
3: 那您觉得以他的一个视角是如何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呢？
12: 他就不讲道理，那么大一个案子半炷香就给你破了，因为他一来就看到我知道谁是凶手，所以我们这个剧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要让观众进入到张勇的脑子里边，等于他一秒钟的思维我们把它铺成了15分钟给你们去演。
13: 哎呀，白大副总，你看你这画画的手怎么能看清楚阿扎是？
14: 你爱上你，
13: 外向。
14: 让你莫要与他们闲聊，你可知现在外人怎样说你吗？
3: 其实一开始蔡柳儿出场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可能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7: 对对，
3: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她和这些工匠之间其实是有一些秘密在的。
15: 蔡柳儿她是一个厨妇，来这个地方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帮厨，是要来给自己的孩子报仇的。她性格比较火爆，命运非常苦，成了寡妇，又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个孩子也因为差一个月的时候死掉了。他其实把他孩子压死的这个仇恨放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个其实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剖析。大时代看起来是小人物不能决定的，他们被裹挟着走，但是实际上是所有小人物的这个命运的集合在一起，也同样的推动了时代。
4: 《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觉的视觉呈现延续第一部清新淡雅的宋韵美学，将刺子绣、补缀等工艺引入舞台剧服装设计，让千年非遗技艺与一方舞台惊艳亮相。
9: 我们的戏里边以工匠的这个阶层为主，你看从这个颜色上来说就比较是质朴的。工匠也要分很多等级，它好像有一级注册建筑设计师啊，也有学徒工。你看他的衣服上他有什么区别？
3: 从整个型来说，它的袖子可能更宽，这个袖子可能更窄。
9: 一般的大的设计师他不用亲自上手做事情，
3: 对，所以他袖子可以，
9: 它可以大，
3: 可以大一点。
9: 这个呢就是普通工匠的衣服，它还是大，怎么办？
3: 会挽起来吗？
9: 对。另外呢，就是它可以用一种叫攀脖的东西，会有一个带子绑过来。
3: 在第一步的时候，咱们是运用了一些非遗的技巧的，那咱们这一步有没有继续使用？
9: 第一步引用了二鬼摔跤，就是一个人演两个人摔跤，想让这两个人代表了战与和的两方，没想到观众非常的喜爱。这一次呢，经过了很多筛选之后，最后选择贴合我们的非遗展现方式，叫做盘鹰，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风就可以飞的风筝。这一次的创作的压力比第一步的时候翻了倍的都不止。我们觉得这个作品越读越嚼越有味道，还有太多的好故事带我们去挖掘。第一部的观众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希望这一次观众再支持，然后做第三部。
4: 这是一场悬疑盛宴，更是一次对历史褶皱深处小人物的注目。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17号，随后于6月5号至6月7号登陆西岸大剧院，并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跟随作绝张映的脚步，见证一场关于人性、记忆与真相的终极较量。未来，爱上海还将持续聚焦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其他重磅剧目演出，期待您的关注。
16: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继《欢乐马戏》和《时空之旅》之后，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又推出了全新的作品《精灵宝盒的秘密》。听说这场演出藏着中国杂技流转千年的时空密码，我们赶快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7: 它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的杂技马戏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能够看到惊艳的奇难险的技术演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体会一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历程。
18: 能不能实现我一个小愿望啊？
19: 又菜又爱玩，内心还想当杂技之王。
16: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以戏中戏的巧妙结构，讲述了一心渴望成为杂技之王的马戏团小丑，在勇闯险境从虎口夺得神秘宝盒后，意外唤醒了沉睡百年的精灵，两人由此结伴踏上了穿行于中国千年杂技历史的漫游之旅。
20: 小丑这个角色在杂技里面，他是一个全功能人的角色，就是他什么都会干。从艺术表现上来说，小丑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他的小小的愿望，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以。

0: 被点亮，我认为是一种很深的代入感。
1: 杂技中很少是演员也会去说台词或者跟观众做过多的交流。
2: 开口说话，我就觉得比杂技还难。对，因为杂技是我从十岁开始练，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我们现在看到你飞檐走壁挺轻巧的，但是练功的过程一定不容易吧？
2: 对，对，真的非常不容易，每场下来汗流浃背的那种。嗯，一开始我练杂技，其实我也不会去了解什么古代的杂技啊。通过这部剧，也会让我去学习、去了解以前的历史，杂技是怎么形成的。
3: 从远古的飞刀求生，宋代的勾栏瓦斯运动会，再到唐代的舞马梦幻秀，你一定会被目不暇接的杂技奇观所吸引。在惊叹与屏息间感受中国杂技流传千载的生命与光彩。
0: 北魏的时代看到的是石窟里面飞天的形象，通过绸缎皮条来转化这种在天空当中飞翔奏乐。像宋朝勾栏瓦肆，它代表了民间杂技的最高峰啊！大家一起与民同乐，一起来嗨。但是唐朝就更加的宫廷，它代表了百戏在宫廷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皇帝说啊，这个马很好，来赐他一杯酒。他都训练到这个马可以喝酒来行礼、来谢恩。我们希望观众进入到这个演出里面来，变成演出的一部分，变成这个时光漫游的一种亲历者。
4: 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班主，所演的节目是晃管，需要吃平衡，每天重复的训练把它形成肌肉记忆。最高难度也就五管，需要上去的一瞬间掌握好它的平衡，然后再转圈。
1: 你花了多长时间练习啊？
4: 两年。
1: 两年就为了练这一个动作？
4: 对，因为它要一直重复重复。
1: 包括你们在 PK 的时候还有一些这种微表情，什么我不服输啊，我看看你要怎么样啊，就这种。
4: 这就是一个交互，我们就是融入到一个宋朝的热闹当中，然后我不服你，你不服我，我们就开始各自来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去比拼。我们还是各有千秋的，都挺厉害的。
1: 马年当然也要来看马戏了，我们的这部剧中也有不少匹马。
5: 参加精灵宝盒的有六匹，有五匹大的，一匹小的。其实我们说是马术演员，他称为是马背技巧，在马上做一些各种的翻越啊、翻腾啊，包括站立啊，一些难度技巧，也包括有骑射。它和平时我们的日常护理、洗澡啊、每天的刷洗、牵遛、陪伴，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演员去做。
1: 第一匹出现的白马雪球，我觉得它还是蛮可爱的。
5: 它算是活泼、调皮，也很聪明。平时它喜欢吃胡萝卜、苹果，突然间有一天它不吃了，我就把那个苹果的皮给削了，再切成块给它吃了。
6: 除掉主要是在空中的上肢力量会训练的比较多，还有自己跟绸缎的感觉柔软度，在绸缎上才能比较好的展现出来。
1: 我看到你们在空中飞，我这个心就跟着提起来了。
7: 肯定要思想集中嘛，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手上是没有扣的，一定要时刻保持脑子清楚。
1: 我可以跟你们学习一下你们在剧情当中的一些动作吗？
8: 这个手这样，
1: 哇，好漂亮！这个叫什么？
6: 侧托暗掌，
8: 反弹琵琶，
6: 侧移旁托，
9: 山对外。
1: 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兼顾跟观众的一些互动？
6: 如果观众对我们非常热情的话，我们就内心就是非常激动开心。
1: 对。听到了吗？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走进了剧场，不要吝啬您的笑容和掌声，我们给他一点鼓励。
3: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将于五月的每个周日上演。 同时，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5月30日、31日也将加场演出。这个春天，带上你的好奇与期待，走进上海马戏城，打开精灵宝盒，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杂技奇幻之旅吧。

0: 长假，季如是音乐秀《双城之战》持续火热上演。跟随忠实粉丝，记者体验在上海做剧女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这是我第三次飞来上海。
2: 哇塞，谢谢！昨天已经溜达过来一个，跟我预告过了。
3: 你好，
2: 你好。
3: 今天第一次看你演，演得好好。
2: 谢谢。
0: 他是一名公园猎人，他把逛公园做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4: 这是梧桐的果实。
2: 这个是什么？
4: 这就是玉兰的果实。
2: 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2: 可以。哇，
4: 它里面的种子都没有了，现在都是空掉的。对，我回去做的那个放在就干果标本。
0: 跟随公园猎人打卡游玩，游客们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5: 可能每一个公园也会有各种生物在和植物形成不一样的互动。
0: 七分之一正在播出。

0: 每逢长假都是全国各地的剧女们入户连打的好时机。剧女指的是热衷于观看音乐剧的观众群体，以年轻女性居多，而入户连打则是剧女圈的术语，这代表着她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在上海连续打卡观看多场演出，
1: 两部以上吧，
2: 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都看这个。
0: 这里是由国际知名 IP 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改编的渐入式音乐秀演出现场。自今年一月底内测场首演以来，到今年五一小长假，这部剧已经累计上演了50余场。经过这几个月的持续排演，《双城之战》已然成为剧女圈炙手可热的新秀，也收获了一批高粘性的粉丝。
3: 拍了22场，
4: 有13场。
5: 拍20场了吧，基本上一周来2次，觉得这里很好笑的新家一样。就家在华人馆，在亚洲大厦。
6: 小剧场。
0: 在剧女的世界中，如果你是一位男性的音乐剧同好，那么你将会收获一个看起来充满矛盾感的身份，男剧女。
7: 就是自己简单手工做了一下涂鸦，表达我对那个金克斯的那种情绪，非常共情这个角色。
0: 时隔3个月再次来到双城之战的现场，我们发现剧场内外的仪式感和互动感变得更加强烈。开演前1个半小时，木闪已经早早前来报道，他要在剧场门口的背景板前拍摄音乐剧中一段返场舞蹈的挑战。
8: 可以，一遍过。今天是因为想要加入黑色玫瑰，所以就是穿了一些他们这种比较偏红丝绒的质感的一个 OOTD， 看了好多次就觉得这个非常带感，很多音乐剧的比较好玩的舞段我都会 challenge 一下。
0: 开演前1个小时，勾勾和同行的小伙伴排在了进场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因此最先看到了当晚演出的卡斯。
9: 不对吧，那是大邱吧，大邱像是我
10: 发群里。
0: 卡斯即演员阵容，进入式音乐剧通常因多轮次多角色轮换演出，卡斯安排较为灵活，未必能够像传统音乐剧那样提前数周公布全部场次演员表，因此剧女们赴约双城之战多少带着一点开盲盒的小惊喜。
11: 开始就是关注我喜欢的演员，现在就是可能别的也对，所以我比较关心今天卡斯是谁。
0: 观看演出之余，剧女们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交换物料。
12: 有人要卡斯德拉的物料吗？
13: 有。
14: 小贴纸，
15: 还有明信片，这个也是我自己画的。
16: 钥匙扣，
17: 让我吃，
18: 我先展示。
17: 我要。
0: 在相互交换的过程中，带着剧目元素的物料，让本来是陌生人的剧女们迅速熟悉了彼此。这些小物件被他们带回家中，成为一个个精神寄托。那么剧女的家会是什么样的呢？
19: Hello.
8: 欢迎来到一个剧女的幸福小屋。
0: 木闪00后，资深剧女，从今年2月份搬到这间30平方米的公寓到现在，募集之处的置物空间都已经被话剧和音乐剧的物料周边填满了，这其中双城之战的物料占了大多数。
8: 各位给我物料的老师的 ID 我都标在上面了，这个是魏的一个物料，
20: 是他。
8: 对，所以两姐妹的这个互动很有意思，是看剧的时候得到的面具，然后我就是拿回来以后进行一个自己涂鸦的 DIY。 这里有2张内测场的海报，克莱格和麦罗会在空中吊威亚，然后去撒传单。有一次我就是非常幸运的正好路过这一幕，然后我伸手一抓，就这样一张传单就稳稳的在我手里了。
20: 很幸福吗？
8: 对。
0: 木闪是上海人，在他还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年纪就已经去上海大剧院看戏了。从人生第一场音乐剧《妈妈咪呀》开始，十几年间他看了大约400场话剧和音乐剧，剧场成为了他成长路上一个充满回忆的场景。
8: 有个词叫弗鲁斯特效应，就是当你的记忆里有某一个气味的记忆的时候，当你再次闻到这个气味，就会想起那一段时光的美好记忆。我觉得这些周边对我来说也是相似的效果的。
21: 啊，好，我们先看看后面。
0: 于在上海首演的新剧目，木闪总是会第一时间去当接生粉。从今年一月接生内测演出到今年五一小长假，他已经看了差不多有十场《双城之战》。
8: 剧女之间就会有一个信息沟通，然后就是有什么新的演出，大家都会奔走相告，所以就是知道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沉浸式的作品。内测场就是抢好了的嘛，大家叫接生的心态去看了。
0: 像木闪这样十多次打卡《双城之战》的剧女不在少数，他们并不是盲目为自己喜爱的剧目和演员刷票房，而是为了解锁更多的支线剧情，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获得和演员一对一互动的小黑屋时间。
8: 前一阵得到了风女的小黑屋，然后那个体验就是让我非常难忘，所以我就是艺术化处理了一下那一幕。我就是想到了一幅油画，就是关于普赛克的，它就是吐出来的一些气息形成了一个他的精神的一个象征。
0: 进入时音乐秀《双城之战》采用的是多线平行叙事、不同空间演绎的形式，跟随角色的观众无法通过单场演出了解整部剧的全貌，因此木闪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多次观演之后，用在线表格制作了一份野生的观演指南。
8: 沉浸式戏剧的剧本，它形式上来说是一个类似表格的一个矩阵的形式，把自己熟悉的故事线给顺一遍，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可以到哪一条故事线，我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剧情。
0: 除了这些准备工作，剧女还会在看剧的时候带上他们最重要的家当。
8: 这边我来展示一下我的装备库。首先因为今天是晚场，所以我带了一个补光灯，这是我的拍立得，我要检查一下相纸，每次拍完一盒就很有成就感。
10: 这是他们卖的那个微光的那个。
0: 带这么多装备为的就是看剧之后的重要环节 SD。 SD 是 Stage Door 的首字母缩写，中文翻译为演员通道。在剧女的语境中，这是演出结束后演员在剧院后门与他们互动的环节。在演员和观众自发的 SD 环节中，剧女占据主导地位，演员们则大多有求必应，认真营业。
14: 机会那一段就是为什么你在对杰斯说什么，为什么你情绪很激动的样子，就那一段，因为那个话筒也没看，我也没听清楚。
16: 他们在讲海克斯的故事，
7: 那边还没有结束的梦在这边继续。
0: 五月一号的晚场是演员陈云倩在《双城之战》的第五十场演出，她在剧中扮演角色卡珊德拉。这天晚上的 SD 环节，喜欢她的观众们也为她准备了一份惊喜。
18: 这是我第三次飞来上海。
19: 哇塞，谢谢！昨天已经溜达过来，已经跟我预告过了。
20: 你好，
19: 你好。
20: 今天第一次听您演得好好。
19: 谢谢。
0: 小六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大二学生，已经打卡了十三场《双城之战》。每次来看演出，他几乎都要找机会在 SD 环节和陈云倩交流互动。
21: 我们会觉得陈云倩老师非常用心，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演的也特别好，他台词功底很强，在里面完全就是一种享受。
19: 像我之前可能演一些话剧，没有那么多的，这样接触的时候和大家交流的一个经历吧。所以这一次和观众的一些交流，其实每天给我在充能。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的小设计被大家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开心。
0: 在现场，我们遇到了很多为了《双城之战》专程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的观众。
22: 好，看到您拉行李箱过来的，
23: 对，
22: 从哪里过来？
23: 我是从福州来的，专门来上海的。一会儿晚上还要去其他城市，二次元特种兵。
24: 我是从海南过来的，特意来看的。
18: 我从澳门那边过来的。
0: 平时学业繁重的中学生在这里找到了片刻的放松。
25: 因为我妈妈管的比较严，她会把那个网关掉，然后我下载的视频也只有这个《双城之战》，所以就经常会看。
22: 现在一共看了多少遍？
25: 现在是54。
23: 北京高一，
22: 高一。
23: 去年就想特别想看嘛，但是就是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来着看，
24: 我一直想来看，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没有时间。
0: 还有来自国外的音乐剧爱好者。
1: 来自日本的。前に見たやつなんだったっけ？スリーブノーモア。
0: 碰见法国女孩路易斯的时候，我们发现她染了和剧中主角金克斯同款的蓝发，以为她是精心装扮在等候入场的铁杆粉丝。当知道这里正在上演《双城之战》进入式音乐秀后，她十分惊喜，立刻决定买票观看。
1: Because I saw the TV show. I'm from France, so the TV show was created like in France, and I really liked it. So I thought, you told me about it. I thought, why not try it? Like, I arrived in February.
0: 洛伊斯告诉我，他今年二月刚来上海，在上海财经大学做交换生。
1: Okay.
2: I do know the TV show, but not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it was really great. I really enjoyed it. I think it was the music, like make the town blue, something like that. I felt like there was a real like it was a real moment where the public was with the dancers and the singers and the actors as well. Like it was more of a whole, and that was really cool to see like everyone come together like that.
0: 热爱音乐剧的木闪也不满足于只做观众，他在床对面的白墙上贴了一块白板，上面是他创作的音乐剧故事大纲。
3: 它是设定在2049年的一个近未来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很多细节我需要去推演一下，可能到那个时代人工智能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人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像之前我也是有幸入选到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轻描写作计划的一个编剧培养项目，目前也是有一些导演会有一些接触的一些想法。之前考研考过上海戏剧学院的舞美专业，但是可惜复试的时候被刷了，但是也是没有阻碍我的这个创作的热情，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灵感，有很多想要去表达想要写下来的东西。
0: 在这次拍摄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征集热爱音乐剧的观众和我们分享五一小长假在上海当剧女的故事。就是这样，木闪、小六、勾勾走进了我。

的镜头。还有更多的剧女给我们发来了一篇篇小作文，讲述自己与音乐剧、与上海这座爱乐之城的故事。这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是他们和演员、

0: 自己的一份事业。
1: 这是梧桐的果实。
2: 这个是什么？
1: 这就是玉兰的果实。
2: 啊，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2: 可以的。哇，
1: 它里面的种子都没有了，现在都是空掉的。对，我回去做的那个放在就干果标本。
0: 跟随公园猎人打卡游玩，游客们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3: 可能每一个公园也会有各种生物在和植物形成不一样的互动。
0: 七分之一正在播出。

0: 这是蘑菇，一名公园猎人。
1: 公园猎人这个名字呢，我是从植物猎人上得到的一种灵感。我也想在就是公园里面去找一找我没有见过的植物呀，一些小生物昆虫啊，包括公园里面和一些风景，可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平时没有留意到的。当第一次来到唐桥公园的时候，我和几个游客还在看树上这个小松鼠，就是远看的时候都以为是真的，凑近一看原来是公园这边放的一些小设计，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会问我他们应该去哪里感受自然观察自然，我当时就还蛮惊讶的，我就跟他们提议说，其实自然就在你身边，就在你附近的公园里面。
0: 这就是蘑菇想做一名公园猎人的原因。在都市的钢筋丛林之中，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很多人都有走出去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向往。蘑菇是豆瓣网我们喜欢逛公园兴趣小组的活跃成员，这里汇集了超过12万名热衷于逛公园的网友。
1: 就这里一条路散步就是特别舒服的感觉，突然降温了是吧？这条路就是能降温。
2: 这是含笑，哦，
1: 含苞待放了呢。
2: 不是，我以为是山茶花呢。
1: 山茶花又是叶子不一样，它这个是叶子不太，山茶花那个叶子感觉会反光，哦，特别亮那种，
2: 油油的。
0: 通过社交平台，蘑菇会不定期组织逛公园的线下活动。
1: 这个是我之前画的康健园的这条小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景象，但是当时我画的时候差不多是4、5月，所以叶子开的还比较茂盛啊。现在我们看这些叶子都没有长出来。那么当时看这个景色的时候，觉得这边就是绿色的层次比较多，也很丰富，就是感觉它不像公园一般大草坪那么宽阔的视野，感觉它这边你看有高大乔木，这边还有一些灌木嘛，那边还有山茶花，就是整个颜色和树的那种高低的位置的错落比较有层次。那么当时就觉得回头一看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很像就是后花园的那种一条小路，感觉会把自己包裹在这个风景里面。这个公园它除了说有休息的地方，有逛的地方，同时还有娱乐场所，就是给小朋友玩嘛，对，大人也可以去玩。
3: 是，
1: 然后它又是另外一个视角在公园里面逛，
3: 嗯，很接地气的，
1: 同时还可以观鸟，也很方便，有那个湿地给我们观鸟。嗯，对的，所以就几个点位就像串成一条线，带大家逛这个康健园，就是每个爱好的人，每个不同性格的人都能在这个公园的一个角落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因为刚刚我们在竹林小径旁边不是那个凉亭，大家都在练乐器吗？如果没有人的时候，我刚刚说它那个取景框就特别大，对着那个湖面，如果上面有人划船，就是他们是你看的风景，对吧？你也是他们看的风景。
0: 逛公园的过程中，蘑菇会时不时地提醒大家，抬头望望天可以放松心情，而低头看看脚下也会有意外的惊喜。
1: 我们逛公园的时候，除了拍照然后听鸟什么，其实还有很多果实可以去捡嘛。
3: 这是梧桐，
1: 这是梧桐的果实。
2: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玉兰的果实。
2: 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2: 可以的。哇，
1: 它里面的种子都没有了，现在都是空掉的。
2: 我不知道这是玉兰。哦，
4: 玉兰的果实。哇，
1: 对，我回去做的那个放在就干果标本。哇，
2: 所以生活可以很丰富，真的就在你身边。
5: 我觉得以前可能就是逛公园很泛泛的，哦，看哦，这个是竹子，这个是什么，然后就过了。但是今天的话，就是突然发现，你原来没有仔细去看的东西，突然原来它有那么多的细节，时间变化它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超乎你的想象。

0: 然后你想，我们看到了那个漆树在悄悄的开花，然后还有悄悄的长叶，还有因为阳光，在阳光下有的叶子已经都舒展开来了，还有蜜蜂去采花，对吧？
1: 对。
2: 逛公园，蘑菇是认真的，地图上的标注记录了他这些年来的足迹
3: 啊，这些红点都是我标记过去过的公园，安东路，然后八仙桥，就是静安区这一块比较集中的地方，市中心的地方都去了，后来慢慢的从这个中心点拓宽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就是我其实10年前还有一份地图，然后我在家里面其实有对比过，有一些就是公园的规划确实不一样，多了很多这种绿色的地方，而且以前是可能是荒地啊，它后面现在发展，有些公园都已经成了一个就是新的一个休闲的地方，像我们这边外环的地方，我很推荐这里，就是上次我们去那个春光公园还有启东林公园这一块一条沿线嘛，它原来是外环下面的一些荒地，就是荒废掉的，但是没有人管理，就是很杂乱嘛，现在全部重建了以后就很好玩的。
2: 厚厚的手绘本里，蘑菇细致描摹各种植物，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插画师对大自然特别的爱和关注。
3: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植物形态图的手册，里面就是找了一些资料，把它临摹下来，带在身边，可以对着真实的植物看看它们叶子都是怎么长的，它们的花都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看那个植物嘛，我们看不到的地下其实有这么多根茎在长着，地上我们能看到的是它的茎、它的叶子、它的花是怎么开的，还有果实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就是在现场观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
2: 现在蘑菇把带队逛公园做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他对上海公园的观察和研究也更加细致入微。
3: 你看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昆虫旅馆，是我们为了吸引这些昆虫过来繁衍，就是过冬的一个装置，有一些中空的杆子啊，还有一些蜂窝什么的，它就是能够表现出我们公园现在都很注意这个生态，会吸引这些虫去和这些植物共同协作，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以前在这种装置在公园里面不太常见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慢慢的上海的各个公园里面陆陆续续都开始有这么一个有趣的装置，既有趣也可以为这个生态提供一些有益的作用。
2: 这些小设计小装置大家在逛公园时很可能不会注意到，但作为公园猎人的蘑菇，就是要让他们在逛公园时也能逛出一点门道。
1: 公园和公园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物种的组合的差别，包括我在这个公园也是见到了很多鸟在续巢，那么可能每一个公园也会有各种生物在和植物形成不一样的互动，这个事情每一个公园都会不一样，每一个季节甚至都会不一样，所以重复的去公园，去不同的公园都是有意义的。
2: 截至2025年末，全上海各类公园的数量达到1100座，其中有983座公园实现24小时开放，生活在上海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公园20分钟效应。
4: 我觉得好奢侈，这是哪里？在上海，在这样一个地段，我们能坐在这里听鸟叫，看水流，然后欣赏这个被风吹来的花，看光影，这其实真的也是一个这样一个情况下的一个进步，对不对？自然和人的一个融合，
3: 不是一直要那么匆匆忙忙的，就是也可以有给你休息停下来的地方。
4: 对，
3: 公园本身是能够改善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绿色，更加宜居。那么上海的很多公园在近几年都做了一些改建和翻新嘛，就比如说像拆除围墙啊，然后在景观上面也做了很大的提升，在便民设施上也做了优化，很多市民都会觉得在公园逛的体验就更好了。那么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会在公园里面唱歌呀、跳舞呀，它就像我们一个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嘛，就是让大家能够聚集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感受自然啊，去放松自己。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8: 天都在和安全与挑战这两件事较劲儿。
9: 还有个这个绳子啊，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以后，直接打在它后面2米的地方，那有点余量。
8: 2022年，胡建和他的年轻团队参与了长江口2号古船打捞的大工程。胡建是现场负责人。
10: 其实2020年开始认识探摸，我是带队去做这个探摸，大概了解了一下整个古船的位置、埋深和宽度。这个项目在国内没做过，国际上没做过，没有任何的这种借鉴的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总结。
8: 要从8米深的淤泥里把古船捞起来，同时还要确保古船的整体与安全，需要一种叫弧形梁非接触式文物整体打捞的技术。这个首创的技术就是在沉船下的海床里打入22根全钢结构的弧形梁，形成一个弧形沉箱，把古船连同包裹它的泥沙一同从海底挖掘出来。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潜水队员在水底无数次的排摸与作业。
10: 弧形梁都是一根长27米、宽2米、厚差不多1米，要一根根打过去，而且是它的销子进去也都是偏差很小的。另外就是长江口，一个是对潜水员的挑战，就是那边水开阔区域，风浪比较大；第二个就是那边水流很快，水流快，而且是能见度没有。
8: 在这样的江底工作，不仅要技术过硬，还要和水流、泥沙甚至突如其来的意外较量。在水下没有支撑点，水流一冲，潜水员就有可能被带走。
10: 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天气预报，看好了以后就是了解底下的工作进度。当时也是睡觉也是睡得很少，一天有时候可能一天两天不睡，有时候每天睡个3-4个小时、2-3个小时，当时压力确实很大。
8: 吴建虽不下水，但他有着更重要的任务。
10: 年底还是硬年？
11: 铁板砂
10: 、这个地方是
11: 用粘的，就是脚伸下去，到大腿位置是全部都是泥。
10: 你不要看潜水监督或者总监没下水，他们对水下可能比潜水员更了解。打个比方，一号潜水员说今天怎么样，两号怎么样，他把每个人说的这些碎片式的东西拼起来，他能拼成个整体。他既能下水，又能组织好这支队伍的干活，还要确保好整支队伍的安全。又要保证这个效率，所以是个很重要的岗位。
12: 好了，1号到盘调慢。
8: 2022年深秋，最后一根弧形梁要下放时，前续施工所累积的空间误差，让大家的心都悬着。
9: 30都是个坎，过了这个层面会好一点。摸摸仔细啊，这个亮亮，一个是先检查刀盘，然后整个刀壁上面，它现在是才推到2米的地方。
13: 里面有泥，
9: 多厚呀？这个泥？
13: 这我垂直捅进去，差不多捅过20公分吧。
9: 都是泥啊。

0: 在水下，队员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胡健的那句注意安全。一句简单的话，背后是彼此托付生命的信任。
1: 那几进去就好下去了，就这样，我继续放了啊，
2: 可以放可以放，
1: 好的，继续往下放。
3: 我也听老师傅说，以前潜水都是什么父子啊、亲兄弟啊这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有危险他们都会哎，就拼了命去做。所以我们潜水队有空了以后，就是一直训练，也是增加这种团队的这种配合度、默契度，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们这帮兄弟们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比家人更多，所以说这种就不一样。
2: 到位了，两个到位了。好的，
4: 当然
2: 了，好的。
4: 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讲，你看没，这个灯别参与了。
5: 对，
6: 看来希望的，
7: 像
6: 有盼头。
3: 这个薄荷香的不对。
2: 好灯是吧？
3: 这个薄荷给它浇浇水。
2: 这个也是花，
3: 这个是枸杞。每次工程做好，大家平平安安回到这边，虽然是个上班地方，但是感觉是这也很亲切。一踏入这个门口，感觉就不一样。工作中我对他们很严格，很严格。然后生活中也是会跟他们当老大哥也好，跟他们一起交流。
0: 与水下世界的惊险相比，基地的平淡日常尤为珍贵，这里给胡健和队友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归属感。
3: 这几年感觉除了在船上，在家和在这边的时间可能这边还更多一点了。从学校毕业一直做潜水做到现在，感觉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把生的希望送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老的一辈到现在一辈，大家这种传帮的能传到现在，我们这支队伍的本色没变，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
0: 在水下和黑暗打交道后，我们要进入另一个钢花飞溅、热浪扑面的世界。每次看到这样的工作场景，我都能感受到一股让人敬畏的力量。魏军的风是对中国制造的一腔热爱，电焊工所焊的每一道焊缝都关乎着一个超级工程的安全。
8: 港珠澳大桥其实我们主要做那个最终接头，在这个桥梁工程当中应该说是难度最高的，它是沉管隧道，用水泥混凝土做成一个就是管状的一个管廊，一段一段把它沉下去，然后把它拼接起来。这个接头是要靠钢结构把它焊接起来的。
0: 为保证正式施工时万无一失，魏军和团队在距离珠海1600公里外的南通，为最终接头的焊接24小时不间断，1:1的演练操作。
9: 我们在焊接过程中，就是这是一条焊缝，你焊接的过程中你手很要很稳，假如不稳的话，你焊的是宽窄不一、高低不平。
8: 100多号人在海底，你要进行不间断的施工，怎么配合在这个极端环境下一点错误不能犯，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就是吧，要抱着就是把这个硬骨头不啃下来，绝对就是不罢休那种感觉。
9: 假如说我正在焊，火花掉到身上了，我们就是尽管烫着自己，要咬着牙，就是把这条焊缝完成了以后再停下来。因为就是假如说你中间要有个停顿，焊缝当中会多个接头，它会影响我们的焊接质量。
0: 这些年，一个又一个重大项目，将魏军手中的那把利刃越磨越亮。
8: 当我们就是做了很多项目，做了很多产品，尤其是国内外一些重大项目以后，对个人的这种就是说，不管是从技术能力方面， 包括就是眼界方面，还有是对待事物的一些看法方面，各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提升。
0: 岁月淬炼，昔日汉枪旁青涩的少年，如今已成长为大国工匠。身份虽变，但魏军永远记得师父那把汉枪中的精神。
5: 收得快，第一点要准，找到你的功夫。
8: 我师父跟我一块干的时候，我看我师父在那儿，还就跟平常那个汉那个拍片口一样。我当时还有点就是说，笑话师父。然后最后把这批汉服焊完以后，我们技术员过来说要抽检。就要一部分去拍，然后我一听就懵了，然后那批拍下来我那盒那个质量就很差，然后我师傅后来就说我们焊的焊缝可能就是构件上都要承受成百上千吨的重量，万一出现了就是说这质量事故，这个可能就是很大的事故。这件事其实是已经20年了，现在说起来其实跟昨天发生的一样，我不认为是我的技术好，我到现在为止用焊每一条焊缝的时候就是还是有那种敬畏之心吧。
4: 这边烧三分之一，那边再烧三分之一，再烧啊。
0: 如今，魏军接过这把焊枪，把这份沉甸甸的敬畏之心传递给新一代焊接人。在他心里，师徒之间的相处就像家人一样。
8: 就是我对徒弟那种感情，怎么说？可能。介于那种父子和徒弟之间，就是情感上有那种相互的关心，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的由一个青涩的这种刚从学校出来的这种，然后慢慢的去变得成熟稳重，感觉挺有成就感的。
1: 你那个女朋友有多大？
7: 她24岁。
1: 24啊？比你小6岁了。
7: 对，比我小6岁。
1: 那两个人能谈得来，早点把婚结了，就结了婚就。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4: 大弟子之前预热。
0: 乔迁之喜，魏军邀请徒弟来家中做客。从事焊接行业的青年很多来自外地，身处异乡，魏军有着同样的经历和感受。他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给予这些孩子更多情感的慰藉。
7: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住那个集体宿舍嘛，师傅还特意到我们宿舍啊，还去找我们聊聊。这个工作上有什么困难，还有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这些就感觉师傅把我们当自己的小孩一样。
1: 干杯。
7: 来干杯。
1: 这羊肉不腻，一点不腻是吧？
7: 不腻，对，蛮好吃的。
8: 我从20几岁在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长兴岛，所以就基本上没离开过，所以就相当于第二个家乡嘛。幸福怎么说，作为一个个体来说，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吃到热乎的饭菜，看到老婆孩子都很开心，就感觉到幸福。站到一个团队的层面来说，我们的哪一项技术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成为世界第一，感觉挺幸福的。如果再大一点，你就跟我们今年03阅兵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打过重器，那会儿啊，感觉啊，以前就说中国可能弱小的时候，让很多国家去欺凌吧，现在

0: 一手铸就大国重器的荣耀，一手守护小家人间的烟火。这大概就是魏军既硬核又柔软的幸福吧。
1: 焊接的世界让我们感受到炙热的力量，而另一个看似柔软的领域
2: 也同样充满了挑战，那就是美容行业。
1: 在这个行业里，所谓的锋芒要靠毫厘之间的精准和无数次的坚持来绽放。
3: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选手一直是属于一个封闭式的集中的训练，我们是每一天都在训练的，并且是从早上的8:30一直训练到晚上的9:00。
0: 距离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第48届世赛全国选拔赛还有17天，司宪凤带着自己的第二位徒弟张梦琪积极备赛。这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共有106个竞赛项目。
3: 美容项目是所有的项目里面材料最多的一个项目，最复杂最麻烦的，都要比7个模块，像那个身体护理，还有脱毛，身体彩绘、美甲、手足护理、嫁接睫毛，这些都是涵盖在美容项目里面的。
4: 黑色不要涂得太出来。
3: 那每天训练下来了过后，晚上会进行一个一整天的问题的一个会议，和我们要去改进的一些细节，会反复的去训练一个小小的一个环节。这本本子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也是武功秘籍吧，可以这么说。就像挤黑头，挤黑头的话它写得非常清楚，还有脱毛也是的，它是否是顺着毛发、逆着毛发脱的，然后蜡棒呈45度角，还有化妆、美甲、彩绘，都在这个里面。
5: 5、4、3、2、1，时间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的结束工作是没有的。
3: 它其实蜡锅擦的还是蛮干净的，我觉得它比较多余的是。
0: 备赛不仅考验技术，更考验心态。在许多人眼中，美容是一个很普通的行业。
3: 还有床这种。
0: 但是，1997年出生的司宪凤，却凭借极致的匠心，摘得了全国劳模、全国技术能手的桂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专业价值的最高致敬。
3: 比完了赛了过后回来，我们老板就问我，他说你想走哪条路，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培训师，因为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如果我不用的话，这个知识肯定也会从我的口袋里面逃走，所以我要不断地去把这些知识去传授给更多的人。
0: 随着比赛临近，大家都很关心梦琪的身体，司宪凤也尽可能地给徒弟补充营养，让紧张的气氛放松下来。
6: 饿了吧今天？
7: 所以你现在这个就是你吃没事的，比赛的流程时间久嘛，那你就要多吃多补充能量的，这个你把它全部吃了。这是思思老师给你做的，是爱心南瓜，味道怎么样啊？
3: 是吧，
0: 一碗南瓜羹让人看见严师柔软的一面。司宪凤也曾是赛场上孤军奋战的选手，他比谁都清楚高压之下身心会有多么疲惫和紧张。正因为走过同样的路，他才把关怀落在了最细微的地方，这份感同身受的守护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
3: 他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很好的一个选手，然后交给他的任务也是的，他如果 自己很难完成，他会想尽各种办法，不会去说不行，不会放弃，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比赛不光光是技术，还有一个的话是磨练了选手的心智，所以在他的身上我就能感觉到这种就是我们美业的一种精神是体现出来的，所以非常不错。
8: 左联里面的一个女作家，那块就是左联的地址，就是那个里面，就是老电影旁边的那个弄堂里面。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看过电影，他会在这里放一个幕布下来，
9: 晚上，然后人坐在门口，
8: 对，然后大家都是拿个躺椅啊、板凳，然后在这里坐着看动，然后他会拉幕布下来。
3: 前几年路虎上海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有一种归属感。我从小呢就是在上海长大的，学习也是在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只要努力，反正一切皆有可能。
8: 下个月我们要不要提前跟他约起来？
10: 丝线缝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缘分，
8: 下个月
10: 不仅于此。
8: 叫他蘑菇吗？好嘞。
10: 更有幸的是，他接过了上海美容行业传承的接力棒。
3: 最早就是张文英老师。他的话是我们上海的美业的，可以说是鼻祖类型的。但是他后面的话，中间就是有好几十年的一个断层。希望通过这个比赛，那我们整个行业还是要凝聚在一起的。我是第一个选手，几个优秀的老师组成一个教练团队，再慢慢慢慢传承一代又一代的选手，然后我们这个梯队就出来了。
10: 当时的丝线缝还不能完全体会那场赛事的意义。前辈们对他的托举，实际是在托起行业的未来。
3: 学假肌睫毛嘛，那个时候也想过要放弃的。假肌睫毛的那个他是钱老师，钱老师就说的说啊，不用害怕，先把那个眼垫垫好，大不了一开始种的时候种慢一点，离得远一点。他就搬了个板凳坐在旁边，一根一根看我做。就我第一副假肌睫毛种了4个多小时。那个模特也在床上躺了4个多小时，钱老师也在边上，就是一个一根一根看着我种了4个多小时。
10: 这是一段意义非凡的连结，丝线缝用自己的努力，将老一辈美业人的精神延续，也让更多年轻人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锋芒。
3: 这一次郑州的表现非常好，连裁判长都夸说我们上海的这个选手很不错，就是听到了很多来自于不同的省市的人群给他的这个肯定。希望我们美业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也是属于工匠型人才。耶！
10: 奋斗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所有的坚守、用心和热爱，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幸福模样。
3: 我当下就是一个很幸福的，我的父母都很健康，我的妹妹上大学也充满了希望，我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面也获得了一些成就，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1: 经历过毫厘之间的专注，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落到这座城市的地下。每个人的脚下都藏着一道巨大的风，那是城市的地下动脉，也是无数人用汗水和智慧打通的生命线。
11: 这枚小小的铆钉从昔日的外白渡桥上取下，静静陪伴着我，无言地诉说了整整16载，那些并肩奋战的兄弟，彻夜不眠的攻关，所有悲喜交汇的岁月年华，仿佛都凝聚在他每一道微小的锈迹斑驳中。

0: 今天过来看看华大智能盾构那个。
1: 王金一是一名隧道人，他和团队常年在地下奋战。随着城市地铁网络越织越密，盾构施工的难度也在不断升级，要在既有隧道和密集建筑之间精准掘进。
0: 总共的长度呢，是从基乐路站到运乐路站，总共是900多米。整个这个区间的风险点主要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要穿以前自己建设的那个珠光路隧道，周边环境呢，也是因为珠光路隧道已经形成了一个老的一个等于是障碍物，所以这两条隧道都是避开珠光路隧道之后，更离周边的建筑物更近了。
1: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下空间，王金一和团队决定启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智能盾构机。
2: 开完放上去之后，做一下检查，环面平整不

0: 构机是隧道掘进的神器，而智能盾构机则凭借精准感知与自主调控，把精度和安全都提升到了新高度。
1: 我们后续让自动拼装的这个系统调整里面再去改进一下，能更高的有质量来保证我们施工的一个质量也好，安全也好，文明思维，好吧。
2: 现在是我们把数字盾构也纳入了发展的重点要求，包括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整条赋予原来设备的一个功能在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现在是1.0到2.0，那么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早日实现3.0或者4.0，能真正能做到就是无人隧道，就是整个隧道就是没有人来操作，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愿景。
0: 2002年，王军一成为一名隧道人，自此他便扎根在上海多条轨道交通建设的前线，亲历并推动了那段城市地下空间的开拓岁月。
2: 我进单位是2002年，那时候正好是地铁开始大兴土木，包括上海，包括外地。那么当时上海的有4号线、6号线、7、8、9、10，一直到后来的14号线、18号线，我基本上大多数的都参与，所以我觉得在前面几年的成长过程中，也是我吸收隧道施工最完整的这个2到3年，也为我后面自己去独立的带队施工来说，是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扎实的基础。
0: 在盾构机掘进的轰鸣声中，王金一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
2: 外滩通道这个项目呢，正好是盾构始发的时候，我女儿也出生了，真的是那个时候叫好事成双。整个项目从头到尾，我觉得也是对我自己一个，不管是从责任感也好，还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履历或者人生的一个经历来说，也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
0: 独立领命的首次，驾驭超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的首次，全程贯通外滩地下的首次，多重首次如同叠加的峭壁，矗立在王金一的眼前。
2: 这个项目因为整个上海需要做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把整个外滩的亚洲第一湾，就沿路高架转到外滩了。外滩通道作为最难的一个节点，因为它要从苏州河北岸开始始发，一直要穿越外滩整个沿线的建筑波澜群，也都是历史保护建筑。那么还有下穿苏州河外白渡桥，那么还有上穿正在运营的2号线。其实光1.1公里里面所有的施工点，就从头开始到结束，就没有一天是允许你就是舒舒坦坦的，每天都在穿越。
0: 所幸破土行进的每一步都有兄弟们坚实的步伐同行。
2: 反正这个团队做到后面也是就是拧成一股绳，最后半年把整个所有推进风险也好问题也好都处理在最前面。螺丝钉我觉得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包括团队里面的，包括和我们一起参与建设过这个项目的很多人，我就每个人留了一个盒子给他，共同度过困难的一个见证。
0: 2010年，外滩通道正式通车。地上，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地下，隧道人用无言刻下自己的印记。四季更替，昼夜不息，但永远有一个人，怀着初见时的激情与清澈，迎接着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2: 其实每一条隧道推通的时候，看到盾构机破道东门然后接收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是心潮非常澎湃的，就像一个酝酿了10个月之后要出生的孩子一样，其实就是那一刻他达到了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1: 这台机器是我们863的计划的最早的一代的机器，当时是世博会之前列装，然后开始做连续服役。这台是静安寺的顶管坐车站的那个啊，对，静安寺的这个项目。这台就是国产机，14米直径，从机场联络线刚刚下来，做完结束。
0: 这里安放着的不只是一个个钢铁巨兽，他们是王金一眼中共克的生命印记。
2: 其实每一台盾构机跟你一起并肩作战过，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就是看着他长大。每一次他回到堆场之后树立起来去看的时候，就想着下次还有机会跟他一起重新再上战场，重新再去打一下天下。
0: 刀盘旋转不息是盾构机唯一的信仰，幸福其实就藏在这一点一滴的坚持里。
2: 我觉得每一天盾构一小点点的往前推进，一点点的进步，就是慢慢慢慢积累，整条隧道贯通，就我们只进不退的盾构精神一直把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幸福的源泉。
0: 亲爱的听友们，当城市的灯光渐渐被夜色温柔覆盖，当窗外的车流化作一条沉默流动的河，城市已沉到梦里去，唯独它又深又静的记忆在人们的心底慢慢醒了过来。
2: 开车的时候，每次开过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时候是啥样的，开到外滩的时候外滩是啥样，每一次的感受都是就像昨天一样，就有可能在你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了。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子佳。今天清晨我问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让人愿意去面对最难的局，最险的路？这一整天我们追随四位劳模，我想我有了答案，它很具体也很温柔。责任、热爱、传承、深情，这些汇聚成了他们心头的暖流，让他们在至暗时刻依然选择破局攻坚。这就是他们幸福的模样。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上海。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 共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0: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

0: 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1: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2: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10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10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10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 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

0: 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

0: 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1: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固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2: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4: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3: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6: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7: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8: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7: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9: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3: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

0: 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0: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

0: 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

0: 员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2: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0: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呦，离我远着点儿！如果咱俩现在离了婚，是吧？从法律上呢解除了夫妻关系，解除了这个婚姻关系，那好多事儿他没法办了。你想啊，从法律上讲，咱俩办了离婚手续，就不是合法夫妻了吧？对不对？你再住在一起，这叫什么呀？非法同居啊！哟，这事儿咱俩都达成共识了。
1: 这俩子，这事咱不用再商量了，咱不说好了吗？等马军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啊，咱们再办这事儿，是吧？
0: 我
1: 去，你甭弄这缓兵之计啊！真逗了，我还猜不到你，没用啊！明天早上7点半，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出发，听清楚了吗？
0: 明天不行，明天肯定不行。这我不不不，你明天我们都安排好事儿了，就是还。

0: 还是陪那个倒霉蛋那个外国客户，是吧？我们说好了，先去上海，然后再去武汉，然后再去杭州。
1: 还想去哪儿啊？
0: 再说了，咱们不都达成协议了吗？是不是？咱就按照那个离婚之后这协议办，是吧？不着急，他就是一张纸一程序，啊。
2: 妈，我有一道题不会。
3: 哎，来喽。
0: 看

0: 你平常说的挺好的，今天第二条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
1: 第二条说的时候，我突然肚子疼。
0: 现在还疼吗？
1: 现在好了。现在要是让我重说，我能说的可好了。
0: 真的？
1: 我第二条本来应该讲的是要理解孩子，管好自己，天下太平。啊，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压力特别大，他们不像咱们那会儿，咱们年轻的时候，五六十年代，那会儿我一个月50多块钱，他爸爸也50多块钱。我们两个人100来块，养3个孩子，过得很好，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所以没有压力，啊，那会儿校长啊跟普通教师住在一起，啊，局长跟普通职员，大家都在啊一条街上或者一个胡同，甚至住在一个大院里，孩子们都在一起上学。每天排着路队放学，唱着歌回家，啊，
0: 是，
1: 现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做老人的呢，我们就得理解他们，啊，他们没有时间再陪我们来说话聊天，他们没有那个精力，所以我们必须理解万岁，啊，我们管好自己，天下太平。
2: 大妈，
1: 啊，
2: 您可真够能说的，而且说的条条是道。
3: 您是以前是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老师，
0: 校长。哎，
3: 一看就是文化人。
2: 哎，对了，大妈，我有个事儿想求您帮个忙
1: 啊。
2: 这不到年底了吗？我们出租公司让每个人啊都写年终总结，您这么能说，干脆您替我写了得了。
0: 哎呦，你可真敢说。我们这坐会儿车还得写总结，那钱你还要不要了？
2: 钱得要，不交钱哪来的车份儿啊？
1: 这都是那个，就是在拼命挣钱呐，压力都很大。
0: 是是是
1: 啊，
0: 哎，是，
1: 所以咱们得理解孩子。
0: 是，
3: 干什么都不容易。
1: 哎，
0: 是
1: 是。
4: 害怕了，
1: 有点，
4: 我有点。
5: 好了，哎，要不算了吧啊！哎呀，来吧，自己在下面你都不上了，你还让我算了？
4: 慢着，踩实了，踩实了啊！
6: 这跟12岁的时候爬树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
4: 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5: 加油！
7: 嗨，
4: 行不行啊？不行算了。
6: 怎么不行？我在上面，你们在底下，谁行？
4: 那你慢着点啊，踩实了。你别怕，你不行，掉下来我接着你啊！
7: 你接得住我吗你？
8: 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人家阿庆在上海跑单帮的，你怎么会认识他呢？你干什么呀？这是？哎，
9: 这么使劲啊？
10: 干嘛使劲暴露啊？
11: 我有这个动作哎。
10: 我是总参谋长啊，
11: 戏里的动作嘛。
9: 买罢了，卖罢了，不买罢了，别罢了，罢了坏了算谁的？
11: 出戏了，这没这词儿，他这是。
1: 出戏了，
11: 出戏了。
12: 导演，
11: 他出戏了。
12: 导演，不是，文老师
1: 啊，
12: 我有一建议啊，
1: 啊，
12: 就你身体不好不要紧的。我来替你，我演阿庆嫂。
1: 你能演阿庆嫂？
12: 是的。
1: 你能唱女角啊？
12: 我演过呀。
1: 啊？
12: 我演过苏珊。
1: 哎，你给我们来一段，听听她演。
12: 哎，你看看啊。
1: 啊，好。
12: 你坐下去。
11: 啥？这咋又整上苏珊了？你让她呀。
1: 苏珊，我
11: 整吧整吧。
12: 我成年一下。你留着门帘，门帘在里头，咋？这是戴手铐的。
1: 啊。
12: 行。

0: 你快出场吧。
1: 出场。
2: 走到台中心，哗哗哗把链子走上来，完了就出场，开始唱了。

0: 呦哇，这不咋咋样啊，
1: 有好好唱的真不错啊，唱的不错。
2: 我才想起来，不是他唱素材我演啥呀，你把我整哪去了？
3: 哎，你演冲锋道。
2: 冲锋道。
3: 哎，
1: 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那小儿子小四儿，叫康康。
3: 康康
1: 啊，叫人叫人，这周伯伯。
4: 周伯伯。
1: 吴大爷。哎，这是王大妈。哎，
5: 好了，我哦，你妈老说你。
4: 行，那你们夕阳红俱乐部接着唱，那我先回去了啊。没事，你们接着唱，我不怕吵。拜拜。哎哎，
6: 不是这个
5: 小子真懂，
6: 就是刘洋的呢。
1: 对对，从新西兰回来了。
6: 回来了
1: 啊？
6: 在哪儿工作呢？
1: 别提了，一提这工作的事儿啊，我就着急，找不着工作呀。
6: 是，
2: 要不说啊，高学历不等于高就业。
1: 是是。
2: 嗯。那怎么整？他想干点啥呢？哎，
1: 干过门童。后来被人家给辞了。
2: 门童都干过呀？
1: 不是吗？
2: 那就好办了。要是门童都干过，我可以帮他联系联系工作呀。
1: 哎呀，是吗？哎呦，这可太好了，老吴，那你可是帮我大忙了，你说。
3: 对，你不简单呐。
2: 行，你点。
1: 哎呦呵，
2: 哪个自行车这拥抱里了？
1: 好，接着还
5: 太
1: 好了，
5: 快接着来。
1: 谢谢啊，谢谢老吴。
5: 哎呦，老吴还真棒。
1: 预备，开始。
2: 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人家阿庆在上海跑单帮呢，你怎么会认识他呢？你干什么呀？这他不让我夸他。
7: 我今天去中介了。中介把我气死了，他居然说10000块钱一平米要把咱房子给卖了。
8: 你卖了吗？
7: 我傻呀，10000块钱一平米，我就是把我自己卖了，我也不会把房子给卖了。
8: 谁敢买你呀？不是我说你，你说想当初啊，你怎么在那么个破地儿啊买了那么个破房子，而且一买买了三套，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7: 开发商说那个地儿便宜啊，还说有升值空间，还说那个怎么好。
8: 他怎么好了？
7: 修地铁，柏油马路，修游泳池，种大树。
8: 他的话要是靠得住，那母猪都能上了树。
7: 你能换点新鲜词儿吗？都说好几遍了，母猪母猪。哪天你把我惹急了，我让你上树。

0: 来了，哎，哎，王大姐，就一人啊？啊，
1: 常还没来呢。
0: 王大姐，嗯，我昨天呢，这一宿啊，嗯，就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老预感着要出事儿，真的。
1: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反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呗，还能有什么事儿？我跟你说，王大姐，嗯，就我这心脏啊，突突突，这耳边啊就老重复着预感，哎呦，我就老觉着心里头就想着，哎呦，预感不好。你说，啊，
1: 这会不会孩子的

0: 是吧？
1: 啊，
0: 都说这妈妈的心跟孩子们是连一块儿的。
1: 是。
0: 啊，
1: 你打个电话问问。
0: 哎，先给老大打一个。
2: 哎妈，
3: 老大呀，
0: 啊，你怎么样啊？你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0: 啊，身体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家里头都挺好的。
2: 你有事吗？
0: 我没事儿，我就问问你们，是不是都挺好的？
3: 有事告妈啊。
4: 直接说，
5: 张队，我先说两句啊。嗯，我认为这个1215枪杀大案，和咱们去年还没有破获的邻省的一个招待所抢劫案十分的相像。犯罪分子都是到前台，用钝器打开抽屉，当被人发现之后，才开始杀人。
0: 哎，兰兰，
6: 妈，干嘛呀？我这正开会呢。
0: 哦，开会呢。那个，你挺好的吧？
6: 哎呀，我挺好的。
0: 啊，马月呢？挺好的。
6: 挺好的呀。
3: 孩子也挺好的。
6: 啊，挺好的。
0: 啊，你们身体都没什么不舒服啊，什么的。
3: 没事，挺好的。
6: 我这正开会呢。
0: 啊，
6: 我先挂了啊。
0: 哎，好，好，那你开会有事儿给妈打电话啊。
6: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啊。
0: 哎，好，再见。开会呢，没事儿啊。

0: 咱俩的事儿，你跟妈说了没有？没有啊。真没说。哎，我真没说。哎，我发誓。
1: 不是你最了解我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啊？对吧？
0: 反正我告诉你，咱俩这事儿就这么着了，你谁也别说，听见没有？
2: 啊，成，你放心吧，啊，我知道了。
0: 挂了。
3: 喂，妈，哎，你怎么样啊？啊，我挺好的呀，你身体呢，心情啊，啊，都挺好的。
0: 妈，我挺好的，那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妈问问。我真挺好的，妈，我这忙着呢，我先挂了啊。哎，好，不是。
3: 挂了，哎呀，不爱听我说话，这不耐烦，呵，我挺好的吧，都挺好的，这，哎，哎，康康呢？
0: 康康就算了吧，康康就永远有事儿，不可能没事儿，康康要一出事儿，我这心脏砰砰砰，我那心脏早就从身体里跳出去了，我的。 孩子们都没事儿，那就是还是我自己的事儿。所以王大姐，我想啊，这样，啊，我这身体啊，保不齐得出问题，别回头影响了你们。要不你呢，就也练练我这段儿，啊，做一个辈分儿，啊。
4: 哎，我哪行啊？你听我这嗓子这么粗，我哪有小嗓啊？那可不行。
3: 哟，
4: 他们来了，我开门去啊。
3: 来了，开去了。来，过来，先坐这儿，咱们。

0: 先商量点事儿，跟你们商量点事儿来。
1: 坐下。
0: 是这样，我呀，这刚跟王大姐这儿说呢，啊，我这个身体呀不保险，啊，离咱们比赛还那么长时间呢，我怕万一要真不行了，回头把你们都给耽误了，好不好？我觉得，要不咱们弄个备份，准备个B局儿，啊？
2: 觉着不得劲儿了？
0: 也没有，这不是还有好酒呢吗？怕万一有个闪失，哈。
3: 我看行啊，这样他还能轻松点儿。
0: 是，
4: 哎，我看可以啊。排练的时候呢，让B脚来排练，你来休息。那个比赛的时候呢，你身体要好，你就上；如果身体不好，就让B脚来上，
0: 好不好？
2: 那问题是上哪儿找去啊？这
0: 咱这小区里这么多户人家呢，咱贴个告示呗，看看谁愿意参加，咱们筛选筛选。要是报名的多，咱们就考个试，看看谁成，说不定就藏龙卧虎呢。
4: 这可以
0: 啊，
3: 贴个告示倒是个办法。
0: 贴个告示，
3: 贴告示行。
0: 咱整个考试，哎，
5: 考试
0: 筛选，
3: 考。
6: 行，那就尊重你的意见呗。
4: 听你的，
6: 尊重校长的意见吧，那就。
0: 哎，行。
7: 这两天你爸不在家，妈又顾不过来你，你自己好好的啊。
8: 嗯，我知道了。
7: 今儿在学校表演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7: 那就好。
9: 哎。
10: 哎，行啊，马月，你，我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给我打电话是吧？你也不联系我。
9: 啊，我呀，出差了。
10: 出差了？什么时候走的？
9: 哦，我都好几天了。
1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快了，快了啊！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10: 哎，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点奇怪呢？
9: 有什么奇怪的？我出差能有什么奇怪的呀？
10: 那行吧，那你回来联系我吧啊！想着过来看看我，挂了啊。
9: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

0: 啥事儿这么着急啊，爸？我正陪客户呢。
1: 这么个事儿，小区一个要好的朋友的孩子吧，从国外回来挺长时间了，没工作，你爸得给安排安排。
0: 不，再说你咋啥闲事都管呢？你拿我这当民政局了？
1: 谁拿你当民政局了？那你这么大个公司，那安排人呢，还算是个事儿吗？你说呀？说那玩意儿说的。
0: 那他有个啥工作经验呢？
1: 你这问这玩意儿问的，人孩子刚从国外回来，没工作，他能有什么经验呢？
0: 你好好说话，那他总得有点啥特长啥的吧？
1: 会英语，
0: 会英语也算特长啊？我所有的员工都会英语，爸，
1: 不算特长呢，反正他就会英语啊。
0: 你这也不好安排呀、啊。
1: 不是，你把他安排你们那个售楼处去，那么大个售楼处，外国人常来买楼，你叫他接待外国人不行吗？你说，
0: 不是，你就以为我那售楼处那活谁都能干是不是啊？你这也不好安排呀，啥都不是啊。
1: 不好安排你也得安排，我答应人家了。
0: 那、啊、你别生气，我想办法不就行了吗？你就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啊？这还小吗？
0: 啥急事儿？你就急着摆脸呢？那行了，真是我活的呀。
1: 上心呢？给你安排明白了，我好告诉人家。
0: 知道了，你快回去吧。
1: 你找你的吧，我还遛弯呢。

0: 了啊！看着咱们这个替海报村的地方，这个懒惰的，
1: 就差。
0: 我跟你讲，我觉得咱们小区还是藏龙卧虎的，肯定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
2: 先别说招聘这个事儿，先说说文校长这个病的事儿。他这么急着招聘找人替他，是不是感觉不好，病情恶化了啊？
3: 不会的，他不说了吗？他就是啊，怕演出的时候啊耽误事儿。他这两天挺好的，没事。
2: 他眼下说的话你不能全信呐。你看他有病，连儿女都瞒着，那他就不行瞒着我们呢？我怎么觉着他肯定是感觉不好，才急着找什么 A B 角呢吧？
3: 不能。他的病即便瞒着儿女，他不会瞒着我的，你们放心。那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就是
3: 老姐们了，不可能的。
2: 我老琢磨这么个事儿，你说咱们仨都老大不小了，就这么配合他瞒着他的儿女，不告诉人家，这合适不合适啊？这对不对呀？再说我们也不劝他去化疗，就成天陪他玩麻将，能不能把他给耽误了啊？将来人家儿女能不能埋怨咱们呢？这对不对？合适不合适啊？你得考虑这事儿啊！现在是，
3: 你说怎么办呢？那眼识下，就他怎么高兴，咱们怎么让他来呗。
0: 他高兴很难好吗？他高兴，他心情就好，他心情好，对他病啊有好处的。
3: 对呀、啊，
2: 我们也劝他去做化疗，人家不听。
3: 对呀、啊，
2: 那就没招了。东北话讲话了，掐眼皮擤鼻子，有劲使不上。
0: 净是俏皮话，你
2: 那好吧，
3: 咱就只能这么办了。
2: 好吧，他说招聘好 A B 角，我们就听他的，是不是？好吧，我可是少数服从多数了啊，我可跟你们说了啊。走吧，
3: 去吧，走吧，走吧。
0: 哎，蛮好的，人很多的。
2: 那肯定是了，什么人都有，我跟你说。
0: 有啊，有，准有合适的，你别当。
4: 哎，兰兰，哎，姐，你怎么来了？
5: 哎，快，把门关上，快！
4: 瞧你这话说的，我还来不得了。
5: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防辐射的衣服啊，一会儿就赶紧给我换上，听见没有？这电视台那么多辐射啊！这篮子鸡蛋可好，这是我们同事从山里带来的，绝对的柴鸡蛋，营养价值特别高啊，自己记着吃，听见没有？然后剩下的呢，你到时候放冰箱里头，别让坏了，以后在家里甭这瞎忙啊。对，电脑给我关了，听见没有？啊，真乱呀，没法说啊，就这以后都不能吃，听见没有？啊，垃圾食品。
6: 你怎么跟妈似的呀？操心的命！哎
5: 呀，我能不操心吗？我敢不操心吗？啊！喂，妈。啊，人家苏妍挺好的，你就别瞎操心了啊。行，有事儿我就给您打电话。好，我这忙着呢啊，挂了啊。瞧见没有？我告诉你，我现在回接妈电话，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紧张，我这真怕我哪天我这一忘了，我这再说漏嘴。
6: 你看你平时嘴挺硬的，其实你心里还挺疼我的。
5: 我这不仅是疼你，我这更心疼咱妈，这要让咱妈给知道了，好，麻烦了。
7: 评委好，我十号楼二单元一门。
8: 您这叫什么名字？
7: 我叫王红英，
8: 年龄
7: 53岁。
8: 哦，啊，您能表演点什么呢？
7: 我会唱那个《傻家浜》里的阿庆嫂，
8: 哦，好，
7: 知道那个一片段，
8: 哦，
7: 我给你唱一小段。
8: 好，哎，好，你来一个。
7: 行。

0: 行，
1: 很好很好啊，行了，啊、
0: 谢谢，
1: 可以了啊，可以了啊，嗯，下一个，
2: 大家好，我住3号楼504。
1: 啊，您多大岁数？
2: 60。
1: 哎呦，60了，真是看不出来。
2: 谢谢。
1: 您会演什么呀？
2: 我呀，会好多地方戏
1: 啊，
2: 包括什么单弦啦、评弹啦，我没乐器。
1: 啊，
2: 这样吧，
1: 啊，
2: 我唱一个《沙滩帮里的沙奶奶赤笛》那段老旦啊，
1: 哎，那就是这段吧，哎，来一段老旦。

0: 好了，可以了，
1: 都唱够了，哎，
0: 这行了，谢谢。
1: 说就让我走了啊，
0: 可以了，我们知道
1: 还没过瘾呢啊，那好，谢谢你们俩，
0: 谢谢您啊，同志，哎，您好啊，您愿意给我们表演的？
2: 我会的多了，我什么都会，我会模仿，评书，我还会那个相声贯口啊。那我帮您来两段
3: 评书吧，
0: 您。评书啊，行，那您来这儿，
2: 我给你来段单田芳吧。
0: 单田芳，行。
4: 上回书说到，十八灵官善通善雄心，雷马来到两军阵前，只见对过早就摆开了架势，雁别翅拍开，压住了阵脚。当中为首一员大将，头戴乌金盔，身着乌金甲，外罩皂罗袍，掌中一对擂鼓蹦金锤。
5: 评委好，我是16号楼的301，
0: 您能给我们来段什么？
5: 我会跳的士高，还会走时装。就是嗓子有点毛病
0: 啊，那算了，
5: 唱不太好，
0: 不要勉强。
6: 我住4号楼401，我叫张起，
0: 年龄
6: 62岁。
0: 啊，好啊，那您能给我们演点什么？
6: 我给大家唱一段评剧吧。
0: 啊，行。
6: 那个相声商店里烂菜花唱那个。
0: 啊
6: 啊，我试试啊。
0: 好好
3: 好，就是。
6: 哎呦呦，好可惜的手啊，看你这双手啊，应该住高楼啊，穿的是绫罗缎呐，吃的是燕窝粥，出门坐汽车牵着个哈巴狗，把风都可惜呀、啊、你是小姐的神坛，丫鬟的命啊，偏偏你生在了这个年头啊。
0: 挺好挺好。
6: 我还会跳迪斯科
0: 啊。您也会跳啊。哎，好了，行了，一会儿怕您心脏不好啊。行，您这个挺好，谢谢您啊。还有吗？
7: 打招呼，来坐在这儿，坐在这儿，坐，坐最高的。哎
8: 呦，好，
7: 来，过来，你，
9: 大家好，
7: 你是丁新瑞，来坐这儿。

0: 是你报的案？
1: 对对，是我报的案。
0: 说说详细经过。
1: 我每天早晨我就是4-5点钟起床，从家出来上山溜溜弯，走到这儿我看一辆车停着，还敞着门，我一好奇，我一瞅底还趴了一人，我一看这人死了，我赶紧给110打电话报警。
0: 当时周围还有什么其他人吗？
1: 这个点儿基本上没什么人上山遛弯，就我一个人。
0: 你住哪儿？
1: 我们家就住那平房那儿，那就是我们家。
2: 来，请进啊，您请坐。您是几楼几单元？
3: 我住8号楼1单元903，我叫张玉平。
2: 啊、哦，张玉平，您多大年龄了？
3: 今年54了。
2: 哦，54、嗯、啊，您能给我们演点什么？
3: 我就演一个现在年轻人爱唱的，就萧亚轩那歌《一个人的精彩》。
2: 好，
3: 前边我就不唱了，我唱那高潮部分，好不好？
2: 好，
3: 连唱带比划啊。
2: 好好啊。
3: 头发甩甩，大步地走开，不里面心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2: 哎呦，唱得好！谢谢谢谢啊，不错。下一个，哎，请进，您请坐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那花腔女高音的歌都能唱啊，后来带着孩子们跳集体舞，把那嗓子唱得长小节了，只能中音出声了，高音出不来了。我就给您唱一个中音的歌吧。
2: 中音的好。

0: 号楼201，我叫李娜。
1: 您年龄多大？
0: 我今年73了。
1: 哦，73。
0: 属大龙的本命年。
1: 哦，属大龙的。

0: 谢谢，
1: 不错，哎呀，很好很好啊。
2: 我是六号楼
1: 啊，
2: 三单元609的
1: 啊。您是？
2: 我叫焦国栋
1: 啊，
2: 今年63了。
1: 您给我们演点什么？
2: 我当了20多年兵
1: 啊。
2: 我给咱们唱一个，我是一个兵吧。
1: 好，好，
2: 好，
1: 好，好啊。
2: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嘿嘿，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谁敢发动战争，我坚决把他消灭尽。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您啊！
3: 咱不能招男的啦，男的才不要呢。
4: 哎，吉田，你不是去那什么证券公司工作了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前途？工作累不累？
5: 还行吧，反正现在工作压力挺大的，也不好干。
6: 哎，季丁，你在证券公司工作，给我们介绍点内幕呗。
5: 是。
6: 现在什么股票好？告诉我们，让我们也发点财呗。
5: 有什么内幕？现在在那儿工作，人家大厅里给人点头哈腰，自己还想要点内幕呢。哎，苏康，你妈不是给你找了一工作吗？怎么样啊？
4: 那工作呀。

0: 官称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实就是卖房的。然后呢，我现在正在最底层，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身份啊？我是海归啊，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1: 那工作我都不去了。
2: 哎，那你不去了，你妈不说你啊？
0: 我现在瞒着她呢，我跟她说我还在那儿上班呢。我现在其实整天就是出来跟你们玩玩，然后下班点了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下班了，
1: 骗着呢。
3: 评委好。
4: 哎，您好。哎，
5: 您能给我们表演点什么呀？
4: 要不唱一个现代歌曲吧。
6: 啊啊，怎么今天这一波都唱现代歌曲啊？都唱歌的。
4: 不是啊，那个您会唱京剧吗？
6: 就是。
4: 那我试试唱一个沙家浜吧。
5: 沙家浜啊，唱阿庆嫂行吗？
4: 就唱阿庆嫂。
5: 哎呦，
4: 试试吧。
5: 啊，这好啊。
4: 那我唱起来唱。
5: 好，
4: 唱什么

0: 我不是李梦露，你就是王。我不是李梦露，我姓王。可不是李梦露。
1: 我告诉你们啊，30年前。 就是这个老太太，
2: 不是
1: 她给我老头子织了一条毛围巾，浅黄色的，还是阿尔巴尼亚真发达。哦，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认不认得你，你别说你是白头发，你就是变成了红头发，脸上花花道道，我还是认得你的。
3: 不是，人家不是，人家不是，人家
1: 我告诉你们说，
0: 不是李梦露。
1: 就他就是李梦露。
2: 李梦露不可能在这里出现。
1: 不许他参加了，走，回去。
2: 我不认李梦露，他不是。

0: 你别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别说你是白头发，你就是变成了红头发，脸上画画道道，我还是认得你的。
1: 不是，不是，
2: 那我不是你，人家不是，您认识我？
0: 来，告诉你们说，
3: 不是李梦露。
0: 他就是李梦露。
3: 肯定不是的，
0: 肯定是的，我还不认得他，
3: 就不是，
0: 就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也不许用我这个老头子。
4: 李梦露不可能在这里出现，
0: 不许他参加了，走，回去。
5: 我们不认李梦露，
4: 不是李梦露，
0: 他就是李梦露，
3: 肯定不是的，
0: 他肯定是的。
2: 别吵了，
0: 不是不是，
5: 咋了？我们不用李梦露了，是不是？
2: 不休息一会儿，
5: 不用李梦露了，
0: 不用了，
5: 不用了，
0: 不用了，可以，
5: 不用
0: 了。
5: 这么高的老东西，
6: 你和那老太太到底什么关系啊？人家根本不是李梦露啊！
2: 行了，
6: 这是八百年前的事情，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跟你说，
7: 来来，咱们大伙儿开会。
2: 好，行，好，先开会啊。
7: 关关。咱们今天接着研究这个1215这个案情，啊，另外在开会之前呢，我先说个事儿，接到局里通知，以后咱们队里如果谁的婚姻出了变化，比如说离婚了，啊，一定要及时向队里汇报，
8: 啊，这

0: 事儿，
1: 什么废话？
2: 去吃事儿。
3: 队长，那我和男朋友分手，要不要和组里汇报啊？
4: 你别起哄啊！
5: 是啊，队长，我还没女朋友呢，这是不是也得汇报一下？
6: 不是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你那这么多天你也不回来看看吗？那
0: 我这两天不是特忙吗？也没顾上。
1: 老忙，那你今天能不能回来呀？妈想见见你呢，想你了。
0: 啊，行，那我今晚抽空回来一趟。
1: 好好，那我晚上等着你啊。哎，哼，哎，哎，一觉回来了，一觉，哼，
2: 跟你们男的一块买东西，
3: 怎么了？
2: 就是不如跟文英一块买，你们老爱催催催，可是呢，就一样好，
3: 好不好？
2: 你看。能把我低了，能当劳动力。
4: 你这叫啊，打一巴掌给一个天枣啊。不过话说回来，过日子还真就得算计着过。
5: 装作云转阴，零到六度。不喝好。
1: 哎，
0: 妈，
1: 回来啦！
0: 回来了。
1: 哎呦，累不累呀？现在啊，
0: 不累。
1: 你说你这个做完手术那么多天，妈都没见着你，这担心呢，不知道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怎么样啊？我看着是真是挺好的，气色恢复了，小脸直放光。但是你每天也得早睡觉啊，不能太晚睡。你应该跟领导说说，让你每天早晨晚点去啊。听见没有啊？
0: 哎，听见了
1: 吧。啊，你吃饭没有啊？晚上
0: 吃了。
1: 在哪儿吃的？
0: 那棚里随便吃点盒饭呗。
1: 哎呦，我就是不放心这盒饭，你还一年到头的吃。你说那盒饭，它那油干净不干净啊？你会再吃的拉了肚子怎么办呢？你说
0: 没事儿 啊，
1: 你能不能每天自己晚上回去炒俩菜，第二天带着？
0: 行行行，我到时候炒俩菜啊，我带着
1: 啊。过去我们上班都是自己带啊。
0: 行行，到时候自己炒。
1: 你这现在收入也挺高的，你都不如雇个小阿姨每天给你做点儿啊。苏妍，
0: 嗯，行。
1: 哎呦，行，你这答应的好，你这到时候你就不干，你这。哎，哎，妈晚上做的红烧肉可好吃了，康康吃了一大盘儿。
0: 哎呦，
1: 我给你
0: 吃。不想吃
1: 啊？
0: 那个，我上个厕所先。
1: 你说你这个，哎呀，苏妍啊，你说你这孩子。从小什么都跟妈拧着，就是不听话。这次把妈给吓得，我说你要再不听，妈可真是吓死了。我这心呐，一直就在这嗓子眼这儿吊着，现在总算是心归原处，知道吗？哎，你这次听妈这一次话，就把你从小到大不听妈话的这事儿，就全部给抵消了。你就算是妈。

0: 最听话的一个孩子。哼，
1: 这次听了妈的话，你会受益无穷啊，苏颜。知道吗？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是啊，你现在，你看，你这个孩子也做掉了，身体也恢复了，工作也步入正轨了，所以咱们必须得考虑，咱必须得往前再迈一步，啊！
2: 行了，妈，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呢。
1: 你不考虑哪成啊，苏颜？啊，这是你最重要的事儿了，你不考虑，妈替你考虑一点用都没有啊，苏颜。啊，你这每天那么忙，下班回到家，啊，凉锅冷灶空屋子，你一个女孩子，我都不放心呐，出事儿怎么办呢？你说？
2: 哎呀，行了，妈，你别说了。我现在还没走出来呢。
1: 我知道你没走出来呢，这事儿不容易走出来。但是你不能这么随着自个儿的性子听之任之啊，这不行啊，你得想辙呀，你得想招啊，你得积极努力争取，赶紧让自个儿走出来呀，得迈出来呀，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样。啊，
2: 妈，给我点时间行吗？
1: 多长时间呢？你说，啊？你现在你有多长时间？你还有多少时间？你35，你别以为你年轻。一晃就是40，我告诉你，从40到50，那就一眨眼的功夫。像妈妈这60到70，我都觉得一眨眼的功夫，怎么我就70了？就我都没明白过来呢，怎么我就70了？啊？你说你真到了40，谁还要你呀？怎么结婚呢？你说人家都有家，啊，咱们得安排，知道吗？
2: 等我走出来了，我告诉你，好吗？
1: 哎呦，你这什么时候走出来呀？你告诉我，你10年8年不告诉我，你让妈。
2: 行了，妈，您别说了，你甭管我了，我能管好我自己。你有时间管管康康吧。康康呢？
1: 康康没事，康康出去玩去了，现在每天上班，吴大爷给他找的工作挺好的。在那儿认识新同事，下了班一块玩儿。他我不操心，我就是放不下心你呀。你这样不行，你。
4: 杂志不是写在脸上，是给机会做出来的。如果我们真的给洪昌一个机会，说不定这个洪昌真能逼着他成了剑术。
5: 这根本是两码事。
1: 我会让他的云。你喝水不喝？妈给你倒倒。
2: 不喝，您别闹。
6: 这种早在25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
7: 航空行业国家重点企业，军事。

0: 你说你这个人，昨天跟你直说，让小保姆看住了你老伴儿，别让他出来。你瞧瞧他给咱们搅和的。
1: 我晓得呀，但是我跟小保姆讲过，小保姆讲他不听话的。
2: 哎，给小保姆轰走了，他出来的。他是个病人，但是不能限制人家人身自由，不是？是不是？
3: 那也得让小保姆时时刻刻跟着他呀，不然多危险呐、
0: 行了，
2: 不讲了，
4: 跟住他了，不议论这件事了。几点呢？你说真是，今天还是周末，我以为得排大队呢，这怎么没有人来呀？这
0: 不是
4: 啊，都这么
3: 来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来，好，准备记录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呀呀，老嫂子，你怎么就一个人出来了？小保姆怎么没跟你出来呀？
4: 哎呀，
3: 这多危险呐、你啊！
5: 我找李梦露来了
6: 啊！
5: 李梦露有吧？
6: 李梦露，
5: 李梦露
6: 没有？
5: 李梦露，侬出来！李梦露
3: 没有？李梦露，
5: 李梦露，侬在啥地方啊？李梦露，李梦露，侬出来呀、
3: 老嫂子，老嫂子，老嫂子
5: 啊！
3: 没有李梦露，
5: 李梦露，李梦露，
3: 老嫂子，你听我，
5: 我找他呀！
3: 你听我跟你说啊。李梦露，我们不要了，把他开除了。
2: 我把他关起来了。
4: 对对，关起来了，
5: 关起来了，
6: 关起来了，
4: 对，关起来了，
6: 关起来好啊，
4: 关起来了，
6: 关起来了，
3: 快坐，快坐，坐啊，快坐，你喝点水吧。
5: 我们要喝，
6: 谢谢侬啊。
3: 啊，坐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5: 怎么关起来好哎？哎呦，
0: 哎呀，这年轻的时候干什么来的呀？怎么把他给气成这样啊？
2: 五年轻时候干什么了？五年轻时候最可好极了，他都不记得。我就是有那么一两次的精神出轨，他倒记住了。
0: 你不可能，绝对不是精神出轨，要不然他不会这样。
2: 我就是
0: 绝对，绝对不是。
2: 我
0: 哎，我告诉你，如果
5: 你再上来，
0: 你
5: 要又上来，
0: 哎，你别冲我来。我
5: 老头子啊，是顶好个老头子，你那好极了，
0: 好好好好，
5: 绝对不能讲，侬不要帮他精神出轨，晓得吧？
0: 没有，
5: 精神出轨，
0: 坐下，
5: 哎，不许欺负老头子，
0: 没有，我没欺负他，
5: 坐下，老头子，哎，老头子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
5: 哎，对了，
2: 你怎么站起？这个老古董来了，
5: 哎。人家告诉我漂亮嘞，
6: 干漂亮，
5: 对吧啦？
6: 漂亮漂亮。
2: 不要讲话了。
3: 歇会儿歇会儿。
5: 哎啊，乖乖，
0: 好。五点了，一个人都没有。
2: 就是。
4: 你说可真是怎么搞的？
5: 哎，你们是不是在整什么人啊？
4: 啊，对，我们今天招聘。
3: 不招李梦露，招别人。
5: 哎，不会有人来的，你们不要等了。
2: 为什么？
4: 为什么？
5: 我又贴了布告啊，告诉你们的演员已经定下来了，叫大家不要来了。
0: 啊？哎，行了行了，好嘞，我马上回去，我这刚接完孩子啊。好嘞，好，挂啊。来，快把书包先摘下来。饿了吧？
7: 啊！妈，你给我买个滑轮呗，我慢滚摩托都有俩了。
0: 买什么滑轮啊？你能考双百，妈就给你买。给，先吃这个啊。微波炉自己会不会用啊？
7: 我不会用。
0: 那得了，先吃这个吧。啊，妈队里还有点事儿忙，那个，那我回来再给你做吃的啊。
7: 嗯。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0: 你爸什么时候回来？你问你爸去。妈先走了。别忘了写作业，吃啊！
7: 嗯，妈，你早点回来。
0: 好嘞。
8: 这叫什么呀？
0: 稀汤挂水呢。
8: 这是。

0: 煮干丝，江南名菜就是。
1: 名菜，名厨炒名菜。尝尝你这名菜，哎，
0: 尝尝你这个。哎呦，
1: 哎呦，
0: 咋那么咸呐？
1: 咸吗？
0: 你打死卖盐的了吗？你是不是舌头有毛病啊？特咸！
1: 哎呦，是我原来炒菜，我就放半勺盐呢。
0: 嗯，
1: 我现在都放一勺半，差不多两勺了都。
0: 那可不行，
1: 坏了，我这味觉死了。
0: 哎呀，这太咸了，什么死不死的呀？
1: 哎，真是。你说我要真没了，你说你怎么办呢？我想着你是够孤单的。嗯，
0: 你说这干什么呀？我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1: 哎，你觉着老吴人怎么样啊？
0: 你急人家干嘛呀？
1: 你真的对他有没有感觉？啊，
0: 没有。
1: 你说实话。
0: 没有。
1: 什么没有？你说实话，你跟我你还，哎呦，还不好意思啊还。
0: 有感觉？怎么着？
1: 有，你跟他说呀。
0: 我才不跟人说呢。
1: 你干嘛？都这岁数人，你这干嘛还拘着？我告诉你，这病可是说来就来。你说你也一人，他也一人。你们俩合一块儿，俩人一块儿吃饭，一块儿看电视，聊聊天，多好啊！我要真走了，你们俩要凑一块儿，我多放心呢！啊，
0: 你想想，本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0: 整天在一块儿玩牌挺好的，
1: 嗯，
0: 我万一跟人说了，人家不同意呢，多尴尬呀！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同意呀？你问了吗？他就不同意。我告诉你。老吴是东北男人，东北男人就这样，不主动，大男子主义着呢。他就是心里有什么，他嘴上也不说。那老周要是有对谁有感觉，喜欢谁，他能天天敲人门去。
2: 哎，我来了，跟你玩了。
1: 老吴可不是啊，所以你不跟他说，他能知道啊？你让人家猜呀？啊？
0: 我不说，我才不说去呢。怎么说呀你这个，你真是。
1: 我去给你说去。我说
0: 你别跟我说去，你别这丢人现眼了，别
1: 你放心，我会说，我知道怎么说。哎，傻了吧唧，我直着就说呀，王大姐喜欢你，你愿意不愿意，我不会说这个的。我知道怎么说。
0: 你真说去。
1: 当然了，明儿我就说。真。
3: 我今天从我们家那儿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想明白我明天干什么了。
4: 做什么呀？
3: 我在路边看见有人有那车，
4: 嗯，
3: 然后后边把它打开了，那个后备箱能卖东西，你知道吗？那叫什么来着？
5: 练摊的。
3: 练摊的。
5: 练摊的。
3: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咱们也能这么干，对吧？
4: 啊，这挺好的。
3: 咱们车空间又大，后边后备箱空间也大，是不是挺适合干这个的？
4: 那我当大老板，你当二老板，啊，怎么样？
3: 他们在后边呀，
4: 啊，
3: 都卖什么什么床单，什么那个衣服什么的，咱们合作。
4: 不行，我不想卖衣服。你想想，想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6: 我看那个有瓶子里面装着水，然后养着鱼，但是上面还能长出植物来。
4: 都什么时候的东西了？
5: 太
4: 有
5: 花了。
3: 有了。
1: 北风北。啊，六过一，哎，最后一把啊，北风北发大水。
7: 哎，别
1: 啊，
7: 我今天输着呢。
1: 你输了呢怎么？你该输就得输，你还老赢啊？
0: 赢你
1: 啊！今天我有事儿，今天就玩最后一把了。
7: 我输着呢，今天
0: 再练一天。
1: 每天都有人输，还老你赢啊？
0: 打牌，
8: 改啥抓了？我
7: 这儿，上哪儿抓？这老上我这儿抓了，来胡摸。
1: 二饼，
0: 吓我一跳！
7: 胡了，
1: 哎呀，
0: 二饼，
1: 你这
0: 看看，
3: 太吓人了！
1: 胡了，你这吓死人了！
3: 你这捡着捡着的捡。

0: 大胡
1: 就胡吧，你
2: 这
3: 让
2: 给钱，
3: 给钱吧，
2: 什么呀你？
4: 背尖胡墨把这是。
0: 哎呀，这白瞎
4: 我
0: 这把牌了。
3: 老吴，哎，差一个，
4: 再给
0: 你
3: 个，
4: 那个老吴，待会儿你留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好。
3: 哎，为什么单独留他呀？
4: 我跟他说点事儿。
3: 是的，单留他一个任务，我也留下吧。
4: 哎呀，你留下干嘛？我又不跟你说事儿。
3: 你留他一个人，他会吃醋的。
1: 谁吃醋啊？
3: 你不是我会吃醋的。
4: 行了，你回家吃醋去吧。别闹，
1: 走吧走吧，
4: 怎么了？
1: 走了
4: 啊！我跟老吴谈点事儿。
1: 行，
4: 快
1: 走吧，咱俩走了。
3: 走啊，
4: 来，走，咱们那边说。
0: 哎，
4: 我再跟您聊两句。
0: 校长什么指示啊？
4: 啊，这话怎么说呢？
0: 嗨，咱们之间有啥话就尽管说呗。
4: 啊，你看，啊，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一个人单身这么过了有多少年了？
0: 哎呀，14年了。
4: 哇，14年了。人家一般都说，啊，要是老太太，啊，一人留下，老头不在了，老太太都愿意一个人。哎，要是老太太走了，老头一个人不行。啊，那都得赶紧再找个老伴儿，啊，他得找人照顾，怕孤单，哎，你说你这个一个人过这么些年可真不容易，自己，
0: 我倒没觉着怎么样，
4: 啊，
0: 真的，没退休的时候啊，在机关吃吃糖，
4: 哦，
0: 嗯，退了休以后呢，自己学着做点菜，一天一顿饭也是他，两顿饭也是他，也挺好，习惯了。
4: 你不能光考虑现在眼前，眼前你这刚70出头，你可不是无所谓吗？你再过10年呢，20年，你身体这么好，是吧？你总归得有个伴儿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啊，所以我就
0: 说怎么虎了吗的提起这个事儿来了。
4: 我呀，这一病啊，这马上就有可能不行了，我就替这王大姐想。这王大姐呢跟我是很多年的朋友啊，我们俩也是这些年搬到一块儿住了，就更形影不离，天天在一块儿。哎，我一想，我要是走了，剩他一个人，想着他也是，还怪孤单。我就想，他对您的印象挺好的，啊，我想还不如，干脆你们俩就撮合撮合。我告诉您，王大姐这人呐，可好了。你别看性子好像挺急，可细了。哎，做饭特好吃，哎，特别会照顾人。跟我在一块儿都是她照顾我。
0: 不是文校长
4: 啊，
0: 文校长，我拦你一句
4: 啊，
0: 是王大妹子让你跟我说的呀？
4: 啊，不是。是我自己，我跟他说，我说要不我去替你跟老吴说说，是这么说的。
0: 他这么说，你跟我说，他知道啊？
4: 知道。
0: 哎呀，
4: 啊，
0: 这多不好，这多不好！你说这将来这都知道了，这将来打麻将都不自然了，那可不得瞎打乱点炮啊？
4: 你看不上他？
0: 不是不是不是，
4: 我跟你
0: 说，
4: 他身体可好了。
0: 不是，
4: 我跟您说呀，
0: 文校长，你听我你说，哎呀，我真不。

0: 说谁呢你？
1: 没说
0: 啊，
2: 拿这个消
0: 息。
1: 谁呢？喂，我
0: 没
1: 说
0: 你名字，
1: 就是
0: 这人，
1: 我没指名道姓的，是吧？
0: 对。
3: 咱们不怪什么导演、
1: 啊、
3: 咱们的表演水平很高了，就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耽误了大家的排练。
4: 你别往自己头上揽嘛、
3: 啊、
4: 你这人，你跟人说这个叫着急上火不是吗、
1: 哎、不是
5: 我只是健康要紧，好好养病，
3: 是
5: 好好养病。
3: 你们呢就别一见面就在这吵啊，你们来了我就高兴，你们要是能经常逗逗我乐呀，能够让我忘掉痛苦。
4: 明白了、
3: 啊、
4: 我们就常来、
3: 啊、
4: 逗你开心、
3: 哎
4: 啊、给你讲笑话，
1: 这可以、啊、我满肚子都是笑话呢，这里都是
4: 故事，都
3: 是故事。
1: 那里全是故事，
0: 我来吧。还是
4: 不是叫他、啊、
3: 王大姐你讲 啊, 啊
0: 你先来了、
3: 啊、
0: 你先来，
3: 你
0: 先来，我站起来讲、
3: 啊、
0: 话说呀，有这么一列火车坐满了这个城市的人，这时候呢就要从这个城市出发了。呜，坑谁坑谁坑谁坑谁，出了这城市了啊，逮谁坑谁，逮谁坑谁，逮谁坑谁，逮谁坑谁，逮谁坑谁，逮谁坑谁，出省了啊，谁都坑，谁都坑，谁都坑，谁都坑，谁都坑，谁都坑，谁都坑。这就是一个笑话呢，
3: 不能猜，不能猜，哪一个城市都有坑人的，哪一个城市都有挨坑的。
0: 对，
3: 哎呀，给老吴了，老吴给讲一个。
1: 哎，这老吴你先讲，
4: 讲一个我们家的真事儿吧。
3: 啊，好。
4: 我老伴去世以后啊，我睡不着觉，失眠，
3: 嗯，
4: 怎么也治不好。什么红外枕头、磁疗垫子呀、针灸、拔罐、吃中药啊，不好使。有一天呢，我儿子拿这个磁带往录音机里一放，就是把你躺下吧，躺好使，咔一摁，走了，躺半天没动静啊，来了。这小风刮的这温柔啊，不一会儿，别说我真来困劲儿了，甚至都要打呼噜了，睡着了，睡着了。行，不对呀、啊，我睡着录音机谁关？多费电呢！啊，你说。
0: 啥这个？让女儿子来关呀？
4: 他走了吗？不是，他走了吗？
3: 别老提人儿子，去
4: 你闹着会计不还我关吗？他还能睡着了吗？
3: 起来，
4: 我们家的真事儿，照相啊，不照相？
6: 时间改变不了。
4: 你的，
1: 我。
0: 喂，我学一口气好不好？你们这一身
6: 再多挫折也不曾，
1: 这声音
6: 让事故停留。总是有这样一个朋友。

0: 这个是貂皮是吧？
1: 对，这是雪貂的啊。
0: 这件长的我比较喜欢，这个我能穿吗？
1: 当然能穿了，你身材这么好，又有气质，而且这是今年我们特别流行的款式，你当然可以穿，可以试一下。奶奶，您看这个衣服多漂亮，多好看呢，是不是？您气质特别优雅
0: 啊，是挺好看。啊，对了，多少钱呢？我还忘问了呢。
1: 啊，这件是68000。

0: 这件您穿着也非常漂亮，特别适合你，而且短款，您不觉得更实用吗？
1: 是是啊，挺好的啊。这件多少钱？
0: 这件是打五折的，是46000。
1: 啊，
2: 哟，你什么时候买这么件衣裳啊？
1: 猜一猜多少钱？
2: 怎么着也得5000吧？
1: 往上猜。
2: 6000，
1: 大胆往上猜，
2: 还往上
1: 啊？
2: 8000，
1: 再猜。
2: 我不猜了，还往上。
1: 19800。
2: 啊？怎么这么贵呀？你有病啊？花这么些钱？
1: 我可不是有病吗？我没病，我买它，我舍得。哼
2: 那你也买个有袖的呀。
1: 带袖的我试了2件，
2: 嗯，
1: 一件这么长6万多，一件这么长4万多，我一想拉倒吧，不要袖了，19800。
2: 哎，太贵了。
1: 这啊，
2: 太贵了。
1: 哎呀，贵什么贵呀？再说了，我还不是为你呀。
2: 为我
1: 啊？啊，那天我说把我那灰棉袄留给你，你嫌肥穿着显胖，你说不要。我一想，我怎么也得给你留件礼物啊。我心说，我得买件高级的啊。这下你喜欢了吧？啊？
2: 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心里特难受。
1: 怎么还哭了？还掉眼泪了？还啊！行行，不是为你，哎，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个老姑奶奶，她有一件貂皮大衣，每回冬天上我们家来，她就穿着那大衣。我就老上去摸去，我觉得哎呦，咋这么软和啊，这么滑溜啊。有一回他来我们家，就把这大衣啊扔床上了，我就趴过去把脸在那上头蹭，嘿，蹭着蹭着我着了，那口水啊就都流在那衣服上。我妈和他坐在窗边上那儿聊天呢，说哟，你瞧这孩子，哎，富贵命，哎，缠这貂皮大衣缠得直流口水。哎呀，我妈说，行啦，文英啊，你甭着急，等你长大了嫁人了，妈送你一件貂皮大衣当嫁妆。我当时就想啊，我什么时候能出嫁呀？那得过多少年呢？哎呦，这话说完多少年呢？我不到8岁，我母亲就走了，啊，家里头远的近的亲戚，把值钱的全都分了。我太小，什么也没捞着。后来，这不落实政策，还了我们家一小院儿，啊，我后来把小院儿卖了，所以才买的这房。
2: 哦，
1: 嗯，
2: 我还说呢，你怎么这么有钱呢？买这么大的房？
1: 我哪有那钱呢？我就那点退休金。哎，我们家那会儿也大户人家也算啊。你试试，哎，我照着你的身形买的，这肥着呢。你试试。
2: 我不是。
1: 试试。
2: 我不是。
1: 这不是就不是，你干嘛去啊？
2: 上厕所。

0: 这次的网上追逃清网行动啊，局里非常重视。从现在起到年底，咱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追逃清网行动为中心。总的原则就是有逃必抓，除恶务尽。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另外呢，咱们的这次任务一定要落实到人，每个人都有份儿，列入到咱们的年终考核。散会。
2: 哎，兰姐，有记者要采访你，记者要采访我，嗯，什么事儿啊？就你上回在楼顶救一女的，哎，那事儿记者怎么知道了？我给发微博上了。自从我发了那条微博，粉丝涨了好几百呢。你知道我微博名字叫什么吗？
3: 刑警女超人，牛吧？我告诉你，小雅，你净弄这事儿，你别老成天跟网上泡着啊！我可不想出名，要出名你自己出吧。哎，来了。
4: 哎呦，
3: 老夏姐，走开，
4: 怎么了？
3: 哎呦，我实在憋不住了。
4: 哎呦，哎呦，
3: 你是不是也拉肚子了？
4: 昨天夜里拉了好几回了，我这。
3: 啊？
5: 我今天先洗了手来。哎，你快点，快点，我也上。哎呦，你上你卧室的厕所去呀？
4: 啊，行行，好。
3: 温老师，开门来。
5: 哎呀，文英，你开门去。
4: 来，你去开吧，我不行了。再唱，再唱，再唱。
3: 温老师。
4: 进来吧，快点吧！我干嘛去？嗯，
3: 温老师，
4: 什么味道这是？
3: 闻到没有？
4: 没有啊。
3: 哎，文英啊。 今天身体不太好，怎么了？哎，严重了？赔赔他。也不是，就是不太好。今天，
4: 那我们在这陪陪他吧，
3: 好不好？不用了，有我在这陪着呢。你们回去吧，啊？
4: 不是你一个人能行吗？
3: 没事儿，啊，要有事儿啊，我给你们打电话，行了吧？
4: 好好
3: 啊，回去吧，你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回去吧。
6: 那可打电话呀！我打电话，打电话啊！哎，
7: 你这不，哎呀，我这都没完事儿呢，真是。哎，
6: 走啦！
7: 走啦！
6: 啊？你怎么说的？你说今儿不玩了？
7: 我说不玩了。我说你今天身体不太好。 啊，是那不玩了，不玩最好了。哎呀，我跟你说，王大姐，你可不能什么都信了。人家说那叫张什么，在那电视里头的那个说净骗人，说他执照都给吊销了，没法不吊销。你说，让咱俩人吃那么些萝卜，还有那叫什么豆啊，在一块熬，好像这通戏，我本来身体就这个状况了。 你说再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这多可怕呀，是不是？
8: 别吃了啊！
7: 我还得去，你说，这肚子。

0: 小雅，帮我查一下这陈总的社会关系，越详细越好。这家伙逃了10年，我今年年底必须结案。能，
1: 行，那我做好了尽快给你。
0: 好，
2: 都过来，都过来，啊！谁是刑警李超然呢？啊，站出来！他串红微博，谁呀？站出来！
3: 不是我队长，
4: 也不我。
2: 搞什么名堂？啊，都闹报上去了，啊！我看现在局里也都知道了，到底是谁？
5: 队长是咱们队的，
4: 就是啊，不是调查了吗？
2: 我告诉你啊，咱们刑警队就你们几个人，如果你们都不承认，一起过血检查，受处分。
4: 队长，
5: 队长，
4: 这可不行啊！
1: 是我，
2: 你啊，你就是传说中的刑警李超然，不像啊！哎，你怎么没把披风穿了呀？哎，你还戴个眼镜，你
0: 报上去。那个也没有一明文规定说警察就不能上微博啊。再说了，那个小雅虽然平时爱上网，她这不是对咱们警队也是一种宣传吗？
2: 宣传什么宣传呢？啊，那宣传有宣传科呢，用得着他吗？咱们这是刑警队，不是马戏团。
0: 是啊，他记者愿意写，那谁拦得住啊？行，那个队长，我们以后不再上微博了，行吧？
2: 想出名是吧？出风头，成明星。回家出去。
6: 串红微博，
4: 姐，真够意思。
0: 这回摊儿了，非让 K 的，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成天跟网上什么微博啊。
1: 我知道错了，明儿我就回家把我披风拿来，我吓死他。
7: 满月，限你10分钟之内爬过来，找啊酒吧。

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燕儿，满月
1: 、哎，你来了。
0: 哎，走回家。
1: 嗯，我不
0: 回。你怎么了？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
1: 我高兴。
0: 高兴什么兴？走走走。
1: 不走不走，来，干杯。
0: 干什么呀？走走走走。
1: 哎呀，
2: 还没给钱呢。
0: 啊？慢点。
2: 您的手机
0: 啊。
1: 手机怎么丢了？
0: 慢点，
1: 没事儿。你看我走的多直溜，我是不是走直线了？我跟你说，我没喝大。到家了，到家了，关门，有小偷，不能进来。小偷不能进来，
0: 进，
1: 不能进屋。
0: 嘛去？
1: 进屋干嘛去啊？这日子谁睡觉啊？你？我上班呢，我找我上班，我上班，我的沙发，我看呢，我沙发，
0: 哎呦，
1: 真的没有，还是回家好。
0: 让我们倒点水啊。
1: 拖鞋，要不就把我的沙发弄脏了。
0: 来，燕儿，喝口水，慢点啊，有点烫。哎，烫！
1: 烫我一眼了，不能把我们家地板弄脏了。
0: 对。
1: 你给我拿什么？
0: 茶呀。
1: 酒，
0: 燕儿不能再喝了啊！
1: 酒，我要酒。哎，我问你啊，你跟马月都离婚了，怎么还住一起啊？什么情况？哎呀，
3: 我这不是不想让我儿子知道吗？你说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如不离呢。现在倒好，他倒自由了，想回家回家，想去那人那儿去那人的。你不但不能管他，还得替他瞒着，什么事儿啊？这叫傻吧你？
3: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就是觉得你亏得慌，真的，这事要搁我身上，我现在立马就去再找一个去。
3: 你别神经了。我这样的，我又不属于没了男人不能活。
1: 我这都是为你好。我不跟你说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哎，你吃方便面吗？
1: 不吃。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0: 来第三杯啊。
1: 这是第二杯。别骗我，我告诉你，我没喝多。这第二杯。今天咱俩加一块儿第四杯，你别骗我，别蒙我。我跟你说，这回你还祝什么？
0: 明年生日快乐啊！
1: 祝我又老一岁。
0: 燕儿，咱别喝了。好啊。
1: 满上呀。
0: 说好了吗？我还问你呢，说没说好？你说好，喝完三杯你放我回去。
1: 我不记得了，我没说。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那我都喝多了，你走了。

我跟你说，你要是日子过着不舒坦的话，你就跟他离了就得了。你说没准儿，人家那儿也不高兴呢。你听我的，没错，我跟你说，你得回去跟他说。 知道吗？你不敢跟他说，我觉得。我跟你说，你不跟他说，我说去。他不就警察吗？他警察他也不能随便抓人。我跟你说，我不怕他，我这事儿我跟你说去。

0: 班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2: 咱们之间有什么可聊的呀？
1: 上次你让马月约我，我就跟你聊了。那我约你，你怎么就不能跟我聊啊？再说我说的话也不长。
2: 说吧。
1: 我觉得马月他不幸福，挺痛苦的。你说你们俩在一块儿，你说这事儿对谁也不好啊，对你也不好，对他也不好。而且我觉得马月那个人挺好的，要不你把他放了吧，别缠着他了。
2: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可笑。
1: 我什么不知道啊？
3: 你这么说就是不对，签合同是双方的事儿，不能有霸王条款。所以有些条款能往里写，有些就不能往里写。啊，现在这签合同啊，就是个君子协定。
4: 哎呦，回来了啊，我谈点工作啊。
3: 我跟你有些东西你什么都往上写，这合同没法签了，你知道吧？啊，不，有些条款你可以写，有些条款你就不能写。哎，你等会儿啊，我这处理点重要的事儿啊，你等会儿。来了，你干嘛呀？你这是？
5: 滚！去哪儿？你滚蛋！
3: 怎么？
5: 太他妈不要脸了你！
3: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犯什么错了？我这刚才跟同事打了几个电话，正经事儿啊！怎么了？
5: 我问你，你跟王媛媛说什么了？
3: 王媛媛，我什么都没说呀！我早就跟他断了，没联系了。
5: 没联系？
3: 没联系啊！
5: 那谁告诉他说我不愿意跟你离婚？谁跟他说我离不开你，我成天缠着你？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十多年了，我真瞎了，我眼了，我你太无耻了，你！我操！滚！
3: 不行！你滚！你别这！你别这！
5: 放开我！
3: 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0: 音。
1: 你也不想想我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想不明白。
1: 不是你冷静点，冲动是魔鬼啊！我告诉你，你冷静点，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真的是有原因。你听，你听我说，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能告诉他咱俩离了。你想想啊，没离呢，他还一天到晚老纠缠我呢。你说他要知道咱俩离了，他不更贼着我呢吗？他更纠缠我呢吗？我这么说就是让他彻底断了这念想，别一天到晚折磨我了，你明白吗？咱俩没离，他彻底没希望了，彻底让他断了这念想。啊，我用心良苦啊，我是维护咱们这家呀，对不对？别生气了啊。来，坐。来，喝点水啊，先消消气儿。不是，王小燕真找你去了？啊？你说他这人不神经病吗？他找你干嘛呀？不，这女人有廉耻心，有道德心吗？她非把咱们家搅黄了是怎么着啊？行了，别生气了。生气了啊！咱俩之前可有协议啊，咱们之间这事儿可千万别说出去，尤其不能让马俊知道了。你说刚才你真把我轰出去了，让马俊知道咱们怎么解释，是不是？

小月，你甭跟我面前这骂人王小燕了。我知道你想找我高兴，想哄哄我。其实你是爱王小燕的，你也别不敢承认。你细想想，咱俩当初结婚。 也许就不是因为爱情，只是当时条件双方都合适，也就结了，然后就有孩子了。一晃这么多年，我觉得你是一好人，也挺有责任心的。你想，孩子都是你带。 这家里家外的，洗衣服做饭，也都是你。我一跟你提离婚，你甭管说用什么手段、什么办法，你躲着、拖着，不想拆散这个家，不想离，我全看到了。我不恨你，其实我挺感谢你的，你挺不容易的。

0: 那这两次化疗效果怎么样啊？
1: 效果不太明显，看来作用不大。啊，那就不治了吧，不治了。

0: 这怎么了？自己坐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1: 哎哎，你回来，回来坐，我跟你有话说。
2: 燕儿，我呀，我现在我真是看不懂你了。你说你找苏兰干什么去？啊？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你跟他哪那么多话要说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找他吗？
2: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你找他了？
1: 啊，就那天你喝多了，你说我要找他去，就那天。我还以为那天你说的是酒话呢，我谁知道你真找他去了？
0: 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来都说话算话呀。就是你那天你都痛苦成那样了，我帮你说几句话，我又没说什么过分的，不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你说你找他去，你知道你给我添多大麻烦吗？
0: 你嚷什么呀？嚷嚷，真本事了。
2: 不让啊！我心平气和跟你说，燕儿，其实你。

0: 知道啊，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过你，我追求过你，是包括现在我也承认我心里还是喜欢你。可是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你以后别再搅和了，行不行？真的，我求你，行不行？我求你，我真的求求你。我现在天天睡睡袋里边，你说你找他一趟去，我原来还睡床上呢，现在我睡地下了，是吧？本来我们俩吧，离婚之后我就想，我再努力努力，争取弥补一下复合，是吧？没结果你这一搅和，
1: 你等等，你刚说什么？真离了？
0: 啊，离了。不是你这什么反应？你乐什么？你不是你有什么好乐的？这事儿还离了。其实我们俩离婚有段日子了，不赖你啊。其实这一切都怨我。谁让我是个倒霉蛋呢？其实我要说的我都说了，反正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0: 大妹子。哟，
1: 韩练呐。
0: 怎么样啊，魏英啊？
1: 我看呐，他的精神不如以前了。我看这化疗的反应真够大的，
2: 是不是啊？不去对了吧？
3: 对对
2: 对，我就说呀，这个时候上他那去呀，肯定影响他休息啊。哎呀，可是咱也帮不上啥忙啊，这玩意儿咋整呢？
1: 可这不化疗也不行啊。
2: 那当然了，大夫让化疗啊，你能不化疗吗？
3: 哎，我倒有个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4: 文老师啊，我给你演一个小节目啊。
5: 好啊，好啊。
4: 王大妈，你坐那里去。
5: 来来，坐这儿，这儿是主席台，
4: 这是
5: 观众席
4: 啊。双簧啊，两个人表演啊。我把李子舞起来，李鱼表演，把我的美丽漂亮的长脖子出来。还一个小小道具，你看啊，蛮漂亮的。哎，怎么样？我一拍这个小木头啊，他就讲话了。他一讲话，我来表演，俩配合像一个人似的。
6: 各位落座，沉住气。我二人演段老话剧，剧情写的是表兄妹依恋不舍，
7: 难分离。
6: 哦，亲爱的表妹，今天我向你告别来了。
8: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呀？
6: 哦，亲爱的表妹，问老师让我立刻回文家。
8: 哦，亲爱的表哥，我舍不得让你走。
6: 哦，亲爱的表妹，我也不想走，可是不行的，我要是不回去，问老师会不高兴的。
8: 嗯，不让你走。
6: 我必须得走。
8: 嗯，不让你走。
6: 我马上得走。
8: 嗯，不让你走。
6: 我立刻得走。
8: 嗯，不嘛，不让你走。嗯，偏不让你走。嗯，就不让你走。
4: 你老往我腰受不了的。哎，我年纪多大了？
5: 哎呀，老周，为什么这文老师非不让人家表兄妹在一块儿啊？
4: 不是你的事情，是剧情里安排的。哎呀，不要那么想。
5: 哎呀，这安排不好。
9: 文老师怎么是着急看您表演吗？
4: 就是。我们再接着演。
5: 好好，再接着来
9: 啊！那让表哥回来了。
4: 哎，表哥回来再说。

表哥回来了啊！好好好，表哥走了整一载，今天中午要回来，我要为他来接风，亲自造厨，来做菜。太阳偏西，人不到。

0: 歇会儿。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街坊，楼上的街坊王学义的外孙子。啊，
0: 你好，谢谢你。
1: 谢谢啊。啊，
2: 文老师好。
1: 谢谢你啊。哎呀，
0: 把你那个道具让我看看
1: 啊，蛮好玩的。哎
0: 呀，多有意思！你看，老吴带一个来，
1: 我带
0: 来，老吴带。

0: 欢迎光临。
1: 哎，你好。
0: 你好，这是摄像机。
1: 摄像机是吧？
0: 对，啊、这个是32G内存的，然后带投影的，也是一个相当于比较新款的这种。

0: 行了，康康，你瞧你那体型就知道吃。往那边挪挪挪挪。差不多了吧，大嫂？
1: 差不多了。
0: 嗯。哟，您今儿这是怎么着？换打扮了？这穿了点什么呀？这是
2: 皮草，好看不好看？
3: 好看。
2: 嗯，猜猜多少钱？
3: 我得摸摸啊。
2: 哥，你还摸摸？
3: 这怎么也得五六千。
2: 嗨，跟王大妈一个水平。康康呢？猜猜。
4: 一万。
2: 嘿，水平差不多。
4: 高了。
2: 什么高了？这衣服我上街呀看了好几次，没舍得买，太贵了。这衣服少说也得两三万。
0: 啊，两三万！哎呦，妈妈呀，您没事儿吧？干嘛呀？弄这么件衣裳那么贵？
2: 瞧你那表情，你要把我吃了！
0: 不是，
2: 瞧那狰狞，怎么了？你们从小妈妈净打扮你们了，到老了我打扮打扮自己都不行。哎，你慢慢习惯吧啊！我以后老得给自个儿买漂亮的衣服穿。
3: 妈，
2: 哎，
3: 您穿这衣服真漂亮
2: 啊！
3: 你一穿上就。整个把您这人整个全抬起来了，
2: 哎，
3: 特别亮，特别的高贵，真的。你看现在那老太太哈，白头发都染成黑发。你看咱妈一头银发，银丝眼镜，再加上这衣服，特别有气质
2: 啊，
3: 真好看。
4: 大嫂
3: 啊，
4: 你是色盲吧？
3: 怎么了？
4: 妈那眼镜我怎么看怎么像紫色眼镜。
3: 嗯，嗨。我就是那意思，就是表达一下我那心情，就说妈穿这个确实好看。
5: 大嫂，你真觉得妈穿这皮草好看啊？
3: 啊，好看，你不觉着好看啊？
5: 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妈，我觉得您不该买这皮草，真的。您知道吗？
3: 啊，
5: 现在提倡环保呢，有这么一句话，您没听说过吧？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6: 苏言，你说什么呀你？
5: 本来就是。妈，你想想，这世界上要是没你们这些买皮草的人，得少死多少动物啊。
0: 你还来劲了，你瞧你这还上纲上线了，这什么少死多少动物，我这妈就是买了件新衣裳穿。
5: 怎么了？我实话实说，我也没说错呀。谁像你们呀，老捡好听的话跟妈说，我是怎么想的怎么说。
3: 谁捡好听的跟妈说了？我也是怎么想的怎么说呀。我说的全是实话。妈穿这件皮草确实好看，就是好看。妈穿这个真好看。
2: 哎，行了行了，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啊。苏妍说的对，你要早跟妈妈说这个，我也就不买了。我没有想到。行了，行，这页翻过去了，咱们吃饭，好吧？老大呢？啊？
3: 哦，路上有点堵车
2: 啊。好，马月呢？
0: 啊，那马月出差还没回来呢。
2: 啊，那就等会儿老大。

0: 你吃了没有？先封着，别封。
1: 洗了。
2: 桂花，给我。
3: 哎妈，你们怎么都没吃啊？
0: 嗯，等着。
2: 就你馋，收回去。

0: 喂，
1: 请问是杨女士吗？
0: 哦，是啊。
1: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你登的租房广告，我想租房子，三套全租。
0: 三套全租啊？
1: 对。
0: 啊，
1: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我们想去看看房。
0: 有我，我随时都有时间，我现在有时间。
1: 那好，在你们小区门口见。
0: 哎，我，嘿，说话就话，财大气粗啊！请进。随便看啊，想到哪屋看就到哪屋看，怎么样？
2: 这房间多少平米？
0: 260。我要不要带你到别的房间看看？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
2: 啊，这是我们老板。
0: 哦，他是老板，我还以为你是老板呢。老板眼镜还真酷。请问您是做什么的？
3: 小生意。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就适合做生意。我请大师看过，人家大师说，在我这个房子里做生意，那是旺财旺财旺旺财。
3: 我从报纸上看，你这房子不止这一套是吧？
0: 哦，对，这一层都是我的。
3: 这样吧，我们全租了。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小生意嘛。
0: 不会是搞传销的吧？
3: 你看我像搞传销的吗？
0: 那我倒是看不出来。稍等一下，稍等。

0: 哎，
1: 老公，咱那房子全租出去了。
0: 啊？全租出去了？呀，你挺厉害呀，什么人都给租了？
1: 做生意的。
0: 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的？
1: 我看他们像是有钱人。
0: 你怎么知道他是有钱人啊？那有钱那俩字写他们脸上了。
2: 因为他们一直说自己是做小生意的。
1: 一般做大生意的都说自己是做小生意的，做小生意的才说自己是做大生意的。我看他们挺靠谱。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你想，咱家那房子空了那么长时间没人租，呼啦一下子都租出去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你可得搞清楚啊。
1: 好吧好吧，我再看看。拜拜。哎，我想再问一下，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3: 你不是说我们是搞传销的吗？
4: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考虑好了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哎，请留步。租了。
3: 爽快。
5: 给你炖了一锅乌鸡汤，特补。
6: 哎呀，干啥呀？你说你这，哎呀，我现在不想喝，盖上。
5: 喝点吧，
6: 一会儿凉了，你先盖上，我过会儿再喝。
5: 等会儿啊，晾会儿。
6: 不用不用，你一会儿我喝时候再盛。
5: 哎，我昨天晚上啊，梦见我儿子回来了，我上机场接他去了。
6: 啊。
5: 哎呦，我怎么找啊也找不着他，这人呐、到最后都走光了，我还找不着他，给我急的。
6: 你是太想他

0: 这不快回来了不是？
1: 是
0: 啊。哎呦，你说你多好啊，你啊，一点心都不用操了。
1: 嗨。

0: 要操心呐、啊，我看是小四儿。我看他整天四六不靠的。
1: 哎，小四儿我不操心，都人高马大的大小伙子。哎，另外那孩子他性格好，老那么快乐啊。他背着我不是开个网店吗？生怕我知道，结果正好被我撞上了吗？不是，嗯。哎呀，他以为我得跟他生气呢，我不生气。现在这些事儿咱都不懂了，啊，能养活自己就行了，还，哈。哎，可是苏妍呐，这孩子。他跟我有个过节儿。

0: 哎，可是苏妍呐，这孩子，他跟我有个过节儿，
1: 什么过节啊？
0: 那是他16岁吧，这个上高中，他们班新转来个男生，哎呦，长得帅，呵，班上女孩子都喜欢他。有一天，我就在他铅笔盒里头发现了那男孩给他写的情书。我一看吓坏了，那孩子比我们孩子都成熟得早。我就把那封信交给老师了，结果全校开大会，点名批评这个男孩。完了没几天，那孩子就又转走了。这我闺女就恨上我了，哎，然后就要求住校，拦不住，这就不回来。
1: 你也是，你给他交了干嘛呀？
0: 那个时候他跟现在不一样啊，咱们不是害怕吗？苏妍又长得漂亮。咱怕女儿吃亏呀，
1: 是。
0: 哎，现在一想，也是，都是孩子。哎，我那么做事有点过分，太伤女儿，也伤了那个男孩了。后来上大学，他也是。寒暑假都不爱回家，我这4个孩子跟我在一块儿待的最少的，就是他了。啊，这一辈子，我估计他都是不想原谅我。这孩子他内向，不说。什么事儿都走心，哎，我得多陪陪他，我不能让他恨我一辈子呀，你说呢？炖了1只，
1: 1只，也不能太浓，
0: 啊，
1: 太浓了也不行。
0: 行了行了，
1: 来，
0: 先少来点，哎，盖上。你也喝点儿。
1: 不用。
0: 啊？
1: 不用，你喝吧，喝吧。
0: 哎。
2: 回来了。
3: 老公，请坐这儿。
2: 什么事儿啊？
3: 我今天太……

0: 厉害了，我自己都崇拜我自己，你夸夸我。
1: 你干什么了我就夸你啊。
0: 这是什么？
1: 档案袋啊。
0: 里边
1: 怎么这么多钱啊？
0: 房租。
1: 这房子你租出去了？
0: 嗯哼。
1: 我跟你讲啊，我电话里边可提醒过你，这个人不会是个搞传销的吧？
0: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一点也不真诚。人和人之间如果没有信任，你怎么挣钱呢？老公啊，我得跟你说一下，我今天跟人报价的时候，本来我想报一个月20000，我这话到嘴边又咽下，灵机一动，我报了30000。你猜怎么着？人奔都没打，成交。本来咱们挣60000，这六现在变成90000，是不是应该夸夸我呀？
1: 有，一会儿再夸你。不，这个人是个干什么的？啊，现如今钱可不好挣啊，他连奔也不打，也不跟你讨价还价，就给你钱了。
0: 做生意的。
1: 做什么生意的？
0: 哎呦，做什么生意的？我除了对炒房明白，其他生意我还真不懂。哎呀，你就甭想了，反正不是做传销的。你甭管怎么说，咱现在月供是有着落了。怎么样？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哈。这样吧，等过两天消停，等他们搬进去，你能不能去看看他们是干什么？
0: 太行了，天天查都行。你夸我一句能死啊？
1: 厉害，
0: 能吧？
1: 能，
0: 高手吧？
1: 实在是高。
0: 主心骨吧？
1: 不，
0: 夸得一点都不真诚。
1: 钱倒是真的
2: 哦。来，今天的嘉宾呢多一点，然后第一位呢是王太太，现在是全职太太，在家里照顾一家人的起居，没有正式工作。然后呢，大概的资料就在这儿了。哎，电话。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下。哎，妈，
3: 苏妍啊，你在哪儿呢？还没下班啊？
2: 没呢。
3: 哎呦，那你下了班上妈这儿来吧，好不好？妈给你做点宵夜吃。
2: 哎呦，妈您别忙活了行吗？我在单位随便吃点得了。
3: 哎呀，你别老凑合呀，你老凑合身体都完了。要不然你上妈这儿住着来得了，好不好？你一人多寂寞呀。啊，妈也好照顾你。
2: 妈，我一个人生活挺好的，真的，您甭操心了，妈。啊，有什么事儿咱回去说行吗？妈，我这录着半截节目呢。
4: 妈，
3: 嗯，
4: 你说你干嘛呀？
3: 我怎么了？
4: 别好以后给二姐打电话了，人家也挺忙的，上班还跟人说让人搬过来住，她怎么可能搬过来住啊？
3: 管着吗你？哪天你没事跟妈上你姐那儿去看看去啊？
4: 干嘛去啊？
3: 我是他妈，那是我女儿，我去看她，怎么得经过你允许啊？得你批准呐、啊。
4: 不用，我陪你去啊，好吗？
5: 晚上下了班，咱俩做美容。
6: 你去吧，我哪有时间？
5: 去吧，就你上回给我那卡，我还没用呢。
6: 我这一堆事儿呢。
5: 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工作呀？你得学会享受生活。
6: 我哪有那空享受生活呀？哪像你，年轻又美丽。
5: 真的？
6: 嗯，
5: 我这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我跟你说啊。你要不去，那属于自动放弃美丽的权利。
6: 哎呀，放弃就放弃吧，得你赶紧去吧，累着。
5: 说好一块儿去的，你

0: 王大姐，怎么想起来来了？
1: 我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哟，这大冷的天儿，你们家干嘛开着门啊？
0: 透透气儿，今儿天好，我跟雨月啊都得透透气儿。围脖啊，这是？
1: 不是啊。
0: 啊？哟，小枕头。
1: 我儿子从云南带来的。
2: 儿子回来了？
1: 啊
2: 啊！
1: 儿子、儿媳妇和孙子都回来了。
2: 特美的你。
1: 他临回来呀、问我。你要什么土特产呀？
0: 啊，
1: 我说算了，什么也不要了，你带个药枕吧。
2: 这里都是药材。
1: 说呀，这里头有金银花，还有茶叶，还有好多种的那个名贵药材。
2: 治什么呀？
1: 说是镇静，安神，还能治失眠。
2: 这玩意儿能治失眠？
1: 你试试呗。
0: 成，我试试。我这事老睡不好。
1: 行了，我走了啊。
0: 啊，
1: 这一大家子人等着我这做饭呢。
0: 行行，赶紧走吧。
1: 哎，
0: 替我谢谢你儿子啊。
1: 好嘞。
0: 哎，出门帮我带上门。
1: 好。
2: 是写着治失眠呢。哎，这玩意儿治失眠，你说神不神？

0: 哎，你们是谁呀？
1: 你谁呀？
0: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房东。
1: 房东？
0: 啊。
1: 要干什么？
0: 我来看看房子呀。
2: 我们老板说了，谁也不让进。
0: 我是房东，凭什么不让我进呢？我看一眼就行。
2: 没有我们老板的话，谁也不让进。
0: 哎，

0: 我记得你说你爱吃，啊，买了一个鸭脖子，一个豆皮儿，啊，没敢多买，这东西可不能多吃。我告诉你，人家说呀，那鸭脖子里头那些东西对身体可不好，啊，嗯，别吃多了，所以没买多，哎，啊，剩了第二天就不能吃了，剩了就得扔，啊，哎，哎。你干嘛呢？在家里？
1: 我这儿没忙着呢，我这儿。
0: 啊，周末还忙啊？
1: 对呀、啊。
2: 他到现在，我们观众室里有三十
3: 人
1: 了，这个一脚
3: 还能够笑吗？妈，啊，您说您。
1: 真是啊，您说您来吧，也不打个电话提前告诉我一声，这要家里没人怎么办呀？
0: 哎，你要不在家，我们全当遛弯儿了。今儿天挺好，啊，待会儿你走走你的，我们就在这儿坐会儿。明天礼拜天，你上妈那儿去，妈给你做顿饺子，好不好？羊肉西葫芦馅儿的，妈把羊肉馅儿都买了。平常啊，我也是懒得打那羊肉，啊，你要回来吃，我给你跟康康做。
1: 明儿不行
0: 啊，
1: 我明儿出差。
0: 啊，出差呀、啊？上哪儿啊？
1: 去杭州。
4: 房啊，现在也有人分一个房。
2: 对，
0: 真去杭州。
1: 我还骗你啊！这我那有个采访，拖好久都没给人做，必须得给人做了去。
0: 啊！
4: 他们两个，
0: 哎，你带妈一块儿去好不好？
4: 天然的，作用
1: 啊！
0: 我从来都没去过杭州啊，妈可以自己掏机票钱。哎，人家老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那地方可漂亮了。哎呦，我有一年去开那个全国优秀教师会议，然后说会议结束了，我们这些北京的这些优秀教师组织要去杭州西湖参观。哎呦，本来大伙儿可高兴了，结果那几天就连着说都有雨，大雨，还后来就给取消了。散了会，当天晚上我们就坐火车回来了。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多好！啊，好，正好顺便看看你怎么工作。
1: 我说妈，您别闹了，开什么玩笑？您说我这去工作，然后您陪我去了，又不是去旅游，这像话吗？
0: 啊，行，那就算了。
1: 没事儿吧？
0: 没事儿，我就是因为没事儿，我说我跟着你去玩玩去。
1: 王大妈呢？
0: 家呢？
1: 闹别扭了？
0: 没有啊。
1: 那您没闹别扭，您哎呀，您说您老跟着我干嘛呀？您别黏着我呀。
0: 没有，我就不去了。
1: 康康，咱妈怎么了？
5: 妈就跟我说想过来看看你，然后让我带她过来，我就带她过来了。
1: 啊，没事就行。那什么，康康，你先陪妈坐着，我还忙着呢。
5: 我觉得像咱们这种不速之客哈，闯入人家中，是不是有点那个不受欢迎呢？
0: 我自个儿。

0: 闺女家，管着吗你？
1: 不是，那
0: 我愿意来。
1: 但是
0: 你多管闲事干什么？
1: 不就说
0: 闭嘴吧你。
2: 没事儿啊，我今天去看房，怎么连我也不让进呢？我跟他说我是房东，还不让我进。你这住的都什么人呢？长得都怪吓人的。
3: 哎呀，大妹子，那是我亲戚，我跟他说生人不让进。这房子挺好的，没事你不用过来。
2: 我不是想看看你们缺什么东西吗？水表、电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3: 什么都不缺，你下次来之前打个电话，我好跟他说一声，省得闹误会。
2: 你是得跟他们打招呼啊，必须得让我进，我是房。嘿，挂了。
4: 房子那儿又怎么了？
2: 我今天去查房，
4: 嗯，
2: 回来有一点儿不得劲儿。我一敲门，出来一男的，我跟他说我是房东，他居然不让我进。
4: 还有这事儿啊？那明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我都不让进，他能让你进呐？
4: 房东都不让进了，这不笑话吗？这样，我给兰兰打个电话，让她穿上制服跟咱们一块去。
2: 你千万别给她打电话，你这不是捣乱吗？还穿上制服，你再把人吓着，她不租咱房子了怎么办呢？咱现在可就指着这个房租还房贷呢，别捣乱了。
4: 哎呀，我总有一种预感，这房子早晚有一天得出事儿。
2: 你可别乌鸦嘴啊！赶紧给我赔赔赔
4: 赔
2: 赔赔赔
4: 赔赔赔！
2: 我也只是怀疑，就是觉得他长得有点不得劲儿。当然了，我也不能以貌取人呢。
4: 行，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0: 哎呀，跟你说了别去吧，那一天我就知道是这结局。哎呦，累死我了。
1: 干嘛呀你坐那儿，你给我倒点温水。
0: 啊，行。
1: 不高兴，我反正也去了。

0: 喂，
1: 姐。
0: 啊，苏妍。
2: 哎，我跟你说一事儿啊，我觉得妈今天特别奇怪。
0: 妈奇怪，怎么了？
1: 妈突然带着康康上我这儿来了。
2: 妈以前从来不来我这儿的呀，怎么今儿突然来了？
0: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2: 我和她说我过两天要出差，你猜她说什么？她说她要跟着去，还说自己出机票钱。
0: 妈可能一人在家待得闷得慌了，想跟你一块去旅旅游吧。那你就让她跟你一块去呗。
2: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我去工作，我不是去玩，她跟着多不方便呀。
0: 那要不方便就算了，啊，你也别多想吧。
2: 嗯，行吧。

0: 瞧瞧人家这老头啊，白发苍苍，多神气呀！
1: 他骑的是电动车，充电的，跟骑自行车一样。
0: 哎，要是咱四个也一人来这么一辆，招摇过市，啊，咱一辈子都低调，咱也高调一回。
1: 想骑呀？嗯，我负责了。
2: 我可不参加啊！
0: 你为什么不参加呀？
2: 我不敢骑。
0: 胆小鬼，

0: 你好。
1: 正常。
0: 三号。
1: 一切正常。
0: 好，你们都给我盯紧了啊，谁都不许开小差，听没有？

0: 你这把东西都收起来干嘛呢？啊？不是你要搬家呀？
1: 不是，这样。对，头两天是我不好啊，我跟你说话声音挺大的，我发脾气，我这就是我那，
2: 把那个花瓶递给我。
1: 这个啊。
2: 嗯。
1: 不是我那两天，我。

0: 我有点着急，你知道，有点着急上火。本来我现在想给你解释来着，反正我给你打电话吧，你也不接；我给你打手机吧，你还不接。你千万别生我气啊！不是你这要搬哪儿去啊？
1: 我不是要搬家，我是工作调动，我要调回总部去了。
0: 啊？不是，你跟我说说，你千万别生我气啊。
1: 满月，其实来这儿这么长时间，我的事儿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好多年以前，我爱上了一个人，我们俩特别好，特别相爱。好几年以后，他跟我说，他有老婆，有孩子。但是他觉得他不爱他老婆，他希望我能等他，就为了这一句话，然后我就义无反顾了。直到有一天，他们全家移民了，他都没告诉我。正好单位有一个工作调动的机会，我就申请来了。我也想能看见你啊，看看你现在什么样。不过来这以后发生的这些事儿，确实是我没想到的。我这人，我上学时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有口没心的，干什么事儿也不经过大脑。我跟你和苏兰都说过，我觉得你俩过得不幸福，就算了吧。而且说真的，真没想跟你怎么着，我没想到你们俩会离婚。但我其实我没想怎么着，没想跟你怎么着，也从来没想拆散你们的家庭，我也没想你们能真的离婚。我觉得我这事儿办的挺对不住你的，我生病了你来看我，我喝大了也是你来陪着我，我所有的事儿都是你帮我。我特别谢谢你照顾我。
0: 之间嘛，就别提什么谢不谢的了。同学嘛，是吧？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也愿意做。我跟苏兰之间的事儿呢，也不赖你，就是我的问题。哎，我性格上有问题，我的问题。那男的就这么不是东西，就再也没跟你联系过。
1: 我来这以后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一直都是无人接听，但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觉得他应该给我一个解释。直到前两天，彻底停机了。好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不能再为这个男人活着了，我应该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也许有一个更好的人等着我呢。总之，这 段时间谢谢你。

0: 哎呀，你这衣服可真漂亮啊！你是什么族？
1: 阿姨，我是哈尼族。
0: 哈尼族，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玲珑。
0: 玲珑啊，
1: 对。
0: 嚯，这名字多好听啊！啊，哎呦，这衣服这么好看，是你自己绣的吗？
1: 没有，这都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0: 哎，这普通话讲得真好。
2: 那云南女孩比她说的好得多了去了。
3: 啊，人家说的挺好的。
0: 你说，咱俩人要什么时候有机会上趟云南得多好啊，我可真想去耶。啊，咱俩也弄两身这衣服穿上。
2: 云南啊，四季如春，您什么时候去啊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能想象得出来。
2: 欢迎你们啊。
0: 好啊好。
3: 还有两天呢，他们就该走了
0: 啊，
3: 怎么着也得来看看你了呀。
4: 哟
3: 哟，他们来了，
4: 去吧。
3: 我去我去啊，去。
5: 来喽！
6: 哎，
2: 来半天了，
6: 来了，
7: 老吴、老周来过来看看，这是王大姐的小儿子
8: 啊，
7: 儿媳妇。
2: 吴伯伯，你好，
7: 周伯伯，
2: 周伯伯你好，快坐，
7: 啊，多漂亮这儿媳妇儿啊！
8: 坐吧，
7: 哎，
8: 什么时候来的呀？
9: 刚来三天。
10: 哦，是不是就中奖得飞机票了飞过来的？
3: 这三位啊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整天在一块玩，要没有他们呀，我得多闷得慌啊。
2: 多谢阿姨和二位伯伯照顾我妈呀。
0: 都是他照顾我啊。啊，我们就算是啊互相照顾。我们基本上都是空巢老人
3: 啊。哎，玲珑，给他们唱一个。
0: 哎呀，干嘛？你让人家孩子不好意思。不用，
1: 没事，阿姨，我们在家里都是那个以歌代课的
0: 啊。是吗？
1: 对，经常唱
0: 啊。那给我们唱一个。
1: 欢迎。那个唱的不专业，我自己是汉尼族，我给你们唱一首佤族的那个我自己汉尼话编的一首情歌吧。
0: 好啊。

0: 然唧唧嘛。姑娘，能听出来白白是哪儿的口音吗？
1: 这个是东北的吧？
0: 哎呦，真听出来了。好，白白就给你唱一个东北的二人转，就唱几句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啊，
2: 说
0: 坏，
2: 说坏。
0: 他说悄悄话，人家这是自己的内心话，是吧？红月娥做梦。
1: 好
0: 啊，姐了。

0: 貂蝉美女儿哎，走下了楼台呀、满腹心事手托香腮呀、烧上香啊拜拜月儿啊，烧上香啊拜拜月儿啊。哎呀，我说你呀，哎，你呀，你快点站起来呀！哎哎啊、该你唱了，
1: 该你了，该你了。
2: 我唱，
1: 演点什么都行啊。
0: 姑娘，

0: 看你那帽子怎么像个公鸡脑袋呀、啊？
1: 公鸡帽，
2: 公鸡帽是不是？啊、
1: 对，
2: 是、啊。那你就学个公鸡叫，
3: 学一个公鸡叫。
4: 来，
2: 我学个公鸡叫，对，
4: 学一个，
2: 学个公鸡叫。
4: 好，看啊，看我的形体就像。我告诉你，再瞧我的感觉。

0: 是干什么？你这苹果我自个儿还能削呢，瞧瞧你这细劲儿的，呵，合着我张不开嘴了，你给切这么小，
1: 你就吃吧你。
0: 哎，儿子儿媳妇都回去了？
1: 都走了
0: 啊。
1: 嗯，你那儿媳妇真好。原本我还想呢，干嘛找个少数民族的呀？呵，我一看，这么好啊！啊，你瞧瞧他单纯的那两只眼睛多干净啊！你跟他处在一块儿吧？
0: 啊，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说话深了浅了的，他什么都不在乎。
0: 你说你让他给唱一个，我当时还想干什么呀？多让人不好意思！你瞧人家孩子。你瞧我那俩闺女，你让她唱一个，打死她也不会开口啊。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上海成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上海2026年度第四场土拍本月下旬举行，五幅地块起始总价超82亿元，内环内两幅小而美地块备受关注。购房新政密集落地，多地楼市迎来回暖潮。五一期间，上海等地一二手房成交量增长明显。

0: 期入境游火热，外国游客深度打卡中国，业内人士预计入境游市场热度将在暑期进一步攀升。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实施智能通关，符合资格的司机无需出示证件，通过指纹及人脸识别即可进出澳门。以军空袭贝鲁特南郊，定点清除真主党拉德万高级指挥官，以军要求离南部12个村庄的居民立即撤离。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2: Congratulations, Shanghai, on being selected to host the Olympic Q Serie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Olympic spirit come to life in a truly dynamic city, bringing together world-class athletes and fans in a crucial moment on the road to the LA 28 Olympic Games.
3: 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四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则是新加入的项目。本届赛事将落地上海西岸，该区域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该项赛事的成功经验，希望进一步构建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坚持城市因青春而绽放理念，让年轻化、潮流化的城市运动深度融入日常，培养忠实的观众与爱好者，同时以青年、城市、创意、活力为愿景，通过赛事和城市体育派对激发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活力。
0: 上海马年第四场土拍将于本月28号举行，本批次土拍共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四个区，共五幅地块，总出让面积13公顷，起始总价超82亿元。
4: 第四批次土拍上新，虹口出让的内环内两幅迷你宅地有着小而美的共同特征。从规划图上看，一个方框，一个三角，容积率均为 2.5， 面积都不超过1公顷，内嵌在虹口中部成熟板块之中。其中嘉兴路街道地块总出让面积为 0.71 公顷，限高80米，起始总价超14亿，三面环绿，两面环水，周边除4号线、10号线还有在建的19号线，未来可在海伦路实现三轨换乘。商业方面紧邻瑞虹天地，教育、医疗等资源配套齐全。欧阳路地块的面积稍小一些，占地 0.61 公顷，限高60米，起始总价超12亿。地块瞄准文艺烟火气，两公里步行可达田爱路、山阴路。
5: 这两个地块我们都是我们区里边首批啊，就是鼓励做那个台盘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打造更为丰富的立体景观，这个地块没有商业跟那个办公的自持的要求，整体的开发条件都是比较友好。
4: 浦东南码头地块则是板块内近十年来的稀有住宅用地供应，1.65公顷的住宅地块搭配了一个670平方米的商业，定位为滨水驿站，起始总价近25亿元，生活配套同样亮眼。六号线临沂新村站、百联购物中心、浦南医院等均在500米范围内。
6: 地块南临即将建成的世博水环白莲经段，坐拥优越的这个滨水的景观空间，在烟火气中享受高品质的诗意生活。
4: 该批次中出让面积最大的是闵行浦江地块，占地近8公顷， 1.05 的容积率，也为浦江镇2010年以来出让地块中最低。
7: 建筑高度是控制在18米，是适合打造一个纯低密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将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对全市的追求低密生活品质的一个客群具有强大的这个吸引力。
4: 而青浦重固地块则承接产业外溢人才，两公顷、1.7容积率的纯住宅地块瞄准了刚需型客户。
8: 按照100到120平的户型去测算的话，也就大概300套，所以整个地块我们定位是一个精品的一个。

0: 小地块，重沪镇也是一个产业大镇，我们落户了两家比较大的一个物流企业，更加的适配后续的一个需求。
1: 记者邢颖报道。
2: 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啊在持续的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四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带看量持续走高。
3: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4: 我们已经有六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3: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带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5: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的。
3: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表现来看，无论是假期带看、成交活跃度，还是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逐渐回暖的态势。
6: 那么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活跃呢，进一步说明啊，我们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呢，它是充足的，它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二季度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向好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进一步顺畅呢，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7: 广州和深圳赶在五一假期前也陆续出台了房地产新政，受到政策的影响，两地的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改善与刚需购房者同步加速入场。
3: 五一假期前，广州有不少新的楼盘项目赶在月底密集入市，中心城区荔湾、海珠等地的新盘开始扎堆亮相，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房的人。
8: 因为之前也关注这个项目挺久的了，然后刚好趁着五一节假日就过来了解一下，感觉整个片区的规划以及它的一个配套都挺好的。
3: 此次广州公布的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9: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3: 而在深圳，五一期间新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10: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下定的周期啊，会比之前大大的缩短。甚至呢，在五一也有当场看完之后啊，就立即下定的。
3: 本次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11: 政策出台之后的话，一个是首套房的这个比例上会有一定的降低，另外的话，包括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利率方面，比我们之前买一套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下调和降低。
3: 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获悉，受政策利好影响，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了62.5%。
2: 巴西政府昨天宣布，自2026年的5月1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12: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今年1月23号，巴西总统府发布公告说，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将对中国公民部分短期签证类别实行免签，以回应中国对巴西公民实施的免签政策。公告说，此举是在巴中两国深化合作背景下做出的重要决定，旨在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促进双边交流。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2: 近期入

0: 净游市场啊持续的升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游客都晒出了中国购的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科技土特产。
1: 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
2: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的潮玩店，那我们发现呢，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外国游客啊前来这里选购中国潮玩，正在成为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新土特产。
3: I'm in Spain, Barcelona,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see the movie Mulan, I buy a lot of toys. I buy a Labubu, a 10 or 12.
4: I came with my family, we're from Mexico. Characters, it's amazing the number of things you can find in this place.
1: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逐渐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的热门选择。
2: How you feel about the city?
4: Very interesting, yes. We feeling safe, yes, and it's comfortable. I think we will come in next year too, maybe with child.
5: I think it's really safe. Honestly, I feel safer here than in London. It's really easy to, you know, go around. It's easy to use like everything on Alipay, like ordering cars. I think it's easy. I really love it here. It's really nice.I love the culture, I love the food, I love shopping. It's so advanced also, like technologically.
1: 多位外国顾客表示，潮玩手办是他们来华旅游必选的礼物之一，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免签政策叠加便捷的移动支付，让外国游客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文化游，其中俄罗斯、韩国游客数量显著增长。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日均出入境达22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湖南张家界成为入境游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
7: I love Shenzhen. It's very amazing sightseeing, and I enjoy good time.
1: 在西安，外国游客漫步于古城墙，沉浸式感受中国历史。免签、退税和移动支付已成为外国游客来华的新三宝。
8: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1: 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入境游客消费同比增长近70%，俄罗斯入境人次同比增长超120%，位列客源国首位。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以及一部手机由中国等数字化服务的普及， China Travel 热潮正从一线城市向张家界、义乌等特色小城延伸。业内人士预计，入境游市场热度将在暑期进一步攀升，深度文化体验将成为主流趋势。今年五一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境外侨胞回国旅游、返乡团聚等客流增加，同时叠加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参赛人员集中出境，海南迎来了出入境高峰。截至5月5日16时，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5%。入境客源国主要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报，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8.8万人次，同比增长2%。由于五一假期，国内旅游人数和消费均有提升，加之越南本土假期在五一假期前便已开启，许多越南旅客纷纷选择错峰来华旅行。
0: 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横琴口岸昨天起推出了一项新举措，车辆在完成登记之后呢，司机可以通过指纹及人脸识别进出澳门，不需要再出示证件，通关时间快约8至10秒。
1: 横琴口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昨天起实施智能通关，持有有效证件的港澳、内地及台湾跨境司机使用车道前要先进行登记，完成指纹及面容比对，采集信息并签署声明。
9: 落车啥指模，六个面像过到未过到噶啦，好快啫嘛，冇咩人系星期六日就多啲，
10: 挺快的，非常快啊！即便是节假日的时候，因为它那个通道开得多了嘛，开得多了，所以过关速度也很快。

0: 警方表示，每日平均约有12000架次车辆使用横琴口岸，出境和入境各有15条车道，繁忙时段会加开车道，以提升通关效率。
1: 速度方面来讲，持有十

0: 2000架次，车流同比增长3.5%，创下历史新高。
1: 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刷存在感，带来的天气套餐那是相当的丰富啊！大风、降温、降雨、强对流一个都不落。不过呢，这股冷空气是个急性子，影响时间很短。从今天开始，天气形势即将迎来大转折。
0: 6号，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南方开启了新一轮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是本轮过程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广西、湖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广西燕山出现了单小时57.4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这种强度在一小时内足以让低洼路段迅速积水。湖南衡阳、广西临桂小时雨量也超过40毫米。今天，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江南大部降雨减弱，并向福建、广东一带收缩，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或现暴雨。这轮过程结束后，11日前江南、华南将稍微喘口气，降雨减弱。江南中北部地区有望放晴，不过12日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双重打压下，昨天中东部多地迎来气温大跳水，吉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多地降温超过10摄氏度。不过，这次冷空气影响时间很短，紧随其后的是一轮更加持久有力的升温。今天起至13日，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在阳光的加持下，今天开始，北方地区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迅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一，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预计13日，高温范围将覆盖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大部，这也将是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需要提醒的是，此时北方的高温属于干热暴晒型，阳光强烈，空气干燥，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与此同时，南方在阴雨拖累下，气温明显低于北方，出现了北方比南方还热的反差局面。
1: 那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最近2天广西的多条河流涨水，部分低洼地段都出现了积水内涝。
2: 5月7号中午，记者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巴江镇看到，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巴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沿岸部分低洼地段民房一楼被淹，三江县城部分低洼区域也发生内涝。据柳州水文中心5月17号17时监测，都柳江水位仍在上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目前，三江侗族自治县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号8时至15时，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辖区最大降雨量达到129.9毫米，县城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和城市内涝，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道路通行受阻，过往车辆缓慢涉水通行，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水风险。
3: 新华社消息，昨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昨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3: 俄军一周内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连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9人受伤，民用设施受损起火。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遭遇5年罕见暴风雪侵袭，部分地区积雪厚度高达50厘米。
4: 成大事必有缘，国缘邀您共赏看东方。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

0: 佩泽西强表示，会面的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1: 佩泽西启扬说，这次会面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最高领袖的待人方式，看问题的视角以及谦逊而真诚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交流环境转变为一种基于信任、平静、共情和直接的氛围。他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发言人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以果断、有力和审慎的方式管理相关事态，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还表示，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等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2: 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
1: 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七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地时间5月7日凌晨，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夜共击落347架乌克兰无人机。此次袭击波及包括莫斯科在内的20多个地区。乌方无人机击中了比尔木地区的卢克石油公司大型炼油厂、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的俄国防部物资仓储基地以及勒热夫市的居民楼等目标。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余人受伤、数百人被紧急疏散。这是自2022年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发动的第二大无人机袭击行动。俄国防部已警告，若乌方袭击胜利日庆祝活动，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导弹报复。与此同时，乌方宣布其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已投入使用，并可纵深打击俄目标。随着5月9号临近，预计俄乌双方的空中攻防将进入一个高度紧张的阶段。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表示，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式上。那对此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建议，乌方要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的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1: 查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查哈罗娃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卫国战争胜利日活动期间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威胁，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普京总统的保护。俄罗斯此前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今明两天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2: 一艘搭载近150人的远洋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经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截至到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报告8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已启动多国联合应急机制，2名传染病专家赶赴邮轮提供支援。
1: 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医疗转运，2名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船员和1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从佛得角附近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被紧急撤离，空运至荷兰接受救治。世界卫生组织确认，邮轮上病例已增至8例，其中3例为实验室确诊感染。新增病例是一名瑞士男性乘客，回国后因症状就医，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留下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正在各自船舱内隔离。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已被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官员表示，在邮轮上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但专家强调，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红迪厄斯号计划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预计2至3天后抵达。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遣返机制，所有人员将被遣返回各自国家。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将转至马德里接受隔离观察。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7日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在日内瓦就近期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特别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确认，

0: 西班牙已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并重申对当地居民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为低。与此同时，世卫组织专家援引阿根廷2018至2019年的类似案例，判断此次疫情属于封闭空间内的有限聚集，预计不会演变为大规模流行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精准防控措施，阻断传播。
1: 本周，美国亚利桑那州巴克艾市附近的哈森大火持续的燃烧，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400公顷。
0: 大火正在干涸的河床中肆虐，巨大的橙色火焰窜起，黑色的浓烟柱直冲天际。亚利桑那州林业和消防管理部发言人表示，由于当地植被茂密，特别是易燃的外来植物蛏柳形成的密集缠绕的灌木丛，限制了消防员的进入，为灭火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虽然大火一度威胁到社区，但截至目前，官方并未发布强制疏散令。为了防止意外，当地电力公司已临时切断了该区域的输电线路。这场始于上周末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05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调集近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工作。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本周并没有迎来五月初夏的暖阳，反而遭遇了一场历史性的春季暴风雪。这场雪虽然让孩子们享受了难得的雪假，却导致大面积停电和交通瘫痪。
0: 当地时间本周三，一场强大的晚春暴风雪席卷科罗拉多州。虽然五月飞雪在此地并非首次，但这场雪的强度实属罕见。丹佛国际机场的积雪厚度达到近15厘米，这也是该市自2003年以来在五月遭遇的最强降雪。在丹佛的奈蒂摩尔游乐场，居民安迪弗林正带着孩子在湿滑的雪坡上玩雪橇。由于今年冬天异常干旱，这场雪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降甘霖。
3: Got some heavy wet snow. It's a little bit slow for sledding, but after the kids take a few runs, it speeds up and everybody's having a good time.
0: 这场大雪虽然让学校被迫停课，但也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4: The snow is very yummy.
5: Oh no, it's more like you can make good snowballs.
4: And it's very good for making igloos and snowmans and a lot of like a snowball fight and stuff like that.
6: How is it for sledding?
4: For sledding, it's fine.
3: She just messed up my camera.
6: See?
3: Hold on.
0: 不过，玩雪的乐趣也伴随着危险。由于积雪又湿又重，而树木已经长出了新叶，导致大范围的树枝断裂。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通报，落基山国家公园附近地区积雪厚度已达51厘米。这场暴风雪给当地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已有约4.3万用户断电，丹佛公立学校及周边主要学区、大学全部停课。此次暴风雪正值科罗拉多州遭遇严重干旱之际，对当地农业而言，雪中送炭。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降雪于6日下午逐渐减弱，从8日起，丹佛地区气温将迅速回升至21摄氏度左右。本周末天气晴好。
1: 美国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当地时间5号再次喷发，这是这座火山自去年12月份以来的第46次喷发，熔岩喷泉最高达到200米。
0: 当地时间5月5日上午8时17分，基拉韦厄火山哈莱马乌马乌火山口内的北侧喷口开始喷发，熔岩喷泉持续约9小时，喷发强度在上午10时至10时30分间达到峰值。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观测，当天熔岩喷泉主体高度达到约200米，瞬时喷发速率峰值超过每秒310立方米。喷发产生的大约460万立方米熔岩覆盖了火山口约60%的面积。此次喷发还产生了显著的火山灰，最大高度达到海拔约6000米。基拉韦厄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日开始的这次喷发活动，至今已持续近5个月，经历了46次间歇性喷发，喷发间隔短则数天，长则超过3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国际花卉节首次全程联动，花融入街巷，市民从赏花变种花，推窗见绿正成为日常。六旬阿姨捡拾塑料瓶不慎落水，危机时刻大叔折了根竹竿救人一命。
7: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时间来到了7点3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

0: 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南。下面我们来关注上海及长三角的新闻。
0: 这个五一假期呢，上海的一场规模盛大的花卉节吸引了无数的市民游客打卡。花卉不再局限于植物园内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街巷，以花为媒，一条穿越百年海派的城市漫游线蜿蜒展开。
2: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首次实现了从专业公园走向整座城市的焕新升级，设立了两个主会场与十个分会场，更突破性的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让花影流动于街巷。
3: 花卉节期间，很多公交车变身为花卉专列。马上呢，我们要乘坐这个花卉公交车，一路上从我们的西门出发。这条公交专线将会串联起很多地标和繁华商圈，方便我们的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马上，我们一起来出发。
2: 跟着花车，我们第一站来到黄埔新天地的花市。鲜花从街头铺展到巷尾，市民们穿行在花海与主题花园之间，拍完照常常顺手带一盆花回家。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
4: 他们都说我是闻着花香来的，然后就走到了这里，每天都有几千盆这样的花就被大家带回去。
2: 假日期间，这个市集及商圈单日销售额突破50万元，而这样的消费场景遍布全城，各大核心商圈发放1500万元花花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超6000万元。
5: 在观展的同时呢，设置了让大家可以打卡，然后满了5次打卡之后呢，就可以领周边的商户的消费券。一方面是促进到了这个大家这个消费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增大了这个消费的流量。
2: 换成一次花卉专线，我们来到静安苏河湾，这里最火的明星是一只绿植做成的西高地白梗犬，大家叫它潦草小狗。它的走红是因为设计师花了很长时间在街上观察，把大家眼里宠物的可爱模样种了出来。
6: 我们想玩点不一样的，
3: 玩点不一样的。
6: 对，所以说我们当时其实有预想过它可能火，但没想到能火成这个样子。
0: 这一朵花呢，是开进了日常生活，变成了可乘坐的公交、可购买的春天、可打卡的风景。但是这些事的意义啊，不止于此。市民还可以从赏花人变成种花人。
2: 在徐汇滨江，八座风格各异的居民共创花园沿江铺开，个个都充满巧思。花卉节过后，这些花园不会拆除，而是整体漂流回各自社区。人人都是园丁的理念在这里落地生根。小学生杨子晨和他的妹妹当起了一日店长，高二学生李怡然和几个孩子一起动手学习搭建花园的雨水收集系统和暖棚。市民思劝劝在一平米小花园里种出了黄瓜和小番茄。而打造机器人花园的智能建筑工程师张子龙，2-3年前还分不清锄头和铲子，
7: 真的分不清楚，因为从来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
8: 那什么样的动力让你
7: 直到有一次参加了一次活动，就是布置了像咱们这个绣球花，我就被它征服了。这么漂亮，开出这么大的花朵，
2: 花开的背后是创新的力量。这次花卉节有18种花是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
9: 今年18个新品种里面，2/3都是来自于我们本土的新品种的创新，它其实就是整个花卉产业的一个芯片一样。
2: 繁花满城的景象深植于上海长远的绿色规划。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0: 近日，上海公安局黄埔分局老西门派出所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因未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而被罚款的年轻小伙子，非但没有抱怨，反而专程上门送来了一封感谢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10: 您驾驶非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罚款30元啊。
11: 执法记录仪显示，4月28号晚上7:30左右，男子小申骑着电动自行车在中华路附近行驶，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巡逻民警依法拦停，开具罚单，并进行普法安全教育。
12: 他当时有点小情绪，在我的不断劝说下，也规范地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让他放心地离开。
11: 没想到当晚10点多，在建国东路顺昌路路口，小申的电动自行车与一辆转弯的机动车发生碰擦，小申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后脑勺磕在人行道。

0: 边沿。万幸的是，头盔牢牢地护住了他的头部，缓冲了撞击，小身躲过一劫，仅身上出现轻微擦伤。心怀感恩的他特意手写了一封感谢信，第二天冒着大雨专程来到老西门派出所，向执勤民警贡玉飞表达谢意。
1: 身体人怎么样？
2: 人没啥事，
1: 没事啊。行啊，反正注意安全还是，对吧？
2: 对。
3: 他非常感谢我当时的严格执法和耐心的普法教育。他给我看他的头盔已经碎了好几个口子了。
0: 警方再次提醒，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
4: 前天在江苏无锡，一辆新能源汽车呢在行驶当中突然是燃烧起来，消防部门现场处置并且调查确认，这次火情呢是由车底的这个底盘电池磕碰受损引发电池爆燃。
5: 当时这辆新能源汽车行驶中发生颠簸，车头位置瞬间冒出黑烟，窜起火光。发现异常后，驾驶员立即下车避险，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短短数分钟，火势快速蔓延。消防抵达时，大火已经波及旁边停放的一辆汽车以及临近商铺，情况危急。消防员迅速架设多支泡沫水枪压制火势，最终将明火彻底扑灭。经勘查认定，此次车辆起火的直接原因为车辆行驶中底盘电池发生磕碰，导致电池受损爆燃。由于新能源车电池包多位于底盘，行驶中应避开路肩石块、减速带等易剐蹭区域，防止物理损伤。涉水通行时，积水深度超过20厘米时，就要谨慎通过，防止电池包进水或短路。
4: 5月2号早晨6点钟左右，在余姚市小曹娥镇的一处海边滩涂上一名男子呢在海水退去的滩涂上赶海时，不慎陷入泥潭。当地民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救援。
6: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被困男子距岸边有一段距离，腰部以下已深深陷入淤泥中，情况十分危急。随即，两名消防员在熟悉这片海域的当地渔民引导下，分别带上救援绳索和救援木板，慢慢向被困男子靠近。
7: 到达被困人员的一个位置后，利用安全带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安全固定线位，防止继续下陷，继续深陷淤泥。随后，我们使用漂浮板铺在那个被困人员的一个正前方，指挥被困人员趴在那个漂浮板上面，增加一个受力点面积。
6: 救援人员首先将安全绳一头固定在男子的腰部，尝试把他从淤泥中拉出来，无奈陷得太深，背带式雨裤的附着力又比较大，救援陷入了困难。由于男子陷在淤泥里时间过久，出现身体麻痹、失温等情况，救援人员赶紧用双手一点一点地扒开淤泥，并将男子用力向上拔，岸上的救援人员则用力拉动安全绳。最终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救上岸边。由于救援及时，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7: 经过他的描述，他是早上5点钟左右，趁着清晨的时候进行赶海，然后准备是横跨这个淤泥河流的，但是在横跨河流的过程中，深陷淤泥当中被困在里面。
6: 随着每年夏季赶海的人越来越多，消防部门提醒市民，海图的地形复杂，潮水变化无常，市民和游客不要轻易进入，避免发生意外。如误陷滩涂，千万不要盲目挣扎，应当大声呼救路人，及时报警求助。宁波台报道。
4: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扬州五一假期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近年同期新高。这得益于4月30日出台的房产新五条，涵盖人才安家券最高30万元，公积金贷款额度提至双人180万元等举措。目前全市51个楼盘同步开展惠民购房活动，新政将持续至年底。苏州新品种西山一号正在采摘，口感酸甜多汁。因今年雨水充沛，枇杷迎来丰产大年。目前，传统当家品种青种枇杷已进入成熟前最后的冲刺期，预计5月22日左右批量上市。台州三门首批科技杨梅抢先上市，售价$100，比普通杨梅贵20元。该技术为当地首创，可实现提早45天采摘，单果约12克，糖度10到12度。目前5亩试验基地效果理想，后续计划再扩20亩加温大棚。今年1季度，浙江外贸进出口1.38万亿元，同比增长7.1%，民企占比升至82.4%。 目前 AI 大模型正加速赋能外贸获客，低成本精准化成为

0: 新趋势。按照规划，浙江正布局6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目标到2030年全省 AI 核心产业营收达1.2万亿元。今年4月起，杭州五区十所公办园开设托小班，首批约150个托位已开班，收费按等级，每月最低1050元，目前报名人数达139人。按计划，到2026年底，主城区每个街道都将设立低龄化托班。安徽池州4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冠雏鸟即将迎来离巢时刻，国家重点工程河池铁路为这群鸟中国宝主动延后施工50天。目前当地已划定临时特别保护区，工作人员每周巡护监测。这4只雏鸟预计在5月底至6月初羽翼丰满，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届时迁改工程将加紧推进。
1: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瞬的报天下。那么本月起呢，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明确医保定额报销的支付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患者选择的是集采中选的价格比较低的药品，还是价格相对较高的非中选的原研药，医保支付的标准呢，均以中选价格为准。那么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了，定额报销的支付方式清晰划定了医保基金保基本的这个边界，为非中选品种进入医疗机构留出了市场空间。那么上个月呢，国家医保局表示，在集采协议之外，医疗机构可以使用其他的非中选产品，包括原研药，更好地去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上海随即将第11批集采品种作为了示范对象，采取试点先行的策略，体现了公共政策制定的严谨和务实。我们期待啊，上海在先行先试当中摸索出更加安全、多元、便利的支付机制，真正构建起一个患者受益、行业发展、积极安全的多赢格局，让人民群众真正的感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那么文汇报啊，今天刊登了文汇时评，花式互动巨流量当首三汽新职员。时评说，今年五一假期啊，各地的景区里的趣味标语、角色扮演演员悄然走红了。但是呢，也有一些景区的角色扮演的演员，一是很浮夸，举止轻佻，互动低俗，暴露出了内容运营能力的不足和导向走偏。文旅发展啊，如同做人修身，应当集聚人气，厚植文气，坚守正气，做到内外兼修，行有所止。所谓的人气呢，不只是标语、演员带来的这个网络的热度，更是人性化服务营造出来的游园氛围。而文气呢，是景区积淀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而正气则是文旅营销必须去恪守的供需两俗。三气交融，文旅发展才能兼具人情温度和文明尺度，在守正创新当中走出一条长远稳健的发展之路。那么截止到5月6号啊，包括中国等多个国家还没有与国际足联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事宜达成一致。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现在离世界杯开赛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只要各方能够理性的沟通，积极的谈判，峰回路转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儿，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不管能否达成一致，国际足联都不可能看不清我们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潜力。世界杯呢，是体育领域内的顶级 IP， 但是从中国市场的反馈来看，脱离实际的漫天要价只会适得其反。随着世界杯开幕日益临近，唯有回归到价值本质、务实妥协，才能让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如期的和中国观众见面。如果真的不能如期见面，最遗憾的或许并非是我们中国的球迷。那么近期呢，多起顾客在餐饮店使用公共餐具给自己的宠物狗喂食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啊，现实治理当中是存在三重错位与规则悬空的。一是损害认知错位，宠物的主人呢不以为意，但是呢，对于我们餐饮的商家而言啊，一次餐具喂宠事件就可能酿成舆情危机。第二呢，是立法规范的控制，地方法规明文禁止宠物进餐厅，但是执行又不力。对于用餐的这个餐具啊，投喂宠物的这种恶劣的行为，同样是缺乏惩戒的细则的。三是执法资源错配，

0: 的宠物主呢，有利于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之外，没有必要承担责任。但是受损的这个餐饮商家却要被监管部门问责处罚。那么这样的情况如何破局呢？不能只靠道德的呼吁和舆论的谴责，必须要去补齐制度短板，压实执法责任，畅通维权的渠道。餐饮商家呢，也要主动的去设防，及时的劝阻违规行为。发生此类事件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固定证据来报警进行维权。那么据媒体报道啊，北京市二中院日前通报了一起隐形加班案。法院呢是基于劳动者提交的有力证据，认定被告企业隐形加班事实成立，最终裁定企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1.9万元。新京报的评论就说了，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隐形加班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呢，除了借鉴审判案例，更需要离线休息权入法，让相关的法律与时俱进，写入离线休息权，可以引导我们的用人单位正确的认识保护劳动者离线休息权，为劳动仲裁、司法机关规范审理类似的案件提供权威的依据。虽然说立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充分的准备和履行程序，但是也要意识到隐形加班问题已经日益凸显了，具有普遍性和紧迫性。而在没有完成相关立法之前，我们不妨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政策补丁来急救。当前呢，我国的银发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61亿，而网络适老化认证啊，多停留在界面简化、把字体放大等等这个表面的指标，对广告的管控、风险提醒、内容审核等等安全维度是关注不足的，也导致了部分平台重形式轻安全。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了，网络适老化建设必须纳入这个广告管控的力度、风险提示机制的完善度、内容审核能力等具体的安全指标当中，让是否安全与是否好用拥有同等的权重。在长辈模式当中呢，减少广告干扰，强化安全管控，对部分过度依赖广告和流量变现的平台而言，也就意味着短期收益会受到影响。而相关的部门呢，应该引导平台探索更为健康的盈利模式，推动平台在保障老年用户权益与实现自身发展之间去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让安全适配成为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好，这一时段报点下来内容就是这些，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看一起救援。5月5号下午，韩先生呢带着孩子在上海闵行红园公园玩耍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韩先生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六旬阿姨不小心掉在了景观河当中，整个人是横卧在水面上。那正当韩先生准备冲过去救人时，一位大叔折了一根竹子，已经开始救援了。
2: 好，快起来。
3: 那个有一个大哥，他就是折了旁边的一个竹子，让那个阿姨抓住，然后呢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把这位阿姨弄上岸。
4: 费了不少功夫，落水阿姨终于被拉到了距离岸边较近的地方，随后大叔又下水将阿姨扶起。
3: 体型微胖，然后这位大哥也费了很大的一个力气，慢慢的把他扶起来，然后把他身上的这个水草全部弄掉，拍拍他的后背，就跟着这个大哥一起把这个阿姨一起拉到岸边。
4: 据韩先生介绍，阿姨是为了捡拾水边塑料瓶不慎落水，见阿姨上岸脱离危险后，大叔悄然离去。
3: 在忙着照顾这个阿姨，这位大哥呢就悄悄的就离开了。他的这种见义勇为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值得弘扬的。
4: 记者季青木报道。
1: 近日，浦东交警接到了一位网约车司机的110求助，说车上呢搭载了一名孕妇，突然大出血，情况紧急。在接到警情之后，交管支队立即启动了应急救援机制。
4: 此时正值晚高峰，前往伊富英东院方向的杨高路、花木路等核心路段车流密集，于是交管部门一边给网约车安

0: 排最佳线路，一边安排两轮摩托在杨高路花木路口接应。
1: 一号车道，一号车道，大概快到那个地道出口了。
2: 好的，我知道了，我在一号车道那个口子那个位置。跟着我，跟着我。
0: 两名民警分工协作，一人在前开道，用警笛提醒沿途车辆避让；一人在后护航，确保网约车紧跟不掉队。原本需要20多分钟的路程，在铁骑队员的全程护送下，仅用了10分钟便顺利抵达。
2: 快快快快快！医生医生医生有吧？医生有吧？孕妇孕妇大出血好像是哈，可能是出血啊。
3: 哪个人？
2: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0: 由于送医及时，产妇和胎儿都没有危险，因为还没有到预产期，产妇经过治疗后回家休养。
4: 家住新闸路的盛阿婆报警啊，她说年近80的老伴钟先生出门之后迟迟未归，因为钟老伯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那盛阿婆担心他可能会出现突发情况，只好求助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展开寻找。
0: 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发现，钟老伯沿着新闸路步行，随后走到了江宁路、南京西路辖区附近。之后，民警赶到盛阿婆家中，仔细确认钟老伯的情况。
5: 老伴儿走丢的，对吧？
6: 对对对，
5: 出去还没回，这个是吧？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他？
6: 是的，是的，
5: 是他。
6: 现在在哪里了？
5: 在南京那边，南京西路还是南京？
6: 就是这个。
5: 打电话，家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吗？
6: 只有我一个人，我女儿身体不好，只有我一个人。
5: 他也没有电话。
6: 他没有电话呀，都没有呀。
5: 是他，对不啦？
6: 是的，是的。他脑子不好。
0: 通过指挥中心联动机制，曹家渡派出所民警与南京西路派出所民警取得联系，协同开展寻找。在接报后半个小时，找到了在茂名北路附近的钟老伯。
5: 谢谢啊，曹家渡所的。哎，我拍个照片，然后帮你，谢谢你们帮忙找到了啊。好的好的，谢谢你，我拍个照片。好啊。
7: 南面还是北面啊？
5: 你住在我们曹家渡辖区的吧？
8: 我自己。
5: 走吧，
2: 我们送你回去。
0: 老人身体状况良好，民警随后将其送回家中。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9: 上海成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比赛将于2028年5月举行。免签政策叠加便捷的移动支付，让外国游客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文化游，中国潮玩成为外来游客新土特产。五一假期，华山景区严重拥堵，游客下山排队超过4小时，分时预约未严格执行，黄牛加价倒票，加剧秩序混乱。红迪厄斯邮轮汉坦病毒爆发，部分确诊游客转运至荷兰，西班牙将接收涉疫邮轮停靠。
1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
0: 回到新闻当中，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事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2: Congratulations, Shanghai, on being selected to host the Olympic Q Serie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Olympic spirit come to life in a truly dynamic city, bringing together world-class athletes and fans in a crucial moment on the road to the LA 28 Olympic Games.
3: 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3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项目。3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则是新加入的项目。本届赛事将落地上海西岸，